周一早上的8点到9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大家早安早安。在今天节目当中，微微一样陪伴你，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先选了这一首 FIR 的歌

又过了一个周末啊，大家有出去爬爬灶，或者是哦，天气其实多变的。然后说这个夏天嘛，要不就大爆热，要不就是台风有风雨，甚至就算不一定是台风的情况下，你可能也会突然下起这个午后雷阵雨哦。外出，有会觉得说啊，天气好，出去踏踏青什么的。但是这个地球的环境好像也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在周末总是会有这种感觉哦。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礼拜一嘛，轻松一点哦，聊一下在夏天啊，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哦。然后讲说台湾一年四季都能赏花，就看你不同季节赏什么样不同的花。有些人很喜欢赏花哦，就是假借这个赏花之名，你也可以去山林里面走一走，我觉得蛮好的。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个花田间拍拍照，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哦，你跟这些漂亮的花朵合照的时候呢，不要去伤害这些植物哦。有些人为了追求什么流量啊，拍出什么美照啊，就随意的踩踏哦，其实真的很不好哦。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啊，在今年夏天哦，如果你喜欢荷花的话呢，在哪里可以看到荷花呢？荷花其实第一个有个特色，就是跟湖水相邻，所以通常会有人家讲这个荷花池、莲花池嘛。在每年的五到九月呢，全台各地哦，有一些莲花田哦、荷花田哦，就是开始陆续绽放漂亮的荷花。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这些荷花哦？全台各地都有哦。首先先讲一下这个荷花、莲花，很多人会共用这个词汇。诶，荷花就是莲花吧，莲花就是荷花吧。其实荷花、莲花呢，都是睡莲科的，都是多年生草本出水植物，指的就是说它们都是水栽的概念哦，就是在这个湖畔哦、这个会出现的这个植物。但是荷花跟莲花还是有点不大一样哦，像是荷花的叶片，就是它的叶子会挺出水面，就是它不会直接在水面上，它会超出水面哦，一枝长出来超出水面。那它的表面上有绒毛，睡莲也就是莲花的话，它的叶片是圆形的，直接就是浮在水面上哦，所以是有这两种的区别。有些地方的荷花池、莲花池其实也是混栽的哦，就是有荷花也有莲花的，也可能有哦，但是基本上都是很漂亮的。如果我们想要看荷花莲花的话，在哪里有呢？在台北金山清水。

六到八月哦，有机会新北市金山区哦，清水路这一带哦，是有这个荷花田的，但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个是一个农友栽种的哦，其实是蛮漂亮的。再来哦，在双溪也有哦，双溪荷花田有 7.5 公顷哦。双溪的荷花园呢也是无毒栽培，盛夏的时候绽放哦，有香莲、睡莲、牡丹莲还有大王莲哦，你可以穿梭在花田埂之间，周边呢也有一些青山绿水哦，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新北市非常有人气的赏荷秘境哦，是在双溪。那还有哪些地方哦，像是在观音哦，这个观音区是在桃园哦，莲花池，很多人有句话说台湾赏荷哦，北观音啊，就是桃园的观音，南白河，白河哦，北河哦，是这个台南的白河哦。2026桃园的莲花季的主会场就坐落在这个观音区，这个园区呢是有一个步道跟观景台，所以你可以看荷花，然后周边也有些特色的农产品啊，莲花主题啊，莲花的这个莲子刨冰哦，也还蛮不错的、哦、在刚好在暑假期间呢，2026桃园的莲花季是7月4号到8月30号。另外呢，这个花也可以伴随着火车哦，哇，好特别的景致哦，这在哪里啊？苗栗通霄的这个五南路平交道哦，可以看到通霄五南里水塘荷花加火车同框的一个美景哦，你就可以看到火车啊行经在两边都是水塘哦，都是荷花映衬的样子哦，所以有些摄影爱好者啊，铁道迷一定会在这边取景哦，因为你真的就会看到火车远远驶过来的时候，刚好它的两边全部都是荷花田，那如果它的荷花绽放的话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哦、是在苗栗通霄。另外一个呢是在台中清水的赵家古厝，也是有个百年历史的地方哦，是一个三级古迹。古厝的前方有个半月池哦，以前是农家饮水灌溉的一个小池塘，之后呢它就栽了这个荷花哦，夏天的时候变成人气打卡的景点，有这个荷花田，然后旁边就是这个红砖瓦房，甚至是一个古迹嘛，所以拍照起来非常漂亮哦，并且也颇有这个乡村的氛围哦。那刚提到这是一个在台中清水区的河源街，荷花的花期是五月一直到九月，但是要注意哦，这个古宅哦，古厝是一个私人的宅院哦，内部是不开放参观的哦，所以哦，不要去打扰人家哦。不过看看这个荷花池是确实挺美的。往后走还有哪里？南投中心新村，这个神府路旁边有一个荷花池哦，绵延大概500公尺，两侧还有树木环绕，它中间呢是大片的荷叶跟粉白色的花瓣哦。那还有这个石板步道跟木栈平台，所以这是中心新村的荷花池，就在南投的神府路哦。五到九月都可以看到。那如果说到莲花荷花，很多人马上想到就是台南白河哦，没错，台南白河呢，它有个美名哦，叫做莲香哦，莲花的莲哦，莲香是全台规模最大的赏荷圣地。占地非常辽阔的呢，还有白河的莲花公园，它里面有数座大型的莲花池跟步道，甚至莲花池的中央还有凉亭哦。哦，你可以在凉亭看到周边全部都是荷花莲花哦，真的是很漂亮哦。白河的莲花公园，通常是五月到八月哦，开的是最盛的哦，就是最漂亮的，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往花莲走也有花莲吉安乡的莲城莲花园，是东台湾最大的莲花产地哦，有1公顷的园区，培育出60多种莲花品种哦，所以在东部呢，也可以看到是在这个花莲县吉安乡南华五街这边。那在宜兰圆山也有哦，这个不是一个观光取向，是纯粹的荷花田啦哦，有别于一般我们看到粉红色的这个花哦，它这边呢是白色的荷花，所以就是颇有一种仙气的感觉哦，在这个圆山乡一带哦也是有的。另外呢，同样在桃园观音的、哦、还有这个康庄莲园哦，也是体验这个大王莲的热门选择，很多人喜欢那个小孩子坐在那个大王莲的那个叶片上面哦，哦，整个人就可以坐在叶片上，感觉很刺激好玩，铜板架就可以坐到这个大王。

房帘，也可以拍出呢被巨型的这个帘叶、哦、包围的一个景致哦。这个地方是在桃园市观音区大富路一带哦。这个2026桃园莲花季哦，当然刚刚讲到7月4号到8月30号都还有大家有机会呢想要赏荷花赏莲花哦，诶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早上的8:13:14，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早上的8点到9点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聊一些如果你要出去看一些花，荷花、莲花去哪里可以看。虽然说今天是礼拜一啦，你想说，你现在跟我讲，我要等到周末啊，或者天气好才能出去哦。但总之嘛，可以先把这个 checklist 写上去哦，不然想说，周末例如说想要跟家人出去玩，不知道去哪玩，有些景点要查又麻烦。其实有的时候出去逛逛，这个散散心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蛮不错的嘛。甚至就说我们去找一间餐厅吃个饭，然后沿路上走走停停看看，也 OK 啊，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哦。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咯。在下段节目会为大家带来访谈，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台北在飞跃。先来听好音乐，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呦，好热哦。
7: 诶，开冷气。
8: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关心一下，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职场情绪还有消费行为，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哦。关心自己为什么这样想，或者是你常常受困于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哦，工作觉得好累啊，觉得我无法负担现在的生活。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或者我们讲与我们相近的，也许亚洲国家，很多人的感受是很类似，很有共鸣的。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祝子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2: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到祝子哦，一样要跟我们换个这个国家角度来分享一下，像刚刚讲到这个日常生活的束缚哦，
2: 嗯，
1: 我觉得再怎么样啊，我们都是打工仔啦，然后我们听众朋友有些这个年纪啊，资历也比我们丰厚许多，可能已经快要退休了，又觉得说，嗯，人啊就是要适应社会嘛，这个资本主义啊，虽然也不能讲不一定是万恶啊，但你就讲说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这个社会规范里面妥协哦，你要成家立业，你要努力赚钱，然后你要还这个贷款买房子或怎么样，

0: 凡事哦都提不开这个刚刚讲价值的一些评断，有的时候也会造成身体啊心理的一些压力。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看啊，为什么会现在生活，因为大家其实普遍生活不太会问为什么，就例如想说啊，你为什么要那么早出门，想说啊，因为我要去上班啊，啊你为什么要那么晚下班啊，因为我还没事情还没有做完啊，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累哦，怎么你怎么还打两份工，白天有个班，晚上你回来还是可能做外送啊，或者是有兼差，你想说啊不就钱不够吗，啊或者是说我们家开销就这么大啊，有一些根本生活的问题我们可能过往没有想过。那请柱子先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啊的作者是一个韩国人并且是一个心理学家倒也是用一个很平易近人的方式让我们去理解说，哎呀我们怎么会在生活的这些点上面困住了。
1: 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作者是一位韩国认知心理学家金景一那认知心理学它有什么特色呢，它是透过实验来精确研究人类思考过程的因果关系然后就所以大家在书里头看到的一些就是作者论点啊主张观点他都会告诉大家说这个所谓何来然后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某些事情的本质，当初是做了这样子的实验然后有了这样观察和结果。然后呢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认知心理学家其实很喜欢用金钱这个维度来做一个观察因为金钱这件事呢它通常可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使用金钱然后怎么样守住金钱工作，大部分人工作其实你是会为了获取一定的收入所以呢金景一博士呢他是希望带大家透过这64个认知心理学篇章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金钱和工作它的本质然后对我们的影响，当我们看透这些东西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可能金钱带给我们的压力或匮乏感或焦虑的时候我们更能有一个就是判断依据然后帮助我们去减轻这些金钱或工作给我们的压力然后我们不要变成金钱的奴隶而是可以驾驭它
0: 是刚提到这个金钱财富的价值确实大大影响我们对于生活啊各种选择的判断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现实面啊就像我们每次聊到说什么大家要这个努力达成自己理想的生活条件啊或者是你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啊你不免俗一定会考虑金钱嘛你说你为什么现在还没达到通常都是因为钱不够或者是讲说还没有赚到这个足够的钱所以听来是有点俗气啊有些人觉得说谈钱伤感情谈钱俗气可是我觉得以现代社会你要生活生存你就是得谈钱这个就是我们必要去面对的但是也必须去剖析说像刚刚提到的面对金钱啊或工作上我们的

0: 不是最大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你透过填满，比如说我就多赚一点钱，或者是我升华，或者是我转移注意力，这件事你或许就可以有一定的缓解。但是真正金钱带给我们承受的痛苦是什么？是你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因为不对未来的不确定，然后再绑定，因为我们大部分，我刚才提到，大部分人工作可能是为了一份收入，那工作本身它又有一些要求，然后这些工作上的不确定跟无力感，其实常常都会变成是我们更多的就是什么自我否定啊，或者是焦虑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么样看透这个工作的本质，然后可以驾驭金钱。那我觉得刚好跟微微在聊年中间的时候，都是一个好像一个段落，因为就算你自己没有感觉，外部也有很多人就上半年过去了，下半年开始了，开始有一些年终整理啊，或者是回顾，然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忽然发现说有很多那个新年新计划，我们明明很想做，可是却会很容易半途而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心理学家要告诉你是说，如果你发现，比如说现在下半年开始了，你发现有一些你自己真的很想做的事情，怎么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后还是半途而废呢？那这个时候的心理学家就会告诉你是说，其实你可能犯了一个规划谬误，就是你错把完成一件事的这件事的时间跟你的目标混在一起了。比如说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今天要请微微，晚上我要请他就是吃饭然后我可能就想说，我在今天之前我可能就要煮好我的晚餐，我要那个宴请微微
1: 这么认真
0: 准备。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今天只要做好这个宴请微微，做好一桌或者是一道什么，然后请他就可以。但是事实上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一件事情，但是事实上它不只是一件事，而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要宴请微微，我到底是要请他，比如说我是请他吃一盘意大利面啊，还是我要请他吃一桌菜好，首先你的菜单你可能要稍微决定一下，还是我可能还有一些小点心，那这些东西它是不是过程在这个煮好之前，我是不是可能要先确定我有料，有了料之后我还要备料，备料之后我可能还要煮，然后或者我可能不是自己煮，我可能要出去买，那这些呢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当我们常常在定计划说我想干嘛或我想干嘛的时候我们往往这是我们的目标，可是我们只把这个目标放在那边的时候，它不够具体，它就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你最后还是要去，比如说要去拆解拆包袱，然后开始一点一滴的把那个时间明定下来。比如说我的今天之前，比如说我跟微微约的是6点，那也就是说可能我算一算时间，我可能大部分的这个状态，我可能也许微微会提早到啊或怎样，我怎么样，可能我要匆匆融融的话，我可能就是大概5:405:30我就是该准备好了，所以我就要开始回推我几点之前应该做什么事然后什么还缺什么，那这个时候更明确的这种拆解跟拆包袱，这种呢就会让你一方面可以让你更具体的去想象我今天把这件事做完的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开始去拆解的时候，我们开始行动开始拆包袱的时候，我们压力也会变小不会觉得说可能想着说我晚上要请微微，然后可能好像该动了，但是又好像因为不具体又还没动所以呢，如果我们把我们有一个目标在，我们试着把它就是更精确的拆解每一个步骤，那个就会帮助我们更落实到我们的计划中。那今年呢，我们追赶或者是赶上目标的话，这个时候开始也是来得及的。
1: 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工作目标的设定嘛但你设定的目标你也是写得很具体啦，可是它不会突然一天就完成
0: 对
1: 不会说突然就某一天瞬间可以在 checklist 打个勾所以它确实需要刚刚讲那个分阶段或什么，不然你会觉得我每一次也有定目标但我每一次都没有达成。
0: 比如说很多人都说我希望赶快投资。

0: 但是他都还没有去开户，他是不是应该先有一个开户的时间，先不要讲说什么，或者是说啊，有些人说我要投资，他可能现在真的身上一点闲钱都没有，所以他可能要先想说我是不是要先从我身上我先减少支出开始，我让自己有点闲钱才能去投资。
1: 对啊，因为有些计划是真的，你确实也是想，你并不是假装或怎么样，但是呢你也还没真的动起来，例如说你也还没查资料啊，或者是你对这个计划或对这个目标其实也感受很笼统，所以去拆解步骤其实也非常重要哦。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慧柱子哦，跟我们分享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作者是一个韩国人哦，并且他有相关的心理背景。由于像现在大家讨论韩国啊，可能工作嘛、投资的这个新闻特别多、哦，我觉得不同国家承受的压力还真不一样。但是相较之下，我觉得例如说日本、韩国、台湾的话。可能我也没有在日本跟韩国长居哦，就是住很长的时间，但我就觉得哇，他们这是压力山大。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剖析说，怎么去应对工作上、投资上、人际互动上各式各样的烦恼呢？会继续邀请到柱子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在书里面刚刚讲工作的篇章哦，他有蛮大幅度也提到一些这个人际互动嘛，这也是大家在工作觉得最讨厌的事情哦。通常我觉得多数情况下，我们对于工作就是事情本身的类型哦，可能排斥度可能没这么大，因为你再怎么样都会选一个你做得来的工作嘛。哦，只要在没有人强迫你的情况下，通常你也是做你擅长或感兴趣的事情，可是你唯一不能决定的就是跟谁相处啊，就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讲说这个工作阻力很多、阻力满满的地方。那柱子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在里面他针对像刚刚讲说不同人的风格做派啊，或者是说与人际互动上面哦，其实这也是大大困住我们好好工作的一些原因。
1: 我觉得在工作上有几种状况会影响我们很深，比如说

0: 我们的老板，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公司可能哇有一些小团体，然后他们已经分帮结派，很难融入、
1: 嗯、
0: 那这几点啊，在这个我们书里其实都有提到，就是一些职场现象和领导者他的心理状态。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提一个，就是如果说你在工作上你可能遇到这种、嗯、诶好像有小团体的这个状况、嗯、其实呢我小团体的这个本质很多就是他们本身是害怕所谓的孤立感，然后、
1: 嗯、
0: 那因为害怕孤立感，所以大家就是要就是会一团一团，这时候呢团体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他稍微带一个头，然后大家就会自动就是会觉得说啊，好像我从善如流对我自己生存会比较保障、
1: 嗯、
0: 那如果说可能大家公司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也必须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一般工作者的话、
1: 嗯、
0: 我们可能真的只能独善其身比较多，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位主管，或者是您是在这个公司比较有决策影响力的人的时候，如果说公司有这样子小团体的状况，它势必会影响到工作者之间或部门之间的这个互相合作的话，那可能领导者就要考虑要用比较强势而公平的风格，让所有想要就是害怕孤立感而团结在一起的那些小团体，他们会知道说我现在有一个更明确依循的对象，然后这时候确实领导者要拿出一些比较这个有魄力的这个行动的感受、
1: 哦、
0: 让大家觉得是说这个东西我今天你们如果 follow 我不用担心你会遭遇到，比如说就是说你不会被抛弃啊，被孤立啊，然后要给大家这样安全感，这种小团体才会有一些这个松动、
1: 嗯、
0: 再来呢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上啊常常有一些主管可能会说我们就要极胜对方，然后或者是打败对方，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现在那个第一名在前面，我们差一点我们要去追赶大家，比如说像这种比如说比较攻击性的语言、
1: 嗯、
0: 其实多多少少它也会影响到就是公司内部，就是说如果一位主管很习惯用这种攻击力比较面向的语言、
1: 嗯、
0: 其实你也默默的是在创造了你们这个公司团文化是比较是强势攻击的风格。因为书里头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啊光是给一群人，他们就是就是两组人嘛，一组就是给大家先看一些就是那种团体照，然后另外一组呢就是给大家看也是一群人照片，但是大家是一个一个就是分开的照片，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他们是假借另外一个那个实验的名义，然后假借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实验的工作人员就不小心可能比如说他掉了一个资料，然后呢就发现大家看了那个团体照的那一组啊，会在帮助这个需要帮助，比如说我东西掉了，就是他们会更积极的帮助，就是那些比如说东西掉我马上很快帮你捡起来，或者是询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协助，光是看到一个大家在 together 在一起的团体照和分开的这个多人照片，就会影响所谓的人在一个状态中，你会觉得说你是要比较积极的伸出援手，你向往这个环境这个风格，或者是你看到人家需要一点小帮助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观察。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
1: 嗯、
0: 那我觉得可以让那个如果说你有需要就行诉就是公司内部的这个组织文化风格的时候，领导者可以好好的考虑、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很多业务单位都会有一些业绩目标达成，然后 很有些主管喜欢用恐吓式的说，诶，再不行的话我们这一季完蛋了，怎么样怎么。但是说实话，人只要在，比如说我要追赶别人，或者是我现在知道我遥遥领先的状态下，其实人都很容易，就是不管我是追赶人家或

0: 是我知道我是第一名哦，但是不是遥遥领先，后面有追兵紧追在后的时候，其实你都会有一个追赶还被追赶的压力，这都很容易让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反而面临就是水准会就是能力下降的状况、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说、欸、业务主管你想要激励你的同仁就是目标可能可以就是在往上升的时候、嗯、要形塑一种可敬的对手，
1: 嗯，
0: 就是那种我们现在是势均力敌的状态，然后对方也是我们可敬的对手，这个时候呢反而比较能够正面的激起大家那种哦，我现在就是站在不败之地，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可敬的对手，我们其实就是我现在是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更想有一个就是成长超越的空间和动力，那这个反而能够比就是一些恫吓式的、啊、方式更能激发就是团队的这个能量。而且啊很多老板喜欢就是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很多自从疫情之后就远距上班嘛，
1: 嗯，
0: 有时候如果说你现在公司，我觉得远距它对于以前有一些公司管理者他会有一点不习惯，是说啊以前都看得到大家在做什么，就是虽然不一定知道真的在做什么，但至少在面前会比较安心，然后再来就是说有时候看得到有些东西就是大家就会互相讨论，这种组织上班方式有它的好处，但是如果你刚好也是一位比较就是管理风格比较细致的主管，可能你让你的部署经常就是需要就、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执行面都要询问你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要考虑说也许如果说刚好你现在很不习惯这种远端上班的状况，也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调整组织这个风格的一个机会。因为也有那个研究指出啊，就是当我们现在就是那种远距上班，因为我们跟比如说我的顶头上司反而不在某就是时时刻刻就是打照面，然后随时随地都要请示的状态，反而大家会长出一种弹性的认知
1: 哦，
0: 自主性会长出来。那怎么样把控就是说这个自主性在可控的范围内，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一旦长出自主性，适当的扶植这个自主性，反而会让你的这个组织在因应现在的变化不会变得太僵化。那这个部分的话、哦、也是一个就是管理者你可以就是再进一步去感受的，就是这个不同的这个组织文化风格可以作为参考。
1: 是，因为刚刚讲到工作这一块哦，就是跟人的互动确实有很多考验，像刚刚讲同事之间或者是跟上司之间，这才是让人觉得最麻烦的情境。那如果有个第三者，像刚刚讲的诶心理学家的这个角度啊，帮你去做一个剖析，或者是他会告诉你真的卡住的点在哪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问题相对比较明朗一些。有些东西是有方法的，有些问题是本来不存在然后自己去创造出来的。那也可以有化解的可能跟机会哦。聊到这个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哦，先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工作的部分，甚至说是刚刚提到以心理学的角度啊，我们重新去判断说那些让我们困住的点到底是什么。其实追根究底也是为了让我们在努力工作生活当中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健康的嘛，
0: 嗯，
1: 哦，化解大家的一些困扰。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8:5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节目到了尾声了，继续为你送上好音乐，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明天的早上8:00到9:00，微微一样和你在通勤时光空中相会，与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也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哦。下一个整点呢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我是微微，明天早上8:00和你空中再会喽。

0: 钟声。
1: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

0: 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13拼成长，0069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威，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今天呢，中央气象署白天也针对了10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啊，其中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呢，有连续出现36度的机会啊，是发出了橙色警告。那新北这个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也有机会上看36度的这个高温、所以请大家呢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啊，防止中暑啊、几乎每天都要提醒大家、这不是姐夫啰嗦，因为你可能也会看到这个报上、常常会有这种中暑的新闻出现，所以呢请大家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好，那当然啦，这个

0: 除了了解天气的变化，大家更关心、整个股市的变化，尤其呢这几个礼拜、整个股市的动荡、是非常的大、好，那今天呢在这个我们基金我追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马上告诉大家，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如果你有长期收听姐夫的节目啊，每个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都会带来这个基金市场最新的一些讯息哈，还有最新的产品给大家。如果你在过去这一年呢是常听这个单元的话，应该都知道哈，我们呢很常介绍一个这个产品，就是主动式 ETF。现在呢这个主动式 ETF 的确也是市场的主流哈，不仅是散户爱哈，这个法人也很爱啊。你看这个每天公布的三大法人哈，这个外资这个有时候呢买超的前十大里面啊，常常出现 ETF 啊，尤其是主动式 ETF 常常是榜上有名哈。好，那我在节目中也说过啊，从今年开始几乎每个月都有主动式 ETF 的募集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要来邀请到统一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郭志伟呢，请他聊一聊这个主动式 ETF 之外呢，也要让大家更了解这个 AI 产业啊。来，志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对，继父哥，那大家早。
0: 好，
2: 那我是001A 经理人郭志伟。
0: 好，你们这个要募集的这个新的主动式 ETF， 因为你们家的这个绩效一向都是受到大家瞩目，所以市场也蛮关心你们接下来募集的成绩。不，先要请这个志伟来跟我们聊聊最新的状况，因为既然来了就不得不问你啊。我们知道这个这两个礼拜这个整个全球的股市震荡很大，尤其是科技类股啊，从美国到韩国到台湾，尤其上个礼拜啊，台湾的这个这个疯狂的这个一下子呢创下了最大的涨点，一下子呢又跌了千点以上，所以震荡幅度蛮高。请问一下，为什么最近会有如此的震荡？
2: 好，季富哥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已经深受这阵子的股市的震荡所扰。那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说这阵子股市为什么这么的一个震荡。第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们从今年开始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在第一季，其实大家都预计今年的一个Fed 是会降息的。
0: 到
2: 了第二季，我反而变成了不升不降。到了第三季，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反而大家预估费的可能会有升息一到两码的一个空间所以整个来看的整个货币空间货币政策的一个空间，其实在今年的一个变化是从一路的宽松，然后走到不松不紧，然后走到现在已经慢慢的要变成紧缩的状况。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让整个全球的资金有收紧，那开始去杠杆，那股市的一个评价上面就不表现的空间上就会比较少一点。那连带的为什么会整个货币政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其实就牵扯到第二个原因，也就是美伊战争其实大家如果你在第二季的时候，你会发现全球的股市是呈现飙涨的。那不管是韩国、日本甚至是台湾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在第二季的时候有进入停火的一个阶段，所以那时候的油价也就开始慢慢的一个下来。但是到了第三季的时候，美伊战争这边又开始出现杂音，所以我们观察到油价其实又开始慢慢的往上的一个回升所以在这样的双重的状况的一个状况下，其实大家就开始慢慢又去担心通膨啦，然后去担心费的升息所以在第二季我们都已经涨多了，那在这个时间点就会开始做一些获利了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阵子股市的一个波动，我们有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一个点。第一个，你涨多的通常跌的也比较多。那第二个，如果你今年没什么上涨的，你在这阵子上面的一个表现就表现还是甚至可能是会有小幅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状况。
0: 是。
2: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观众朋友可能会有点会有点焦虑，但是我认为就是让时间去慢慢的去做沉淀我认为我们观察到几个点。第一个，现在的评价其实已经慢慢的跌到就是五年的平均水准以下。
0: 是。
2: 所以就评价而言，其实我们认为

0: 已经慢慢接近一个合理的一个状况。
1: 那请问一下志伟哈，过去这一个礼拜也有一些美国重量级科技公司公布财报哈，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公布的财报其实还不错啊，为什么股价还是下跌呢？这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获利上修。如果我要给一个关键字的的一个因素的话，其实我们在观察整个股市，有九成的一个力道全部来自于企业获利上修的这个程度。
1: 嗯，
0: 那在这一次第二季的财报公布出来，我们也认为数据事实上是不错的。
1: 嗯，
0: 你比方说像 Google 的云端，它的成长有将近快八成的一个成长速度，而且是呈现加速的状况。我们认为这样的数据不错，但在于说可能这样的数字已经被市场所预估在内。
1: 你说已经先反应过了就是了吗？
0: 已经在市场反应过内了。所以你之后是我们通常通过有一个状况，我们通常会去特别去观察，也就是说你财报公布后，
1: 嗯，
0: 那市场对你的企业这个获利上修有大概多少个程度。那也就是隐含着你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你企业获利可能会再往上调了多少。那这一次很特别，这一次就是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其实是有大幅的上修，那到了这一次其实都是 beat， 也就是优于市场预估，但是在大幅上修的这个幅度其实就没有再像第二季那么大。
1: 所以就是其实还是不错，但是大家要求的更高了，就是
0: 没有错
1: 啊、所以这个越来越艰难了哈。这个考90分还不够，要考95分，甚至要考100分，大家才满意就是了哈。好，那这样子的这个下修的情况之下，也有人说，受到韩国的影响蛮大，所以韩国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就是我们知道最近韩国所谓的垄断跟这个杠杆操作的部分，让韩国股市也是跌得蛮凶了。真的有受到这个影响，像台湾跟美国都有被拖累到吗？
0: 我自己的想法反而认为，南韩的去杠杆的因素并不会扩及到全球了。
1: 嗯，
0: 但有一个真正的背后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刚刚是谈到 Fed 升息嘛。
1: 嗯，
0: 可是事实上你去看看整个全球的状况哦，只是南韩最近不是也升息嘛？
1: 对。
0: 然后你再把这个南韩，你把它跳脱出来，你去看整个亚洲，其实亚洲也准备进入整个升息阶段，
1: 嗯，
0: 时间大概都是在半年的时间，码数大概都是一到两码，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刚刚聊到了，不只是费的可能会有升息一到两码的空间，其实是全球的央行都可能进入准备升息的这个阶段。那南韩当然是在去杠杆，可是这背后真正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央行都是准备进入升息，然后准备进入去杠杆、所以我个人反而比较不认为说单一个南韩的一个市场它都可以对全球的资本市场影响这么大，反而真正背后的原因是全球央行准备进入升息的这个阶段。
1: 对啊，上礼拜很多朋友说以前这个台股开盘之前啊都要先注意美股的收盘啊，可是上礼拜呢倒过来，我们要先看韩国的开盘之后才来决定看自己今天台股怎么样啊、所以这个韩国在上礼拜变成是全球的专注的焦点，就是好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大家也很关心另一个问题，这个修正到底是到底了吗？还是说还有修正的空间呢？
0: 好，我想要分两个层次来跟大家聊这件事情。第一个，大家可能我们通常你可能会去看股价的价位啦，指数的点位啊，但事实上我们经理人在看的其实都是看这个评价水准。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说，事实上这阵子的一个跌幅，其实评价水准其实都已经来到了五年的一个平均水准。那为什么我去抓个五年？
1: 对，
0: 因为 AI 就是这整整过去四到五年所真正发展起来的
1: 啊，
0: 所以我们认为用五年的一个平均水准来去抓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那它慢慢现在已经跌到一个合理的水准，所以就评价上面而言，你说它要贵吗？我是不这么认同，我反而认为它其实就价位而言，已经慢慢接近一个合理的水准。
1: 嗯，
0: 第二个
1: 是
0: 时间。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讲说可能全球升息 Fed 升息、
1: 嗯、
0: 那下一次 Fed 做决策是什么时候？9月16号
1: 哦，对，
0: 他那时候就会再决定说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升息还是要怎么样的状况、
1: 嗯、
0: 好，9月16号在那9月16号之前呢，美国会公布两次的就业报告，然后两次的 CPI 报告
1: 啊、
0: 我想这两次的报告只要一出来，我想市场就会慢慢知道说那 Fed 下一步慢慢要怎么做。那八月中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全球央行年会决策后、所以全球的央行就会开始来到那个会议上，那发表他的一个想法。

0: 你可以可能未来利率的一个走向，
1: 是
0: 可能的做法。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哦，其实大家就会慢慢的有一些不管是你的 CPI 的报告，还是你这些Fed主席出来的谈话，我认为就会给市场一个方向。
1: 嗯，
0: 所以刚刚季富哥有问我说，是不是
1: 修正完毕？
0: 修正完毕吗？我认为说评价上已经慢慢接近合理，
1: 那
0: 要马上的反弹，我可能也认为说可能大家给他一点耐心跟耐心跟时间去等待，只要等到我们认为就是9月16号那时候不管是第一次升息还是你升息的时间又延后，那我想市场的一个方向就会慢慢的一个出来。
1: 所以你的意思说就算要升息也是9月以后的事情了？
0: 是，没有错、
1: 要看你刚刚讲的这个就业数字的报告跟 CPI 的这个报告，就对通膨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观察这两个重要的数字哈。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AI 产业过去这五年来，其实大家比较有感是最近这三年了哈。对哈，尤其这个自从这个 OpenAI 出事之后呢，这个大家就开始对 AI 的产业非常关注哈。那我想现在 AI 应该还是盘面上的重心吧，虽然它最近的震荡很大，那未来趋势这个不会变吧？
0: 是不会，不会，
1: 是
0: 因为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科技产业的一个趋势，如果一发生的话，通常有来到五到一个十年。
1: 嗯，
0: 那这一波的 AI 的状况，大家可以发现，可能尤其是今年非常明显了。
1: 嗯，
0: 你我们把亚洲股市去跟美股去做比较，你会发现韩股、日股跟台股事实上的表现是要比美股好的。
1: 嗯，
0: 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CSP 它今年就丢了7500亿。它 YOY 的成长将近有快 85%， 它把这些钱丢出来、嗯、那受惠的全部都是这些亚洲的公司。
1: 嗯，
0: 所以而且现在都是聚焦比较是在 AI 硬体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认为 AI 真的还是在 early stage 的一个状况。
1: 是，那你们这一次要募集的这档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基本上也是锁定 AI， 对不对？那这几年啊、这个 AI 那么风行、我想大家对 AI 这个名词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但是对 AI 包括什么产业，还有因为 AI 产生出来一些专有的一些名词，大家不是很了解啊。像你们这个ETF 的名称叫前沿科技，对不对？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前沿科技呢？
0: 好，前沿科技呢，我们其实就是在锁定一些全球科技产业。那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状况呢，是还没有大量的商业化。
1: 哦，我们还有这种产业吗？
0: 对，我们过去的一个研究、我们认为一个产业如果它的渗透率是低于 30% 以下，
1: 嗯，
0: 那它的一个营收的成长它其实是会呈现加速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是以长期而言哦，它的一个股价报酬率通常会是最高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锁定这些还没有大量商用化，而且我们认为可能在未来的一个三到五年状况下，这些的一个产业的渗透率就会大幅的提高。那我们就会前沿科技 ETF。就是正式就是锁定这些的一个科技发展，我们未来认为未来会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一个产业。
1: 那现在已经大家耳熟能详，比如说什么NVIDIA 啊，或者是其他像什么 Apple 啊、Amazon 这些，算在你们的所谓的前沿科技里面。你刚刚说，你们要找还没有爆发，可是他们都已经爆发好几年了。
0: 是，没有错，这就是我们这一支ETF 的独特之处哦。因为我们锁定的是一个全球科技型的一个产业。
1: 嗯，
0: 那刚刚我们也聊到说，其实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全球 AI 的一个科技哦，其实聚焦的是在 AI 的基础建设。跟能源的基础建设的部分、所以相反而言 AI 的这些应用、是在过去几年没有去重视到的。
1: 是，好，
0: 所以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志伟来跟我们聊一下到底未来的 AI 应用会应用在哪些方面、然后这次的这档前沿科技的 ETF 呢，它未来投资的重心又在哪里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统一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郭志伟，请志伟呢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前沿科技是什么，然后也聊聊这个现在主动式ETF 的一个市场的概况。刚刚有先请志伟聊一下到底什么叫前沿科技。我们延续这个话题，你刚刚有讲到你们所谓的前沿科技要找的标的就是目前呢可能还没有大爆发未来蓄势待发有机会的产业那可能有哪些产业会是你们锁定的这个范围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稍微解释一下？
2: 好，没问题哦。我想讲一下我们主要的一个策略，我们采取双线的一个布局，所以我们有一个关键字，就是说我们同时会布局科技巨兽，同时我们也会布局独角兽。科技过去的这些的一个不管是 AI 啊的这些基金呢，我想大部分都会重视在这些 AI 基础建设跟能源建设，比方说刚刚我们有聊到了 NVIDIA，
1: 是
2: 那我们这个所谓的
1: 它是巨兽中的巨兽，
2: 巨兽中，对对，没错，已经5兆美元的一个市值了，对，那我们这一次呢的一个科技巨兽，我们也会布局类似像这种基础建设跟能源建设，
1: 是
2: 这些的公司有一个特色。第一个，他们的一个获利哦，这正处于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
1: 嗯哼，
2: 那我们也非常的一个看好他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企业获利的表现。但同时间，我们更希望的是把基金的一个布局哦，延伸到这些独角兽，也就是未来这些 AI 的一个应用起来可以受惠的一个公司哦。我们设几个一个时间点哦。我们2023年开始一直到今年2026年、比方说是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时候，那2027年我们认为会进入 Agentic AI， 也就是代理人 AI， 也就是你可以利用 AI 软体来帮你做一些帮你做一些 routine 的一些工作
1: 其实有人说今年已经是代理元年了，对不对？
2: 今年其实已经慢慢开始了，所以我们设定未来今年2027年就是一个 Agentic AI 开始要起来的一个时候，2028年呢，我们就会比较定义成是 physical AI， 也就 physical AI 就是把 AI 真的落实到我们实体的一个生活里面。
1: 比如说会什么样的？比方说

0: 无人驾驶
1: 啊，无人驾驶，
0: 我认为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然后还有人形机器人，我们可能还不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到处在马路上走，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到说，这些人形机器人已经在工厂里面帮忙去组装汽车啊，组装你的家电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一个基金的一个布局哦，就是会同时布局这些科技巨兽，像 NVIDIA 这种社会基础建设，同时间我们更会把焦点哦慢慢的去布局在这种社会到这种 AI 的一个应用的这些的一个公司。那随着我们其实我们基金的一个布局，通常我会想要的是一个未来可能3到5年科技世界会长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比重给放进去，那等时间一到，我们就会把这个比重慢慢给加大。也许现在对你而言，现在这些是一个独角兽的公司，可是3年后呢，它可能就已经开始慢慢变成这些科技巨兽。
1: 那延续这个话题，可不可以跟我们更细节的分析，可能有哪些产业是真的你们认为未来真的是有这个潜力在的呢？
0: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Agentic AI， 就是我们知道这一波的 AI 的一个趋势是由这些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些公司所带起来的。那今年的第四季，他们这两间公司就会进行 IPO。那我们认为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软体哦，其实在这一波的下来，从去年的第三季开始，其实走势非常的一个弱，也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些工作的一个价值哦，其实慢慢的被这些 AI 软体所替代掉。那我们就会在这种AI 的一个原生的 AI 软体的布局上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然后第二个，无人驾驶，
1: 无人驾驶
0: 啊，人形机器人，
1: 是。
0: 其实这两个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从2020年开始疫情过后，我们其实就是在缺人。你餐厅也缺人，你工厂也缺人，
1: 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其实借由这种机器人或是无人驾驶等等来替代掉我们缺工的这些的焦虑。如果你过去来讲哦，我们过去在发展汽车跟发展机器人，其实发展了十几年的时间。其实我们硬体上面已经是 ready 好的一个状况哦。
1: 是。
0: 那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它的那一颗大脑。那现在刚好是 LLM 这种 AI 软体进来，那可以来补充这种大脑它的一个缺乏。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几年，我们认为只要它的一个成本逐渐的往下降，那人形机器人跟无人驾驶就可以逐渐的在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慢慢的一个去实现了。
1: 是好。那除了你讲的这个之外齁，刚刚你也一直提到基础建设这个问题哦，刚好最近呢，大家对这个很多公司投入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会有一些疑虑哈，就认为说，公司投入了那么多的基础建设啊，甚至有些公司这个现金流是负数哈，大家就很担心说，投资了那么大的资源在里面，那到底公司会不会有获利啊？那未来的营收会不会受到影响呢？那不知道志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好。刚好跟听众朋友还有跟继父哥分享，就是说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跟 Google 这边做个电话会议。
1: 你们跟 Google 做电话会议啊？
0: 是。那他们有明确的跟我们表达说，因为大家都会担心他们的 free cash flow 嘛。那他们明确的跟我们表达说，其实对他们而言，他们现在不做投资的风险哦，其实是远高于他们过度投资的风险。这个状况，事实上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触非常深哦。因为我们在研究全球科技过去几年的一个发展，你会发现一个趋势哦。就是如果一个科技公司它在一个产业刚要起来的时候，它就能够处于一个领导者的地位。那通常呢，它在整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它其实领导地位就会站得非常的一个稳哦。
1: 是。
0: 好。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这个状况哦，就是现在的 AI 的发展到底谁处于领导地位？没有人，
1: 没有人啊。
0: 过去去年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是 Gemini， 它其实超过了ChatGPT，
1: 是。
0: 然后到今年，也就是到我们现在这个时段，其实大家讨论的反而就是说ChatGPT、OpenAI。它又超过了 Gemini，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些的一个前沿科技公司，他们其实都一直在互相追赶的状况。其实没有人说已经 dummy 了整个 AI 的一个产业。
1: 你刚刚说 Google 讲说

0: 说他们现在不投资的风险比投资的风险还大，也就是说，可不可以这样解释说，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投资之后，未来前景是不是真的，会有很明确的获利，但是他不投资可能就被淘汰或落后。
1: 是，应该这样说，如果他过度投资，他可以做什么？他就把这个投资缓下来，然后呢，去花可能1到2年的时间去消化这些过度的投资。但你别忘了，就算他 AI 的投资，没有做投资，或者是投资失败等等的，他的 Google 社区会不会在？会在。他的 YouTube 会不会在？那会在。那他这些，这就是对我们而言，这就叫做他的 cash cow。
0: 就他原来的获利基础都还蛮稳固的，
1: 对，
0: 就对
1: 他钱一直是在进来的一个
0: 是，
1: 状况下。但是呢，问题是他现在。大家都看得到，下一波的趋势就是 AI 将要 dominate 的整个未来的一个，不管你是在经济的发展，还是在科技的发展，所以他这时候必须抓紧的去做投资，然后试着让自己在这个领导场上的梯队里面是第一个梯队，你不能落后到其他人。你等到你落后到了其他人之后，那你现在我们认为你的这些的cash cow 反而慢慢的可能就会消失，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说 free cash flow 在这个季度转为负，他们反而不认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已经有既有的一个不管你是 Google Search 广告、YouTube 广告，是当作他们的一个营收的来源，那他们现在就必须加紧的去加大投资，来抓到未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哦。
0: 是，好，那你们这档这个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基本上这样听起来依然是锁定跟 AI 非常相关的科技的产业哈。那另外一个问题就要请教一下这个志文，我们知道从今年来，我刚刚也讲了哈，主动式 ETF 的发行哈，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风潮非常的盛，非常的热潮哈。那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大家的主要的投资的标的还是在 AI 产业，那我就想问一下，那你们这档跟其他这些也是锁定 AI 产业的，到底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
1: 好的，没问题。我们这一档就刚刚我们有聊到说，我们开始慢慢要把眼光去放在这些的独角兽的一个身上了，所以呢，如果以特色而言，我们有四大特色。那第一个呢，我们会比较聚焦在美国。
0: 所以那台湾跟韩国呢也是这个 AI 科技的重镇啊。
1: 是，我们也会就是我们有大概七成会落在美国，那有3成会落在亚洲。那这亚洲区域就同时包含了台湾、韩国跟日本。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设计成说可能比较大的部分是落在美国，就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认为美国是这些 AI 应用的一个原生地哦。不管是这些 AI 的软体，然后人形机器人，甚至是无人驾驶，甚至是量子电脑等等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原生地，那也是未来会去最受惠的一个地方哦。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就会比较偏重的是 AI 的软体应用，我们会把眼光同时放在这些 AI 的基础建设、能源建设，同时我们会把眼光去放在这些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第三个就是我们就是会聚焦在是全球的前沿科技。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事实上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有发现全球科技产业在2016年有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脱钩状况。
0: 2016年了，
1: 是
0: 什么状况呢？
1: 就是以前你如果去看全球科技发展，它其实跟着全球景气去走的。那在那之前，其实大家讲的是什么 ？Notebook、PC、Smartphone、
0: 是
1: 跟着每个消费者身上，所以大家那时候在算科技类股，很简单，我有多少人口，我现在这个是手机，每个人多少拥有，渗透率是多少，我就算出了你的产值，
0: 是
1: 跟你公司的企业的营收成长。好，2016年之后，我们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整个科技产业开始脱钩。那时候的全球科技发展已经从消费性电子开始转向了企业科技的这个发展。
0: 是。
1: 那如果你回想2016年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 Google 的 DeepMind。他的围棋打败了韩国的棋王，从那时候是正式开始，所以我们一直把2016年视为 AI 的一个元年。那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十年后，我们现在2026年，十年后有没有改变？没有。 而且这个的一个

0: 的状况，事实上 A 科技产业的获利是呈现加速。
1: 是，
0: 我们2020年之后因为疫情，然后2022年、23年因为 LLMAI 所带动的这个趋势，事实上是还在加速。所以科技产业它独领整个全球科技产业全球经济发展的这种获利状况，我们认为是会持续是延续的。
1: 嗯，
0: 然后第四个也是这是 ETF 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海外投资的第一大持股上限哦，可以来到20%。
1: 哎，这个过去的规定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
0: 过去的规定就10%，
1: 10%。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到二十？
0: 对，我们因为我们有投信要进计划，所以我们有特别跟金管会去申请这支 ETF 的第一海外第一大持股上限哦，开放到20%。
1: 是。
0: 那季富哥跟听众可能认为这有什么样一个有一个特色跟差别？
1: 对啊，
0: 我想要。
1: 这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它会对你的 ETF 有什么影响吗？
0: 就是我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过去在研究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当一个科技产业趋势发生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时间会非常的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举例来说，智慧型手机，它是从2008年一直到2013年、2014年，整个产业的渗透率才逐渐的满，然后成长率才开始趋缓下来。
1: 是，
0: 所以它的时间哦，其实有将近快7到8年的一个时间。然后你 Meta 这种社群软体、社群网络的一个渗透率，其实的时间都非常的长哦。所以当一个科技产业在全球开始渗透的时候，第一个它的时间会非常的一个长。
1: 是。那
0: 对这些领导厂商的公司，它带来的报酬其实也非常的一个多。以长期而言，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说，做这种全球性的科技投资啊，除了你用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它这种放大20%到20%，你不用到了10%我就必须解码嘛。我只要一看对的时候，我就可以让它的一个持股，它就持续的增长到上限20%，然后真正的去吃到整个主流科技段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1: 就如果你找到一个相对比较低档的点去进的一个有潜力的公司，如果你们做长期持有的话，诶，万一它哪天爆发的时候，过去的规定你只能买 10%， 那可能它一爆发 10% 一下就满了，你就没办法继续再持有，反而要被迫卖掉，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那就可惜了，对不对？
0: 好，
1: 哦，所以这个也是你们的这一档 ETF 的特色就是了哈。好，我想经过今天志伟的分析啊，大家对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业的未来的前景，还有最近这个市场的变化，应该都有蛮清楚的一个认识了哈。所以呢，嗯，未来投资 AI 看起来趋势还是在，还是有投资的潜力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志伟来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然后谢谢季富哥，谢谢。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2: 我今天要去夜店了，今天不用跟我睡觉，我要出去了。
3: 你要出去了？快点赶着出门算了。你要出去，那我怎么办？我要怎么办？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

0: 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简单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玉魏老师。魏老师早安。
3: 姐夫早，各位听众大早。
2: 好，我们知道这个上礼拜啊，整个全球股市从美国一路到亚洲的台湾跟韩国，震荡幅度很大啊。那是不是先请这个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上个礼拜啊，这个从美国一路到亚洲股市呢上冲下起？我们知道上个礼拜五，台股呢，还大涨了3000多点，可是前几天呢，一下也是每天跌1000点以上。先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3: 我想以上个礼拜的这个台股的部分呢，就是说在上半周大概都是已经全面性好像打入到地狱，那问题就是说从上个礼拜礼拜四大概已经稍微缓和，那到了礼拜五这一天呢，等于说一日翻天，从这个地狱就拉到这个天堂之上。那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一个激烈的一个震荡？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的话，就是说以近期的这个全球股市，就是说从创历史新高之后，也都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这个拉回。那这个拉回大概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我想我就以全球目前跌幅最深的当然话是落在这个南韩的股市。南韩股市我想就是说短短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个他创历史新高来到这个9300多点，6月19号，我想到上个礼拜已经拉回到这个5262点，等于说短短大概超一个半月的时间整整修正了高达这个 44.1%。 南韩股市跌了 44% 多。那针对跟台股联动系数最高的这像美股的这个费城半导体，费城半导体大概拉回这个 28.7%。 那问题是说针对台股的部分，我想在这个波段从这个6月23号创历史新高之后，我想快速做一个拉回，大概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也拉回这个8834点。那这个8800多点，我想各位你一听这个数据觉得很高了，那问题你相较于这个

0: 管是美股的部分或者说韩国股市的部分哦，其实我们跌的并不深哦，就是说这个八千多点大概是修正大概18.3%。那为什么就是说以全球股市在上个礼拜会形成这么样子的一个激烈的一个震荡，我想最主要就是说针对这个波段拉回幅度最深的这像韩股的一个部分哦，韩国股市我想他们在上个礼拜就7月31号他们的政府的这个金融监管单位就是说有针对为什么会造就这个韩股暴跌的一个很主要因素，就是他们在5月份有开放很多的这个高杠杆的这个 ETF 的这种商品嘛，
1: 个股的 ETF 对不对？
0: 对，大概两倍嘛，大部分都是两倍，那甚至有一些海外的一些 ETF 是3倍
1: 哈。是，
0: 那相对就是说以韩股的部分，我想最关键的两档个股，一档是落在这个三星的一个部分哈，那一档是落在这个海力士。那问题这两档个股，比如说三星的部分，这个波段一修正是修正43%多哈，那这个海力士的部分是拉回这个56%多，那问题你拉回40几%、50几%，两倍的话是变多少？两倍的话，就是说三星，如果说你买这个三星这个单股的这个 ETF 的投资朋友们，你用两倍杠杆的话，大概一修正拉回就快接近90%哈，90%不见了哈。
1: 没错，
0: 那这个海力士的部分是拉回是1.1倍，113%，等于说你只要有投入这些商品的投的那南韩的散户投资朋友们都是被割韭菜，
1: 血本无归，血本无归啦。
0: 对，我想那因为就是说上个礼拜7月31号，上个礼拜礼拜五他们是针对这个高杠杆的这个 ETF， 他们是调高它的一个保证金哈。
1: 嗯，
0: 那调高保证金的造就就是说韩股的部分，等于说这些他只要说他没有办法再补出这个保证金的这些韩国的这个散户投资朋友们就形成一个叫全面性断头哈。
1: 嗯，
0: 那断头完之后，我想通常股票市场只要说融资断头出笼之后，大概就会形成强弹哈。我想韩股是如此，那台股的一个部分当然的话，就是说台股在上个礼拜三哈，它融资减肥的这个幅度哈，大概已经来到到19%左右哈，然后到了礼拜五又减到大概21%。那刚刚我们有跟各位讲，就是说以这个波段台股拉回的幅度是18.3%嘛，那等于说就是说到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其实台湾的这个散户这融资余额的减肥幅度哈，大概已经超过这个大盘拉回的幅度，那代表就是说，以所谓在近期投入股市的这些散户的投资朋友们，大概一样在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大概都已经全面性断头出场了。那断头出场的一个结果，当然的话，你只要散户这个比较凌乱的这个筹码一清场的一个后续，当然的话，紧接而来就是马上就立马去撞大涨啊，所以说这个是之所以为什么在台股在上个礼拜五一天就涨了这个3100多点一样是创下这台股这单日历史新高。我想最主要因素，我想我们在之前都有听过嘛，就是说股票市场最大的一个利空就是所谓的涨多了，那涨太多之后快速做一个修正拉回，那等于说上个礼拜的台股是一个很标准股票市场最大的一个利多反而是落在一个叫做跌太深跌深之后那也形成一个立马的一个所谓的叫技术性的一个反弹。
1: 是，那请教一下这个老师我们上礼拜刚好也是美国这个财报周尤其是科技类股的重量级公司公布财报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公布的财报其实都不错，但是那么股价都下跌，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会不会影响到未来台股相关的这些产业的股票的股价的表现呢？
0: 我想这个一样是老问题，就是说因为毕竟相关的美股的这些 AI 个股尤其是说那个四大云端商来看你说他们在前一个波段其实股价也都涨很多了，那涨很多等于说你释放出这个很不错的这个财报的一个状况之下，反而会有一个跟我们上一次那个台积电他法说会之后的那个状况是一样的，台积电法说会之后各位记忆有神，就是说他一公布出来，不管营收获利都是全面性创历史新高，结果台股呢？台股在隔一天隔一天跌掉到3000点。
1: 对，没错。
0: 所以说这个又是个很标准所谓的叫利多的一个出尽
1: 啊。
0: 那为什么会利多出尽？我想最主要因素，因为毕竟等于说，它虽然整个营收获利的状况在上一季都还是表现非常非常不错，那问题是说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叫自由现金流就是说它因为毕 近等于说投入很多的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哈，资本支出都已经占了它啊，它赚的钱大概都已经几乎全面性就投入到哈这个 AI 的一个建设嘛，那就是说会造就他们的哦所谓的自由现金流已经形成一道转户啊，那转户这个毕竟你现金都已经几乎花光光，但的话就是就以一个财报上来看哦，这是很明显哦，你现金流已经不太够的这状况之下哈，那等于是这个是短线上的一个利空，这叫毋庸置疑哈。那毕竟等于说我们是不妨他们来看长线，等于说长线的一个角度，为什么这些哦四大云端商他们会把他们的哦这个资本支出做到一趟不断投入哦？那当然的话这个还是一样哦，就是说啊还是看好这个未来大概两三年哦，至少两三年。年哈，这个 AI 这个长多的一个趋势嘛，那因为毕竟等于是说，哦，它实际上其实到底有没有产出它的一个现金？其实我们就说从他们的一个实际上财报公布的一个状况哦，等于说，哦，像这个四大云端商哈，等于说他们累积下来云端的这个收入哈，其实在上一季哈年增率大概是39%哈，那我想到这一次公布的哈所有的这个财报这四家来看呢，哦，他们的这个云端的一个收入哈已经年增率有超过这48%哈，
1: 是，
0: 我想从上一期是39%，已经哦已不断成长到48%，这代表就是说未来他投入的这些哈AI 的这种资本支出，大概未来都还是能够哈陆陆续续的一个回收哈，等于说这个是哦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其实 AI 的未来的一个展望都是非常非常好。那当然的话哦，我想股票市场因为涨多之后，投资人都会挑骨头嘛，就是说哦就是这样子的结果也造就，就是说哦他只要营收获利财报一公布不错的一个结果，通常哦在哦隔一天都是形成一个哈利多出尽的一个拉回。那问题这个拉回的这个状况，我想在这一次包括在上个礼拜那个哦针对像微软的哈亚马逊哈，甚至包括像这个谷歌的一个部分哈，它公布出来已经哦这个是惯性已经做改变哈，以往一公布只要好的话隔天都大跌嘛，那问题上个礼拜哈公布好的一个结果哈，那我想上个礼拜五哈，不管像亚马逊、微软跟这个谷歌的部分哈，股价哈都是大涨，我想这个是已经形成一个叫惯性的一个改变，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请我们所有投资朋友们不要再有这个以往的这个刻板印象，只要说公布好而且果隔一天就大跌，我想这个惯性已经在做一个改变了，要特别是做要留意。
1: 是，好，那我们经过了上礼拜的这样子的一个三温暖的行情之后，这礼拜在投资上面操作怎么样？哎，我刚看一下今天台股，哎，开盘之后现在已经上涨，哎，那个韩国还在跌，我们已经上涨，怎么操作呢？这个礼拜？
0: 我想就是说，以上个礼拜那个台股，毕竟等于说一天就涨了3000多点哈。其实我们要去观察这个到底哈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做转折。我想我们除了就是说观察它，好像上个礼拜哈，在礼拜三、礼拜四哈，我想连续哈礼拜三、礼拜四的话，两天的这个成交量能哈都扩大到1.1兆哈。那这个是一个很标准叫底部的一个低档的一个出量哈。那低档出量，这代表是有心人士哈。虽然很多人在砍股。股票那问题很多的，这个有心人士已经开始装进场的一个低阶啊，那这个是第一个讯号，就是说已经产生一个叫低档出量的一个状况啊。那第二点就是说，以上个礼拜那一根，就是说涨了3000多点那一天上个礼拜五一开盘呢，五日均线就已经全部站回去了。那五日均线已经开始站回去，代表就是短线上已经开始转多，这是毋庸置疑哈。那等于说我想在今天还是一样持续性又目前都涨了300多点来看，我想后续哈，我们针对这个盘到底，我想很多的投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到底这个盘哦会不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叫V型反转
1: 哈？
0: 打下来那么深之后，很快速又要去挑战这个前波的历史高点。我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一样就是说针对哈，因为毕竟前一个波段这个修正拉回的这个角度算是蛮陡的哈。那蛮陡的一个结果，你要说一次就马上又做一个V转的这个状况之下，我想我们这个预期大概哦不会那么乐观了哈，因为毕竟等于说你弹上去之后，包括像月均线的压力哈、季线的一个压力哈，目前大概这个整数我们在大概抓在差不多44100点左右哈，大概月线跟季线的一个压力哈都挡在这边嘛哈，啊，所以说我想后续最有可能的一个发展就是说碰到月线、季线压力哈，它在做一个折返哈，打下来哈，去做到一趟叫做反护的一个打底，就是说所谓的叫打第二只脚之后，我想

0: 这个是针对我们未来这个行情的一个展望一个规划，我们是比较有可能会看到的一个实际上状况啊，所以说我想针对，如果说你在上个礼拜三礼拜四你有去做强短的这个投资朋友们，大概这个波段弹上去目前大概43400点嘛，那大概这个距离这个点大概还有六七百点的一个空间就会又碰到这个月线跟季线的压力，那等于说你就不妨针对你在上个礼拜强短的这些筹码先做一趟短卖，那甚至你在以往有套的话，就是说你先碰到压力你先卖一趟，后续再打下来的话，等于说打第二只脚打第三只脚的时间点你再重新把你卖掉的筹码在原持股比方你买原来买台积电嘛你台积电修正下来的话弹上去你高档先卖一趟打下来你又重新把它接回来，等于说这样子你可以透过这样子高卖再低买的一个策略，等于说就算你有套牢的话也一样可以去降低你的一个持股的一个成本。
1: 是，好，那我想经过魏老师的说明，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个礼拜的操作的策略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魏老师帮我们做了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0: 谢谢。
1: 好，来，我们就看一下现在台股的表现如何。台股今天表现真的还算不错，目前呢是涨了326点来到43445点，那就希望今天43000点要守住。我们不贪心，我们只要有涨就好了，只要不要虎头蛇尾的表现就可以了。而且我刚刚说了，今天开盘的韩国股市呢跟日本股市呢表现都还不是太理想，反而是台股的表现这个率先先呢，开出了红盘啊，像韩国股市目前还是跌了将近5%哈，虽然上个礼拜涨了17%了哈，但是今天稍微还是比较弱一点点。台股呢，加油吧啊！希望大家呢，在台股上面这礼拜都能够呢，转亏为盈，那有赚钱的人，这个礼拜赚更多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好，今天呢又是一个周，新周的开始了哈。那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哎，最近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话题哦，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哎你家庭的财产的一些安排啦，不动产继承，甚至呢可能都跟都市更新、危老重建的一个进度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修法哦。那这个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在电视上面都有看到，哎，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民法继承篇啊，这个部分的一个修法呢，在上个月7月28号立法院三读通过啊。那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媒体都说，哎，这个已经要实施了，或是说开始实施了齁。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这个啊，这个超会读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有 CCIM 的资格，同时也是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哦。那我们今天就请彭老师彭彦祥呢，从继承法律、不动产共有、优先承购权等等呢，一路聊到啊，这个危老重建这个部分的一个话题。彭老师早安。
2: 早安早安，正声广播电台的大家这个好朋友早安。
1: 是是，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在这个刚通过的一个修法哦，这个还热等等的啊，这个时候呢就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好，那到底这个法案到底实施了没有？这个部分好像有很多种说法，有些说哎已经三读通过就实施了，那到底这种法案通过啊修法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真正的实施？
2: 好 ,OK, 我们来讲一下齁，这个法齁，诶，它三读通过齁，还不到一个礼拜。
1: 对，没错。
2: 才上个礼拜28号齁，讲上个月其实就上个礼拜28号。
1: 就上个礼拜而已啊。
2: 还不到七天，现在算一算才六天。好，那因为这个我们之前齁很多人在讲什么大继承时代齁。
1: 对。
2: 主要因为现在每好像是应该是每四件就好像是有一件是继承
1: 啊，哦，对，真的越来越多。
2: 那继承下来哈，就会遇到很多这个共同共有、共有啦哈，很多议题、很多问题
1: 相关的，
2: 相关的，
1: 嗯嗯嗯。
2: 那这次修法哈，其实因为这个继承哈，这种共有，它这次修法本来要解决好几件事，
1: 嗯哼，
2: 但是这一次的修法，它只先解决了一件事
1: 啊，哪一件事？
2: 就是解决了这个，就是说，哎，就媒体在讲哈，
1: 哎，
2: 兄弟姐妹以后哈，可能分不到遗产哦，
1: 就特留份，哦，
2: 对，其实不是的哈，待会内容会讲，他是修了特留份，
1: 对，只有特留份在
2: 播，啊，但特留份也不是完全不见哦，
1: 嗯嗯嗯嗯，
2: 那这个就是 待会里面会再细讲哈。
1: 对，
2: 那因为是有叫做阴气混啊、特流混啊。
1: 对啊，这个真的很复杂，很多人都不煞煞，我自己也听得不煞煞这样，什么阴气混，什么特流混。那这个部分，我们过去大概就是说啊，如果说是单身的，或是说没有膝下无子女的啊，这个兄弟姐妹，他如果过往之后，这个兄他的这个直系亲属的兄弟姐妹都有这个可以继承的这个财产哦，这个法律上。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
2: 对，
1: 所谓的特留份跟应继份这个部分，
2: 因为这个法哈，
1: 对，
2: 已经说快是，这次修法哈，修这个法，它是快是百年了哦，
1: 对，
2: 因为它上次哈，第一次
1: 上次修已经是快一百年，
2: 第一次定的时候是民国19年定的，民国20年就正式启用，
1: 哦，那真的是百年了，
2: 民国20年正式启用，现在是民国115年，算起来96年哈，算是快百年，百年才再去修这个法哈，因为百年那个时候定的这个法哈，
1: 对
2: 的时光背景跟现在哈，
1: 哇，那差太多了，时空背景都完全不一样，
2: 因为有很多人哈，就是他想说我的财产我要自主分配，
1: 对，
2: 我要怎么给，我要遗书怎么写，但是未来这个有时候常年根本没有碰面的那个兄弟姐妹，
1: 对，或是说已经反目成仇的兄弟姐妹
2: 还回来分财产，
1: 对，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很不甘心，我为什么要分给他
2: 啊，你不分给他哦，他还在讲说哦，我那个我阴气混多少，我特留混多少，这个混得很不甘心，
1: 很不甘心
2: 啊。如果你只有还剩只剩下一间房子，那没办法说主张分给谁，他还差一个再进来，那变共有，
1: 对，共有，那更很复杂。
2: 那以后要同意各种事情哦，要卖要出租，
1: 对，或是要都更
2: 哦，那通通卡在那里。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是可以。有就这个方向哈，有很多的内容，那我们不会去详细讲法规了哈，讲法规太枯燥，
1: 太枯燥了，会大家还会睡着哦。那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哈，就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什么是阴继份，什么又是特留份，这个部分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2: 好，那个我们先刚刚好，因为前面哈那个张老师前面有用，我们这个他是上个礼拜哈三读通过嘛哈，那有很多的法规哈，就是三读通过之后啊，那个一旦总统一发布哈，
1: 就
2: 发布日就马上实施嘛，
1: 对，
2: 那这一次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哈，他同步哈有修了那个叫做应该是他的施行哈，
1: 哦，对对，施行。
2: 他的那个施行细则啊，那他的那个施行细则里面，他也修了一条，就是你这个法哈，法定了之后，等总统公布以后，还有个缓冲期，半年后才开始正式实行。
1: 哦，跟过去的那个修法不一样哦，因为立法有时候啊，总统宣读之后就通过那实施
2: 了。就总统哪一天，就说立法通过嘛，总统一宣布啊，宣布那一天啊，就是正式实行嘛。
1: 哦，所以这个是有半年的缓冲期。
2: 对对对，半年缓冲期。他半年是让你就说，不要法，有些人哈，都是之前在修法定法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嘛。一通过，他想要再去就说他的，比如说遗嘱要安排啦，一些财产怎么安排，他来不及安排。
1: 哦，是。
2: 有半年让大家去缓冲去做一下。
1: 是是是，哦，这个算是有一点比较算是人性化一点了哦。好，好。
2: 好，那刚刚我们再来那个
1: 聊到了这个阴气混跟特留份
2: 啊，阴气混跟特留份，阴气混哈，我来看一下我们阴气混的，我看看阴气混，就是说我们这个祖父母啦哈，祖父母也都在阴气混内，还有父母亲啊，那还有我们的直系子女，连兄弟姐妹哈，这些都属于阴气混啊。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说他有说配偶啊，那配偶他是有还有配偶、子女、父母亲、兄弟姐妹、祖父母，那这一次哈，就是说他是本来都有会有阴气混跟特留混，
1: 对，
2: 那这一次修法只是修兄弟姐妹的特留混，
1: 对，
2: 这个部分把它删除不见而已，
1: 兄弟姐妹的
2: 啊，兄弟姐妹啊。等于说只有兄弟姐妹特留份不见，那兄弟姐妹特留份不见，他的阴气份还在哦，
1: 还在，
2: 阴气份还在， 那当然因为这个因基混还在的时候哈，会有一个差别哦。
1: 嗯，
2: 就是说你有没有电影遗属？有电影遗属跟没有的那个电影遗属
1: 哦，
2: 会有差哦。因为第一，那个你如果有电影遗属哈，那就是说有电影遗属，有电合法遗属啊，哈。
1: 对对。
2: 那兄弟姐妹就不得再来主张婚特留婚，因为你如果说你没有留给那个兄弟姐妹，这遗属里面定了分配给谁谁谁哈，那就是没有留给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就不能再来主张。
1: 是。
2: 但是你如果没有立遗属哈，兄弟姐妹在哈，这个符合继承的那个顺序的时候，仍然可以依法来继承。这差别有这
1: 边、是有这个差别、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大家会搞混的地方了、
2: 这个部分就大家可以去，因为每一个人的继承的太阳不一样，自己用自己的。那如果有时候在节目上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那我们也不会把法规再讲得很深入很细。那但如果想要知道更深更细的可以去报名市林社区大学的课程。
1: 顺便广告一下。
2: 对对对。
1: 那个时间就比较充裕了，可以讲得更完整。那可不可以我们用常见的一个房子做案例来跟大家解说？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假设啦已婚但没有子女那父母已经过世的人名下只有一间房子，还有兄弟姐妹，那修法前后它会有什么差别？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简单的说明？
2: 来，这个我来把它这个，
1: 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复杂一点。
2: 这个复杂的这个第一，当我们先就做刚刚一个假设嘛这个
1: 没有遗嘱的情况下，
2: 因为要分有遗嘱跟没有遗嘱，
1: 没有遗嘱的现行的如果说这个法定的继承原则，配偶跟兄弟姐妹共同继承嘛那配偶取得二分之一，兄弟姐妹可能取得二分之一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按这个兄弟姐妹的人数去做平均这样子那这一点在修法前后都没有。

0: 没有改了哈，这个部分哦，嗯嗯，
1: 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因为我有今天我有那个弄了一个假设案例了哈，用假设案例哈，大家会比较
0: 对啊，就是用这个假设的这个没有子女的，
1: 因为刚刚哈，我们这个假设案例就是说哈，这个有一个一位已婚哈，已婚
0: 但没有子女，
1: 没有子女，
0: 对
1: 啊，父母亲也过世哈。啊，已婚的父母亲已经过世，那再来这个名下的房子只有一间，
0: 嗯，
1: 啊，那他还有兄弟姐妹，啊，那还有兄弟啊，修好以后会怎样啊？那我们就要先看说有没有遗属的状况，
0: 嗯，
1: 啊，那我们以现在的那个法定继承的规则哈，配偶与兄弟姐妹是共同继承，
0: 嗯，对，
1: 啊，那配偶是取得二分之一，
0: 嗯，
1: 那兄弟姐妹。整个合计哈也是二分之一，
0: 嗯
1: 啊，那再由手足然后按人数再去平均，
0: 嗯
1: 啊，那在这一点哈，法律这一修法前跟后这一点没有变更，
0: 嗯
1: 啊，那再来就是说，那出现在有遗属的情况之下哈，假设被继承人啊，被继承人就是死亡的这个人哈，他有立下遗嘱啊。那把整间的房子啊留给配偶啊，嗯，那在旧法之下，兄弟姐妹哈，啊，他以这个方兄弟姐妹可能还可以来主张要分特留份哦。
0: 对
1: 啊，那他要给配偶对的啊，嗯，啊你兄弟姐妹又要来分啊，嗯，那变成这个财产只有一间房子啊，哈，啊
0: 嗯，
1: 所以事情也会闹出很多的不愉快嘛，哈，啊，那，嗯啊，因为兄弟姐妹合计哈。啊合计的法定应继分是财产二分之一，那他应继分二分之一，那他的特留分哈，特留分就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0: 嗯
1: 啊，等于是二分之一里面的三分之一，嗯，啊，那所以手足了哈，就兄弟们手足，他的合计总共就可能可以主张遗产的六分之一，
0: 嗯嗯
1: 啊，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出现这个有遗嘱的时候啊，这个旧法跟新法就不一样。
0: 嗯，
1: 那因为新法现在立下去之后哈，啊，哎，他只要就说有分下去，其他的手足就不能再来分。
0: 哦，okay，
1: 啊，这个就立法啊，他就希望说给就说你就说有遗嘱，你有自由的分配权利啦，
0: 嗯，
1: 啊，解放你的自由啦。
0: OK， 好，我们要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分析跟解读。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超会度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 CCIM 的这个算是投资顾问师，也是都市更新的顾问这个危老重建的顾问，那也是在士林社区大学有担任专任的讲师。所以刚才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也特别插播了一下如果说想要对于这个房地产相关的课题呢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就可以到士林社区大学去报名那9月初就要开课了那有18周的这个课程，可以让你非常详细的这个吸收到完整的房地产的资讯18周等于是练了一个学期的大学的这个课程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来聊的，这是刚好7月28号才立法修法三读通过的民法继承篇，针对呢兄弟姐妹这一部分的这个财产的分配呢做了一些调整也是百年来第一次修法那因为过去呢这个部分有很多的争议，那刚才呢彭彦祥彭老师已经跟大家就这个修法前后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所以呢刚才在听这个彭老师提到了这个所以真正改变最大的呢是单身没有子女而且父母已经过世就父母也不用再来继承或者是已婚无子女且父母已过世的这些族群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是现在这个针对这个部分做了一个修法了
2: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大家因为可能整个经济各方面所以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不生
1: 对
2: 他因为第一可能也少结婚也晚结了婚可能也为了大家工作忙也不生
1: 也生不出来
2: 生不出来他说以后就比较没有子女但是他还有兄弟姐妹嘛
1: 对
2: 那父母亲老了对不对要走了祖父母可能也走了对不对那未来他自己要去规划这些财产怎么办
1: 对
2: 因为他单身那有时候有时候我们现在
1: 或是有老婆了
2: 或有些可能会有老婆了但有一些人他会譬如说所谓伴侣
1: 对对
2: 那个伴侣在一起的伴侣可能有男有女那有些是比较好的看怎么样伴侣那有些人他想留给伴侣
1: 对所以有些也是有看到社会上的新闻也是有这种东西
2: 但是因为伴侣可能有在一起对但是他婚财产他婚遗产的时候就拿不到。
1: 他没有那个法律的地位。
2: 对没法律地位。
1: 所以这个新法就是让遗嘱的自由增加。
2: 对让遗嘱他有自由权。

0: 权啊，那你要能够掌握自己的啊，你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哎，还是啊，他还是有继承权的、啊，啊，所以你有立跟没立有差哦，
1: 对对，所以这个前提是要真的立一份合法的有效。内容清楚的遗嘱啦齁、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什么合法遗嘱或是非法遗嘱、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是合法的齁、
0: 那我们这个合法会我们这个稍微简单讲一些些齁、那这个我们用讲简单，有些人讲说齁、这个啊立的遗嘱啊啊大哦另外大概也是那个叫做优先购买权齁、啊那会因为共有人齁、会有优先购买权的事情嘛齁、那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优先购买权齁、我给他通知共有人。那有些人想说有些人用电话讲。
1: 对。
0: 有当面讲。有些人想说我谨慎一点齁、我在 LINE 上面跟你写齁、我这个我的那个持分共有的部分齁、我要卖给谁齁、我要卖掉卖多少钱齁、那你如果要买要赶快讲齁、不要我就卖掉了。
1: 对。
0: 想说我在 LINE 里面有写了嘛齁。这个 LINE 里面写的哈、就不算数啊、
1: 不算数啊，
0: 它不是合法哈、所以有很多事情跟那个遗嘱一样啊、遗嘱的方式有些叫合法哈、你不合法的，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去请教地政士，然后专业的、
1: 顾问律师
0: 啊、律师啊、顾问啊、或是来上课啊、
1: 对对对，或是去上我们彭彦祥老师的士林社大的课。
0: 今天大家听听知道说哈、一些
1: 基本概念，
0: 基本概念啊点在哪里？那当然就是。自己再去详细再去更深入的去了解啊。
1: 好，那刚才我们也听彭彦祥彭老师有提到说啊、这个是将近齁、这个百年的一条老法律啊、来做一个修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0: 好，这个齁、我们百年齁，我们民法继承齁、继承篇是在民国十九年制定的齁。啊，他那个是公布嘛，哈，
1: 对，
0: 啊，制定公布，啊，在二十年，哈、民国十九年制定公布，二十年施行，啊，施行这个是第1223条，啊，1223条啊，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哈、啊，一路走到现在已经96年，啊，所以说将近百年，哈、是合理的啦，
1: 对。
0: 那所以我们现在当现在的社会的大家族啦共同生活啦共同财产齁、的色彩齁、那个时候色彩比较强嘛齁、
1: 对
0: 兄弟对兄弟姐妹彼此之间扶持抚养经济的那个依附那个时候都比较强。
1: 对都比较常见了齁、
0: 啊以现在齁、因为现在来的话就是说已经改变了少子化了。
1: 对刚才提到了齁。不婚不生晚婚啊哦是跨国
0: 有人
1: 都根本是多年没见面这样子
0: 哦好那像这有些人兄弟姐妹几十年来齁、
1: 对
0: 没有往来
1: 真的是对
0: 真的有时候自己算一算齁、有时候跟朋友还聚会讲话还比较多
1: 还比较多所以你刚才提到了像有一些搞不好是看护齁、跟他的时间陪伴他的时间比较久
0: 对、有些他的配偶啦齁、他的伴侣啦齁、那还朋友还有看护、所以有些不是说这个财产都被看护弄走了
1: 对啊对
0: 啊但是那个是每一个人他有他的自由权啦齁、让他有自主权啦那如果手足齁、仍然可以用特留份齁、打破这个遗嘱齁、那就会压缩到这个财产的自主啦。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是支持修法的主要理由。
1: 哦、了解了解、那有些人反对他担心的又是什么、因为刚才提到的都是支持这个比较赞成的这一方嘛、那有些人当然还是反对会担心他们主要担心是什么
0: 那反对的人是这样子就是说他是担心因为他会有一些弱势的手足。
1: 哦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些弱势的手足长期被继承人抚养啦那还有那个身心障碍啦或是有缺乏生活能力的人那在删除特留份以后齁哇他就会失去最低的保障齁、这个是反对的人因为有时候你一个立法立下去齁两面刃啦齁
1: 对
0: 保护了就是解决了 一部分的事情啊但是有时候又会对这会有伤害因为这些弱势的齁也是就是本来是要被抚养被照顾的人那结果他如果没有被就分配到财产他的特留份也没有保留下来那他真的会活不下去
1: 对 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反对的人哈、嗯哦。那第一段我们就在这边，可不可以先跟大家、嗯、哦，就是说在这个段落、嗯，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小结哈、哦嗯。兄弟姐妹这个法定继承事实上还在的哈、哦，
0: 对，
1: 只是特留份这一部分被删除啊、嗯哦。那有待总统公布之后。半年内会来施行，所以现在还没有正式施行哦，所以呢要等他其他的相关配套来做哦、嗯。
0: 对，完全正确，因为他留半年哈、哦嗯，是因为就是说刚刚不是有赞成有反对的，
1: 嗯，
0: 那因为他这个有这六个月哈、哦，因为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修法哈、哦，
1: 嗯，
0: 他们可能也正在积极的，就是说可能还在讨论，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法要不要真的修下去啊？
1: 对，
0: 那这一条是已经修了三读，
1: 嗯，
0: 那其他的法。会不会在这六个月内啊公布的？公布之后还有六个月啦，啊、哦嗯，所以什么时候公布、嗯嗯？
1: 对，
0: 那这中间会不会再有修，或是就这样子定案、嗯、啊？
1: 对，
0: 那就是要看后续。
1: 嗯嗯嗯嗯。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想要请教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哦，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样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障的话，会不会是鼓励大家哈、哦、兄弟姐妹不要互相照顾了，大概反正大家疏远就好了这样子哦。
0: 嗯，其实哈、哦、这个中我们应该把法律哈、哦。应该把那个感情啊哈与强制分配把它分开来哈、啊
1: 嗯、
0: 来想这件事情啊，真正有照顾啦有互信的家人啊哈，其实通常可以透过生前的安排啦，
1: 对、
0: 啊、那用遗嘱啦哈、啊、或保险啦、啊、信托啦哈、啊、来反映这些事情啦、啊、哈、
1: 嗯、
0: 因为你提早规划嘛，那如果没有完全没有往来，那只有血缘啊、嗯，那你这个也几十年不见面的哈、啊，
1: 嗯，
0: 那就要来推翻这个遗嘱哈、啊，
1: 嗯，
0: 有时候也未尽公平的、啊，
1: 对对对、嗯。那所以是不是就是说新法一上路之后，嗯、大家立遗嘱就可以只写一句哦，简单的我要把这个房子给某某人这样子。
0: 哦，这个
1: 现在、这个、部分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简单的、嗯。
0: 对，有些人想说我只有一间房嘛哈、
1: 嗯，对、啊，
0: 那我就把房子留给谁，把车留给谁，好像
1: 对，
0: 很简单的就
1: 存款给谁，
0: 咚咚咚啊，存款。这个好像只写这样子，
1: 对，
0: 哦、千万
1: 这样可不可以？
0: 哦，千万不要这么简化。
1: 哦，哦是是是、
0: 啊，因为我们遗嘱哈、哦，遗嘱有法定的方式，
1: 哦，有一些是固定的、哦。
0: 对啊，法定那些方式，我们这个上课再来学
1: 哈、
0: 哦。那我们这个啊、哦，标的要能够辨识，因为你不能写说、哦、房子给某某人。
1: 嗯，
0: 第一个，你这个房子标的要能够辨识。
1: 哦，啊、是。
0: 那还要注意，就是说注意其他的哈、哦、特留份的权利人，
1: 嗯
0: 啊。那因为还有啊、哦，房贷啦、税负啦、保管啦，哈，
1: 嗯，
0: 啊，遗属执行人啦、
1: 嗯、还有哦，对，
0: 日后登记啊，
1: 嗯，
0: 哦，写的不完整哈、哦，
1: 嗯，
0: 你可能会反而引发更多的诉讼，
1: 嗯、
0: 为了钱、为了财产的代际、为了钱、啊、财产的事情哈、哦
1: 嗯嗯，
0: 这个诉讼都因此而来。
1: 对，所以这个修法其实不是让。啊，规划变得不重要，而是要让规划变得更重要、嗯。就是说，在这个遗嘱的规划上面，应该要更重视，就对了。
0: 对对，正是如此。
1: 嗯、
0: 因为没有遗嘱哈，没有遗嘱的情况之下，法律是仍然哈照着应继分在分配。
1: 嗯嗯
0: 啊、
1: 嗯，
0: 那你有遗嘱哦啊，才有机会把个人真正的意识把它落实。
1: 嗯嗯
0: 啊，那就是用这样子哈。真的就是两样嘛，有遗嘱没遗嘱、
1: 嗯哦、
0: 那你要怎么处理？
1: 对、哦、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就想说请彭彦祥彭老师、哦跟大家用一些比较浅显的案例、哦、比如说、父母亲过世之后兄弟姐妹一起继承了一间房子，法律上到底怎么样来做共有，这个部分很多人也真的是不傻傻这样子。
0: 对、嗯、因为常常我们从一个人的资产哈、
1: 嗯、
0: 变成一群人的难题。
1: 对
0: 啊
1: 对。
0: 啊一个人资产变一群人的难题，因为变成就是继承嘛哈、嗯啊。
1: 对，共同共有。
0: 要共同共有嘛。
1: 嗯嗯。
0: 那你一旦人死亡哈，这个过世，这个我们民法哈151条哈、
1: 嗯、
0: ,151 条他继承人有数人的时候，就很多人
1: 说。多人、嗯、
0: 啊那在分割遗产以前啊， 各继承人对遗产的全部是共同共有。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东
1: 西。哇，这个共同共有哈、哦哎，这个共同共有跟分别共有不一样。
0: 对，
1: 哈、哦，真的不一样。
0: 嗯，
1: 分别共有哈、哦，常常是有清楚的应有部分。
0: 嗯
1: 啊、哦、啊，谁是万分之几，或者百分之几，或多少，会有个比，或三分之一啊、哦，会有个清楚的比例嘛啊、哦
0: 嗯，
1: 这是分别共有嘛哈、
0: 哦。对，
1: 那就假如哈、哦，例如甲二分之一，乙二分之一啊、哦，那。就会这样子，但共同共有哈，则是在共同，就是说在共同关系存续中，大家对共有的遗产整体啊，原则上不能把它简化为，就是说、哦、这个房子里面某一个房子，某一个房间是我的，某一个房间是你的
0: 啊，
1: 啊，客厅是你的，
0: 没办法
1: 实际这样子去分担，
0: 对，没错，所以啊，一间房子原来本来可能是。父母所有、嗯、那一个人就可以做决定、嗯、父母过世之后呢可能就会变成这个好多个子女来做共同的决策、哦、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越来越复杂了、嗯、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财产会有这些争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这个超会都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再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财产权的这个修法那到时候我们如果说面临到都更围绕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因应跟预应的动作？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0: 那快去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我们也同步在 YT 上面同步直播，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呢是超会都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他也是这个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那士林社区大学呢，他们长期有一个房地产买卖投资的这个课程，那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呢现在呢就专任在这个士林社区大学每个礼拜有一天
2: 礼拜四晚上
1: 礼拜四晚上，那下一期下一学期是九月初就会开课了目前呢正在扩大招生当中。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房地产投资买卖或是相关的税务有兴趣的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可以去报名参加。那因为学费非常的便宜因为台北市政府呢是有补贴的有补助的那是鼓励大家活到老学到老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可以去做一些进修的动作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的呢是这个刚修法通过的这个民法继承篇这里面呢针对这个继承这个部分对兄弟的这个应继分跟特留分这一部分特留分这一部分是把它做一个删除掉的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跟大家提到了如果说第一代的话有这个财产这个部分一个人就可以决定那如果到第二代第三代哇那越来越多人都加入了那个持有人数越来越多的话继承碎片化那这个部分是常常就是造成纠纷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啦好，那可不可以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实务上面你看到的共有房地产最常卡在哪个地方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也是常常都是最大的一个痛点
2: 好，我们第一因为没有会，因为共有你看碎片化一个人决定，那后来那么多人，就是说不管是共同共有，或是分别共有下来哇，这么多人，那你这些人你要对这些的这个缴税了我们谁要先出钱缴税？
1: 对，如果是房地产的话，那就是要面对税的问题
2: 了第一个税嘛再来房地产还会修缮嘛
1: 对。
2: 你要修缮的问题嘛还有那上一代他留下来他可能还有贷款嘛
1: 还没还完
2: 他贷款大家是不管是分别共有或是共有你剩下贷款大家要怎么分比例怎么去还这件事情那这是第一点。
1: 这个第一点
2: 那第二点有人想要自住
1: 对。
2: 有人想要出租有人只想要把它卖掉把钱拿回来使用。
1: 对。
2: 使用的利益分配不一致。
1: 对这种观念都不一样。
2: 对变成就是说会有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继承人。
1: 意见就会
2: 意见就不一样。
1: 不一样的意见。
2: 第三还有有人失联找不到。
1: 对。
2: 或是旅居海外或是受监护或已死亡但还没有办继承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他是共有人共有人他死亡他名字虽然还在财产名字还成本上面还在但他的下一代或是其他的继承人还没办继承所以又会越婚越细越乱越破碎那再来第四那一样要卖的时候市场行情以家族的期待差距太大
1: 对
2: 常常
1: 价格会有变动。
2: 价格有变动。因为常常很多共有人大家觉得说我们把它卖一卖大家钱分一分嘛
1: 对。
2: 大家觉得也好嘛
1: 对啊这样子比较。
2: 但是大家对那个钱卖多少钱每一个人对那个价值的观念又不一样。
1: 对 对。
2: 所以常常我就看到很多案例大家已经谈好买方有了价钱谈好了 或其中又有一个他说这个现在对行情不行，太便宜了，他要再高，你要再高那买方又跑掉了。所以不管你再委托中介齁、一次两次三次搞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还在那边卖，所以这个就那再来，那我们民法齁、还有民法的第1164条齁、然后原则上是允许齁、那个继承人随时可以请求分割遗产。
1: 哦、
2: 那这个分割遗产齁、那最理想的协议齁、最理想是协议分割啦。
1: 对啦、对对对。
2: 那如果谈不成齁、才会变成裁判分割啦。
1: 裁判分割。
2: 啊，但这个裁判分割的时候、房子不像现金齁、可以说把它切成几份。
1: 对。
2: 那法院齁、法院最后面这个裁判分割，法院最后面可采取齁、就说也会有原物分配，还有金钱补偿，另外一个是变价分割，
1: 变价分割，
2: 那走到诉讼啊，因为你要变价分割这些哈、走到诉讼的还有时间成本，那一旦诉讼，家族的关系都会受伤。
1: 对对对对，这个也就是常常面临到这种财产的问题的纠纷，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齁、那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为什么很多房子明明呢地段很好，可是呢还就是可能在那边闲置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好像都没有办法处理。
2: 对啊，就刚刚好、因为有那些问题，对不对？所以大家想处理那些办法，因为会弄很久嘛，啊，处理不来、那还有我们真正冻结资产的哈、刚刚往往不是房价啦，而是权力的关系啦，因为这个权力的关系哈、这个就是说，因为其中如果有一位共有人哈、不想再等，
1: 对，如果他不想再等了，
2: 对，他想把自己的那个持物卖给外人嘛，那其他的优先共有，其他共有人有没有优先购买权？
1: 对，这个部分是很关键的哈、
2: 对
1: 啊，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2: 好，
1: 这个是土地法里面最复杂的，
2: 对，最复杂的。那大家常常会听到，这个土地法哈，第34条之一哈，那我们有个第四项哈，它是共有人在出卖自己应有的部分的时候，其他的共有人可以用同一价格啊，或啊，就是说单独优先承购，那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其他共有人有机会把持分集中啊，
1: 对，没错，
2: 那避免陌生的第三人加入，这个进一步简化啊或消除共有，这个是34条之一，是这个立法的目的啦，要消除哈、共，就是说你财产越来越细分啦，
1: 对。
2: 那再来哈、我们在行使的时候不能只看总价了哈。那应该要让权利人知道真实啊完整的，因为刚刚不只是那个价格哦，还有完整的同一条件，这个同一条件啊是包括啊标的啊，
1: 对，
2: 还有价格，付款方式啊，还有履约的期程，有几次付款，那怎么付，时间怎么样，那是否有绑定其他

0: 他的标的啊，因为你一个买卖下去哈、啊
1: 哦，嗯，
0: 里面会有很多的条件嘛、啊，
1: 嗯嗯 嗯，
0: 这些条件通通你要让其他的共有人知道，
1: 嗯，
0: 不是只有价格让他知道而已。
1: 哦，对对对，
0: 啊、那再来这个、嗯、还有税会的负担啊、嗯，像这个税负担怎么等都是啊，
1: 对，
0: 那还有我们一现行的执行要点哈、啊，
1: 嗯，
0: 那那个其他共有人哈、啊。因为你要通知其他共有人嘛，
1: 对，没错。
0: 那其他共有人接到通知之后，哎，他问你，接到通知之后是几天内？你要等待他几天？
1: 嗯、
0: 他如果几天内不表示，他不表示要买
1: 啊、
0: 哦，你才可以再卖。
1: 对，
0: 啊、嗯，因为这个会有分别啊、哦。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就是说34条之一这边哈、哦、是15天，
1: 15天哦，15天、哦。
0: 那我们另外一个法条，它也是有。优先购买权，优先那个承购权啊、哦
1: 嗯、
0: 那个是10天，
1: 嗯，
0: 哦，所以有一些不同的法条时间不一样啊、哦，所以你的等待日期不要15天还没到哈、哦，你以为是10天哈、哦，你在10天到15天之间，你想说他没回复了，你就把它卖给第三者哈、
1: 哦，
0: 哦，也会出事情，
1: 嗯，
0: 哦，所以这一条他这边是15天了、哦、啊、
1: 嗯
0: 哦，
1: 嗯嗯嗯，
0: 那。优先购买权、哦、就会视为放弃。
1: 嗯
0: 啊，那要行使的时候哈、啊，那也要用书面。
1: 哦，啊、是。
0: 那因为那个，因为你通知他要书面哦。嗯。刚刚有在闲聊有讲哦。
1: 对。
0: 你用赖通知不算哦。
1: 不算。
0: 用电话讲不算哦。
1: 嗯。
0: 要用书面通知。
1: 对。
0: 那他要回复你，然后他要买哈、啊，他也要书面通知。
1: 嗯。
0: 要以你收，都以你。他也收到了时间，你也收到了时间，那、嗯、计算这些时间。
1: 哦，所以也不是说，哎、嗯欸，我愿意买哦，就结束了哦，
0: 嗯、
1: 就大家就啊、嗯可以 happy ending 哦，而是要接受跟第三人相同的价格跟条件、嗯，这个部分就是在优先购买权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正确、
1: 哦。嗯嗯，
0: 因为优先购买权哈、哦，
1: 嗯，
0: 不是杀价权呐、啊。
1: 对，哦、没错。
0: 那也不是把那个付款条件哈、哦，怎么再重新谈一次、
1: 嗯、
0: 啊？因为假设第三人哈、哦，要一次买多笔具有开发一体性的土地，
1: 嗯，
0: 他能不能只挑其中一笔承购？
1: 嗯，
0: 啊，那也要看标的之间。是不是有不可分的利用关系？
1: 嗯
0: 啊，不能一概而论、
1: 哦、
0: 啊，因为有时候你一个整个基地哈、啊
1: 嗯嗯，
0: 或者整个他房子，他就说要买下来，
1: 他、嗯、
0: 整体利用整体的啊，你要都跟要围绕啊，
1: 嗯嗯，
0: 哦、啊，所以都跟围绕常常就会遇到这种共有的问题。
1: 好，那最重要的问题来了哈、嗯哦，共有人如果没有依法通知啊，就直接把持分过户给第三人。其他共有人可以把登记撤销吗？啊、哦，或是可以把这个房子再追回来吗？这个部分好像越来越复杂。
0: 对对，哦，这个部分哦，他想说，既然有优先购买权，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我优先的权利啊，
1: 啊，
0: 为什么你已经卖掉了、
1: 嗯，
0: 已经过户了，我可以不再追回来啊、哦？
1: 嗯嗯，
0: 好，那其实不能这样直接回答了哈。
1: 哦，
0: 因为我们这个最高法院哈、哦，民事大法庭哦，109年哈、哦
1: 嗯、
0: 的时候，他这个。他那个台上哈、啊，这个大字第2169号、啊、已明确的指出哈、啊，
1: 嗯，
0: 土地法34条之一的第4项的那个共有人哈、啊，
1: 嗯，
0: 优先购买权，它原则上只是有债权的效力
1: 啊，
0: 它债权的效力、
1: 嗯，
0: 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1: 嗯
0: 啊，那因此买卖哈、啊、与移转登记完成后哈、啊，如果没有受到通知的共有人。不能只凭这一条啊，就当然说哦，我要去要求什么第三人要去涂销登记，
1: 嗯，
0: 把自己的那个就是说把房地产移转给自己，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债权效力，
1: 对，债权效力哈、
0: 嗯哦嗯。啊，另外刚刚因为有提到，就是说有另外一条107条哈、哦
1: 嗯，
0: 那个也是优先购买权，哎、欸，那个是物权效力哦，
1: 啊、哦，这好复杂、哦，
0: 好复杂啊、哦嗯，所以大家都哎、欸、有。你有遇到这些事情哦，要来上课，
1: 要问专家啦啊、
0: 哦，要问专家，或者找个地震室。
1: 嗯嗯嗯，好，那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些基地的承租人、
0: 嗯、
1: 房屋所有权人也有优先购买权，这个部分， 哎，到结果是一样嘛？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些承租人呢、啊，常常也会用这个去卡那个地主这样子。
0: 对，因为啊，你看一样是优先购买权啊，刚刚34条之一哈、啊，那、嗯啊、现在是。

0: 土地法的104条、哦嗯哦、那因为这两件事是不一样、哦、一样是有优先购买权，但是不一样，它这个是物权、哦哦嗯、那它这个在它这个是在讲什么基地、哦、要出售的时候、哦啊、因为你基地你可能就基地是一个所有权人，
1: 嗯哼，
0: 上面的房子是一个所有权人，
1: 嗯哼，
0: 或是上面你是上面有那个地上权人或点权人啊，那上面的或者承租人，那这些他的优先购买权了 啊
1: ，嗯哼，
0: 像有些就是说你租土地来建房子，
1: 嗯哼，
0: 啊有，那这是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他就是会有地上权，他就有优先购买权，
1: 嗯
0: 哼，啊，那如果说你是跟他租房子的人，租房子的人那就没有优先购买权了、哦、不一样啊、哦嗯、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复杂啊、哦、
1: 对，很复杂很复杂，不傻傻这样子、哦。
0: 那这个条文啊、哦、这个土地法104条啊、哦、这个在讲说啊、哦、这个出卖人啊、哦、未通知啊、哦、而与第三人订约啊、哦、那他的契约不得对抗优先购买权人啊、
1: 哦嗯、
0: 这个是他的物权啊、哦、效率很高啊、哦
1: 嗯、
0: 那他这个回复期是10天。
1: 对。
0: 刚刚那个34条之一啊、哦嗯、的优先购买权那个是15天。
1: 15天。
0: 哦、嗯、所以不一样哦。
1: 对对 对。
0: 那这个两个的效率不一样。那同样是优先购买权啊、哦、有很多种。
1: 对。
0: 不要看到这个名称一样啊、哦、就认为法律效果都一样哦。
1: 这个就是赶快不赶塞。
0: 赶快不赶塞。
1: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民法啊继承篇的一个修法的相关内容了齁、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齁、哦、请这个彭老师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共有房地产齁、哦、还有这种所谓的这个优先购买权的等等这些它后面会衍生到的都市更新跟围绕重建这个里面呢事实上才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很少人会去 touch 到这一块、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再聊下去，下次有机会再请彭彦祥彭老师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报名参加他的课程。今天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
0: 我最后面、哦、我来这个有四句话、哦、让观众带走、
1: 哦、
0: 这个我们这次删除的、哦、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
1: 嗯、
0: 不是法定的继承权、
1: 嗯
0: 啊、第二个是三读公布生效、哦、是三个时间点
1: 对、
0: 啊、本次是公布后是六个月施行、啊、这是第二件、嗯、第三个是未通知优先购买权人、哦、不代表一定能够追回房地产或是自动获得到理赔、哦哦
1: 嗯、
0: 还有共有房地要做都更为老要先处理继承还有登记通知决策机制
1: 好，谢谢彭彦祥彭老师，谢谢
0: 谢谢
1: 谢
0: 谢，也谢谢观众，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嗯、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
0: 下回见，拜拜
1: 拜 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

0: 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在2007年所演唱的单曲《青花瓷》。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这首歌曲哦，真的是老少咸宜。好，这个年轻朋友听的时候是当流行歌曲在听，然后年纪大的朋友不能说不是流行歌曲，但是我觉得这种复古的那个情调哈，其实老一辈的朋友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另外呢，就是有这首歌被一些会跳舞蹈的朋友拿来跳舞齁，哦，那个跳起来也是很好看齁。好，那就是在今天节目首播，也就是礼拜一早上的8月3号，就是目前我们台股在盘中的时候呢，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美股四大指数是收红的，所以今天一度是开低跌超过300点。可是后来呢，就是台积电虽然走弱，但是联发科、日月光、国巨这些亮灯涨停，然后记忆体 ABF 载板也都走强，所以呢就重返43000点之上。好，那当然现在还没有收盘啦，那目前为止哦，就是这个启发投顾的分析师白奕宏他受访的时候表示说，接下来呢就是台股续强的几率能高，有机会可以站好43000点啦。不过话说齁，这一次就是等一下等于说这个股市震荡齁，就是掉下去之后再起来齁，现在大家还是有点怕怕的齁，而且上礼拜五在收盘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说，诶，这个量能不知道有没有出来齁。好啦，那反正就是期待。但是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黄崇仁齁，黄崇仁过世了齁，也让大家不胜唏嘘齁。最近齁，不管说你认不认识的，只要在那个网络上媒体上看到一些消息说啊谁走了齁，心里就就算他不是我的谁齁啊，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是看的还是会有点难过齁，有点感伤。尤其最近常常会看到很多那种医生啊齁，尤其是有蛮年轻的啦齁，然后就突然就走了。那讲到黄崇仁，他76岁，而且呢新闻稿放出来他是在睡梦中过世的齁。那其实在长一辈的朋友来讲就觉得说，哦，这个算是很有福气齁。那其实我们一般投资朋友或是年轻的朋友对于他就觉得说，哦，利基电董事长哈，他如果在老一辈的利金董事长哈，好，但是其实他的人生哈，现在就是因为已经走了盖棺论定嘛，好，那开始媒体就把他的一生讲出来，你就会发现，哦哟，这嘛是一个高人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哈，他。

生呢是横跨学术、电脑还有半导体产业，从医学博士转身投入科技业，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有医学背景。好，年轻的一代不知道他有医学背景啊。好，然后呢更带领曾经负债1200亿元股票下柜的利晶走出危机，好，然后重新改名叫做利基电之后呢重返资本市场。那因为常常都是在产业低谷中重新站起，所以被外界称为九命怪猫。那他1949年出生在台北，1971年毕业在台湾大学物理系，好，接下来就到美国的这个西奈山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好，还不是读医学系，是医学博士。然后呢1980年代回到台湾之后，就在台北医学院生理系还有台大物理系任教，所以不乃马西老师哦，而且还担任过台北医学院的生理系主任。那尽管具有医学还有物理背景，他从来都没有留在学术界。1987年他搭上台湾个人电脑产业起飞浪潮，创立力捷电脑，然后正式投入科技产业，跨足电脑周边软体及硬体这些领域。那当时呢个人电脑快速成长，好像这个 DRAM 啊 CPU 这些关键零组件却高度仰赖进口，所以他积极寻求海外技术合作，最终跟日本三菱电机携手在1994年创立了力晶半导体，成为台湾首家中日合资的 DRAM 厂。然后力晶在1996年完成首座的8寸晶圆厂，投入了 16MB DRAM 生产，但是却碰上全球记忆体价格崩跌。那后来他有回忆说呢，建厂的时候每颗 DRAM 价格仍有7美元，等到正式量产的时候却跌不到1美元，好，所以让他首次深刻的体会记忆体产业景气循环的残酷。那此后呢历经不断的在 DRAM 的荣景跟低谷之间摆荡。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后，记忆体市场供过于求，价格大跌，历经财务状况迅速恶化。2012年因为净值转为负数而下柜，就是负债一度高达1200亿元。那数十名，好，数十万名的股东手中的股票也面临变成币值的危机。那所以呢后来他决定降低标准型DRAM 的依赖，推动力晶由自由品牌记忆体制造商转向晶圆代工。那他曾经表示哦，看到台积电能够维持稳定获利，让他下定决心改变经营模式，脱离 DRAM 的景气循环，也是他在企业生涯当中最关键的决策。那力晶随后利用既有的设备切入面板驱动 IC、 影像感测器、电源管理晶片还有力机型记忆体代工，并提出新的这个经营模式，逐渐改善产品结构跟财务体质。然后历经多年呢，历经不仅逐步清偿约1200亿元的债务，也将晶圆厂跟相关资产移转到历经基层电子制造，也就是后来的力基电。然后呢在2021年12月6号正式挂牌上市，成为台湾少数曾经因为财务危机下市完成重整之后再度返回资本市场的半导体公司。那他力基电上市的时候，他曾经说这是商业史上的奇迹啊，也表示对长期等待的股东有所交代，证明力晶的股票没有变成币纸。好，那所以呢这是九年的复兴历程，所以也让有九命怪猫的黄崇仁，好，就是让大家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哦。好，那接下来重返资本市场之后，他就继续推动力基电扩产跟转型，包括新建了苗栗铜锣12寸的晶圆厂，然后投入了矽中介层、晶圆堆叠、矽电容，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希望在成熟制程面临中国业者竞争之际，切入 AI 与先进封装的供应链。然后也把技术合作模式推向海外哦。那反正呢其实齁，我看到他这个辞世的新闻出来，我有点惊讶，因为觉得啊，不是才感觉上齁，三不五时都会在媒体上出现的人嘛齁。好，那不过网络上朋友就讲说，哦，他走的那一天齁，涨停板齁，应该也是开心的啦齁，就是看到那个，就是因为那天大家都大涨啦齁。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齁，那个台湾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人齁，那讲到他有医学背景，但是后来是来做科技的齁，其实坦白说我们医学背景的人齁，来经营公司的好像还不少齁，像如果你

现在让我立即想的话，可成，可成的老板也是，可成老板也是哈，还蛮多了哈。话说真的，可以考上医学系的人本来就还蛮厉害的哈。好啦，那反正呢就是有点感伤啦齁，那个就是这么厉害的人齁，但是诶有时候时间到了齁，人现在目前还是有那个年龄的极限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杜德伟所演唱的把你宠坏。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
1: 跟你们说，免操烦。
0: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现代人总是认为呢一天三餐才是健康之道，但是有两位曾经被疾病折磨到几乎失去人生的人哦，却因为减少食量迎来意想不到的转变。那这个呢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外的亿万富翁哦，为了要摆脱多年的病痛，那另外一位呢是濒死的贵族，好，那为了找回健康跟活力，那他们同样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少量饮食。好，那首先呢，讲一下这个美国的企业家何瑞斯·富列契，好，他

大概是在1849年到1919年之间，好，在40岁之前就当上了超过30间公司的社长，身居要职。那他吃得多，也动得多，累积了巨额的财产，好，然后就是很有钱，好，一方的富豪，好，但是呢，才过40岁没多久，好，他就饱受失眠啊、精神衰弱啊、肠胃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种疾病的痛苦。那虽然遍寻名医，好，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的，好，他的身体情况依旧是没有好转。最后呢，他终于忍无可忍，不再寻求名医，也不再吃药。从公司退休之后，就开始自己尝试各种健康的方法。那他心想说，诶，既然如果肠胃不好，哦，那就试试多咬几次，多咀嚼几次。那他决定每一口食物都要咬60次。那这么一来呢，他非但不再饮食过量，那也不会感到饥饿，那一天只有吃一餐就够了。结果他的体重从原本的94公斤降到56公斤。那降到56公斤的时候，他所有的疾病全部都不药而愈。好，那他恢复了绝佳的精神跟体力，又回到了原本拥有30几间公司的这个大公司担任要职。那同时开始运动之后，好，他就发现说，哎呀，如果有运动的话，一餐略显不足，所以他就改成一天两餐。结果呢，体重就恢复到75公斤，好，就是从56变成75。那精神跟体力也越来越好。那自从他细嚼慢咽、少量饮食之后，他对食物的喜好也有所转变，他变得比较不喜欢吃肉跟一些油腻的食物，那过着以黑面包、蔬菜、水果为主的饮食生活，结果身体变得更有活力了。那有一次呢，他在医师们的聚会当中发表了演说，好，然后他就说呢，现在的医学哦，别说是进步了，根本是原地打转。不仅美国没有能够治好我的医师，就连法国、德国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治疗，但我的疾病却不药而愈了。根治的原因就在于细嚼慢咽跟少量饮食。那据说呢，当他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准备要离开讲台。好，那这时候呢，耶鲁大学的生理学系教授卢塞尔曲腾登，这个博士呢就站起来跟他握手，并且大力称赞说，诶，你讲的这段话很有意思。好，那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人，好，他是1849年到1919年之间的人嘛，所以距离我们现在是已经有百年的时间了，好，但是目前这种细嚼慢咽有益身体健康的说法跟做法，好，依旧在现在的欧美是非常风行的，甚至呢被称之为腹泻气主义。好，那另外有一位是意大利贵族的故事。好，那他也是靠着少量饮食来治愈疾病，还因此获得健康长寿。那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威尼斯的贵族叫做路易吉·科纳罗，他是1464年生的。那他年轻的时候跟贵族同伴毫无节制的暴饮暴食，才30几岁就饱受强烈的胃痛、痛风、低烧跟口渴。好，那其实这个听起来感觉上，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糖尿病啦。好，那他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却药石罔效，那到了35岁的时候就已经恶化到濒临死亡的地步。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严格的限制饮食，不是少吃一点就好，而是要把饮食减到最低的限度，并且说呢，生病的时候只要极少量的食物就好，多吃无益。好啊，那时候呢，他只是一心想活下去，所以就实践了，就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包括他那时候吃什么，他吃面包、吃蛋黄、吃汤，或者是面包粥，少量的肉或鱼，一天总共就摄取了350克，好，不是卡，是克，然后呢分两餐食用。此外呢，红酒一天大概是可以摄取400毫升，也就是大概2杯的分量。结果呢，他这样吃，好，才吃了短短几天，他身体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好，全部都出现恢复的征兆。那一年之后身体完全重拾健康，原本暴躁易怒的个性也有所改善。那从他开始恢复健康之后，他就开始致力于
围垦事业，好，就是那个围起来跟开垦的垦，好，那就是农田增产，好，并且当上了威尼斯共和国帕多瓦市的行政首长。在当时的意大利，他甚至比里奥纳多达文西、米开朗基罗还有名望，好，所以一席那个年代的人，好，那即便到了70岁，他依旧是耳聪目明，享受登山跟骑马的乐趣，过着活力充沛的每一天。诶，你要知道以前那个年代齁，就是他们的寿命都比我们短齁，啊，医疗又不是很进步，就他到70岁还耳聪目明，真的非常厉害齁。好，那不过到了79岁的时候，他身边的亲友啊还有医师都对他提出忠告，就说诶，拜托你现在吃的食量实在是太少了齁，很容易营养不足，还是要再多吃一点点。然后所以呢，他就勉为其难的把一天的总食量从350克增加到400克，那红酒则是从400毫升升为450毫升。结果呢，他才这样做短短十天，他就陷入了忧郁的情绪里，12天之后开始肚子痛，那甚至发烧了15天，濒临生死关头。然后所以呢，他又把食量降回原本的吃的那个方式，结果又恢复了健康之身。然后一直到91岁，他的五官跟身体情况都没有异常，声音也非常的洪亮，随时保持心情愉快，就连睡着的时候都是好梦连连哦。那到94岁，也就是1558年的时候，就出版了一本关于少食健康法的书籍。那这本书呢，就立即被翻译为拉丁语，在欧洲的知识分子之间呢红极一时。那后来英国的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也在散文当中对路易吉他的这个饮食生活赞不绝口。那当路易吉95岁的时候，据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好，他相信自己绝对不可能病死，可以活到100岁。那他真正活到100岁的时候，他的眼睛、耳朵、牙齿、腰腿都健康正常，每天都保持着爽朗愉快的好心情。那他甚至留下一句经典名言，就说，哦，我都不知道原来老年是如此的美好。那他活到几岁？他活到102岁，好，102岁，好，也就是大概西元1566年，哦，那时候真是创纪录了，好，而且呢，他就是跟平常一样上床5岁，好，然后睡就睡过去了，好，所以也是有福报的人啊，也是寿终正寝，好，好，所以呢，路易吉不仅亲身证明了少量饮食就是健康长寿的原动力，此外他也曾经提及少量饮食能够带来克服不幸的力量，并且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65岁开始空腹就是最好的药。好，那其实真的齁，有这本书，这是大块文化所出版，石原结石所写的，叫做65岁开始空腹是最好的药。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你自己现在不是很健康齁，也不能完全就是用这种方式齁，可能还是要稍微询问一下你的营养师啊或医师齁，但是的确是有个说法啦，就说你吃太过的时候齁，身体其实是很有负担的。那有时候现代人吃太过，吃的东西又不是好的食物齁，那影响就会更大了齁，就是其实你吃下去的东西不是你身体真的需要的啊，反而是增加负担的，那当然你就可以感觉到说你身体是会因此受到一些损害的，或者是说它因此有点疲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兴哲所带来的新作品，这首歌名叫做《壳》，那这也是 HBO 原创影集《来金来好》的片尾曲，一起来欣赏。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

0: 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ibby 所演唱的《跳楼机》，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真声广播公司在第八期乐林广播演习班准备要开班了，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共计20个小时，6到10人制的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真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地点在真声广播公司。那如果说大家齁对于这个广播齁有一点就是觉得哦，我这有神秘的面纱诶齁，我想要去试试看齁，然后我也想要去看一下齁，就是这个真声的广播群名齁到底给大家上。

些什么样的课程。其实来到这边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这个声音表情啦，好，发音咬字啦，还可以走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让看是访问歌手啦，哈，还是专家啦，哈，哎，训练一下那个专访的感觉。同时呢，还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啊。那如果说大家做的这个作业做得很不错的话，好，还有机会在正声广播公司空中播出。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很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报名 23149121 23149121。 好，那这个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好，那我们前面已经开了7期，好，前面的7期的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而且觉得有很多的获得。那另外呢，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好，就是现在正在放暑假，假设说这个小朋友是暑假之后要升小三到国一的朋友，都欢迎大家来正声广播公司参加我们一个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是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我们是跟 Teacher Kelly 老师一起来合作。那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到了。那这是半天的体验活动，在这个半天的时间里面呢，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分享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主播的播报体验。那欢迎这些小朋友们一起来正声广播电台开心的放暑假玩声音。那这个费用呢是1000块钱，整个费用是含录音啊、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啊、参与证书、广播剧的团体成品，还有照相记录。欢迎大家云端下载。那这个要报名的朋友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以上这两个活动，如果大家报名，假设你有加入我们正声的 LINE 官方账号，好，也是有些贴文，好，那有报名连结，但大家也可以从那边，好，直接就从那边去报名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耀格所演唱的《我期待的不是雪》，一起来欣赏。我期待的

好，听到的歌曲我期待的不是雪。好，那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个饮食好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早期国外的朋友好，不同国家的，然后就跟你讲少吃多咬几次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好啊。但是现在人好，其实就是可以吃的东西非常多好，那也有一些健康食材啊。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还蛮有趣的，他就说国外好，就是如果讲到这个国家，你可能就想到他一个很特别的食物，那这个特别的食物可能对他们健康是有帮助的、哦、那到底台湾健康食物是什么？诶，好像想不出来、哦、但是呢，我们先讲一下、哦、这是营养师高敏敏，他说呢，日本人爱吃纳豆，韩国餐桌少不了泡菜，那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健康食物是什么呢？好，然后他也整理了世界十个国家的代表性健康食物，包括日本有纳豆，韩国有泡菜，意大利有特级初榨橄榄油，冰岛有深海鳕鱼，好，那这些食物都很有那个很棒的营养素，很健康的营养素。但是呢，营养师说，再健康也不能过量，均衡多元饮食才是维持健康的关键。好，那像这个日本的这个健康食物，好，代表食物纳豆，好，那因为它里面富含纳豆激酶跟维生素 K2， 有助于骨骼健康，正常血液凝固。那韩国的泡菜则是有乳酸菌跟膳食纤维，能够维持肠道菌相。那希腊优格呢，则是富含优质蛋白与钙质，有助于肌肉骨骼与消化道健康。那意大利特级初榨橄榄油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多酚，是地中海饮食重要的核心，有益心血管健康。然后印度有姜黄、哦、就是那个咖喱饭、哦、那个咖喱、哦、好，那这富含姜黄素，具有抗氧化特性，能够调节发炎反应。那如果搭配黑胡椒食用，还可以提高吸收率。那芬兰则是有燕麦，含有贝塔聚葡聚糖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并且维持正常胆固醇及血糖代谢。那墨西哥洛梨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及钾，有助于心血管健康，并且帮助脂溶性维生素吸收。冰岛深海鳕鱼则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适合作为日常蛋白质的来源。那巴西坚果则富含硒，好，则是天然氧化抗氧化矿物质的来源。那至于台湾的代表哦，有哦哈，现在这个季节来吃钢烤哦哈，什么东西哦？我觉得这样讲也蛮对的哈，这个真的是台湾特有的，想得出来吗？来提示一下，透明的。夏天常常跟柠檬摆在一起哦，就是爱玉、哦、因为爱玉含有天然的植物胶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能够增加饱足感，并且促进排便顺畅。好啦，这个要讲爱玉也是一个不错的，而且它真的是台湾特有的、哦、但是比起刚才前面讲的、哦、你知道前面那些国家的感觉上他们是天天吃，餐餐吃，三不五时都在吃、哦、爱玉又不是我们的正餐、哦、但是没关系、哦、别的国家刚才讲到的这些食材我们台湾这边也不难拿到嘛、哦、所以表示这些东西都很不错吃，你就轮着吃、哦、轮着吃轮着买。好，那高敏敏营养师提醒大家、哦、再健康的食物仍然需要注意摄取量、哦、比如说泡菜好，你就要留意钠含量。好，那巴西坚果好归好，一天一两颗就好了。那橄榄油虽然是好油，它仍然是油，好，所以也一样不能摄取过多，过多就有过多的热量。那另外呢，像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健康脂肪，好，要透过多元搭配才可以发挥作用。好，所以简单讲，好，大家还是每天摄取天然原型的食物，增加食材种类还有颜色，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才是维持健康的长久之道。好啦，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很快的呢，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最后呢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那我们下次见咯，听首歌曲跟大家说拜拜。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哎，这时候呢要跟大家幸福北海岸来一趟北海岸幸福艺术之旅，而且这一趟的艺术之旅呢，哇，将这个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潮歌啊，荣获了东京设计金奖，这个限定有两大周末哦，哇，为了这个狂贺啊，我们有这个夜间免费入馆，入哪里呢？就要来好好告诉大家，既有质感又好拍又好玩哦。所以要带大家出发，集结我们的艺术、山海、美食、浪漫的夕阳，幸福的去旅行。想到白沙湾、金山老街、野柳女王桶，今年还在加上呢，啊，不可错过的就是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潮歌。好，当然呢，也特别呢，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注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美少女来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要带大家深入了解我们今年艺术季最值得玩的亮点，还有必拍的、体验的、美食的、交通的，哎呦，暑假一定要这样安排哟。所以呢，我准备好要来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哇，开始

0: 呢，把这些隐藏在山间的作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有特别规划，我刚才讲的限定两大周末夜间免费入馆，这是要去哪里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啦。
1: 这是要来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场馆朱明美术馆。那今年呢，我们全台最大的户外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那除了活动的当天呢，7月18跟7月25，也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结束的免费开馆的活动之外呢，那我也赶快推荐给听众朋友，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7日哦，整个北海岸的艺术期间，朱明美术馆都有推艺术季的限定优惠票价200元哦，可以让听众朋友从早玩到晚，非常的方便哦。
0: 嗯，而且来到这边哦，想想哦，
1: 对，
0: 感觉上就有那种艺术气息就来上升了哦，上升魂，那个艺术魂就来，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对吧？
1: 没错，朱明美术馆呢，最棒的是，其实它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很适合亲子呢，可以从白天玩到晚上的一个地方。那当朱明美术馆其实呢，活动非常的丰富哦，就每个小朋友呢，可以自由自在的拿起粉笔在地上来作画，而且呢，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在美术馆里面的儿童艺术中心的戏水池、喷水池啊，还有非常多就是玩水放电的地方，那非常推荐给各位，就是夏天来我们北海岸的亲子朋友们哦。
0: 嗯，而且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一次名称哦，这个为什么会拿到了我们的这个设计金奖，一定有它的原因呐、啊。说到了流动的海水哦，再看看这个沉浸跟饱和能量的山林那个流域啊，我们视角来看看那个艺术季变得非常的有深度，而且不止哦，如果大家进去我们的展区，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作品，跟有哪一些作品你一定要大推的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美少女秘书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主题叫潮歌，就是潮汐的浪歌，就是有海浪以及我们大屯火山脉的一些结合的意象跟设计。那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有邀请到了七组的艺术团队跟在地的社区，那一直从三支的白沙湾珠还有老梅啊、朱明美术馆跟万里的山海方圆等等之类的，都有不同非常特色的策展。那尤其呢，是我们在就是团队们在朱明美术馆创作的水体，然后 25.25 然后 121.61 这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呢，其实非常有意涵，是艺术家以美术馆的经纬度命名的。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非常的永续，它是以半开放的室内空间的水体生态系为核心，那捕捉到最自然的海风啊、动物的足迹啊，还有水汽等等，那化为非常自然的声音跟视觉的响应。
0: 嗯，感觉上真的不错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介绍的都是在朱明美术馆场域里面的吗？
1: 刚刚介绍的这件作品呢，水体是在朱明美术馆场域里面的，而且这个作品也非常特色，因为它是自然的创作，所以其实呢，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就水生的生物把这些作品来当作自己的新家，非常的天然以及生态哦。
0: 哇哦，吸引了很多的万物哦，真的，而且变成是一种这个多种物种的共栖呀、啊，对不对？
1: 嗯，没错，就是非常结合了自然界的水的流动姿态，然后结合生态环境的部分来结合在艺术品里面，是非常有特别的一个作品。
0: 嗯，不过在这个作品里面哦，除了朱明美术馆这一样、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其他有趣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有在老梅公车站呢，利用了一些编织跟一些素材呢，将公车站化身为就是微光停靠加温的等待，让民众呢，其实让最习以为常的公车停在停靠等车的这个意象呢，包装成非常有温度的编织，所以你在老梅公车站等车的时候，还可以兼打卡拍照，然后感受到在地最温馨的画面。
0: 嗯，大家有听到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三支也有三个作品哦，你一定要听好哦，对吧？
1: 没错，我们三支游客中心今年也是艺术季的展览的空间之一哦。那今年呢，在三支 游客中心有三件作品，那分别是我们在停车场入口处呢，有结合了机械啊跟讯号来设计成一个有个火炬意象的一个设计的展品。那呢，它迎接旅客有不一样的就是设计感，就是把火焰可以结合成声光的效果这样子。这是其中一个叫做第四季数据的火炬这样子。对，
0: 嗯，是林小姐说这相关的资料都在哪里？
1: 相关的资料呢，有在我们北韩艺术季的官网以及我们 FB 北关粉丝团的部分都有相关的讯息，欢迎来搜寻哦。
0: 哇，所以大家记好那个名称了，火炬火炬齁，如果嫌它很长的话就找那个关键字，对吧？
1: 对对对，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火炬呢，再往里面算是游客中心的草皮里面呢，会看到有我们在地的地方的耆老居民啊以及艺术家共同创作了运用的竹子然后泥土还有砖块叠出了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摇火还有蹦火船的意象的精神的堡垒。那这个意象其实呢叫做炉火纯金，那表现出艺术家跟社区对在地土地的一个感情哦。
0: 哇，真的哦，
1: 有很感动，
0: 有有对于这个人跟土地的那种共同情感，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
1: 所以这个是结合在地共创的部分。那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个是跟声音做结合，就是艺术嘛，就是有五感。然后这个呢是用声音做互动的地景的作品，叫做彼此的涟漪。那它是以三支呢当地的一些山脉的脉络来做一些创作，那有点像小迷宫这样。那观众或者是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来我们这边呢，就只要在涟漪中游走，那走的过程中呢，透过感应器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那非常的特别，那每个游客都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即兴的音乐。
0: 哇，大家有知道哦，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哦。那当然还有哦，来到这边呢，如果是自己开车或者是想要搭车，其实都有一个方法玩哦。如果你要一日游的话，就可以让这个秘书好好的介绍你，你就不用自己想破头说要从哪里进哪里出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没错，就是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的呢不想自己开车来的话，也欢迎呢。我们这个活动有跟各大旅行业者有做一些艺术季的接驳的主题的游程的部分，有包含呢推荐给大家说我们的金包里号敞篷的景观巴士，那非常便利，可以从台北车站出发。那沿线呢，其实你可以就是实际上，因为它是顶棚，非常漂亮，就是可以从高处来眺望北海岸，然后可以带大家逛了最美丽的维纳斯的海岸，然后野柳地质公园，然后还有我们艺术季的作品，然后最后返回台北。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深度旅游的部分，是有结合狮头山的眺望，还有美食金山老街、朱米美术馆跟三芝游客中心等等，就是非常丰富的游程，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是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而今年的这个夜间呢，这个我们有讲到了，除了开放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哦，在中明美术馆，而且呢，这个礼拜哦，我们的蹦海蹦海哦，要对让大家哦，在整个北海岸的金山蹦火之夜也开锣了，而且呢，大家哈、先吸引一下，好，在旅展呢有这个扫 QR code， 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哈、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自己前来哈、我们没有专车接送哈，我告诉你怎么来了哈啊，有已经扫过了，扫 QR code 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是这个礼拜哦哈，
1: 没错，这个礼拜呢即将到来了，就是7月30号这个礼拜四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我们耀动北海岸金山蹦火之夜，我们在我们的金青沙滩来热闹登场咯。
0: 嗯，而且这里在我们绿站扫 QR code 的话里面还有几百扣齁、让大家可以来吃自己齁、因为刚才郭小姐打电话进来说提醒大家齁、有报名的，哎呀真贴心，对，有报名的齁、在现场已经扫 QR code 的来队伍几百扣齁、几百扣、
1: 没错，我们在地，我们当天呢有金山在地特色店家组成的耀动市集、那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旅展上的那个折价券呢，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市集上来享用这样子，
0: 100块的那个哈，里面可以让大家抵100块，等于是说我没有办法那个给你便当吃啊，啊自己自己吃哈，谢谢。
1: 我们吃在地的更体验不一样，比便当更好这样子。
0: 没错，而且听说啊，这一次真的很厉害哦，因为我们整个晚上有非常精彩耀动的一些这个表演团体啊，是不是？赶快来请秘书告诉大家。
1: 没错，我们今年的呢金山棒火活动非常的精彩哦。除了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有在地特色的市集之外，那个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旅展的百元折价券可以来我们现场来使用。那我们今年的沙滩呢，我们运用了就是以大海为背景，叫做 Chill 音乐舞台的

0: 部分，我们邀请了台湾国内知名的火舞团炫舞岩的部分来演绎金山蹦火的历史。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海上还有蹦火船的展演，还有歌手的演唱，来营造呢星空海浪浪漫之夜哦。
1: 嗯，是。魏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今天开这个礼拜开幕后面会有这个套票的这个游程吗？
0: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蹦火金30号的部分是当天的主场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有非常多的蹦火的游程，其实大家不论在平日或假日都可以来参照我们的相关的官网的讯息来做报名，我们有海上的蹦火的游程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们还有接我们还有接这个所谓的你要一日游或者是住上一晚齁，你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在地的渔村再加上这个夜晚的蹦火。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位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
0: 我们这个
1: 游程，他说游程，
0: 游程其实大概因为蹦火的渔季大概到九月底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可能九月底之前这个游程大概就会结束，所以大家要玩要快哟。
1: 嗯，他说，请问一下，我们会来讲那个游程吗？会啦，那个我们再抓时间，
0: 我们后续会再宣传。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我们今天先把那个这周的哈，赶快告诉大家啊，有拿到券的哈，谢谢我们这位阿姨哈，提醒大家，
0: 没错，欢迎来现场来看我们合体。
1: 真的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齁，我们真的可以说里面有加购物啊，而且现场你满400元还抽好礼哦。
0: 没错，我们现场消费满400就有抽好礼，而且好礼很棒，就我刚刚有提到了海上蹦火体验券，还有温泉的福包，还有就是温泉的住宿啊泡汤券等等，就是非常的五加二口科合理啊，就是欢迎大家赶快来我们7月30号的蹦火哦。
1: 嗯，这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最后呢，我们艺术季的活动一直到9月27号为止，然后这个礼拜四我们有蹦火的主场，那北海岸呢交通繁忙，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有更多的讯息呢，欢迎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哦。
1: 哦，柯先生说插一句话，我要下班了啦。
0: 真的，
1: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当天有车子可以到吗？
0: 当天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如果从台北我们就是有国光客运1815其实都有到金山黄港这边。
1: 黄港要记好哦，下车点是黄港哦。
0: 对，就是你要在金青那边下车，这样就可以走过来，其实非常的方便。
1: 很快很快。
0: 很快，一直到晚上10点其实都还有车，所以非常的方便。
1: 没事，他说会登船吗？
0: 如果要登船的话，我们因为需要保险，所以需要事先报名这样子。
1: 嗯。
0: 你们再找时间过来走游程
1: 啊，
0: 当天体验现场的沙滩活动。
1: 对，我们沙滩这么多精彩的表演，然后还有胖打，还有这个市集在地哦，在地的美食，哎呦，拿到券的话，几把扣要懂得开哦。
0: 没错没错，欢迎大家
1: 来玩哦。拿便当
0: 哦，
1: 真的。以上节目稿构呢是由北海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怡婷呢秘书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见哦。
0: 北海岸边见喽，拜
1: 拜。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7: 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9: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

0: 摇摇啪啪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奇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推推推哪里，就是森奇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wow, 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叭叭叭叭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奇新威呀、啊。说到森奇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要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2: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齁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齁。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奇新威野餐日齁，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齁，那森奇齁。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齁，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齁，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我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共同来参与的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1: 嗯，
2: 那说到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那就是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这么大，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整个大草皮，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用一种比较慢不要去赶行程放慢节奏的方式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1: 嗯，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熟悉呀，吼，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2: 是，那活动的部分呢，吼，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一个骑游的路线，好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好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好，那这次活动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野餐垫，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啊，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0: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哈，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贸管处的放心游贸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好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1: 嗯，我们这个哈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嗯。
0: 好，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1: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0: 对。哦，但是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好，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好，叫做安全骑，嘿，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1: 嗯，让大家齁这个在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哦，完成之后哦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拜托齁。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哦，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哦要来这个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威这个地方哦，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0: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升旗新威野餐日的朋友哦，我想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哦。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哦，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1: 哇，
0: 那刚好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好，星期六，好，刚好可以陪爸爸一起来，哈，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哈，它是从早上的上午10点，好，一直到下午2点。
1: 嗯，
0: 好，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1: 真的很便宜，对呀，
0: 对，真的很便宜哈。那就是有刚才提到说啊，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哈，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哦，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哦，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哦。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哈，那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周边的景点来让大家，哦，让顺游哈，可以让行程更丰富，哈，
1: 嗯，
0: 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威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哦，来骑自行车，哦，嗯，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呢，新威那个天台山，哦，啊，去做一个参观，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哦，去那边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哦，看一下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好，哦，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哦，那甚至可以到布老的温泉区，哦，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哦，安排个2天1夜，就不要赶着回家，哦，嗯，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是大概预计会在10月份就开始，哦，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哦，2月底、嗯，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哈，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哦，那边大概有做一个哦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哦，那边有相关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啦，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
1: 嗯，
0: 哦，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岛吊桥，好，哦，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好，哦，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一番木咖啡，好，哦。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哈，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哦，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好，
1: 嗯，
0: 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好像琉璃珠啊，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
1: 嗯，
0: 好，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那里游客中心，好，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好，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那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去索取到。
1: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0: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哈，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哈，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哈，
1: 嗯，
0: 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啊，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哦，可以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哦，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订到的话，那一定要留下来
1: 把握，
0: 对，把握好好的体验，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 可以去赏金啊，好、哦、去做一些跟民宿的哈、哦、一些啊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1: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哦，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森应该是说森崎新威这个野餐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赶快报名啊！哈，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0: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哈，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已经会骑自行车的话哈，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的哈。
1: 嗯，
0: 那我们这次森崎新威野餐日哈，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哈，用更轻松啊、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好、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好、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好、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好、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哈、那来到这边，好、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
1: 嗯，
0: 我想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哈、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哦，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哦，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哦。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啊吼。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啊吼，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哦所带来的感受哦。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哦，来提醒一下大家吼。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吼，那如果说来到这里骑机车啊，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哈，要把防晒的装备哦，对，防晒油都要涂好哈，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好，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好，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好，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网贸营的一个公车，好，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啊，吼，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1: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见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0: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哈，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
1: 加吃的，对
0: 对, 对，有加吃的，对。
1: 嗯，
0: 那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带来这边活动现场。
1: 嗯，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八月八号当天。
0: 当天是没有自己的。
1: 嗯，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我们帮大家全配齁、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叭叭叭叭，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崎新威见哦，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 遇到诈骗，冷静想想，

0: 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要带大家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看见我们新亮点，走进台湾之星哦。而这一次呢，我们要看看日月潭下一个世界级的亮点，就在这湖光山色的环湖自行车道跟缆车的美景。相信大家呢对于哦台湾之星有印象，但是呢你知道吗，今天要带大家来一个充满故事性的车程，不只是这个百年的木业哦，还有怀旧的这个铁道跟这个铁道小学堂，就是我们的观光小学堂，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台湾之星耀动日月，那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建设，由在我们的埔里湖头山哦，有360度的一个森林环形步道啊，哇太厉害了。好，让大家看到之外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啊，其实在车程的铁道的这个小学堂到底怎么诞生啊，而且呢很多朋友哦只知道说这里有个小学堂，可是实际上它到底呢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它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要来告诉你，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要赶快来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我们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建重，我们的陈科长，让这个科长哦，也是主任哦，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午安。
1: 是的，
2: 空中的朋友们，好久不见喽。
1: 对的，我刚刚还故意亏他说，哦哟，我都还没有灰行啦、啊。还没飞行之余啊，我们就要来先空中让大家360度来大转变，对不对？
2: 是的，是的。这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未来的一个四年的一个10亿的一个计划。
1: 嗯，真的哇，这个是个大工程哦。不过呢，在这个大工程之余啊，这个人家在讲到南投被称为台湾之星啊，齁，我们之前有介绍了，但是呢在观光上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车程铁道观光小学堂，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也是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
2: 是，那因为刚刚有谈到了一个车程铁道观光小学堂，其实它在日管处从107年以来投入将近了2.5亿元的一个经费去做的一个整建，它原来是就是在地的这个车程国小，那因为少子女化的一个因素呢，学校就废校了，那日管处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在地的一个铁道观光特色，所以我们就把它买下来，重新打造了一个铁道观光的一个小学堂，它也同时也具备了环境教育以及地方创生功能的一个新空间。
1: 嗯，
2: 那游客来到这边呢，也更能深入的这个了解木业啦、机器铁道啦，还有在地的这个水力发电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让这个我想呢，它重新展现新的一个生命力，成为车程最具人气的旅游亮点哦。
1: 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个地方哦，大家可能都听到说哦，小学堂应该是小朋友来的，其实不是哦，是很多的大朋友也很喜欢来到这边，尤其是我很多的网美，对不对？
2: 哦，是的，没错。其实车程这个铁道小学堂，其实它不是只有，它不是学校，而是融合了许多我们的一个游程的一个据点哦，然后它能够具有很多的这样子体验的一些特色 DIY 的一个体验。其实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听过，它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木业历史的一个据点。那日管处在921地震之后呢，其实就已经从这边大概的20年的一个建设，其实投入了相当多的一个经费，那也辅导在地的一个业者比如说最知名的一个手工体验，比如说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木工 DIY 啦，比如说还有这个可以去来这边做一些小椅子的、吊饰的、存钱筒啊等等，还有彩绘文创手作，其实都是让游客非常 哦，值得来旅游的一个地方哦。
1: 嗯，真的。所以啊，为什么说啊，这个来到了这个观光小学堂哦，有这么多的这个回忆呀、啊？不只是这样，我们说到台湾之星，其实它在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
2: 是的，但这次瑶瑶特别、安排来跟所有台湾的一个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我们这次要推动的台湾之星耀动日月的一个新的一个建设计划，重要、这也是同样的是观光部交通部观光署的重要旗舰建设计划，它的一个投入经费将近有10亿，而且这4年的一个计划期程呢，希望我们能够在埔里地理中心碑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高架木栈道，让游客来这边能欣赏四季不同变换的场色，同时在漫步在这个森林之中，我们希望能给游客满满的森林疗愈体验价值。
1: 嗯，而且这个计划很大家很期待哦。这个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大概要多久？以及呢，既然是个计划哦，它是要把这边打造有哪一些的一些设备？
2: 哦，是的。哦，我觉得瑶瑶非常体贴的游客，很想知道
1: 是
2: 在埔里这边的石门游客。是的，其实我们前置的一个前瞻计划，其实已经在虎头山的入口处，现在已经打造了一间靠山咖喱的网红名店。我相信瑶瑶改天我邀请你来这边，请你喝咖啡哦，聊是非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的。容我先保密一下，我们希望这个点在10月份的时候再向各位来公开。那目前我们的一个虎头山的一个台湾之星计划，其实它分为3个一个阶层啊，分别是我们入口处的这个台湾之星靠山咖喱哦，然后中间的山腰的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福尔摩沙之环的360度的一个高架的一个森林栈道。然后在山顶呢，我们会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无边际的这样的料景，眺望的一个景观的一栋新全新的埔里管理站以及台湾中心点游客中心。
1: 哇，哎，真的是叫五星级，不要说五星级啦，真的就是一个顶级的哦。而且呢，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来到这边呢，就可以让国内外的朋友哦，可以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四季美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完工？
2: 目前我们预计在第一个阶段的入口处，这个靠山咖喱，我们目前计划是在10月，它就能来竣工启用。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也非常高兴跟我们在地的埔里18度C 来去合作把这个场域交由这个18度C 的一个飞林18巧克力的一个业者来做一个场域的一个经营。那他贩售的话当然是他知名的这些烘焙产品之外啦，还有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啊，还有他这次推出了新的咖喱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等等，都非常欢迎游客一起来。那至于说刚刚瑶谈到了说什么时候的一个开放，其实我们算是分年期的一个计划，今年就先开放这个入口处的游客中心还有这个特色卖店，我们希望明年年底能够完成这个360度的这个高空栈道，后年呢希望能够完成山顶的虎头山山顶的这个游客中心的一个建设。
1: 所以我们是用阶段性的哈，各位听众朋友哈，就不是一次呢就是可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完工哦，用阶段性的让慢慢大家呢来到这边呢，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感受跟这个体验还有玩法，对不对？像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像刚刚讲到了很适合亲子，很适合网美，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木质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的像也可以彩绘这些，对吧？
2: 哎，没错没错，我其实瑞坦的一个手作的体验其实也是非常丰富哦。到了车程，其实我们有这个最知名的这个木工的一个 DIY， 那各位也不要忘记了，到埔里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了很多的这些农事的体验，比如说小白笋的采小白笋啊，采这个百香果啦等等，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 DIY 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很多的这个体验。

0: 的一个流程呢，其实都有很多上架的这些产品，其实我们都很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出发之前来看一下我们官网上面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其实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景点、美食、住宿，甚至游程的一些产品，我们的官网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些讯息哦。
1: 嗯，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到这个车程跟日月潭哦，有一些美食还有伴手礼，在这个时节啊，可以在买些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个推荐？
0: 哦，是的，但这个时节刚好是夏天，夏天当然就是要吃冰啦、啊，对不对？
1: 嗯，必须的，
0: 必须的哈。比如说我们这里、最知名的比如说冰淇淋哦、我们这边在地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巧克18度C 的一个冰淇淋啊，或者是说妮娜巧克力的冰淇淋啊，还有我们这边日月潭在地的这个爱玉啦，豆花啦，以及我们最知名的日月潭的冰红茶啦、这个都是我们游客最喜欢的。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些伴手礼，我当然是非常推荐说游客来到这边一定要尝一口我们的阿萨姆道地的红茶。那红茶的产品呢，比如说还有蛋卷啊、香菇啦、茭白笋啊，还有少族的风味餐等等，这都是很知名的我们在地的这个餐点。那如果要送一些亲朋好友的一些赠品啊，比如说我很推荐说我们购买我们在地的一个红茶啦、木工艺品啊、竹编文创等等，还有当然不要错过我们的咖啡啊，这是我们鱼池四宝咖啡是在
1: 必须的。
0: 对对对，我们这里现在乡长现在的一个三宝加一咖，也都是每一个来到日月潭的一个游客他必须购买的，一定要回去赠送给亲友的一个伴手礼哦。
1: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主任帮大家汇诊一下，有什么要来到这边呢、一定要这个必看的，或者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0: 是的，我想说现在的话是夏天的一个季节啦，那当然先提醒一下说我们来到山区这边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有
1: 雷阵雨
0: 啊，对啊，所以事先还是要告诉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不防晒啦或防雨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先做一下。然后我们的一些官网日月潭的一个再发现动感日月潭都有，还有我们的一个粉丝专页上面很多的一些讯息，比如说旅游路线啊、景点介绍、活动讯息等等都有很多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已经到进入秋天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万人勇渡，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等等接连的准备要上菜，我相信瑶瑶会很忙的。
1: 然后我们都会来邀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再好好来介绍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陈建仲，我们科长，让我们的主任科长呢一起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埔里的魅力，我们就下一个埔里见咯。
0: OK， 好，大家欢迎大家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次回到了 ULF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陪同大家还有我们的玉轩哦，他看到我摇头，我也看他摇头，我们两个就摇摇摇摇摇摇头，好，头都快摇断了。好的，好，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啊，就是要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摇头啊，如果说呢。这个正当的啊，这个运动一下，尤其是哈、啊，这个坐办公室坐久了，一定要这个动一动哦、啊，不然很容易引发就是中风，有听到没有？好，那另外呢，不要以为说中风是这个中年级，好不好？我们没有说中年男子哦，这个你看连这个青年，好不好？青年级，好不好？也。

一样哈，要小心。那当然呢，我们待会呢会回到台北地检署哦，由这个运输毒品，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手段呐、啊，由我们的游兴化哦，这个兴化检察官呢，待下庭就来告诉大家。很多大家不大了解这个高薪代购哦，很多都是一个假象。有时候帮大家带一个行李箱，你就毁了一生。然后呢，当你了解这个里面啊是毒品的时候，你就真的后悔不行了。因为太多人会说，诶，打工度假，你不要看这个打工度假这两个月，诶，已经过一个月了耶，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家长都一直在一个像昨天我就在这个新竹哦聚成，然后就有一些妈妈就突然说，姚，我听你节目，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我突然一个这样子，年轻人在想什么，我也是年轻人呢，你问我年轻人在想什么。好，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说他，因为我小孩一直跟我说他要去打工，然后已经窝在家一个月了。然后他说，你们有打工的机会吗？天哪，我觉得这个东西哦，是从小你要给孩子一个观念哈，那哪怕是今天我们让孩子就是说不要害怕他辛苦他去打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也不用去强逼他要去打工，而是要让他真的是出自于自愿，让他了解说打工他是可以去学习一个人际关系，可以跟人相处，甚至呢可以学习团体生活。好，所以这是我一个年轻人的想法，玉轩这样可以吧？既然问我年轻人想什么，你想什么？请问我啊？好的，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赶快来去找找兴化检察官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才回答这些家长哦，在昨天现场问我的问题之外呀，还有就是刚刚有讲到由这个游新化哦，我们的这个新化检察官呢夏庭要来聊到了，就是属于这个运输毒品我们常见的一些糖衣包装手段。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譬如说这个破解如何运输毒品的一些糖衣陷阱哦，主要就是你要知道帮忙一下可能就是重罪。那如何去破解这些集团最新的话术，还有就是常见的一些陷阱，还有自保的一些方式，让自己呢不管是收到包裹也好，出国也好，代购绝对不会去踩雷，也不会踩到法律的红线。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会说，哎呀帮我带一下行李啊，是不是可以帮我这个代收包裹等等哦，有一些酬劳。像最近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最后都是以这个毒品罪判刑，都是蛮重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赶快让这个一下庭呢新化检察官来带大家深入了解这个运输毒品最常见的一些糖衣包装，那还有一些最新手法。好，这个也要让大家清楚，这个运输毒品真的那么重吗？好，如果真的是一个不解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因为这个家庭因素、朋友因素的关系而这个帮忙带货，好，这个真的就是害到自己。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夏庭的这个新化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哎，瑶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的，我们昨天在巨城齁，这个时候我就要跟这些这个妈妈爸爸讲齁，不是来问我说齁，这个小孩齁打工啊要小心，然后小孩不愿意打工该怎么办齁，像年轻人在想什么。讲了我刚刚讲说我也是年轻人怎么会问我嘞。好，对不对齁，新化是不是

0: 对，没错，
1: 问我们两个，我们是新人类好吗？所以才会来告诉大家，其实现在蛮多这种运输的这个毒品手法哦，其实都让这些很多不管是做家长或者是做孩子的哦，这个不是那么的清楚或者是很模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0: 是。
1: 像这种所谓的运输毒品哦，我们相信大家会想说，运输毒品若是境内的话嘞，好，境外才叫运输啊，不是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新化检察官？
0: 是，谢谢瑶瑶。那我们其实啊，我们国家的法律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有明确的规范，什么叫做运输呢？运输它就是指我们把一个东西从 A 地移动到 B 地，其实就会算是构成运输咯。那例如我们最常见的当然是我们可能跨国的携带东西，或者是我们用邮寄的方式等等的方式，这个当然是运输没有问题。但是就像瑶瑶所说的，其实我们就算是在国内，如果你就是受到委托，或者是你自己决定要把这个毒品从譬如说从台北，我就是协助贩毒集团把毒品从台北运输到屏东，光是这样子的距离，甚至是也不用说到屏东，甚至譬如说到苗栗、台中，然后甚至是一些更中北部的地方，只要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确认你就是为了要把毒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其实就会构成运输毒品罪了。所以其实这个大家也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并不是只有透过国外的进到国内或者是国内到国外的状况才叫做运输。
1: 包含了小三通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要认为说哪有这么严重，当然有。你知道那个运输毒品的刑责我们有修法过，大家好像都搞不清楚状况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0: 好的，没问题。我们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啊，其实是把不管是制造毒品或者是贩卖毒品甚至是运输毒品，我们基本上是立它是同样的刑责哦。如果是以第一级毒品来讲，我们也许比较传统的会想到哦，也许是海洛因，然后是这种比较老派的毒品。但是其实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就连我们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上市烟弹伊托米子也已经被我们的政府公告为第一级毒品了。所以这个对很多年轻人的家长来讲，可能也是要特别特别要提醒家中的孩子要特别注意，就是现在有关于伊托米子这个东西，虽然上市烟弹看起来是很便宜，好像也很容易可以有透过一些方式去取得，但是假设如果真的因为伊托米子的事情扯上法律了，那你的孩子他可能会涉嫌的就是跟第一级毒品有关的罪哦。那我们在毒品防治条例里面其实有很明确的规范，如果是制造贩卖运输第一级毒品，它基本上的刑度是死刑或无期徒刑，是非常非常重的刑度。那甚至是连第二级，譬如说我们常见的大麻，我们常见的安非他命，如果你是制造或运输或贩卖的情形，他的刑度也都是无期徒刑，然后最轻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另外就是我们常常在可能现在高中大学会比较容易也可以看见的很多的毒品咖啡包或者是 K 他命这种东西，那在我们的法律上规范它是第三级毒品。第三级毒品大家不要觉得哦，好像已经到第三级了，也许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了，但是其实我们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也针对第三级毒品，如果你有制造或运输或贩卖的情形，然后是贩卖制造运输第三级毒品的话，也是会有一个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哦。所以其实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因为就是有鉴于毒品真的是对人的危害实在是太大太大，而且它不只是伤害个人，它甚至会伤害了整个家庭，然后包含就是所有的社会生活，所以其实它的刑度都是比一般的犯罪来的重的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部分。
1: 庄爸爸想要请这个检察官来帮忙一件事哦，他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写什么哦？他写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贪赚钱快，然后又未成年，是不是这样子刑责是比较少？因为他说孩子都会对父母讲说这样子赚钱很快，刑责少，不会有太多的刑责一下就出来了，是这样吗？
0: 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的

0: 的一个误解哦，这是一个误区范围内的观念。虽然说我们国家对于就是18岁以下的少年，他针对我们是比较以就是我们辅导然后教育的方式来希望能够纠正就是这些少年犯的一些行为，但是如果是牵涉到重罪，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毒品的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所规范的这种包括运输甚至贩卖毒品的重罪的话，基本上他都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刑责，而且他就会变成是他从小时候就开始会在少年监狱里面一直待着，待到他成年出来以后也许都还没有办法离开监狱。所以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诈骗集团，然后我们很多就是跟贩卖毒品运输毒品有关的集团会喜欢用年轻人的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不懂事，然后他以为自己年纪小就算被抓了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殊不知啊，其实这个都会对你这一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只要是牵涉到跟毒品有关的重罪，那甚至是我们在诈骗集团里面，你只要也是牵涉到重罪的部分，都还是会像成年犯一样的接受我们刑事的处罚。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请大家能够协助自己的小孩要有正确的观念，然后不要傻傻的就是为了要赚快钱，然后想要赚轻松的钱，那就去跟这些集团的人去有联系，然后甚至去帮他们做一些犯罪行为。那坦白说啊，其实我们在实务上真的很常会见到这种状况，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脑他们就是很喜欢找未成年的人，然后甚至是年轻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们不懂事嘛，他们不知道这个严重性。那再来就是他们便宜，他们可能只要用少数的金钱就可以收买这些人。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人真的非常多，所以对于这些犯罪集团的首脑来讲，他这一次损失这个年轻人没关系，我就再找下一个年轻人就好，对他来讲是完全不痛不痒的。但是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是这一些就是因为贪快，因为贪轻松而去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家庭。
1: 嗯，是哦。徐小姐说很多人会分不清楚代购、代收、代拿跟运输毒品有什么差别，所以他说有一些真的就是不清楚状况，很容易误触法网，到最后被通知才知道。
0: 对啊，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常见的一个形态，因为我们现在实在是太流行这种国外代购的这个商业模式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可以同时出去玩，然后顺便帮人家买一些东西回来，然后还可以赚一点外快，感觉何乐而不为。可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这些犯罪集团就是会利用这样子的大家的这些想法，那他可能会用一些话术告诉你说，哦，我可能就是会需要你帮我去国外买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对方卖家呢，我帮你联系好了，你只要去跟他碰面，然后把我要买的东西帮我带回来，我就招待你免费旅游，我甚至还会给你额外的报酬。这些话术听起来会很诱人，但是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在案件中就是看到，往往被抓到的都是这一些以为单纯是去帮别人进行代购，然后顺便赚点外快的人，那结果没想到都会涉犯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重罪。
1: 嗯，是。郭先生说，如果身边的朋友疑似被骗去帮忙运毒，他可以怎么帮助他？怎么做才会保护到自己？
0: 第一个啊，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就是让自己可以，如果你已经发现自己可能疑似是被骗要去做这些运毒的行为的话，首先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把跟对方所有的联络记录全部都完整的保存下来。然后再来啊，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司法警察系统，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海关、我们的调查局，或者甚至我们地检署检方的系统，那我们来告诉这些司法机关有这个情形发生。那当然我们在刑法上我们会有一个自首的减刑甚至免刑的一个规定，这些都是为了要鼓励就是不慎踏入法网的这一些人，只要你们能够在及时发现这个异状，然后主动的协助通报，然后并且协助司法机关可以完整的侦破这一个案件的话，那基本上你们的自己的 行者都会获得非常非常大幅度的减免，那甚至也会有相关的证人保护法方面的适用。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也可以鼓励大家，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一天啊，发现自己身边有家

0: 人朋友好像真的误触法网了，那也会要鼓励他们，就是我们还是要勇敢站出来，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协助司法机关能够把这个犯罪把它侦破，那其实是不只是救了自己，也会救了非常非常多国内的家庭。
1: 嗯，是，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那让检察官这么说的话，就是变成是污点证人的意思嘛，然后另外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他及时的然后来提供这些资料，他是不是也会有案底，也会被人家知道？
0: 案底的部分其实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如果假设你是已经及时发现这件事，然后你还没有完整的去参与这个完整的犯罪，但是你愿意提供线索给司法机关，那基本上在案件没有着手计税之前，你是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的。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就是当自己发现有异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早收手。因为一旦啊，假设你如果譬如说你已经帮忙把东西带到国内来了，把毒品带进国内来了，你才发现有异状，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完成了这个运输毒品的犯罪，那只是因为你如果愿意去自首这件事情，让司法机关在还没有发现这个犯罪之前就开始因为你自己的提供线索而去侦破这个案子，你自己当然就会在案件中可以获得很多减刑甚至是免刑的优惠。那这个部分案底的部分就是理论上来说，因为就是所有的整个过程当然都会在刑事我们自己的司法系统里面会留下记录，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就不需要大家太过担心会在日常的生活中会造成什么影响。
1: 嗯，是，这个是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如果说她的工作就是一个代记，就是专门在记公司，就是他专门在记这些东西的话，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如果被查的话，那他这样子会

0: 对，有没有可能知道里面其实是毒品或者是其他的违禁物？那当然，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单纯、很单纯在帮忙，譬如说封箱然后寄东西，那其实里面的东西你也没有任何的权利，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去知道是什么的话，基本上如果真的一旦哦牵涉到就是包括运输毒品这样子的犯罪的时候，你只要能够跟我们的检调人员跟警察能够完整的说明你自己的情形，那我们当然都还是会在个案中去判断每一个人的刑责的问题。
1: 嗯，真的哈，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了。而且因为你看哦，这个虽然哦，这个两个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对不对？还是有很多人开始，会有一些这个想说啊，找一点这个打工的机会啊，甚至呢去工作、哦，找寻工作等等。真的就是眼睛要看四方了、啊、哈，眼看四方，真的就是眼看四方，不是八方，是你的前后左右，连你后脑勺后面。好，我们常在讲，好，免得到时候呢，这个出状况的时候，真的是会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哦，哈，这个一再的提醒你。所以最后我们也让今天我们检察官呢，这个一下庭帮大家哦大会诊，好，让大家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重点，也汇集的这些重点，让大家哈、铭记在心呐、哈、刻在你的心里面呐、哈、赶快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0: 是，谢谢瑶瑶。那我们其实还是会一直不断的在宣导大家，我国的执法系统啊，其实有分成六大块，检察官、检察体系、警察、调查局、宪兵、海巡署、海关，这些执法系统啊，我们其实常年都非常用力的在努力在要把毒品阻绝在我们的国境之外。那很多时候啊，在像譬如说尤其是现在暑假期间，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出国旅游也许就是放松自己的身心，那如果可以顺便赚点外快好像也很棒，所以很多犯罪集团就会利用大家的这个想法，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哦，你帮我去国外代购一些东西，你帮我去国外把一个行李箱把它带回来，我就给你多少报酬，那甚至是说哇，我这次我好有一个经费可以免费招待几个名额去国外旅游，那但是当然就是你去那边以后可能要帮我们公司做一点事情，那或者是更常见的在机场的时候，很多人会在就是要准备上入境 check in 之前，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人会来跟你说哇，我的行李箱装不下了，那我们好像都是同一个班机要回台湾的，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帮我把这一包物品把它放在你的行李箱帮我带回来，那我是单纯因为行李装不下所以想要拜托这件事，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举动哦。那另外就是还有常见的，如果啊真的是有一些人他真的会是利用他的人他自己的身体来帮忙运送毒品，也许你会想说哇怎么可能，然后那个犯罪集团就会跟你说没关系，我们这个都会非常非常安全，你只要把这些胶囊把它吞到你的肚子里，那你帮我就是人把他这些东西带回来，然后你也不会有事，这些东西都是要请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绝对绝对是犯罪集团在骗你的话，因为这一些危险性非常非常的高的毒品一旦被装成胶囊吞到你的肚子里，它随时有可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因为那一些胶囊破裂而导致你立刻就死亡，但会当场死亡的情形，那所以这些情形啊都是要特别请大家留意，我们在出国然后或者是在跨国的一些事务上要特别留意。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情形，就是刚刚瑶瑶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会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说啊，我家里地址没办法收包裹，是不是能够征求有心人有缘人帮我就是收个包裹，那我可能会给你一些报酬。这个情形也非常危险了，因为我们最常见在国内运输毒品最常见的状况，其实就是透过这种航空包裹寄到国内来。那大部分的情形都会是找人头来代收这个航空毒品包裹，那只要一旦被抓到，他们就会立刻放弃这个人头，然后就会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跟检调系统交代为什么你要收这个包裹，因为你再也找不到那一些人。所以这些情形啊，常常都是我们在侦办实务案件上常常会看见。

0: 很多人会一开始被警察抓的时候他会吓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原来涉犯了这么重的罪，
1: 嗯，
0: 那但是很多时候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已经完整参与了这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是里面的要件如果都符合的情形，坦白讲就是你要真的完全脱罪基本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啊。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如果一旦真的有不小心卡到这种案件的情形，
1: 嗯，
0: 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就是勇敢的出来自首，然后如果你愿意可以就是完全坦诚这个整个过程，然后甚至你可以协助我们司法机关把真正的毒品上游、毒品上手这些人找出来的话，依据毒品防治条约的规定，你都可以获得一次又一次的减刑。这个对就是真的不小心踏误触法网的人来讲，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优惠。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要请大家能够特别的留意，记得就是我们一旦真的不要做，那真的如果不小心碰到了，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出来自首，然后把这个案子的线索告诉司法机关，协助司法机关可以侦破案件。同时你也要知道，你其实一旦你是协助这个毒品进来我们国家的人，你其实就是救了非常非常多的生命跟人，
1: 嗯，
0: 这个部分就是也是要鼓励大家，就是我们要一起就是维护好我们自己这个台湾这个环境，不要让这个毒品能够轻易的进到台湾来。
1: 是，所以呢这个一次帮忙哦，换来的这个一辈子行者一时贪念，可能就回到自己跟家人的幸福。所以呢提高警觉啊，一分查证一个侥幸哦，这个侥幸哦是不可能会在你的侥幸 OK 的哈，哦，这没有所谓的侥幸哦，都是叫陷阱。所以今天啊非常谢谢也是游心化甲官哦，这个一下庭就带来大家这个专业的解析，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提高警觉，来守护自己跟你最爱的家人。那么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
0: 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啊 ，Sunday morning， 哎呦，以后我要叫玉轩来帮我代班了。OK 呀 ，Sunday morning 呢，就是我们的啊，魔力红乐团，我应该把它听完再来讲一下 Sunday morning， 对不对？是吧？是不是啊？你怎么没有先放完再叫我呀？哎呀，好的，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好，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这周是父亲节呢，真的要怎么样来去帮你的爸爸过父亲节？有很多的地方哦，包含了各县市政府13个管理处，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亲旅行，哈、哦。多久没有打电话给爸爸了？或者是说呢，爸爸在忙于工作，你已经多久没有跟他爸爸说 I love you， 爱你哦，爸爸哈。所以呢，不妨陪爸爸呢，可以这个亲旅行哦，可以推荐一些，譬如说跟这个家里附近啊，或者是哎，爸爸呢平常有很多想吃的，可是太忙碌了哦，然后都是听可能你跟妈妈在讲啊，可是爸爸都说好吧，你们去吃这些在地的美食。那今天要推荐的就是在台中观旅局呢，由陈美秀处长就推荐了他们在台中的部分了。父亲节不是只有送礼，我觉得重要的是陪伴。好，因为现在的孩子生的少，然后父母亲真的就是全力栽培孩子。好，那当然呢，说到台中拥有很多丰富的一个观光资源，不管是多元美食啦，交通上面呢都很符合，譬如说一日游或者是二日游。那今年的父亲节呢，你就可以带爸爸去外面这个打食一下哈，这个美食美景相伴之下，我觉得那个感觉会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那么当然呢，这个上午可以先到这个第二市场，大家又想说，瑶你怎么带我们去市场？对，我告诉大家，其实呢，爸爸的回忆里面呢，常常会跟这个市场有相关。譬如说啊，如果是在台中的话，你可以带他去那个第二市场，或者是台中传统。

弄市场，因为他那个市场里面就有很多那个传统美食，我就是这样子被长辈带去吃的。好，虽然是长官，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好吃。譬如说他那里面那个炒面啦、霸丸啦、面线啦、萝卜糕啦，好，他们都是早午餐，好，都是很经典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走到那个国家漫画博物馆，然后或者是审计新村或者草悟道，然后去体验那个文创街那个魅力，然后再走到那个特色茶馆、咖啡馆，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享受那种很悠闲的时光，不要太赶。如果你要寓教于乐的话，你就可以到这个后里的这个木匠兄弟木工坊，因为这边蛮多的观光工厂，那可以透过譬如说啦木作的体验啦、给爸爸一个温暖的回忆啦。那中午的话你就可以看看最近呢不是米其林2026已经出来了，那如果说是在台中的话就有63家，好，有6家的星级，23家的比比登，34家的米其林，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精致的料理一直到在地的美食，看看爸爸想要吃哪一种的。好，可以用在聊天里面，可以大致上可以了解抓一下爸爸想要吃的，甚至呢有些爸爸喜欢去渔港买鱼或者是吃鱼，这个无期渔港啊也是一样还不错，而且还可以安排到哪里，到他旁边有吃海味一定要吃山味，新社东市这边就有蛮多山产。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尤其是高美湿地的夕阳非常美，或者是后里马场的中央公园或绿美图，甚至是潭养神自行车道，这边都可以让大家可以散步骑自行车很悠闲甚至有这个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晚上的傍晚呢来再走一趟夜市，因为台中夜市真的蛮多，譬如说什么逢甲啦、一中街啦、这个汉西夜市啊、咸酥鸡、大肠包小肠啊，这都我的爱好，手摇饮啊，这些这个台中这个代表的美食啊。那么当然呢这个表达父亲有很多种的方式啦有些人就是买东西，可是我比较务实，我觉得陪伴蛮重要的，因为你看哦，你365天哪一天我真的好好的陪爸爸半天甚至一天甚至他想要做一天，哪怕是一个地方一个很单纯的地方坐下来，你就好好的陪着他，就算不讲话也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或者是说可以选择市区的饭店啦，或者是一些特色民宿啦，或者是温泉呢都我觉得有不一样的一个享受。像最近呢北海岸最近有很多的限定活动，譬如说水域金山的中角湾然后呢上礼拜我们的火舞电音AI 的这个光影秀真的就是串起来，尤其是这今年的北海潮与火这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管理处，如果有在听瑶儿节目里面在介绍就应该很清楚，从7月31号到8月23号它是周末都有限定开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表演，那而且是全程免费，好，这个像新北的金山区的中角湾，这个冲浪基地、中山温泉公园、金山老街，好，还有这个火舞的艺术跟 AI 互动的光影装置，甚至沙滩的电音 party， 还有这个海洋市集跟特色的这些体验，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北海岸这个夏夜的一个经典跟盛典而且它呢还有一些可以兑换的，譬如说。它有一些兑换的你可以兑换当地的美食啦、小物啦然后兑换一点的话你可能就要上北海岸观音山的这个网站。那我知道的话就是通常你想要换这些东西的话都基本上它有一个这个集合地方，就是在中角湾的活动服务台。那今年呢新北的金山的这个北海潮与火那因为有跟很多的这个店家合作，那还有包含了这个有折抵100块那另外一个就是进摊做公益，还有就是摄影投稿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夜幕流破晓的这个两日游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这个日出瑜伽也不错
而且还就还是

0: 免费的，我觉得还不错。那金山的黄港里哦，这边呢就是一定要到这附近走走，很多的这个渔船跟海鲜齁、哦、很鲜啦、啊。那些那个渔民齁、哦、他们都会在那个渔港旁边，还不到渔港哦齁、哦、他就是一篮一篮的，然后就喊价。好，你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或者是你可以到鱼路古道，好，这边也是不错的。那因为它也是在这个黄冈里这附近，而且今年呢，它的海洋市集摊商有很多的文创小农跟这个海洋主题的商品的摊位。那如果你要看火舞的话，就是8月1号、8月8号、8月15、22，它都是在每个礼拜六。好，所以这个礼拜六也有晚上七点到七点半，好，在夜幕留声电音趴，好，会有这个暖场啊。礼拜天的话是下午两点到四点，好，那这个请大家注意。那 AI 的互动光影装置，好，是日常展示的话是下午的五点到晚上九点，光流之境的光影秀是礼拜六的晚上八点十五分到八点三十分，日出瑜伽的话是每一个礼拜天，好，是在8月2号、9号、16号跟23号的早上九点到十点。海洋市集的话是固定在礼拜六跟礼拜天，好，那这个都是下午的三点到晚上的九点，只有礼拜天是到下午的五点哦，好，地点就是在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好，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那最重要都是免钱，好，从白天到晚上很精彩，好不好？好，马上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白海豚哦，这个持续接近啊，那个7号到9号哦，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呢，会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影响，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会不会发布海上呢？除非这个北转的时间比较早，那水汽的方面是还好，都是很热，好，34到36度左右，礼拜三礼拜四就可能会有水汽比较多，但是还要注意的就是焚风，好，真的是那个吹的真的就是热，好，热到让你就是一个头晕脑胀，所以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好，啊，尽量不要灌冰水，好，温水，像我现在都一直在喝温水，让自己要保持清醒，因为冰水下去的时候会让自己晕眩，好，这个是一个人体哦，我们常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嗯，很多人都想说，没关系，我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但是我喝温水，玉轩也是年轻人，他还喝得比我更烫一点。你就知道我们两个有多养生了，对。好、哦、就是没有办法齁、哦、这个就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阿里山的周日生活节，来九大部落消费抽大奖，山林旅行，我要带大家一次玩透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嘉义的阿里山，参加我们这个很超人气的阿里山周日生活节。它跟一般的市集不大一样哦，因为啊，从美食到住宿到导览到 DIY 食宿游购行，通通都有全包啦。好，而且呢，在店家齁满200还有摸彩，所以办理这个周日生活节齁里面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就好来盖。

0: 消极嘞。那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让桂君主任来好好的介绍给你了。Hello。
1: Hello， 瑶瑶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没错，好久没有听到我们桂君主任的声音，今天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周日周族的周哦，之欧洲哈、哦，周日生活节，它可是我们的九大部落，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今天桂君这个主任来特别讲到一下食宿游购，来告诉大家啊、包含的行的部分，刚才就有人问说没有包含行吗？啊，有没有包住啊？等一下来好好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行又住的话，是不是要加钱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喽。
1: 是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主要是串联了阿里山的九大部落一起来共同参与、
0: 嗯、
1: 那这一次是以部落店家为核心体验的场域，整合了周族传统与现代的食宿游购，引领旅客进入部落体验风味的餐食特色的民宿、手作 DIY 以及秘境园区。那也希望透过深度旅游的方式，结合消费回馈，就是刚刚瑶瑶有说的满200就可以抽奖这个活动，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商机还有旅游的热度，在游客和部落之间可以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连结，让旅游不仅是身体上的放松，更是一场自然与部落深度交流的心灵之旅。
0: 嗯，而且呢，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内容真的很丰富耶，所以呢，请大家借耳朵给瑶瑶，好好的听我们的桂君主任告诉你哦，到底有多丰富啊。
1: 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是结合了刚刚有说的，就是挺多在地的店家还有产业伙伴。那我们这些体验活动呢，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集章抽奖活动，至于有哪一些是跟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合作的店家，都可以到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或是我们的脸书阿里山新样粉丝专页来查看这一次合作的店家名单。
0: 嗯，是，周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是从现在开始吗？然后您刚才讲到了消费那个抽奖是怎么样来玩法？
1: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已经开始了，是从7月15日到9月30日。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只要在部落内有合作的店家，麻烦大家上网去查一下。那只要单笔消费满200块，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那如果是400块就可以获得2张，用这种方式来以此类推。那在摸彩券上面提供联络方式，以及一定要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
0: 嗯，我觉得这不错哎，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呢奖项的那个内容啊是很吸睛，对不对？
1: 对，我们这一次的奖品有 Motorola Razr 的50的折叠手机，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机，高碳钢21速的登山车， Sony 的无线蓝牙耳罩式的耳机，快煮的热水壶。那我们这一次也有提供最大奖项，是星宇航空的台北到首尔来回机票，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可以到阿里山来部落，在部落体验的之外还可以由把这些好礼大奖通通都可以抽回家哦。
0: 哎，胡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什么时候开始抽奖？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得奖？然后他说你那个机票是只有一张，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活动截止，就是9月30日之后，我们会在我们阿里山新印象的粉丝专页会安排抽奖的活动，会由我们管理处这边来进行抽奖。那来回机票是只有一张，没有错。
0: 嗯，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周日，
1: 不好意思，那个来回机票是2组，所以会有2张
0: 哦。大家有听到哈？不要怕，不要怕哈，两组，所以安排大家哈，这个很棒的一个周族文化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食宿游购行哈，我们来一次来给它全包好了啦。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参加的话，有一些特色美食哦，还有就是在行的部分跟住的部分可能就要帮忙民众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店家其实真的蛮多的，那行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因为还是希望
0: 大家要自己开车，
1: 对，自己开车，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游。

0: 程活动，只要有到当，只要有到九大部落的合作店家，就可以参，就可以拿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的，就可以盖了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就可以参加这一次周日生活节的抽奖活动。
1: 嗯，是哦。郭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摸彩箱这全部都是在各个店家吗？
0: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那如果说详细的资讯的话，还是看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的游戏官，我们的官网来进行查询。
1: 嗯，其实来到周族，因为它有九大部落，所以它的美食非常的多，而且呢，都可以吃到很在地跟道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那我们这一次的九大部落有竹鹿部落、山美部落、新美部落、茶山部落、乃吉部落、乐野部落，还有达邦部落、特富野部落跟李家部落。所以只要是我们部落的有合作的美食商家，可能有像是可能是我们的竹鹿部落，就是我们的竹鹿合作社，那你来竹鹿合作社吃美食，你就可以得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投入我们的摸彩箱。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哈，这个高山的蔬菜啦、水果啦，然后他们做了很多那种特色风味餐哦，真的就是你只有这个时节才吃得到。而且我告诉大家，海拔高的咖啡跟这个高山茶哦，刚好又是趁着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大家可以抢便宜，对不对？
0: 对对对，可以欢迎来我们的像乐野，大家都知道的乐野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可以喝。那抢便宜，我是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啦，就是欢迎大家可以中大奖。
1: 嗯，真的。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住宿的话，也是有在这里面来做抵消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有一些体验的，她现在在我们的那个 FB 有看，没有做那个预约报名，还是说这个是要打电话自己问？她想请教这个。
0: 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体验的预约，那可能就是要到了店家的现场，有做了什么相关的体验活动，那是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得到摸彩券，所以没有折抵哦。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他说，那顺游周边的话哦，如果住在这周边，有哪一些值得拍拖的或者值得玩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下？
0: 对对对，那像是达邦的话，就可以到达邦的库巴，可以看一下周族的传统文化一些的内容。那目前在周族在语文化中心也有周族的回家特展，所以来到达邦的话，可以往达邦是周族的两大社之一，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那到乐野的话，我们最有名，我们现在是天气很热，可是乐野的气候非常的宜人。那走我们非常知名的迷湖步道，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舒畅之余，那也可以体验一下空气的凉爽，所以都是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阿里山游玩。
1: 嗯，而且这边很多年轻人喜欢哦，像这个时候啊，譬如说金黄色的夕阳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石板建筑啦，还有我们的茶园，对不对？我们每一间的那个特色民宿啊都很有味道哦，大家可以自己先上网 Google 一下哦。这个就是呢，让大家呢可以多重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哦，如果说呢，你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来讲，阿里山不是只有看日出搭小火车，我觉得你到我们的这个九大部落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原民的一个生活，然后去听听这些长者好，他去讲他们那个故事。然后呢，现场的话呢，因为每一家他们自己提供的 DIY 都不大一样，好，所以你可以先问清楚。那因为它这里面的人文跟自然东西太多，好，所以呢，如果说你自己先选好的时候，就是时间啦、住宿啦，这些都一定要先安排好，然后呢再一出发，就不会觉得说，诶，好像要边走然后再边规划，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那最后也让这个主任帮大家大会诊哦，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7月15日到9月30日为止，那只要是消费满200元，就是刚刚瑶瑶有帮我们说的很多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和特色民

0: 住等等，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消费200元，就可以跟他们拿索取摸彩券。那摸彩券要记得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就可以投入摸彩箱。那活动截止后，我们就会进行好礼大奖的抽奖，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趟。除了有文化以外，也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1: 嗯，
0: 大家在暑假玩得很开心。
1: 对，这个只要哈两百，好，这个真的很快啦，没有什么扣打哈。然后摸彩券，边旅行边比集章，然后就那个9月30号大奖就是你的啦。好，然后呢，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FB 那阿里山新印象，然后走进我们的阿里山周族，然后把这个人情味、美食、伴手礼通通带回家。那当然呢，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这个周族文化，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特别介绍大家周日生活节，因为它到9月30，请大家把握机会。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导播站的蔡桂君主任。我们将要跟我们的桂君主任来享受一下我们的周族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周族见哦。
0: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爷爱你哟。嗯，
0: 我快乐的存折到现在为止还在快乐，
1: 还在快乐。
2: 哇，
1: 哎呦，
0: 没有人像这样子吧。
1: 这个很好啊，
0: 从前天晚上到昨天，到刚刚，还在吃鸡肉。
1: 还在吃鸡肉，
0: 非常好吃的鸡肉，非常可爱。是我们 Mindy 到菜市场，他说他常买的一家卖现成的鸡肉，他就买回来，然后呢就要给我吃，我吃一块，真的很好吃，好，才吃一块，准备就是晚上啊，如果吃饭的时候再吃，就没想到梅子啊、雅芳啊、联络好说一起出去吃东西，本来说。这个想吃，我问梅子说你想吃什么，他说要吃新叶，我打电话去订，本来新叶都跟我很熟，杨经理都跟我很熟，居然服务员跟我讲说秋华姐对不起都没有位置，还有司机组在等，我听了以后我说真的假的，我说你叫杨经理过来，我跟他说他会挪给我，结果杨经理来接电话，他也真的来接电话，然后就跟我讲秋华姐不好意思，因为很熟嘛，他说不好意思，真的今天不知道怎么会生意突然变这么好，还有真的十几组在等，所以我真的挪不出来。好啦，那没有办法吃新叶，要去哪里呢？
1: 去哪里？
0: 后来我们就去哪里呢？去 A13。
1: A13 是在
2: 信义区吗？
1: 信义区是吧？
0: 对对对， A13、然后它有个四楼，那个四楼呢就好像老街一样，什么小吃都有，你知道吗？还在卖一些这个小孩子喜欢的东西啦，或者是衣服啦，小孩子的衣服、大人的衣服什么都有，在中间，然后两头都是座位，你知道吧？你如果要吃哪一家，直接进去的话，你就一定要吃他那一家，不能买别人东西来吃。
1: 这样走。
0: 但是如果你吃，你是坐在两头的外面，你就可以买各家的东西来吃。
1: 哦，有分。
0: 对，当然有分哈，所以说如果你在他店里啊叫一点点东西，然后去买外面的东西来吃，就不可以啊。
1: 这样就占人家位置了嘛，对不对？
0: 啊，所以我们就选择坐在外面。
1: 哦，OK，
0: 所以就坐在外面，坐多久都没有关系。
1: 对对，
0: 很棒啊！所以呢，我们就当然去吃。宇飞，我们一起去礼拜六嘛，所以一起去。宇飞过去也会跟我一起吃猪脊。哦，他会吃
1: 馅饼啊，
0: 那个不是馅饼，
1: 小米粥啊。
0: 他喜欢吃小米粥，没错。啊，有时候他会叫一个馄饨面，就这样子哦。嘉宇也有去过。好，前天他居然叫的是自己去买的，买什么呢？买的是鸡肉饭。
1: 你说宇飞？
0: 对，他自己去买鸡肉饭。
1: 哦，自己买鸡肉饭。
0: 啊，梅子他比较慢来，雅芳也自己去买。不想买那什么，我没有拿来吃，我不知道，他自己吃。那我们 Mindy 呢，就去帮我买我爱吃的，就是猪脊的那个什么小笼包，然后一个炒饭。我说我们这两样，我也吃，你也吃，我们一起把它吃完。要不然再买多的话，因为光是炒饭跟小笼包我吃不完。我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吃这样子。好了，我们就两个人吃这样。结果呢？宇飞去买的是鸡肉饭，
1: 鸡肉饭，
0: 一盒的鸡肉饭，两种不同的鸡肉，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懂，然后拿

0: 蛮大一盒的，
1: 呵呵，
0: 然后就跟我讲说，秋华姐，你爱吃鸡肉的，来你选一下。好，
1: 你说两种不同的鸡肉铺在饭上面，
0: 对对对，
1: 那用那是一种创意的做法，嗯，
2: 双拼吗？
1: 双拼的，哦，啊，
0: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嗯，你容易有火气，
1: 嗯哼，
0: 所以你不要吃有烤过的，
1: 嗯哼，
0: 你吃这个比较好，这个是好像是不晓得是怎么煮的，比较不会有经过烤，
1: 哦，
0: 你吃这边这个，我就夹了一块来吃，的确很好吃，
1: 哦，
0: 就跟我那个阿红买给我吃的一样，
1: 嗯哼，
0: 但是呢我不认为是同一家，
1: 嗯，
0: 我不认为，你知道吧，好了，好吃，结果呢在礼拜天那一天回到家，啊不是哦，不晓得什么状况之下，哦对，中午我就把阿红买的那剩下来我吃光了，
1: 啊，
0: 好了，阿红我说你再去买，我觉得好吃，
1: 嗯嗯，
0: 哦，结果呢阿红再去买，居然看到那个男生卖鸡肉的那个男生穿的就是我们在那个 A13
1: 嗯嗯
0: 在卖鸡肉的那个男生，写鸡二哥他穿那个背心
1: 叫鸡二哥，
0: 鸡二哥，结果呢，我们明迪就讲说，哈，他说我跟你们交易已经买你们的鸡肉已经买了差不多有哦将近十年了，
1: 嗯嗯，
0: 我居然不知道你们在原版那边有在那个鸡二哥就是你们的，
1: 啊，
0: 结果那小男生，对啊那是我们的，哦，原来买了十几年了他们的鸡肉，不知道说原本在卖的那四楼在卖的鸡二哥就是他们，
1: 哦，
0: 你知道吧，结果他又买回来了，我这连着吃了多少两三天的鸡肉吃不腻的很好吃，哦，那鸡肉你就知道吗，对我绝对是好的，
1: 当然好啊，
0: 对，因为我现在很需要，
1: 是啊，
0: 蛋白质对对对，
1: 而且它算是白肉，
2: 嗯，
1: 家禽类嘛，对不对，
2: 对，
0: 只有我感觉上我不喜欢吃鸡胸肉，嗯，
1: 啊，
0: 但是听说是鸡胸肉最好，但是我不喜欢，
1: 我们喜欢吃鸡腿肉，
0: 对，我喜欢吃鸡腿肉，
1: 我也是，
0: 还有翅膀，嗯，
2: 对，
1: 人嫩呢，啊，
2: 对，我也不喜欢鸡胸，
1: 鸡胸好像有分，欸，
2: 有吗，
1: 有一些鸡胸好像比较嫩， 哦，
2: 哦，
1: 它好像是在藏在特殊的部位。
2: 嗯，
1: 我以前有一次去买一个鸡，
2: 嗯哼，
1: 我就说你这鸡胸好不好吃？他说好吃哦，这很嫩 哦。
2: 嗯，
1: 然后你在外面超市啊哪里买的那种鸡胸都比较柴。
2: 对啊，
1: 我说哦哟，还有这样分？他说有啊，你要不要吃吃看？哦，结果他就帮我剖了一只鸡嘛。
2: 对，
1: 剖了一只鸡之后呢，他就不晓得怎么弄，七弄八弄，从其中一个胸腔里面的部位啊，嗯，就拿出来，
2: 拿出一条，
1: 他说这个叫做鸡的菲力。
2: 菲力 哦，
1: 对，
2: 哦，
1: 就是比较嫩呢，啊。它的逻辑就像吃牛排，菲力牛排，你看起来瘦，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实际上它肉质是嫩的。
2: 哎，
1: 那鸡肉这个也是一样啊。
2: 嗯，
1: 里脊的话又有分什么猪肉的大里脊，
2: 哦，
1: 还有小里脊，
2: 哦，又不一样，
1: 完全是部位不一样啊。
2: Okay，
1: 所以我就用这个逻辑来猜想，鸡呢可能这个比较粗比较柴的那个部分是所谓的大里脊，
2: 嗯，
1: 这个鸡的菲力呢应该就是小里脊的概念，
2: 嗯，
1: 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听众朋友可以告诉我们，
2: 嗯，
1: 但是我跟秋海姐一样我们都喜欢吃鸡肉，
2: 对，
1: 对，爷爷是吧，
2: 当然
0: 吃那么久了完全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是在原版四楼，
1: 哦，
0: 然后原来是叫鸡二哥好笑得不得了，结果呢连着吃两三天都是吃鸡肉刚刚还是吃鸡肉，
1: 哦，
0: 我希望能胖一点，赶快胖一点，嗯，拜托，
2: 希望能够
1: 多长肌肉，
2: 对，补充蛋白质，嗯，好，来听第一首，
0: 第一首歌，嗯，好吗，
2: 没错，如果说你在那边浪费时间思考着哪一个才是自己的最爱呀，啊，
1: 嗯，
2: 跟你说你要等到何时才能知道呢，当然你就是现在立马拨起电话然后找到我们善事爱迪斯的产品，
1: 哎，
2: 你就会知道谁才是你的真爱了，
1: 是的，
2: 所以来听这首 Gisas Gisas Gisas，
1: 嗯
2: 嗯，
0: 好，27519911就是善事的电话咯，
1: 嗯，
0: 欢迎过来坐坐，
1: 是的，
0: 好， Kisas Kisas， 诶没声音，
2: 诶
0: 为什么
2: 我播了呢，
0: 对啊，我现在的歌是从那个 YouTube 找的，哦，
1: 对对，
0: 我现在不敢是从那个脸书找，因为从脸书找的往往都有出问题，还是没声音
1: 出来了，
0: 哦，OK， 好，这样怎么办，那新机器耶所以问题会很多

0: 对，
1: 问题又不知道出在哪里了。
0: 外面的工作人员
1: 马上
0: 进
1: 来，
0: 就代表说这边好像声音也还没有出去，但是监听却可以听得到，
2: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发射出去，
2: 哎，
1: 这样怎么办？是这两个小时都讲话吗？
0: 这个所以说，等一下还要请工程部的同仁啊来帮我们看一下
1: 现场怎么办呢？
0: 哎，对呀，
1: 是不是我来了？
0: 不是
1: 来了就增加
0: 了，跟你来不来没有关系，
2: 对呀，
0: 跟你来不来没有关系，你知道吗？那天是可以的，你们这两天都 OK 嘛，对不对
1: ？OK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哎呦。
0: 宇飞波的时候是也是用那个 Type C 吗？
1: 对，
2: 哦，对呀，因为我现在的歌曲呢，
1: 而且我今天全部从 YouTube 找，
0: 那对对对对，
1: 我担心歌出问题，所以我全部从 YouTube 找，居然
0: 音源是没有问题。刚刚这个丽妍也测试过，
2: 对
0: Type C 的这个线路啊，
1: 现在
0: 基本上也可以监听。道理讲说，你监听这个小喇叭声音有出来，就可以应该发射的出去。
1: 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经理在看着我们，但是我不知道。
2: 哦，我知道了，我们有一个设定的地方。
0: 哎，
2: 对，应该是设定的地方。
0: 嗯，
2: 对。
1: 现在怎么办？
2: 所以我来看一下，因为这个今天带的是另外一台的播放器啦。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我来看一下，
1: 是从阿布你那里
0: 不是？
1: 从你那里出好不好？从你那里的手机。
2: 对，这边的话应该是。
1: 哎，听众朋友，对不起，我真的是整个心快跳出来了。
0: 不要急，就别急，
2: 别急，别急。
1: 现场节目就会有这样的
0: 新机器，有的时候。
2: 对，因为我们上次第一天测试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电脑来播的。
0: 对，
2: 对，没错。
1: 先啊，我用你的先播播看。
0: 好，看看，
1: 好，看看能不能，好不好？哇，真的问题真多。我这样子，我整个会乱掉，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最怕不完美的感觉。
0: 可以想象。
1: 哪里有瑕疵，我马上。整个情绪现在有了，是不是？
0: 我看看是不是这首，应该是这首吧。
1: 对，对，是我安排的，没有错。对，有。
0: 好，我们来听这首。
1: 听众朋友现在听到了吧？
0: 嗯，
1: 没有听到你赶快来打电话进来，好吧？

0: 对不起，听众朋友，真的是。是我来了以后才会问题大
1: 不是啦，
2: 怎么这样讲？
1: 没有，你来了之后应该他们会更乖才对，他们要作证啊。
2: 何况我这边还有一包乖乖。
1: 对啊，还是等一下乖乖把它拿下来。
2: 而且还说有分颜色的是吧？
0: 难道
1: 要用绿色的？
0: 逼我退休不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退了，
0: 哎，
2: 你都不能退休。
1: 我们可能要买绿色那一包的靠得住啊。
0: 对不起，听众朋友，嗯，刚刚应该是。丽妍他换了电
2: 脑，没事没事没事，
0: 所以呢，嗯，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好，没有关系，刚刚所有节目部人通通进来了，
1: 对，
0: 包括工程部的人也赶快下来，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是用阿富的手机在播，
2: 对对对，
0: 哎，真的啊，我头快痛死了，这几十年来没有过像最近这个样子。
2: 那有时候我换机器哈，会有一段时间，
1: 对，会有一段磨合期，
2: 比较稍微慌乱一点。
1: 对，因为我刚设定也照着上次工程部门上礼拜一测试的时候也是照着他的设定走，嗯，
0: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跟大家聊一下，
0: 我讲不出话来。
2: 哎呦，秋小姐，
1: 深呼吸，
2: 你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1: 对，
0: 但是我对这个节目的话不能有任何瑕疵，嗯，
1: 完美，
2: 了解，完美，
0: 一有瑕疵我马上整个情绪都不对，
2: 所以你看嘛，嗯，马上影响秋小姐情绪，
1: 啊，
2: 这个实在是，
0: 嗯，
2: 大家最
0: 好
2: 不要有完美主义，
1: 对，等一下去买靠得住，下次来放在这。
2: 好 OK， 来跟大家聊一下哈，秋小姐经常讲说快乐存折，
0: 嗯，
2: 他的存折里面有很多的快乐。
0: 好的，
2: 但是秋华姐，你知道吗？
0: 嗯，
2: 脑神经科学专家，
0: 嗯，
2: 他们最近有一个研究
0: 哦，
2: 我们大脑里面不是会分泌一种物质，
0: 嗯，
2: 叫做
0: 多
2: 巴
0: 胺？
2: 哎，
0: 对，
2: 厉害啊！哎，这个多巴胺，如果你的水位不够，分泌不足的话，
0: 对，
2: 它会让你变成一种疾病哦，
0: 嗯
2: 哦，叫做忧郁症。
0: 真的吗？
2: 是的，
0: 刚好相反。
2: 是的，是的，但是也不能过多。
0: 哦，
2: 所以你在讲快乐存折，一直要让这个快乐拉满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你要思考一下，
0: 嗯，
2: 让它保持在一个恒定的水准就好了。
0: 放心，我有平衡的地方可以平衡。
2: OK， 好，那就好了。那他们的研究，我们来看一看啊，多巴胺它的运作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它在高峰的时候，
0: 嗯，
2: 和它有一个基准线，好比这个基准线在中间好了，
0: 嗯，
2: 我们这样假想啊，
0: 嗯。
2: 你每一次接触到快乐存折让你快乐的事情，你的那个多巴胺就会多一些，就提升，就超过基准线，
0: 嗯，
2: 但是基准线你快乐过后它就会回落到那个基准线，
0: 嗯，
2: 它会有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决定你的感受嘛，你快乐啊，嗯，啊，我今天普通啊，我今天不快乐，就在那个中间的基准线来回摆荡这样，
0: 嗯，
2: 但是他们的研究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会让你快乐？很多啊，比如说吃甜食，有没有，
1: 嗯，
2: 当你心情低落，我们吃一点巧克力啊，吃一点甜食，好开心啊。然后呢，有些人说，我不行，我一定要打电动。我打电动，我就哇，好快乐，好开心了，啊。还有些人说，我要滑手机，滑手机，我要看这些视频、短视频。我看了以后呢，我就开心了，没有错。这个时候多巴胺它会短暂时间的飙高，嗯，飙高，但是每一次飙高之后。
0: 嗯，
2: 你的多巴胺的这个基准线就中间的那个浓度哈，
0: 嗯，
2: 它会下降一点，每一次一刺激它飙高之后它下来，它的那个基准线的浓度又下降一点，那就像水池哈，
0: 嗯，
2: 我这样讲这个逻辑大家就懂了，它是一缸水，它是刚好是满的，你一次就舀一瓢水出来，嗯，舀一瓢水出来，它的水是不是就会下降？
0: 当然，
2: 这个就是多巴胺基准线下降的逻辑，
0: 哦，
2: 所以说你就要时不时的，是不是要注入一些让你快乐的事情，让它保持在恒定，或者说在那个基准线上下一个 range 当中，
0: 嗯，
2: 这样子来回摆荡，嗯，这样的话我们是健康的，
1: 对，
2: 你不能一直刺激它，我要往里面一直舀水，一直舀水去，
0: 让它一直站在那高峰，
2: 对对对，嗯，那这样的话呢，嗯，你到最后你的多巴胺的基准线浓度它就会降低，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几样事情，第一个减少滑手机，
1: 是，
2: 第二个

0: 然后呢，它会刺激你的那个多巴胺的基准线的那个浓度，
1: 对，
0: 它变得非常健康，
1: 哇
0: 变得比你平常还要来得好。
2: 太好。
0: 第四个就是要间歇性的放空，什么都不
1: 嗯，
0: 想，让自己感觉无聊都没有关系。
1: 对，
0: 哎呀，我好无聊哦，没关系，你
1: 就
0: 放
1: 是
0: 空，
1: 放空。
0: 你耍废，那个
1: 嗯，
0: 其实对你是有
2: 我现
0: 帮
2: 在
0: 助的。
2: 正准备要这样子哎，
0: 很好，
2: 你
1: 放
2: 看
1: 空
2: 连
1: 很
2: 着两
1: 好。
2: 天红彤彤的股票，我一档股票都没有，
0: 那你已经
2: 我现在连
0: 获
2: 看都
0: 利
2: 不
0: 了
2: 看，
0: 结了，
2: 我连看都不看。
0: 不要看啊，你等到下次它再跌到什么时候，你想进，你再玩就
2: 哦，
0: 好
2: 我
0: 了。
2: 不想玩了。
0: 啊，那就好，也可以。对，股票你不要一直把它挂在心上就好了，心中有股票是吧？手中有股票，心中无股价了。
2: no，我现在手中心中都没有。
0: OK，好，那最好了。那讲到结论了，快乐不是追求更多刺激，而是保护感受快乐的能
2: 感
0: 力。
2: 觉，
0: 你要去保护那个你可以感受到快乐与否的能力，
1: 对对
0: 不要去追求过度的刺激，让你觉得啊好快乐。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有很多人他觉得我喝酒就快乐啊，
1: 对。
0: 的确啊，有些人讲说啊我嗑药啊，有些人讲说我吸毒啊，当然那是违法的事情，千万不能做这个事情。要这边正告年轻人，不要以身试法，好不好？因为这个会刑责的。
1: 对。
2: OK，好，看到我头发不一样吧？
1: 我今
0: 今
1: 天
0: 天
1: 还
0: 一
1: 问，
0: 早就看到，
1: 对，
2: 差别不大了，
1: 而且颜色也变得很漂亮
2: 因为烫过啊，颜色就会退，所以变比较浅了。
1: 对，
2: 然后真的很开心，就在我们丽人屋楼上而已，同一个位置，居然这个楼上就有烫头发、洗头发，我居然跑到我原来常去的那一家，它有四五个台阶。
0: 哎。
2: 哇，我要上去真是困难，
0: 是，
2: 很累。那他们里面的人就会出来牵我，尤其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A 张，她这个婆婆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她每次都是看到我就赶快过来牵我。哎呦，无形当中会感觉到，我如果给小费没有给她，我会心里过意不去。
0: 哦，
2: 所以我就一定要给小费，你知道吗？光是小费一发出去，最少都要4、500块，
0: 哦，
2: 你知道吧？当然。还好了，OK 了，但洗个头，光是小费是400块，就觉得哎有点，你像连修指甲，修个指甲100块小费，他修指甲又特别贵，
0: 所以你是单
2: 四百，
0: 向给小费哦，你不是一次，
2: 不是，洗头的要给小费啊，
1: 哦，不同
0: 的
1: 人来
0: 人
2: 指甲，对，修指甲的要给小费啊，
0: 这样
2: 然后帮我牵我上去的，我总是。他当然不拿，但是我一定要给
0: 哦，
2: 我自己的诚意嘛。
0: 哦，
2: 你看人家来扶着你，上楼梯，上那个他们家的台阶，我就无形当中感觉有时候没有带零钱，就觉得我每当过年，我都会换那个新钞。哦，我的新钞一换是换100块的，一换都换4、5叠哦。我通常都用到一年才用完，最近居然快用完了，全部新的，你知道吧？
0: 哦，
2: 我皮包里面不喜欢换，人家找给我的钱，如果Mindy在旁边，我会拿给他。我不喜欢在我包包这么小的包包里面换那种，拿到了那种
0: 旧的那种，
2: 人家给我的人旧的
1: 找
2: 钱，
1: 回来的
2: 不晓得多少人拿过了。过去我是会拿一个袋子装。啊，最近的包包真的东西太
0: 你
2: 多。
0: 不要说你不想拿旧钞了，
2: 嗯，
0: 你知道有一些 ATM 啊，就是那个旧机器啊，可以提钱，也可以存钱，对不对？
2: 对，
0: 有一些旧钞它都不收诶，
2: 真的，
0: 真的，
2: 哦，
0: 我不知道台湾的是不是这样。
2: 哦，
0: 有一次我在大陆，要放一些钱，存到里面去，然后才能转到我的那个。微信嘛，
1: 对，
0: 微信有钱包嘛，你出去要扫码。大陆现在完全电子支付，你不用接触到实体钞票，那我就要存一些钱在户头里面呢。结果存那个 ATM 的时候，哎，我明明是存100张，好比100张是10000块哈，存100张，结果呢，他只收80几张。我说为什么不收呢？服务人员说，你再重新再试一遍，
1: 再操作一次，
0: 再操作一次，他还是不收。
1: 哦，
0: 后来
2: 看清楚是旧钱，
0: 对。人家服务人员就讲了，哦，
2: 钱太旧，
0: 你这个钱旧了，所以机器不收了，他觉得说无法辨认。
2: 我只是洁癖啊，就是说，人家找给我的钱看起来这么旧，代表就是很多人拿过。
0: 对呀，
2: 那我包包很小，所以呢，

0: 又这样咬，咬，
1: 啊。
0: 不是咬啦，不是咬，我要吃的东西，比如说啊，带过来要吃的，如果说等一下出去，
1: 嗯
0: 胶原蛋白是不必的，有时候我会有顾虑，哦，会带在身上，早
1: 哼，
0: 上就不想吃那么多，
1: 啊，
0: 带到因为。优顾虑这种东西是下午吃也没有关系，晚上吃也没有关系，我就有时候带在身上，
1: 是，
0: 哦，等等啦，好，哦，像宇飞会给我一种含在嘴里，然后润喉的东西，像这类东西我放在里面，就是会含在嘴里，我就不敢跟钱放在一起，很麻烦呐，我又要放口罩，又要放一只
1: 其
0: 梳
1: 实
0: 子，
1: 你的小心
0: 然
1: 是
0: 后
1: OK 的
0: 又要放我的那个湿纸巾啊，跟 T 恤，就是那个那个。怎么讲？
1: 对，就湿纸巾
0: 化
1: 嘛，
0: 妆纸嘛，好，干的跟湿的都有，所以包包变成很，还有化妆品，所以说很多东西，所以呢，就钱用一个袋子去装，哎呀，算了，尽量用信用卡
1: 对
0: 吧，
1: 对对，尽量就是不要接触实体钞
0: 真
1: 票
0: 的，
1: 了啊。
0: 所以说我这个洁癖真的很讨人厌，我
1: 没，有的
0: 不
1: 时
0: 会
1: 候是
0: 啊，
1: 一种
0: 结
1: 保
0: 果
1: 护。
0: 呢，我到楼上去洗头就可以省蛮多的，我
2: 对，
0: 不是小气，真的不是小气，其实。烫个头发2500，在那边是4000，
2: 哇，这么短的短度也要4000块，
0: 对，4000。然后呢，再
1: 哎
0: 来
1: 呀，
0: 你4000烫头发就不一样了，至少给200的
1: 小
0: 小
1: 费，
0: 费。对，
1: 因为时间长嘛，
0: 对，我在楼上
1: OK，
0: 就不用。
1: 所以秋华姐是创造别人的快乐，
2: 真的，
1: 这是蛮好
2: 然
1: 的。
2: 后自己也从中获得快乐，
1: 当然呢，
2: 双向
1: 这个叫
2: 的，
1: 施比受有福啊。
2: 真的。
0: 好了，我想太多了，
1: 来来来，
0: 所以
1: 买过去。
0: 不过呢，上去真的是因为我跟他讲，我说是楼下丽人屋的这个丽人屋是我在经营的，我们里面还有公司啊等等他就问我说：“你们丽人屋为什么叫丽人？”我说：“我们以前是做皮肤保养的，现在没有做，现在只有做卖产品而已。”他说：“难怪，看你的年龄，你说你几岁了？我真的不相信，皮肤还那么好。”
2: 对
0: 哇。
2: 呀。
0: 被
2: 没有
0: 夸
2: 毛
0: 奖
2: 孔，
1: 看来认识我们的保养品啊！来，这首歌
0: 这
1: 曲，
0: 首歌曲呢，跟父亲节有关
2: 啊，
0: 父母的爱。
1: 哎。

0: 改变，多美的一句话。
1: 好吧，
0: 爸爸妈妈我爱你，我要陪伴你，
1: 他们对你永不改变。
0: 我讲了我眼泪都快掉下来、我最不想过的就是父亲节、因为我亏欠太多了、我这一生当中最亏欠的就是我爸爸，真的他好辛苦、辛苦他到离开为止。你说 我这一辈子怎么能够心安，真的对我妈妈我不会，我真的把妈妈伺候得非常好，但是对爸爸我亏欠太多了，
1: 就是谈不上亏欠啊，朱小姐，
0: 可以弥补，你知道吗？
1: 因为那个时候能力有限嘛，
2: 对啊。
1: 等到你有能力的时候，当然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运不同了、那就是说爸爸那个时候是生病嘛，对不对？就离开的比较早，
0: 连生病都得要工作，我觉得
1: 是啊，是啊，
0: 好心疼，真的没骗你，真的又在我还没有办法能够在出社会赚钱来养家的时候他就离开。
1: 但是你要想一想、
0: 弥补都很难。
1: 他在天上应该会感觉到非常的安慰、我有一个那么能干的女儿、
0: 你怎么能干、我哪有能干，
2: 有
1: 啊本来就有 啊这是事实、
2: 而且撑起了全家、以那个年代来讲一个女性撑起全家、
0: 哪里有、
2: 真的不简单。
1: 这个就是这个长女、还有长兄，
2: 对，
1: 他们所肩负的一些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完全落在他们的肩膀啊， 对他们来讲可能并不尽公平、但是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啊、叫做橱窗性格、这个橱窗性格就是说长男，我们爸爸妈妈忙在工作、你们呢要照顾弟妹，不管是长姐还是长兄，你们要负责帮爸妈照顾弟妹哦，你们不照顾的话我找你们，那你们修理你们哦，以前都是这样嘛、
2: 对啊，
1: 所以说他们就必须要树立一个榜样，就像摆在橱窗里面的商品、要让人家仰望说，哦，我这个商品好漂亮、好棒棒哦、其实他们所承受的压力非常的大。
2: 是啊，
0: 好，把我当商品吧。被讲皮肤好，
2: 你不
0: 是
2: 商品，你是代言人。
1: 不是，你是精品。
2: 这个更厉害。
0: 有空到丽人屋来，好不好？
1: 对对
2: 对，
0: 美白先擦。
1: 哎，
0: 被夸奖了，被听众朋友说，秋华你讲的一点都没错，两个礼拜见效。他说两个礼拜之后，我现在皮肤真的，每一个人都夸奖。我们的听众你知道吧，在礼拜六来丽人屋的时候、就讲说，那个燕玲跟我讲，姑姑刚好有个客人啊、打电话啊，不是、来见现场。然后你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啊、我跟你讲说我现在有客人，你是要那个客人。他说，哦，秋华姐讲的一点都没错，两个礼拜见效。他两个礼拜而已哦，擦我们的美白达到很好的效果，他再来买
1: 啊，
0: 你知道。所以听众朋友啊，我真的我是很少夸张讲话的，所以相信我，真的我们的美白最近又提升它的效果，
1: 当然
0: 所以两个礼拜见效、
1: 哎、
0: 两个礼拜就可以给你感觉到皮肤怎么变这么多，真的效果太明显了。记住哦，它是擦第一层，擦第一层，然后你再第二层就是提拉按两下、然后那个鱼子顶级鱼子精华几个三滴啊，把它揉在一起，
1: 是，
0: 然后擦整个脸
1: 啊，
0: 就这样子、
2: 哦、
0: 然后眼胶一定要擦，一定哈、眼头擦到眼尾往上提，头上面也是一样，眼头擦到眼尾往上提，
1: 是，
0: 下面是要擦下面一点，因为

0: 担心眼袋会出来，
1: 是的，
0: 所以加下面一点，把它 hold 住嘛，好，好，我们的眼胶好处在哪里？它是双根胶二合一，所以不会太油，所以不会长肉芽，你知道吧？要不然肉芽很难处理，
1: 对，
0: 你插进去，眼睛周围的构造跟一般皮肤不一样，它只吸收，它不会分泌。到了你中年之后，慢慢它说不定太油，你在欧美的双类的都很油，所以呢，他们吸收进去，就到中年就分泌出来了，因为分泌出来就变成肉芽，很难处理，
1: 难处理啊。
0: 对，所以记住哦，一定要这样擦眼胶，效果真的很明显。
1: 对，
0: 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到现在没有明显看到我的鱼尾纹，
1: 完全没有啊。
0: 是吗？
1: 真的、啊、
2: 真的没有、哦，我这角度看得超级清楚。
1: 来，赶快拍一张侧面，
0: 对啊，好的，好。啊，如果要出门，一定要记住隔离霜，一定要擦，
1: 要，
0: 一定要擦。
1: 现在、
0: 哦、
1: 哎呦，真的是太重要。
0: 啊，在家没事，就是擦保湿，
1: 对，
0: 让皮脂下吸收你的保湿啊，湿度有玻尿酸，
1: 对，
0: 所以皮肤才不会皱纹哈、哦，
1: 是，
0: 才不会细皱纹一直出来，好不好？
1: 好，
0: 这就是我们完整的一个保养哈、哦
1: 哎，
0: 总共五六瓶，但是呢，买下来不到10000块，
2: 真的。我们刚刚那天还在算，大概如果先不要算鱼脂精华的话。8300多、
1: 哦，那天我们算过，
2: 对，那天我们算过。
0: 那如果加鱼子精华也不到10000块、
2: 啊，对啊，
1: 加鱼子精华刚好，
2: 刚
1: 好
2: 刚好
1: 10000零几百，
2: 对，几百块，
1: 10000零几百，
0: 会吧？
1: 有，那天我们算了，
2: 对，我们那天算，
0: 啊、你知道吗？如果外面再买
2: 一罐就10000块，
0: 一瓶
1: 可以买我们一套，
2: 对，
0: 就已经是10000多，
1: 对，
2: 对呀、啊，
1: 买我们的可以买一套，
0: 对，
1: 全部都有，
0: 而且我还发现，你到。保养品的店、
1: 哎、
0: 百货公司去买的鱼子还没有我们好，
1: 你看吧，
2: 是不是
0: 真的，我没有骗你，
1: 都被人家那个明星代言给赚走、嗯、
2: 东西不是贵就好，
1: 被人家那个地平租金 给吃掉了，
2: 对，
0: 我们擦起来是皮肤是亮、
1: 嗯、啊，
2: 真的，
0: 而且细致，
1: 所以为什么叫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2: 对啊，
0: 所以 我到楼上去，我们六楼去洗头啊，烫头发、
1: 哎，
0: 他们都一直夸奖我皮肤啊、
1: 嗯。
2: 对啊，因为秋花姐现在啊，我们现在有些女生在化彩妆的时候，会有一些地方打亮嘛。秋花姐完全不需要，因为她的这个颧骨这边跟鼻头这边看起来就很发亮、嗯，而且不是油光的那种，是自体发光的那一种，
1: 是，
2: 很羡慕哎、欸
0: 哦。谢谢。
1: 对呀、啊。
0: 好。打电话27519911号、
1: 嗯、
0: 啊，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2: 嗯、
0: 来丽妍换你喽。
2: 嗯，好，那我们就直接等一下访问吗？
1: 对，
2: 那我就短短的跟大家分享
1: 一
2: 下，因为刚刚是放这个父母的爱嘛，是跟父亲节有关的。
0: 对，
2: 那昨天呢，我刚好还去吃了一顿没有父亲节的父亲节大餐、
0: 哦。
2: 为什么没有父亲呢？因为啊，上周不是有台风，本来说要来台湾，但是后来就没有风没有雨的，但是他就往中国大陆那边过去了嘛。那广东我阿公他们那边的树园啊就被影响得蛮惨的、
1: 哎呦。
2: 所以本来我们大家已经约好说昨天8月2号那天要吃父亲节大餐，但是他们前几天礼拜二的时候他们就赶紧去广东那边要处理一些灾后的状况，但是我们预约也定了、啊、就只好去吃了。我们去吃什么呢？我们去吃我们山顶会馆的中式吃到饱活动。我第一次去吃我真的被惊艳到，因为之前他们是试菜的时候、嗯、
0: 想要去问什么时候有、欸、
2: 对，诶，这一次8月8号中午有一场，我不知道满了没，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去，因为我是试菜的时候去，菜很好吃，我之前在那边工作过嘛、嗯、我知道菜非常的好吃，重点是我昨天去之后我发现有更多的附加价值、
0: 哦、
2: 旁边有一区呢有饮料、嗯、有咖啡、乌龙茶、哦、柳橙汁，还有什么可乐雪碧、
0: 哦、真的，
2: 对，然后你每一轮呢都可以点10道、
0: 哦、
2: 很多都很好吃，我们光是那个手卷啊不知道就点几轮了，每一轮都在点手卷、啊、昨天真的是吃的超级饱、啊、最后我在跟我爸视讯的时候我就说，爸，你不用担心，我跟你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就是我今天帮你把吃到饱真的吃超饱、
1: 啊、
2: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呦，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来推广说
0: 山顶会馆、
2: 这个、对，中式吃到饱活动真的非常的棒、
1: 嗯、
2: 那他们这次父亲节还有推出一个特别计划、
0: 哦、
2: 他们有一个是去包厢的活动、
0: 哦、
2: 那这个包厢里面呢可能可以有一个主持人，他会稍微带你做活动、
1: 嗯、
2: 然后会带着你们可以感谢你们的爸爸、
1: 哦、
2: 还会帮你做纪念小品呢，有卡片有照片等等的、
1: 哎、
2: 对，我觉得他们很用心在做一些这种不一样的事情，一间餐厅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事情、
1: 啊、
2: 跟带给你 这么多回忆跟附加价值，嗯、真的很难得。
0: 就在父亲节当天，
2: 对，在父亲节当天，对，就是
0: 中午跟晚上都有。
2: 哎，那天的话，我刚看了一下，中午有这个中式吃到饱的活动，嗯、但是晚上的话是只有对桌菜的这个活动。
1: Okay.
2: 嗯，对，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去。
0: 哎、父亲节是礼拜几？
2: 父亲节的话，8月8号礼拜六。
1: 礼拜六，
2: 所以8月8号礼拜六，对，中午是有中式吃到饱的活动。
1: 哦，
2: 对，今天吃的好开心。
0: OK，
1: 好，来，现在进行我们今
0: 天
1: 的
0: 我们的大单元。
1: 今天是阿峰上线的、哦，
0: 阿峰，
1: 七海游侠。
0: 是的，
1: 好。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好，出发了啊！今天要看阿芳带我们去哪里了。
1: 哦，
0: 哎，现在赶紧跟阿芳来连线一下啊！
1: 嗯，很兴奋呢。
0: 嗯，好，听众朋友，稍等一下，电话通了。
2: 喂，你好，
0: 阿芳小姐，你好，
1: 阿芳姐姐好，
2: 我好，丽妍好。
0: 你这个声音好像是不是又在外面呢、啊？
2: 没有啊，我在家里啊。
0: 哦，在家里，
2: 我准备的扩音了、
0: 哦，
2: 因为我要耳朵还要听老先生的动静。
0: 哦，这样子啊，好好好，来，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去走一走，
1: 哦、
0: 看一看？
2: 我今天想谈一点，就最近在发生的比较沉闷的事情。本来是要讲继续讲西西里嘛，因为我们上次西西里只讲了东海岸的一点点而已、
0: 嗯。
2: 但是因为这几天一直在看到新闻，再加上就是英国那边家人也在反映，就说英国好热、
1: 嗯、
0: 哦。
2: 对，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最近，然后昨天又发生了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是希腊的那个救灾直升机相撞。
0: 啊
1: 嘿，
2: 因为风速太强，然后在空中相撞以后，就造成了两死两伤的事件、
0: 啊。
2: 这个地球的气温变化，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因为才短短的，就从我开始做旅游业开始到现在，就短短的大概不到30年吧。
1: 嗯，
2: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整个的地球的气候变化真的是很可怕。
0: 嗯，
2: 因为今天中午陪老先生看那个 BBC 的新闻，在刚好在报气象、
1: 嗯，
2: 我一看，我发现雪梨现在是大冬天，现在正的是他们隆冬的时候。
1: 嗯，
2: 可是雪梨的温度居然高达21度。
1: 哎呦，
0: 有暖化。
2: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球真的是疯了。
0: 嗯、
1: 啊，
2: 我们必须这样讲，地球是被人类给逼疯了。
0: 对，完全同意。
2: 对，因为真的，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新闻，就是从刚开始是法国的波尔多嘛，然后西班牙、
1: 嗯、
0: 对，
2: 然后一小部分的葡萄牙，然后这几天往东边、
0: 嗯、
2: 意大利、希腊，就整个地中海沿岸，
0: 嗯，
2: 整个都，而且我们一般国人比较旅游少的地方是非洲，你如果摊开现在的火灾地图，其实北非也非常严重，
0: 嗯。
2: 北非本来就是沙漠地区，它照理说没有什么树，没有什么、
1: 嗯、
2: 没有什么太多的森林可以让它烧，都能够有野火跟高温肆虐，那个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状态、
0: 嗯、
2: 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下，那个摩洛哥的这个西班牙飞地，那个地方大家都一直以为说那群非法移民是直接冲到西班牙去的，不是啊，不是啊，他讲是讲西班牙，但是那一块是西班牙的飞地，飞地就是不在你国境之内的领土。
0: 嗯，
2: 那这块飞地其实是在这个摩洛哥的北部，就是靠近直布罗陀海峡的一个非常小的一块地方。
0: 嗯，
2: 但是它是属于西班牙辖区，所以几十万人就这么突然的全部都往那边冲。
1: 对啊，
2: 警察，因为飞地的警察人力本来就少，根本也拦不住嘛。就他们现在想出一个方式，用那个拦油锁把它挂在海上，就制止人们从海上飘过去。但是在这种状况下，你会觉得整个社会是一片混乱。
1: 对，
2: 然后再加上本来就战况似乎已经比较平稳的乌克兰跟俄罗斯，最近又开始打得很凶。
1: 哦，
2: 乌克兰用无人机去炸俄罗斯，然后这两天俄罗斯又拼命的用飞弹在炸基辅。
0: 对，
2: 所以就让你觉得整个社会跟整个地球人祸天灾基本上是交织在一起的。那我就更遑论现在大陆真的冲来弹，另外一个台风
0: 要来了，
2: 要冲着大陆去了。
0: 嗯，
2: 那个水灾也是弄得到处都乱
1: 七八糟、嗯、对啊，上次那个才重创广东那边呢，现在又多一个。
0: 所以
2: 今天我想讲的就是说，在现在谈旅游似乎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
0: 对，
2: 因为似乎就是到处都是一个不那么平静的一个状态。
0: 你看，在前一段时间不是日本又发生那个熊本那个大地震、
1: 啊、
0: 有没有？
2: 对，大熊本地震，今年的地震特别多，
0: 啊、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有，
2: 而且一震都是级数很高的，
1: 对、啊，
2: 都是强震，
0: 嗯，
2: 而且会发生在很多我们一般意料不到的地方，
1: 嗯，
2: 一些比较内陆的地区啦，
1: 是。
2: 已经不再局限于沿海，
1: 对，
2: 整个环太平洋火环带已经不再局限于这种状态，所以就觉得好像真的地球一直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中。那我本来是想说今天继续讲西西里，可是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新闻，我就想说要尽个义务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安排旅行的时候有很多的天灾真的是你避免不了，但是像这种野火这个状态的话，我必须凭良心讲，这几年因为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就是从1947年开始法国他们有统计所谓的热浪，
1: 对，
2: 从1947年之后一共发生过50几次的热浪，可是你看那个已经将近快一个世纪嘛，1947到现在大概80几年的时间，但是这个最近的15次是发生在最近这几年，也就是说它的频率会越来越频繁，
0: 是
2: 越频繁。那昨天在看到那个直升机自由弹的时候，我那天还在跟 Brian 讲，我说不是跟他父去的那一次，另外一次我带一个发男的那一次，我们就边玩然后就看到那些救灾直升机就在我们上空飞来飞去，因为普罗旺斯那个地方就在烧野火，
0: 是，
2: 然后很多的法国的那个救灾直升机就从地中海直接抓海水下去灌，所以就你在经过那个我们从马赛亚往里昂去的路上
0: 啊，
2: 你就空中的那个直升机就一直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然后你右边是蔚蓝海岸很漂亮，但是左边一看浓烟密布，那种感觉就非常的惊险，我会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吓人的状态。现在欧洲人比较惨的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地方装冷气啊，
1: 对，
0: 没有错，
2: 因为他们的房子本身就是没有预留那个管线，然后也没有那个空间。
1: 对，
0: 因为以前几十年来他们的天气气候是都恒定的，
1: 对，
0: 基本上不需要冷气的。
1: 没错，
2: 其实按照往年的惯例的话，这个礼拜上个礼拜跟下个礼拜这三个礼拜会是欧洲最热的时间，也就是在7、8月之交的这个时候，这是欧洲最热的时间，但是也就热这么一两个礼拜，所以欧洲人基本上不会把它放在眼里，然后热他们反而会觉得晒晒太阳很好啊，刚好可以趁机会晒晒日光浴什么的。可是现在的状况已经不像那个样子，现在是因为他们根据统计，就是从今年入夏之后，整个欧洲因为热病，就是因为热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
0: 哎呀，
2: 而且这1万人是现在是统计得到的，有很多是统计不到的。
0: 是，
2: 所以这个就很可怕。而且今年比较更让人担心的是，你热也就热了，但是现在是水源缺。你要知道，就是德国的莱茵河基本上是不会缺水的。它的那个河轮航运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而且很多人就是会去搭莱茵河的游轮，从荷兰鹿特丹开始就一路往那个内陆上游走，一直走到瑞士的巴塞尔这一带，这样子，它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条旅游路线。
0: 它那个费用非常贵哦，
2: 很适合老人家，就是上了船之后啥都不干，就坐在船上看风景。
0: 对，他只要有钱交那个团费就可以了，那个好几十万。
2: 现在德国那有一段已经搁浅。

0: 没有办法走了、
1: 哦、
2: 没有水了，
1: 天哪。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多瑙河，因为我们那天还在跟 Brian 讲说，我们之前去保加利亚那个多瑙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个都是属多瑙河流域区嘛。
2: 嗯，
0: 现在多瑙河也都看到沙滩了，河滩都已经可以看到河滩了。
2: 嗯，
0: 然后匈牙利的一个核能发电厂本来是靠多瑙河的河水做冷却的。
1: 嗯。
0: 那因为没有河水可以做冷却，这个核电厂也停摆。
1: 啊哟！
0: 那核电厂一停摆就没有电，电力缺失的状况下，人民的生活就会更困难，在酷暑的状态下
1: 是
0: 就会更困难。所以热它不是一个你身体感受的问题，它是一个连环性的问题。它从经济、生物影响到生态、旅游，一直到你的整个生活，都会被一个热浪所影响到。
2: 嗯，
0: 所以根据他们最近的一个报告，就是到目前为止，整个欧洲因为热浪的损失已经超过30亿欧元。
2: 嗯，
0: 30亿欧元，这个几乎是他们整年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结果就在最近的一两个礼拜之内全部都消耗掉了。
2: 嗯哼，
0: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2: 所以说，站在旅游攻略的角度，那你说有一些有慢性病的或者老人家，他只有在暑假，他孙子可能放假，阿公我们去欧洲玩呐、啊，这个时候他才跟着去嘛，对不对？那如果有考虑到这种天气造成对身体的影响，那攻略上面应该怎么调整？阿芳
0: 就尽量往稍微高纬一点的地方走，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东西。最近我一群朋友在冰岛、弗罗森群岛、然后就是挪威的那个峡湾地区、
2: 北欧，
0: 对，还有那个罗浮群岛那一带在玩、
2: 嗯、
0: 我是觉得往高纬区走可能是一个方式。
2: 嗯，
0: 或暑假的话，还有加上现在南半球的冬天其实不会太冷、也是一个方式。
2: 南半球
0: 反其道而行，
2: 对对对，
0: 反其道而行，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雪梨现在也不冷，对不对、
2: 哎、
0: 然后那个纽西兰也真的冷不到哪里去，现在都还有10来度、11、12度，
2: 我的天
0: 哪，其实是很舒服的温度，
2: 真的很舒服、
0: 哎、那你就反其道。而且我最近有朋友刚去的 Machu Picchu， 就是去秘鲁去南美洲回来、
1: 对，
0: 他们就提到一个政策问题，现在因为消费怎么讲，旅游消费爆炸嘛、所以很多地方都因为游客过多，很多国家开始重视其旅游品质，很多景点会开始限制人数进入。
2: 对，
0: 那像 Machu Picchu 这种世界遗产，因为它如果人数太多会担心破
2: 坏
0: 到它的文化保留，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在考虑要限制人口那个旅游人数进入。
2: 嗯哼，
0: 那所以很多地方你可能南半球你以前比较少去的地方，可以趁着暑假你反而可以先玩那些地区，把那个以前你可能不会去轻易踏足的那个地方稍微先看一下，然后再想到说利用凉快一点的时间再把北半球玩回来，反正玩就对了啦。
2: 逆向思考，
1: 很有趣，
2: 这个不错，的确，难怪有人就讲说，哎呀，像是意大利，你可以冬天去游意大利没有问题啊，对不对？
0: 没错，
2: 像上次那个罗时丰他们就带领他的那个 YT 的团队去旅游嘛，员工旅游，就是完全就是走冬天的意大利，其实蛮好的，也不会太冷，
0: 很好。其实你。只要不在意，就是白天的旅游时长会缩短，都好。而且尤其是南欧，受冬日照影响其实没那么大。除非你是往北边走，那真的就是有昼有夜的那种影响会可以。但是南欧、中南欧地区的话，基本上不会影响太多。而且台湾人不是那种，不是像年轻人，就是说我出去一玩，我就非得要躺到床上时间我才回到旅馆。
2: 对呀。
0: 你还是有需要休息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时间控制的好的话，我觉得就反过来玩，冬天改去北半球，然后夏天改去南半球，你就反着玩，那基本上就还 OK。然后最近因为北半球其实这几天日本也热得快受不了，我子女在东京嘛，他们也说那个都热到快40度了，他们昨天。夫妻俩还带着小孩开车去香南海岸，他结果一到香南海岸发现晒到不行。
2: 我跟你讲啊，现在欧洲整个跟火炉一样，这个我是领教过的，我们跟阿芳那次，你这个在多少十几年前。

0: 了哈，
1: 嗨，
0: 一二十年前了。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爱上教堂，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1: 嘿，
0: 阿芳一定理解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因为晒到受不了，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躲凉，
1: 教堂
0: 就是教堂，好凉快哇！
1: 原来教堂有这个用意在，
0: 然后还有那个座椅啊，你进去你就想打瞌睡，好舒服。
2: 对，它都是石头状，本来就有保温的，就不会恒温的作用。
0: 没错，没错。
1: 天哪！
2: 对，所以就是夏天往教堂里头躲，基本上，但是你也不可能成天躲在教堂里啊。
0: 哎，我们还真是去了不少教堂
1: 啊，
0: 哎，教堂还真不错。
1: 又可以欣赏历史的文化，又可以乘凉，哎，不错，
0: 没错，没错。哎，但是呢，你躲没有关系哈，大家欢迎。可是有的时候叽叽喳喳，我们那次啊，有其他的团哈，讲话就很大声，结果教堂的那个职那个叫做什么神职人员呢，就出来就是
2: 出来会，
0: 哎，他会那个会有点不客气，
1: 叫大家小声
0: ，他用一个。他用一个食指哈，放在他的嘴唇中央
1: ，OK，
0: 比那个嘘的那个动作，但是他嘘的声音非常大声，所以我就第一次看到，哇，这个神职人员真的有如神助啊，
1: 对，
0: 他的中气十足啊，他那个嘘声一嘘出来，整个教堂在回荡，
1: 哦，有 echo，
0: 对对对，
2: 的那个音响效果就很好，声音它就会很大，
0: 对呀，对呀，
2: 对。然后我是觉得啦，出国玩就是旅游素质还是要照顾到一点。我觉得台湾人不错的啦，这几年这
0: 进步很多啊。
2: 台湾人的旅游品质算是相当稳定，
0: 对，
2: 我只能说稳定。然后虽然还是有少数人会比较嚣张一点，
0: 对对对，
2: 但是基本上不至于让人家侧目或者是感到不舒服，
0: 没错。
2: 但是其他国家人我们就不讨论了，因为基本上就是这个跟人民的素质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0: 当然，
2: 我那天看到有人在航空站，大拉拉把小孩子就放在垃圾桶上大便，我真的
0: 哇，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呦，怎么这个样子？
2: 你们应该知道是哪一国人
1: 哦？你这么一说，可能有底了。哎呀，这个素质
2: 我觉得太可怕了，
0: 是是是，
2: 真的是，他们是完全不在意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可怕。那今天就是突然想到说要把这个稍微做一下提醒大家，以后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可能要反其道而行了，
0: 对对对，
2: 就是南北半球要反着走，就是冬天尽量往南半球，往北半球走，然后到了夏天就往南半球。
1: 对对对，
2: 我发现南半球这几趟，我接朋友刚玩回来的，他们的感觉就是很舒服。那以秘鲁或智利来讲的话，因为安第斯山区本身海拔就高，你如果说会有高原反应的人的话，身上要备一些常用药，因为安第斯山的平均海拔也都3000以上。对，所以尤其是马丘比丘这种山区的东西，然后再来是它一降到比较低海拔的地方的话，又会有热带雨林的那个湿热的问题，
0: 是，
2: 所以身上常用药要稍微多备一点，因为气候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0: OK。谢谢阿芳的提醒啊，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大家一定要记住哦，要逆向思考。
2: 我们今天就不讲景点的，就把这些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就出门在外有时候安全还是最重要的一点。
0: 的确。好，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阿芳在节目中的提醒。我们下回再聊。不会，
1: 这个很重要，告诉我们现在地球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如果对你要旅游的话，要注意什么？这才是我们很需要注意
0: 的。
1: 对，
0: 好，谢谢阿芳喽，谢
1: 谢，
0: 谢
1: 谢阿芳姐。
0: 好，下个月见啊，拜
1: 拜，拜
0: 拜。好 ，OK，
1: 对，
0: 谢谢阿芳啊，他真的是地球好公民，
1: 对，
0: 会提醒大家，蛮不错的。
1: 对，
0: 那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呢，讲到德国，不止德国，我觉得整个欧洲可能都有这样的习惯。因为他们是有很多天主教国家嘛。
1: 对啊。
0: 然后他们很重视家庭。很重视个人的这个娱乐休闲，所以他们通常主张礼拜天是不工作的。甚至于说周休二日都 OK 了。可是你知道现在观光那么的发达，有些商店到了礼拜天他不开，那你那些观光客怎么办？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就看到了。结果后来呢，你说平常他们的经济很好，他们不会担心说我一个礼拜少上一天班不会怎么样，我可以跟家人在一起从事休闲活动。但是现在经济不好啊，整个欧洲的经济好像非常不好，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就紧张了，就说我们能不能改变

0: 过往的那种规定，
1: 哎，
0: 不要让我们礼拜天不工作，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引起一些劳团的
1: 是，
0: 抗议了。
1: 嗯，
0: 劳工团体通常你说在欧美啊，他们有强大的工会，
1: 对，
0: 他们会讲说凭什么？
1: 嗯，
0: 礼拜天是我们劳动的这个劳工的权益，
1: 啊，
0: 为什么要被牺牲？
1: 对，
0: 就因为说经济不振，然后呢需要赚一些观光的外汇，
1: 嗯，
0: 就让我们必须要上班吗？
1: 嘿，
0: 坚决不！我就看到啊，
1: 啊，
0: 第一个是劳动团体出来讲
1: 对，
0: 话，
1: 是。
0: 第二个，宗教团体也出来讲话，
1: 对啊，因为周日是他们
0: 神圣的，
1: 对，
0: 怎么可以工作？
1: 嗯，又要上教堂，
0: 行之千年了，
1: 哦，
0: 不可以这样。
1: 是啊，
0: 所以说就给德国政府形成非常大的压力。
1: 哎呦，
0: 他又想改善经济，
1: 对，
0: 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营业，多增加收入，这样的话政府也减轻压力。
1: 嗯，
0: 可是呢，看来这一关要过很难，
1: 对，因为有好多不同的声音都要去听啊。
0: 对，因为商店有这个上万家、几万家商店，
1: 对呀，
0: 甚至更多，
1: 嗯，
0: 不见得每一家都会同样的同意同一个标准
1: 的，
0: 啊，
1: 对呀，
0: 就说哦，你说我们礼拜天工作，好，那我们就全部工作，不会这样，还是有人选择不要啊。
1: 嗯，不过讲到这个，我就发现最近台湾的现象也很特别，现在的人呐，啊，他们也会比较注重说我要有好的生活，我要好的健康，然后我不要让自己太累，
0: 哎，
1: 所以有很多这种餐厅啊，还是这种休闲观光业呀，啊，他们也都选择在周日的时候休馆哦。
0: 哦，很好
1: 哎，
0: 很
1: 所以
0: 好。
1: 你看，连他们都有健康的意识了，我们更要有健康的意识，不是吗？
0: 当然是这样。好，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
1: 是
0: 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产品
1: 的，
0: 哦。我们在节目当中，保护眼睛的
1: 对，
0: 优妮
1: 视，
0: 每天两颗啊，然后呢，让你的新陈代谢更活络的，就是我们的优康宁，
1: 必
0: 雄维他命，
1: 这
0: 个国外也是德国进口的。你看，讲到德国，德国其实啊，他们的工作很认真了，他们就是一板一眼的，然后做东西都非常认真。所有的 B 群是从德国进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其他的，你说姜黄素啦，
1: 哦，
0: 黄金藓的藓精啦，
1: 对，大蒜素
0: 大蒜精啦，
1: 哦，
0: 啊，这些还有其他的矿，这个什么，微量元素啊，矿物质，综合起来变成一个产品，你说它是不是 CP 值很高？
1: 非常高，
0: 这就是我们的 B 群维他命，我们的优康宁。
1: 对，
0: 另外你要出去玩，你没有好的体力，你怎么走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的优固力搭配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啊，那是绝配，
1: 硬体软体
0: 真的一起顾了，
1: 对啊，
0: 真的让你内外兼修啊，同时顾到啊，
1: 对，
0: 所以有需要我们的产品。它的 CP 值高嘛，价钱你看，像优康宁，
1: 对，
0: 优固力
1: 这两个
0: 都是两个月份，
1: 是的，
0: 多少钱呢？
1: 1980，
0: 平均一个月
1: 不到一千，
0: 这就是我们的产品。
1: 对，
0: 那另外你说像优妮士，我们也是两个月份啊，
1: 两个月份，
0: 我们2800，平均一个月是1400，
1: 对，
0: 就是这样，
1: 是的，
0: 所以说很有竞争力的，
1: 对，
0: 这个价钱啊，
1: 嗯，
0: 所以有需要的话，听众朋友。27519911是我们的服务电话，也可以到丽人物来购买啊。
1: 对，丽人物的电话是27519922，不管是到现场还是拨打电话，都欢迎你哦。
0: 是的，好，来，接下来我们安排的是什么歌曲
1: 呢？安排这首是《故乡的云》。
0: 哦，这是由文章所演唱的歌曲吗？
1: 嗯
0: 啊。

0: 为我抚平创伤啊，这是文章的故乡的云，非常的好听啊。好，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27519911是我们善事公司的服务电话，
1: 是
0: 有需要我们的任何的产品不要客气啊，
1: 没错，
0: 随时打电话进来。如果对产品不了解的话，或许先上我们的脸书，
1: 对，
0: 还有我们的 LINE 的动态消息，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
1: 对，
0: 这些产品呢，你只要想一个逻辑就好。哎，我是新的听众朋友，我想要来买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不管是吃眼睛的还是吃骨头的吃什么保护肠胃的都可以。我想来买善事公司的保养品，那他们的到底好不好呢？你要怎么样来判断呢？你就想一件事情，听说他们的产品都卖了好几十年呢。
1: 对，
0: 同样一个产品可以卖好几十年，请问是什么逻辑？大家去想一下，你会想到什么逻辑？
1: 就是一定是有用啊，有用它才有存在的价值，
0: 否则为什么卖那么久？
1: 对呀，
0: 谁在买没有效的产品？你告诉我，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经常如果看到某个地方在卖一个产品，它经常换，那这样可能它的问题比较多一点。
1: 对，可是你看我们就是这几样产品可以持续的一直不断的就是在卖，然后甚至还有复活的产品，因为有听众朋友就说，哎呀，好想念你们的鱼子精华呀但是当时好像因为缺货还是怎么样所以没有办法卖，可是后来一有机会，秋华姐马上就想到听众朋友之前的愿望，马上就来把它复活起来。
0: 我就讲一个例子，
1: 胎
0: 盘素。
1: 哎，
0: 胎盘素大家记不记得？在我们升级版出来之前，停了大概有两年，我记得两年甚至超过。那详细的时间我记不太住了啊。听众朋友应该就知道了。
1: 是，
0: 你如果用这个产品，你用的很有感，
1: 然
0: 后突然没有了，那可能原物料出了一些问题，对不对？然后原物料没有进来，没有办法进来了。然后你就要找另外的其他地方的这个来源了。
1: 对，
0: 就是这样耽误了时间。但是一有了原料之后，这个产品它卖得那么好，然后呢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改善了很多皮肤的还有睡眠方面的问题。
1: 对，
0: 我们为什么不卖？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后来又卖，然后呢还不但卖，而且还加强了里面的一些这个配方。
1: 对啊，
0: 你看加强了什么？
1: 西番莲、
0: 芝麻素，
1: 对
0: 大家的帮助是不是更大？
1: 对啊，这两个都是帮助你的中枢神经，然后还有如果说你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啊，这两样东西又是帮助你可以减缓更年期的不适。
0: 没错，
1: 然后重点是什么？都是天然的，都不是一些药物或者是什么添加物哦。
0: 没错，
1: 这是秋华姐的坚持，就是东西一定要使用天然的，而且对大家都好，不会有副作用的。
0: 很多人好奇啊，秋华姐为什么每天睡觉睡得那么好啊？就是来自于她对产品的一个坚持，
1: 是啊，
0: 然后爱用。
1: 嗯，
0: 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它是当做一个这个忠实的代言人，毫不为过。
1: 嗯，
0: 因为我的确亲眼就看到她的保养的方式。
1: 你有看到她走过来的变化？
0: 但是我讲秋华姐的例子，不是让你去学习她，比如说他吃这个佑康宁，有的时候他吃两颗，那只是某一段时间他觉得他好像最近
1: 比较
0: 累，
1: 对，
0: 然后免疫力可能比较弱一点，他担心感冒，
1: 对，
0: 然后呢或者说在感冒中，他会加强，他会吃两颗，
1: 是，
0: 那平常的话大家呢养成习惯一天吃一颗，
1: 你
0: 不要漏掉就好了，
1: 没错，
0: 不要说我一下吃一下不吃，那个是最忌讳的，
1: 对呀，
0: 尤其在眼睛方面的保养啊，是这样的，
1: 真的，
0: 你不要说我吃了以后我觉得不错，我吃了一瓶，然后我现在不吃了，
1: 对，就再也没吃。哎呀，那这样子你根本就是三天什么
0: 打鱼
1: 两天晒网，是不是呢？
0: 对
1: 呀，
0: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一
1: 点。对，我们要持之以恒啊。
0: 对呀，因为它是健康食品，
1: 对，
0: 它在于预防，
1: 嗯，
0: 预防的工作就是你每天要去做嘛，
1: 是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所以说大家应该要有这种使用产品的一种观念，就是说纪律很重要。像秋华姐她的纪律就很好啊，
1: 每天照三餐该吃什么，这个时间我要吃优固力，那个时间啊我要补充胶原蛋白，都安排的好好，按表操课。
0: 对，你看她的胶原蛋白吃的多
1: 哦，很勤哦，
0: 她大概平均一天可能吃到3到4瓢都有可能。
1: 对，她就是照三餐在吃，
0: 但是我们没有鼓励大家去学她，
1: 对，我们不用，
0: 你只要在一个月之内 把那一罐200克把它吃完，
1: 是
0: OK 了。
1: 对，
0: 我知道有人是20天，他一天他坚持吃10克，
1: 是有人
0: 这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说啊，我不想吃那么多，但是请你最少最少
1: 5克，
0: 就是5克都少了。我觉得我们是200克，对不对？
1: 对啊，
0: 200克通常可能会多一些啊。那你就是在一个月，我抓这个一个月是有原因的。
1: 对对，
0: 你就是一个月刚刚好把这一罐吃完，就及格了，
1: 是
0: 就没有问题了，
1: 对的，
0: 就能够获得相当的保护了。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最近吃这个胶原蛋白吃的比较勤快，因为我在前个礼拜。上上礼拜应该讲起来去拔牙
1: 哦，
0: 我没有跟大家讲这个吧？
1: 哦，没有。
0: 这个拔牙实在是有点恐怖、啊。
1: 拔智齿吗？不会拔。
0: 我先把广告结束啊。所以在那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产品你就是长时间吃，它就展现它的功效就对了啊。
1: 对的，
0: 有需要的话，我们的服务电话
1: 2751-9911，
0: 也可以到丽人屋来
1: 哈。对，没错。
0: OK， 好，讲拔牙。我的大臼齿，左下方，那个智齿是已经拔掉了，
1: 是
0: 拔掉之后就是植了一颗牙，
1: 哦，
0: 那个是在十几年前就植了，
1: 嗯，
0: 植了以后，它前面那一颗也是蛀掉，但是曾经抽过神经
1: ，OK，
0: 就是做过根管治疗，
1: 是，
0: 但是你知道根管治疗啊，以前是完全用人力嘛，就是在你的牙齿一直在那转转转，有没有？
1: 然后
0: 插，然后抽出来，然后就。有一些好像像肉芽一样的东西被抽下来，那就是你的神经。
1: 对啊，
0: 但是完全用人工用眼力哈，他没有办法看得非常清楚。
1: 对，
0: 他是不是真的把那些组织都抽干净？
1: 是，
0: 你只是觉得他为什么这手在你的牙齿一直转转转一个针，
1: 没错，
0: 然后就把它抽出来，然后再放下去，再转转转，再把它抽出来，这个叫做根管治疗啊。
1: 嗯嗯，
0: 但是能够抽得干净的只有2/3，60%。抽干净，其他不足的没有抽干净的，
1: 对，
0: 它在你的牙髓里面，
1: 哦，
0: 它依然存在。然后有的时候碰到这个不干净的东西，细菌感染了，
1: 对，
0: 感染之后它随时在发炎，尤其当你免疫力弱的时候，
1: 下降的时候，
0: 对，它就作怪了。像我就出现这样的状况，
1: 我好害怕，我
0: 然后后来就开始痛啊。起先我不管它，医生说你现在也不要管它 ，X 光看你是已经发炎了，但是你免疫力强，你免疫力够，你有在吃 B 群，基本上它可能不会作怪。
1: 哦，
0: 可是呢，有的时候当你上了年纪了，你的体能衰退了，免疫力不足了，它就跟那个破爪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就是你免疫力不足，
0: 对，
1: 就冒出来，
0: 它就冒出来，我的那个下牙，
1: 哎。
0: 就是智齿前面那颗就开始作怪了，后来我就认为说应该要认真面对，结果呢就想说我不要去拔吧，一拔的话又要植牙，植牙的话又是80000块，我哪来那么多钱啊？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有别的选择，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有一种叫做显微根管再治疗，就是说把你之前做过根管治疗没有清除干净的牙髓组织，再用显微镜放大25倍，完全一次清干净。哇，这钱35000块，没见没钱。然后呢
2: 你别说台语啦，
0: 没关系，
2: 你说台语很难听，
0: 小夸
2: 什么
0: 没见，
2: 这句我不爱，
0: 这就是不愿意嘛，是不是？
2: 不是，这很难听。
1: 这个是不屑，
0: 每个人是不屑，
1: 对，每个人
2: 是
1: 不屑。
2: 但是国语还可以，但是闽南语很难听。
0: 对我来讲，意思是一样的。
2: 可是意思一样就不好听啊。
0: 愧靠，应该是我的愧靠。
1: 你有那个？
0: 你是雄厚。
1: 你有那种就是外省腔的台语，
0: 那不是很可爱吗？
1: 很可爱啊，我觉得
2: 我不觉得，我不觉得。
0: 我到高雄我就要经常讲台语啊，我坐计程车的时候
1: 要跟他们
0: 真的啊，我跟他们打成一片啊。
2: 没有没有，我不喜欢那一句话，
0: 要不然我怕人家说哦，你瓦姓哦，啊，一听就知道了啊。我其实我很讨厌这种，你知道，用一个人讲话声音标不标准来判断你是外省还是本省。
1: 对啊，
0: 我在这边特别多一句嘴，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习惯。
1: 有几个人就有几种口音，
2: 有这种想法。
0: 有，怎么没有被政治人物教坏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我们都在台湾呢，我们都是台湾人呢，你的祖籍是哪里是另外一回事嘛，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大家应该要有一个观念，我们都是地球人，
1: 是，
0: 就是这样啊，
1: 都是人类，
0: 对，何况台湾那么小，我们在这个宝岛上面生活，大家应该相亲相爱。好，回过头来讲牙齿，然后呢显微根管治疗要35000，我也是觉得太贵了，
1: 有点贵。
0: 我说这个显微根管治疗如果 不能治疗的话，就是说当我的牙齿里面可能已经问题很严重，
2: 嗯，
0: 也是要付这35000吗？他说不，如果我们显微治疗一开始启动这个机器去看你的牙根已经断裂啦，有破啦怎么样的话，没有救了，我们就停止，就跟你讲说，
1: 嗯，
0: 你这个牙要拔掉，
1: 哦，
0: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健保的给付去拔牙就可以了，
1: 嗯，
0: 拔完之后你要植牙你要做搭桥都可以，随便你，
1: 嗯，
0: 要不要在我们这边做都可以。我说那显微的那个要付费吗？他说要。我说也是35000吗？他说不，收你8000块。
1: 哦，
0: 我一听还是贵
1: 啊，
0: 哦。后来我就决定到另外一家，
1: 嗯，
0: 没有显微治疗的，帮我植牙那一家，
1: 嗯，
0: 那个是台大牙医师哈，
1: 嗯，
0: 他也是蛮厉害的。他一看，他说估计你这个牙齿恐怕不行了。
1: 哎呀，
0: 他们有经验嘛，他们一看那个片子，一看
1: 啊。哦，
0: 我建议拔掉，一劳永逸，然后停个几个月之后，你要植牙要搭桥要在哪里做你再选择。我就听他讲得很笃定嘛，
1: 嗯，
0: 我就说好，那就拔吧，不啰嗦。结果这一拔了我半个钟头，
1: 哦，
0: 他断掉了，
1: 不行啊，
0: 他那个牙齿在扭的时候，拿那个钳子扭的时候，我都听到那个组织和牙齿摩擦的声音，然后骨头断裂的声音，咔，断裂，嗯，然后还拔不出来，后来他都有点紧张了，我看，结果我在故作镇定，其实我也蛮紧张，他也跟我讲你不要紧张你放松叫我
1: 全身绷紧了。
0: 我当时我想到秋华姐，
1: 嗯，
0: 我只想到秋华姐，
2: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拔牙的变成秋华姐，你碰到我这个情境，我就在想你会怎么样，你可能会疯掉，我不骗你，
2: 我真的蛮佩服我自己的牙齿，不晓得是不是长时间，
1: 嗯，
2: 是比别人还要多的胶原蛋白还是怎么样？
0: 对，
2: 我的牙齿真的很棒。
0: 所以我刚刚就在讲胶原蛋白。
2: 我年轻的时候还假牙换了牙齿，
0: 对啊，对啊，
2: 反而老了以后牙齿变得好棒，
0: 非常棒，就是说你保养很重要。
1: 对啊，
0: 好，回过头再讲拔牙，然后呢，他就开始用其他器械了。本来那个护士跟他讲说，要不要用那个什么什么器械？他们专业术语。
1: 对，
0: 他说暂时不用。后来弄不下来，他说：“哎，还是把那个拿给我。”后来他说用挖还是他说不要用铲，
1: 哎

0: 放在那个台上面让我看到，然后我只看到纱布上都是血，然后出了不少血，然后后来呢，终于拔完了，他就拿那个很厚的纱布在我的伤口，很用力的按压，
1: 要止血，
0: 这个要止血，
1: 对。
0: 第一次碰到那么用力的，我说哎呀，很痛很痛。
1: 你有没有觉得你下巴要脱臼？
0: 对，很痛很痛。结果后来他说好，你回去你要吃抗生素，还有消炎止痛。
1: 他有
0: 9包，3天，请你每一包都要吃完。我就知道待机消化大掉。然后后来还是照他的规定啊，就吃啊，
1: 乖乖的吃。
0: 后来我那个压的纱布啊，我拿掉之后还在冒血，我又压一次，然后拿掉又在渗血，我换了2次到3次的纱布。
1: 哇！
0: 到了当天晚上，我是当天早上9点多10点拔牙，到了晚上我要睡觉之前，都还在微微渗血。到第二天我刷牙都还有血，你只要稍微牙刷碰触到伤口又流血。所以这次拔牙是我有史以来有生以来我认为最严重的一次。对我的伤害，
1: 而且
0: 伤口很深，
1: 印象深刻的。
0: 对，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要努力，要吃胶原蛋白，
1: 一定要啊，
2: 让牙齿真的巩固的，
1: 真的，
2: 让你真的没有牙齿的问题跟烦恼。
0: 对，
2: 真的，很多听众朋友都证明了一件事情，在吃胶原蛋白过程当中就无形无踪，而且无意之中，察觉到自己的牙缝越来越小。
0: 对，
2: 因为年纪大了嘛，
0: 对呀、
2: 牙龈萎缩嘛。所以你牙缝就越来越大，看起来很清楚，牙缝越来越大。
0: 还有像我这种拔过牙的，你的牙肉组织要长得好，就是结缔组织啊。
2: 对，
0: 那这个那黏膜组织、结缔组织就是靠胶原蛋白来保护，就这么回事了。所以我现在的烦恼是，3个月之后我到底要植牙还是搭桥，都不便宜，吓死人。
1: 该花的钱还是得花。
0: 哎呦，别说，
2: 不好意思，是我的错。每次只有过年跟中秋节才会送给你们胶原蛋白。
0: 哎呦，这个其实也不是秋花姐应该做的事情啊。
1: 我们会自己去买啊。
0: 对呀、
1: 我们很乖，我们会自己去买。
2: 认真自己买一下吧。
0: 是的，
1: 认真吃。
2: OK， 来，我们继续欣赏歌曲。
0: 好，来，
2: 我们播到哪一首歌？
1: 这首现在要播的是《老了的时候》。
2: 对，这是一个叫做杨怡波，就仅是他用 AI 的人啊，他是。这个制作人还是什么，老是写这个名字。不过他的歌我都觉得蛮好听的。
0: 好，来，
2: 老了的时候。

0: AI 的歌曲、
1: 嗯、
0: 但是好好听啊、
2: 嗯、
0: 你会觉得
2: 好听
0: 哎呀我有时候啊看到人家的这种母女啊或者母子啊、嗯、或者是那种感情好的那种表现、
1: 嗯、
0: 我真的好羡慕上次我有跟大家分享说我在台北医学院在领药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一个男生、
1: 嗯、
0: 差不多五十几岁吧推着他的妈妈、
2: 嗯、哼哼
0: 大概也是在等拿药结果你知道吗他边在等的过程当中边他帮他妈妈按摩按摩肩膀
2: 哦，
0: 一直在帮他妈妈按摩
2: 哇
0: 哇你看起来好感动哦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真的很孝顺
0: 而且是男生不是女儿是男生、
2: 哦、
0: 你知道吗一定是儿子
2: 啊
0: 女婿是不太可能我的感觉啦、啊、但是一定是儿子所以脸又蛮像的昨天我又看到了一个墓这一幕也是很可爱、
2: 哦、
0: 母女穿衣服穿的故意穿很像
2: 情人装
0: 不是没有到情人装这个女儿呢不但手背上 有刺一个这个刺青、
1: 嗯、
0: 故意把衣服穿露肩故意弄露肩露一边、
1: 嗯、
0: 露一边现在很流行、
2: 啊
0: 哦、这个年轻人我们
1: 露肩露肩
0: 我不会去觉得说有什么奇怪、
1: 嗯、
0: 我年轻也蛮爱做怪只是我不会这样穿、啊、好那个妈妈更可爱妈妈跟她并行的走妈妈是穿衬衫、
2: 嗯、
0: 她是穿衬衫、嗯、故意把扣子打开两个、
1: 嗯、
0: 你看我都是穿衬衫、
2: 嗯、
0: 但是呢我扣子这点最上面的一个我都扣满他是故意两个没有扣、
1: 嗯、
0: 故意把衣服穿歪、
2: 哦、
0: 就跟他女儿一样这样子
2: 是
0: 歪一边、
2: 啊、
0: 故意把左边这边的袖子拉得很长、
2: 嗯、
0: 然后故意把这个、一边 让他感觉上 是歪的歪一边、
1: 嗯、
0: 现在很流行但是年轻人
2: 是
0: 年纪大的人比较不适合嘛、
2: 啊、
0: 这个妈妈看起来最少六十岁吧、啊、她跟着女儿就这样子两个人走在一起
2: 六十岁还算年轻了、
1: 嗯、
0: 算年轻
1: 现在来讲
2: 观念上应该都很好
0: 对不过六十岁的是不是那么适合还好她穿的不是露肩的衣服、
2: 啊、
0: 穿的是衬衫、
1: 嗯、
0: 只是歪一边她把扣子几个不扣然后故意这样歪一边、
2: 嗯、
0: 我就觉得哎呀实在这母女感情一定是
2: 非常一定很好啊、
1: 嗯
0: 一定是女儿
2: 像朋友一样
0: 女儿希望她、跟妈妈两个人走在路上给人家很羡慕的感觉、
2: 嗯、
0: 所以呢就建议她妈妈这样可能是叫她这样穿
2: 很好啊、
1: 嗯
0: 哦、我看起来我真的超羡慕的但是我家的女儿哎，把我给气疯了昨天你知道吗昨天我跟每个礼拜天多数都是恩助两个夫妻跟 Richard 他儿子那我说你不要打搅 Richard 了因为他最近要出新专辑
2: 出片了吗
0: 对出新专辑跟他女朋友、
2: 嗯、
0: 好结果呢很忙还有在不久之后会在南港展出他们的一套一整套的 CD 以外、嗯、新作品的 CD 要出版以外还有什么产品要一起、
1: 哦、
0: 要推出
1: 有些周边
0: 对
1: 很可爱
0: 然后呢

0: 这个怎么讲，还有一场的演唱
1: 啊，
0: 他女朋友啊，他演奏，他可能也会跟着唱，就在南港展览馆有一个大的展览，他将会出现他们两个哦，好，在忙这个事情，啊，所以哦对，还有别人来拜托他，帮忙录音，还有怎么编曲
1: 哦。
0: 编曲，所以呢，要准备录音，所以就很忙。我说你不要打扰他，不要叫他出来。结果他主动说不行，礼拜天本来就是陪爸爸妈妈，还有现在又加的一个陪阿姨，三个人陪我一个，就这样子。还有我们家的阿红，我们都一起。然后呢，又到那个什么A13。又去那里吃吃简单的东西吧，又是吃鸡肉
1: 鸡肉饭
0: 就这样子、
1: 哎、
0: 那之后虽然我不想去太远，那我就想说我要去买那个泡澡的泡澡的那个日本的那种什么粉、泡澡的粉，温泉粉，
1: 温泉粉是
0: 对、
1: 那个纯吗
0: 不知道，
1: 感觉好像，
0: 但是这是日本的、
1: 哦、
0: 我都是到西地林克那里去买四楼还几楼、就可以买全部卖日本的东西、
1: 哦、
0: 都到哪去买，所以呢车子就开到那里去啊，结果啊真的实在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昨天呢，结果呢后来呢我们回来的过程当中呢本来是想说可以去吃那个这一锅，实在是大家吃很晚才吃饱，实在是不需要，很快就要吃饭，但是呢先去排队，因为那这一锅呢都要排队、
2: 哦、
0: 所以我们先去登记，登记好了以后呢我们排在第十几个、哦、那 OK 大概是在5:30才会等得到，所以呢哎，卢奇说阿姨没想到他现在只剩下三组，哎，很快就轮到我们、哦、那个时候都还不到5:00，
1: 哦呦那可以
0: 、哦，结果我说好啊，那没关系的，那我们就提早吃好了。那我也比较喜欢早吃。
1: 对
0: 啊，好，就要走过去，在那里等到只剩下一组，就轮到我们了。在等的过程，你知道突然接到谁的电话吗？
1: 谁？
0: 从来没有过的人物打电话给我。
1: 哟，那就很难猜喽、因为邱小姐周边往来的朋友，我们大概都
0: 不是朋友，只有晚上才会阿妈姑奶、阿妈我爱你的这三个其中一个。
2: 哦，
0: 我们陈宇哲
1: 哦
0: 打了个电话给我，
1: 老大啊，哲哲，
0: 我看到他打电话了，吓一跳。
2: 嗯，
0: 我说前两天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接。你知道吧？结果呢？好了，他打电话给我说，哲哲，怎么了？你怎么会打电话给阿妈呢？他说，我想来力宝吃饭，想要到我家来吃饭。
1: 哦，
0: 我说你怎么突然想到要来我这里吃饭呢？可是我们人在外面呢。
1: 哎呦，
0: 他说哦，那就不要来好了，
1: 改天嘛。
2: 改天。
0: 他这样讲，我说不要，你既然想要跟阿妈吃饭，我们就在外面吃。我现在人在 City Link， 但是想要吃这一锅，那我知道你不太喜欢吃火锅。
1: 哦，
0: 这样子好了，阿妈带你到别的地方吃，
1: 嗯，
0: 你在家等我。
1: 嗯。
0: 好、哦，那我们回去接你。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别的地方吃。
1: 嗯，
0: 我知道你喜欢吃牛排，
1: 所以你就不等了。哦、这一锅那个还有一组，你就决定不等了。
0: 不等，取消。
1: 哦，跟你讲，
2: 要哭了。
1: 这个就是秋华姐。
2: 哦，
1: 立刻说做就做。
0: 对
2: 啊，
0: 马上
1: 不达目的绝不中
2: 止。阿嬷疼孙就是这样。
1: 下孙呢？
2: 嗯，
0: 结果就把它取消了。那 Richard 真棒，但是我思考的不够周全，都没有去考虑到 Richard 开车会累，你知道吧？我马上就想到说带他到我家牛排、因为短袜各弯几
2: CP 值很高，
0: 真的 CP 值真的很高，399，如果你有吃牛排好像多了50，
1: 再加个几十块嘛，对不 对、
0: 啊、对
2: 飞哥说过就是加那个鸡排就等于只要多花20块，
1: 对呀、啊，
2: 对、很划算，
0: 所以真的很划算，那一家
1: 真是、
0: 我去定位都可以定得到。
2: 嗯，
0: 你看我在帮他做这么大广告，
2: 对，
0: 不过真的很远，
2: 嗯，
0: 就在圆坊板桥圆坊，
2: 对啊，
0: 你想想看，我们从南港然后回来接、
1: 哎、
0: 忠孝东路接泽泽，然后呢，
2: 然后再奔向
0: 杀到板桥，
1: 那晚上8:00
0: 没有啦，我
2: 应该是6:00多吧，
0: 我定7:00，
2: 哦，
0: 结果我们真的来得及，好，我在接他的中间的过程，他又打个电话给我，他说迅迅回来了。

0: 哎呀，那就一起啊！
1: 悻悻说也要一起去
2: 啊！好，
1: 我听得很开心。
2: 当然嘛，
1: 好，好，我说没有问题，我们回来接你。好了，就接了他们之后，我们就往板桥走，是很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好，吃得很开心。他们两个也不吃沙拉霸，只有吃牛排。我叫他吃沙拉霸，他们都不太吃，不晓得已经本来就半饱了还是怎样。我不知道这个目的何在。后来我终于知道目的了，从来没有过，搬过去到现在没有单独说打电话给我，找我吃饭的什么，从来没有。我终于知道目的了。
2: 哦，这个时候吃饭，阿妈还想着小剧场，
3: 好紧张哦。目的是什么？我也好想听哦。
2: 到底是什么目的？
3: 秋华姐很会讲故事哎。
1: 我们豆豆突然打个电话跟我说
2: 啊，
1: 他说我们过两天要去日本。
3: 哦，
1: 全家人要去。
2: 嗯嗯嗯。
1: 然后，这是他妈妈的安排。
2: OK，
1: 因为他一定有感觉到他们全家要去，连问一句说"妈，你要不要去"都没有，所以他担心有一点不好意思，只好用这种方式，你知道吧？好，来让我开心一下，但是开心了之后是失望。你说，
3: 好像喜三温暖，咻，多巴胺，咻，
1: 连问一句说你要不要去都没有。你知道我多少人，一个 Tony 跟我什么关系啊？
2: 嗯，
1: 是不是？既然阿姨，我带你们，我跟哥哥带你们两个姐妹一起出去，真的，因为我看了这么多地方，韩国啊、日本啊，到处看，我觉得澳门最适合你。
2: 嗯，
1: 因为澳门的那个
3: 又近
1: 无障碍，
3: 嗯，
1: 无障碍的设施很棒
2: 哦，
1: 而且一个钟头就到了，
3: 嗯嗯，
1: 去也一个钟头，回来一个钟头，飞机就到了，
2: 一个多钟头了。
1: 对，他说阿姨去啦，我们陪你，我们两个兄弟陪你呀、啊，我推轮椅呀、啊，就这样子，
2: 嗯哼，
1: 一直讲，现在不止，现在还多了一个我们的这个淑华啊、跟她老公，
2: 对，
1: 一直说。秋华姐，要不要出去玩？
2: 嗯，
1: 我们陪你 ，Rachel 可以推轮椅。
3: 嗯，
2: 有好几组哦。
3: 对啊，秋华姐还漏了
2: 那个五哥、啊，
3: 对呀、
2: 啊，雅芳啊，
3: 对雅芳姐他们，
2: 已经年年都在讲。
1: 这个是我最后才要讲的。
2: 啊、
1: 前天啊、前天吧，我们要去接雅芳的时候，要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五哥特别出来。每次我要去接就礼拜六嘛，要去接雅芳的时候。他一定会跟着雅芳出来，然后来车子旁边，五哥一定会在我旁边。姐，我们出去玩，
3: 嗯，
1: 你要玩国内还是国外？如果要国内的话，我们到高雄或者到花莲。
2: 对呀、
3: 啊，哦，对呀、啊，
1: 我们住最好的饭店。
2: 你看吧。
1: 然后呢，放心，我推轮椅。
2: 嗯，
1: 好、哦，就这样。
3: 对啊，哎呦，很贴心。
1: 再来，前天跟我讲的是说，姐，我们去看枫叶。
2: 对，
1: 那我们这个
2: 快了
1: 这个网红雨散的距离也刚好拍完，11月我们到日本，我们去看这个红枫叶、
2: 哦，
1: 然后呢，我们去找最好的饭店，
2: 嗯、
1: 然后呢，绝对不让你有走路的机会、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包一部车子，
2: 嗯、
1: 从头到尾只伺候我们，
2: 是啊，
3: 嗯，
1: 然后你说你不敢住饭店，因为我最近有一点小洁癖。总觉得床人家睡过的我就不想睡，所以饭店我也不想，你知道吧？
2: 嗯，
1: 会你换的床单我也不喜欢，
2: 嗯，
1: 就不想说
2: 就自己带喽。
1: 不知道、啊、连自己带什么自己带我人家睡过的床啊，
3: 那是自己带帐篷去露营、啊、也不错、
1: 哦。住过的房间我就不要，
2: 那不行啊！你这样露营的话不舒服啊、
3: 嗯
1: 你看我的个性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照理讲应该是开开心心的去玩，不要考虑那么多。
3: 对，
2: 你想太多了，秋华姐。
1: 没有，然后呢？好，五哥就说，不管怎么样，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拖去。
3: 嗯，
2: 好。
1: 一定要把拖，
2: 希望五哥能够切实执行。
3: 对，我们也要在旁边推波助澜。
1: 所以无形当中，你真的会很失望，自己的女儿居然连问一句都没有。妈，要不要跟我们出去？你问一下嘛。
2: 还是他根本就知道说，即便问了，然后你可能也不会去，
1: 不管去跟不去。
2: 我就知道你要讲下面那句。你有问才是重点，
3: 嗯，就是要一个尊重，
2: 对，
1: 你的诚意很重要，
2: 哎，
3: 一个 emoji 啦，
2: 对，
3: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女儿，我真的实在受不了，

0: 豆豆。
1: 哎呀，真的是。
0: 哎呀，
2: 有时候可能没想那么多，新一代的小朋友都这样。
0: 对，有的时候
2: 真的
0: 是
2: 自己想好，然后到很后面才想到说，哎啊，要不要问一下妈妈？
0: 嗯，
2: 啊，算了，都这样了。
1: 没有这回事。
2: 嗯，
1: 他压根根本就没有想过说要带我出门，要推轮椅有多麻烦，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哎呀，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偷偷从桌子底下还塞钱给两个小孩，
0: 哎呦，
1: 然后呢，嗯，那个庆训先拿的，我说庆训，来手伸过来，在桌子底下，结果呢，手伸过来，
0: 哎，
1: 我就把钱给他，
0: 哎呦，
1: 嗯，他拿了以后，阿妈太多了，太多，我就跟他讲不要讲话，旁边还有别人，
0: 哦，
1: 太多了，
0: 你是直接拿现钞就这样子？
1: 对啊，
0: 也没有包一个什么红包？
1: 没有，之前有，昨天是临时的嘛，
2: 简洁有力。
1: 啊，昨天是临时的，然后从包包里面拿出来的钱，
0: 哎，
1: 就把它分成两份，就这样一个人6000，就这样子。
0: 哎呦，
2: 哇，那真的很多呢，欸，我真的有多啦。
0: 哎呦，
1: 然后呢，没有，我钱还不够多，是。阿红去临时去领来给我，
2: 嗯，很多，欸，
1: 要不然我不够，
0: 嗯，阿嬷疼孙，
1: 嗯，然后呢
0: 再多也不嫌
2: 多。我要把这个故事去跟我阿嬷讲，
0: 要
2: 阿嬷以前只给我100块，
0: 阿嬷说
2: 我就已经说不用了。
0: 阿，啊，你说啥我都听不
2: 懂。阿嬷我们现在都要有蓝色的才成意，粉红色过时了。
1: 不久之前也 才用红包包，
0: 嗯嗯
2: 嗯，
1: 第一次他跟我们就两个夫妻带的芊芊啊跟我一起吃那个也是我家牛排，啊，
0: 嗯，
1: 因为我这个人就 CP 值高的我就比较喜欢去，
0: 当然啊，
1: 哦，然后 你请朋友家不会花太多钱，
0: 嗯，
1: 哦，他们吃的也比较安心，嗯，不会说给人家感觉到请这么贵的东西
0: 有负担，
1: 哦，有负担便宜嘛，对，你想嘛，到我们，住的地方的对面就大巨蛋，大巨蛋旁边的那些店随便
0: 那个贵哦，
1: 一碗面跟一个小小的汤一点点的那个沙拉，这样就已经480，加税的话就500多了。你看，
0: 嗯嗯，
1: 只有一个面哦，
0: 嗯
1: 嗯，你知道吗？好贵哦，所以说到那里是不是很划得来？
0: 当然 ，CP 高，
1: 对，
2: 嗯，很划算，
1: 两个小时随便你吃。如果你有在家牛排或者猪排啊，
0: 哎，
1: 多个几十块而已，真的很棒。
0: 对，
1: 好，安排歌曲，真的，
2: 嗯，好，
1: 再怎么便宜，再怎么样。都没有我们产品好，嗯，
2: 没错，对，
1: 我们的产品真的是永久用下来，真的，尤其是吃眼睛的，
0: 对，
1: 你看我最近去看了一个新的医生，嗯，是张树林介绍给我的，
0: 眼睛是吧？
1: 对，看完之后他看我的年龄，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像你的年龄，你的眼睛还保持这么好。
0: 你看，不止同，嗯，不只是这个张医师说，
2: 对，
0: 另外的医师也这么说，
2: 对呀，
1: 啊，好便宜哦，嗯，你可以去在新店，
2: 嗯哦，
1: 新店，
0: 嗯，那么远。
2: 哎，没关系，可以顺便去玉龙城逛一下。
1: 陈启明，他是陈启啊，陈启一个字，我这样叫不出来。
2: 嗯，
1: 哦，就在什么什么的医院的对面。
0: 更新，
1: 不是更新。
2: 哦哦哦，
0: 慈济，
1: 哎，景美还有什么？
2: 不就更新？我只有想到更新医院呢。
0: 啊，
2: 嗯，
0: 万方在路上
1: 啊，对，路上
2: 哦，
1: 就在路上，大马路上。
0: 哦，
2: 嗯。
1: 万方正斜对面，
0: 哦，
1: 一个眼科，
0: 哦，OK，
1: 65岁以上100块的挂号费，
2: 哎呦，哎呦，很不错，
0: 哦，
2: 很薄，
1: 医生蛮有经验的，
0: 哦，
1: 很棒，但是他不动手术，
0: 不动手术，
1: 不会，他有问题会跟你讲，但是不会帮你动手术。
0: 哦，
2: 嗯，
1: 对，
0: 张正中他那边是仪器特别多，所以他收费比较贵，
1: 没有，他那里一样，
0: 嗯，一样多是吧？
1: 一样仪器帮你验你的眼睛，哦，看近看远看什么都一定都做。
0: 有帮你做眼底照相吗？
1: 对，有，都有
0: 啊，
1: 只是不开刀。
0: 嗯 OK，
2: 嗯，
0: 那100块便宜哦。
2: 对呀，啊，还不错，
1: 65岁以上。
0: 哦
2: OK，
0: 哇哦，
2: 嗯，对啊，所以说要好的视力，我们才可以去淡水河边看清楚我们的夕阳啊。
0: 对，这个好像是蔡琴唱的歌，
2: 没错，蔡琴的《淡水河边》。
1: 现在把台湾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唱出歌来，
0: 嗯，
1: 真棒，
0: 真的。
1: 这是淡水，这是蔡琴为大家所唱的。
0: 是的，
1: 嗯。

0: 好听，喜欢。
1: 这个蔡琴唱台语歌，
2: 对呀、啊，
1: 也蛮厉害的、哦。
2: 我不知道这首是台语歌。
1: 我最早我听他唱一首歌叫《飘龙记录》，
0: 还有《七景几戏郎》。
1: 哎，《七景几戏郎》这秋花姐最爱的
2: 哦，味道也很好、
1: 还有味道啊，
2: 对呀、
1: 对呀、
0: 他什么歌都唱得很好，
1: 很厉害。
2: 真的哎，我只听过，
0: 蛮喜欢过他的歌，
2: 好听好听，认真
0: 好
2: 听。好
0: 啦，鼻琴要吃啊，
2: 真
0: 的
2: 要吃，
1: 一定要吃。它是改善我们的新陈代谢，
2: 嗯，
1: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对应各种状况
0: 的
1: 发生。
0: 听众朋友都知道，到处人家都讲说身体要健康，所有身体的各个需要的营养分都是要靠 B 群，
1: 嗯，
0: 正要在吃 B 群。B 群为什么叫群？这个字代表就是他的家族通通都有、
2: 一整串，
0: 这样子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好，所以说 B 群很重要。
1: 嗯嗯，
0: 啊、我们的又是德国的，
1: 哎、
0: 啊，通通都有，都在里面，连 B 七都有。
1: 是，
0: 别人 B 七很难。好啊 ，B 九跟 B 十二是专管你的脑神经，所以预防你的失智症、阿兹海默症，就是。B 群很重要，
1: 对
0: B 九跟 B 十二
1: 是，
0: 何况我们里面还有抗全身发炎的
1: 姜
0: 黄
1: 素，提炼很高，
2: 98%，98%，
1: 对
0: 啊，多少姜黄粉才能提炼到98%？
1: 对呀、
0: 好啊，再来里面还有黄金蚬，照顾你的肝哈、最重要是应酬多的。

0: 人是一定要吃的。
1: 是，
0: 嗯，如果应酬多的人呢，记得，
1: 嗯，
0: 早上吃一颗是让你体力精力好，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你晚上必须应酬，拜托你在下午的时候再吃一颗，
2: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哦，这样比较好。
1: 是，
0: 再来，我们里面还有大蒜素。
2: 嗯，
0: 再来有锌，锌的成分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很需要
1: 发育，
2: 对发育啊，
1: 这个很重要的，
2: 体力啊，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用搅拌油，用亚麻仁油，
1: 这个是大概唯一的啊，
0: 对，
2: 真的没看过，
1: 在市面上应该不
2: 可能，真的没看过，
0: 对，好，这是一个胶囊装的哈，
2: 嗯，
0: 我27519911跟膳食联络，刚刚出去又吃胶原蛋白，
1: 那我就知道，
0: 进来的时候水没有多喝的话，水多喝我要。一直跑洗手间，
2: 哦
0: 啊，多喝的话，啊，少喝的话嘴巴就黏黏的，
2: 嗯，
0: 但是可以闻到那个香味，
2: 享受那个黏黏的感觉，
0: 很棒，
1: 哎，
0: 很
1: 喜欢，那个真的很棒，啊，
0: 超级棒，
1: 嗯，是
0: 好，阿虎的故事呢，
1: 哎，今天应该来不及了，
2: 嗯，
1: 啊，今天应该是来不及了，
0: 哇，要不要你跟大家聊一下，嗯，
1: 来聊一个
0: 短短的话聊一下，
1: 好好好好，是提醒大家哈，
0: 嗯，
1: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0: 嗯，
1: 是讲说有一个人他被盗刷了40000块，
0: 嗯，
1: 然后是因为他接到一个财政部寄给他的简讯，
2: 嗯，
1: 然后呢讲说他中了发票2000块，
2: 哎，
1: 然后叫他填写相关的资料，然后他就傻傻的填了，填什么资料呢？
2: 嗯，
1: 竟然叫他填信用卡的这些资料，
2: 哦，怎么可能？哎呀，
1: 所以听众朋友，
2: 嗯，
1: 真的你想一想。信用卡是刷卡付钱给人家的，
2: 对，
1: 怎么会是收钱要填的东西？
2: 对呀，啊，逻辑呀，啊，训练一下你的逻辑。
1: 但是我们不能笑他，
2: 嗯，
1: 这位朋友可能他有了年纪，
2: 哦，
1: 他的认知功能已经衰退，
0: 哎呀，
1: 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告诉大家说，你平常的保养，
2: 嗯
1: ，B 群这些东西不能少，非常，
0: 嗯，
1: 而且你的运动，你要出去走，晒晒这个太阳，
2: 嗯，
1: 然后呢吃优固力。加这个胶原蛋白，
2: 嗯，
1: 强化你自己的这个骨头的方面的韧性，这样的话呢，
2: 嗯，
1: 也能够帮助你的大脑活络啊，
2: 嗯，
1: 你想说我天天躺在家里追剧看电视，我不活动不运动，我大脑就不会退化了吗？
2: 嗯，
1: 会退化，所以说运动很重要，所以他收到这个中奖通知他就开心嘛，哎，然后就不疑有他，然后就说，哎呀，这是财政部传来的简讯呢。好，第二个 bug 就出现了，公家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子邮件，
0: 对，
1: 或是简讯来提醒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0: 公文，
2: 对
1: 对，要不然的话根本就是有专人可能会跟你联络，哦，甚至这个几率都很少，因为他们懒得花这种电话费，你知道吗？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如果有人叫你填什么信用卡的资料啦，
2: 嗯，
1: 或是什么 OTP 的验证码啦，这些都是暗藏陷阱，暗藏危机，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还有一个 bug，我就不记得统一发票有2000块的奖项，
0: 哦，
1: 200块，
2: 1000块，
1: 最早是400块哦，
2: 嗯，
1: 那个最小的奖，后来说，
2: 嗯，
1: 给太多了，变成200块，200块现在都很难中，
2: 对啊，
1: 然后过来是1000块，
2: 嗯，
1: 1000块过来是4000块，
2: 对啊，
1: 4000块过来10000块，我都很清楚，因为我都中过，
2: 哎，还有云端，现在云端载具奖
1: 500块，
2: 对，500，
1: 我也中过，
2: 哦，
1: 我告诉各位哈。中一点小钱我们还有这个机会，但是很久很久中一次，我最有一次停车停车场给的发票中到10000块啊，那个很过瘾哦，
2: 但会不会抽税？
1: 有啊，被抽税啊，当然要被抽税，20%啊，
2: 嗯，
1: 就是你实际拿到手上再加上印花税，你只有拿到7000多块，那也开心啊，
2: 嗯，
1: 因为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啊，对不对？但是200块那种也有过不少次，但是呢就没有2000块的奖项，所以你看这就是生活的小常识。我们经常啊，我们节目有生活顾问小常识嘛，
2: 嗯，
1: 对不对？心里话大声说，大家多交流，嗯，你就不容易被骗。
0: 是的，
1: 哎，
0: 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像骗局很多，
2: 嗯，好。好，最后一首歌曲要
0: 我们来播，听听
2: 《喂牛》
0: 听听《喂牛》啊，嗯。

0: 心定的原因嘛。嗯，这是徐景淳为大家唱，今天播了两首是闽南语歌哦，
1: 而且都好听，
2: 哦、嗯，
1: 都有味道，
0: 对，很有味道哈、哦。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在节目中好好聊喽。祝福大家
3: 健康快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 2.0，财富 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接住你。好，那就是呢大家都很希望很多钱，对不对？好，但是呢有钱人还有更有钱的，好啊，到底自己属于是这个财富阶级的哪一层？好，那当然有很多种分法。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就是财富阶梯指出呢，多数人的财富累积并非年轻时爆发，而是随着年龄还有复利长期堆叠。美国能够进入高净值阶层的家庭中位数年龄大概是62岁，显示真正财富自由是需要时间的。大部分人终点其实停留在中产阶级，而跨入高资产层级则需要长期投资、资产配置，还有少许的运气。三十而立，四十而富，这句话听起来很励志，但是在真实世界里面，多数人只是被少年股神、创业神话催眠了。哦，那媒体包装出来的幻觉并不是财富的常态。那有一本书呢叫做《财富阶梯》，哦，那这本书说呢，美国能够进入第四层，也就是资产是新台币，哦，净资产新台币3000万到3亿的家庭，年龄中位数是62岁，也就是说一半的百万富翁比这个年龄更老。那这边先回顾一下，好，之前有讲到这个财富阶层的定义，还有各阶层最常持有的资产类别。好，它就是分6个阶级。好，第一个是 Level 1。好， Level 1呢就是低级，好，月光族，净资产低于新台币30万元。好，那它拥有的资产类别是现金跟车辆。那 Level 2第二层，就是买菜自由。好，就是净资产是新台币30到300万元。好，那这个新台币的部分啊，大部分拥有的资产是车辆还有自住房。而 Level 3呢就是餐厅自由，净资产新台币300万到3000万新台币。好，那拥有的常有的资产类别是自住房还有退休账户。那 Level 4呢就是旅行自由，净资产是新台币3000万到3亿新台币，那拥有的资产是自住房、退休账户还有股票。那再来就是 Level 5 咯，哦，Level 5呢是居住自由，净资产是新台币3亿到30亿元之间，那拥有的是企业权益、股票还有退休账户。那 Label 6呢是影响力自由，哦，就是净资产超过新台币30亿元以上，那最常拥有的资产类别是企业权益还有股票。那这个是根据美国家庭净资产的分析啦，好，是这样的分法。好，所以虽然说他把那个金额换算成台币，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落差吧，好，因为有一些东西不太一样，比如说他们的薪水就是比我们多，但是他们的税金也比我们多就对了。好，那以这本书当中他讲说，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呢，20岁到29岁的家庭当中只有 1% 可以达到第四层，但是到了50到59岁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跳到 22% 了。那到60到69岁的时候更攀升到 25% 的高峰，年龄越大越可能进入更高的层级，好，就是可能你就可以进入到 Level 3到 Level 5。好，那到了超过70岁，虽然 Level 3的比例仍然蛮高的，好，就是 50%， 但是 Level 4，好，就是更多钱的，反而它的比例是略降的。好，这有可能的原因是一，退休后消耗资产净值略降；二是部分的高资产者开始分散或转移资产，比如说你赠与啊，或者是信托。那退休前后会出现平台期，因此呢，要在50岁到60岁之前完成主要的资产布局。那第三阶层，好，就是 Level 3是财富的重心。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年龄层，好，就是30岁到超过70岁之中呢， Level 3，好，是就是那个是人口最多的一群，好，就是30岁到70岁之间 Level 3都是人口最多的一群，大概是 43% 到 50%。 好，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 Level 3是中产阶级的集中地，也是整个经济的稳定支柱。好，但是财富要突破 Level 4并不容易，好，因为我们刚才讲

到 Level 3跟 Level 4它的分界点是台币3亿元，好，所以你进入 Level 4就表示你已经超过3亿元的净资产。那在成熟年龄段50到69岁，仍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能够跨越百万美元的门槛，也就是那个三千万台币。那进入 Level 3相对容易，好，因为你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加基础投资，好，有可能好达到三千万台币到三亿台币净资产的这个阶级。但是如果你要跨入 Level 4，就是超过三亿，好，则需要长时间的复利，好，高效的资产配置，还有加上运气，好。那第四阶层就是我们刚才讲说超过三亿的，好，就是跟第五阶层，好，是极度稀有的分层现象。好像 Level 4在他们书中写的是说，在50到69岁才超过 20%， Level 5呢，全龄年龄层几乎都低于 2%， 好啊，因为 Level 5就是真的超有钱的啊，好， Level 5就是已经是新台币3亿到30亿了，好，3亿到30亿的。好，那就是所以会有这种分层现象，好，那真正高净值者是少数中的少数，而且通常是靠企业、房地产或长期股权投资。那这种比例结构几乎在各国都是这样的状况。换句话说，中产大部分是所有人的终点，好，那不是过渡期，好，因为 你可能没有机会跟很难再跨越下一个阶段。那高净值是一种统计的异常，不是努力必然的结果，好，那财富累积的节奏是延迟而非爆发，好，其实它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所以从20岁到29岁一直到超过70岁， Label 1 Label 2的比例不断的下降，好，那为什么？因为就是大家越来越有钱了嘛，所以就是你年龄越高，那它可能就是那个比例就降低了，因为你已经往上一层去跑了嘛。那 Label 3跟 Label 4呢，比例是不断的上升，好，从 25% 到 73%。 所以呢，财富累积是时间驱动型现象，而非能力驱动型。那年龄跟复利共同的作用会自然的推动人群往上一层 level 移动，哦，即使你不追求爆发，只要你有稳定的工作，你有储蓄，你有投资，也会随着年龄自动上升财富层级。但是如果你中间有破产、离婚或长期失业，就会被迫退出阶梯。那所以财富的真相不是爆发，而是坚持。财富的敌人不是懒惰，而是急躁。你30岁努力的成果往往要到50岁的时候才看得见。那科技业、金融业的高薪族，你的薪水起薪再亮眼，房贷、家庭、投资周期都在拉长财富累积的时间。那真正开始由可以动用的资产的，那通常都要往往50岁之后。不是你不努力，而是时间还不够久，但是这没有什么，因为财富从来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撑得久。下次看到谁30岁就说自己财富自由了，好，不用焦虑，好，问问看自己说，诶，你可不可以稳稳的投资30年，你愿不愿意给自己一点耐心，让复利替你工作。好，那这篇文章呢，其实它讲的是国外有一本书籍，好，这本书籍呢就是叫做财富阶梯，好啊，但是呢这是有点类似那种就是重点整理跟心得感想啊，好吧，这个精华告诉你。那这篇文章呢是长谷先生聊投资他所写的，好，所以呢他的原文意思就是财富的阶梯的重要启发，好，就是这本书的重要启发，就是真正的财富不是靠天分，而是靠时间。好，因为网络上大家很多人都会讲说啊，少年股神啊，好，好，但是少年股神很稀有哈，啊，那个人应该不是你啦，好，所以一般人都是靠着时间的累积，好，但是刚才还有讲那个条件，就是你有稳定的工作啊，你有储蓄，然后你正确的一些行为跟做法，好，你慢慢的就会往上一个 label， 好，往上一个 label。好，那这样的文章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歌《爱你几拜》。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 Ryan 爸爸理财志里面的一篇文章哦。那他自己本身就是他之前已经领到一年大概130万元的股息，所以每个月被动收入超过11万元，形同半财务自由。好，那所以在网络上他也会分享一些他理财的方式啊，还有一个概念，那蛮多人喜欢看他的文章。那他自己本身呢，他也是存股17年的数学老师，他想要告诉大家不要小看自律还有复利的力量、哦、那就是他说呢，他可以领到股息130万元，每个月平均就有11万元的被动收入，也算半只脚踏进财务自由了。那很多人向往财务自由之后可以裸辞不用工作，但是精准的来说是可以选择工作，而、如果真的没有工作的话，人会变得很空虚。那他说呢，年领130万的一天其实跟你没有太大的差别，除了可能他会比你更自律。好，那不要小看这个自律的背后长期下来累积的差异。他说他的生活方式呢，他每天6点起床，晚上11点前就寝，这样的习惯已经持续多年。那他也会利用清晨得到许多专注的时间，除了家庭之外，他也会空出时间阅读、运动、书写文章、研究股票。那每周尽可能完成读一本书，那无论是投资理财、自我成长或者是心灵健康，他都会涉略培养不同的思维能力。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时间？好，他说呢，建议大家把每天做的事情按照时间记录下来，跟记账一样，你就会知道时间花去哪里。好，那我看到他在这个文章上他写的他的每天的方式、哦、他说阅读每天至少30分钟，那运动的话每周大概3次，每次至少1小时，而另外研究投资每天至少30分钟，书写文章每天至少30分钟，陪伴家人每天至少2小时、哦、其实你看、哦、这个不要小看这些时间、哦、因为你知道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什么吃饭时间啊，好，什么洗澡啊那些的，好，所以真的要留下时间来做刚才以上这些事情，其实你醒着的时候的8小时已经差不多了。

哈。然后他说呢，他这几年的股息越来越多，可是他反而越来越自律啊，并不是因为他很小气或舍不得花钱，而是他深知股息再投入的威力，时间越长，成长越是惊人。那他其实也不太认同哈，这个就是那个 you only life once， 就是那你只活一次哈，被拿来误用，好，觉得人生只能活一次哈，就错误的使用金钱跟时间。他觉得要有意识的管理时间跟金钱，有意识的消费跟储蓄，慎重的选择你投资的方式，会让你在财务自由的路上更顺利。那他说复利不只是金钱，他说暂时达到财务独立的状态，但是他会更自律，每年也都会写下九宫格目标，并且每季检视调整，那这些年的累积也都成为成长的养分。他说他的股息几乎不会花掉，连同工作的收入都尽可能的持续在投入，那这个现金流是回到资产身上，形成一个正向的飞轮效应。那他说这种方式其实不是只限在投资，就连健康啊、家庭啊、人际啊，还有阅读学习上都适用。自律并不需要勉强自己，而是当你知道自己的目标，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实践它。然后也套用了《晨间奇迹》这本书的一段话，跟大家共勉，就是你永远都可以多赚一块钱，但是你永远买不回关键的一小时。哇，这句话很有哲理，对不对？因为时间是最稀缺的东西，最稀缺的事物，充分运用时间带来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许是财富，或许是健康，或许是人际，或许是感情，只要你愿意认真投入，时间都会给你回报。好，那这是他写的其中一篇文章。那另外呢，他现在目前大概是40岁左右，好，所以呢他40岁做到年龄股息130万也是蛮不错的成就了，而且他自己本身还有工作，对不对？然后呢他给年轻人的六个建议，他希望大家就是反正就分享了，他说分享六个重要的人生体悟，就是认清金钱是工具，养成阅读习惯，储蓄与投资并重，理解复利威力，保持学习热情，不要自我设限。好，那这些观念呢，帮助他人生不断的前进，也鼓励年轻人建立正确价值观跟持续进步的心态，早日走向充实富足的人生。他说呢，因为他就是大概40岁左右嘛，那回首这些年走过来的路，有高山低谷，好，但是仍然心怀感恩啊，所以就是希望就是跟年轻朋友分享这些年来他体会最深的六件事情哦。那第一个就是对金钱的气度。他说金钱是工具，不是绑架自己心智的坏东西。小时候会有点讨厌有钱人，但是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观念不正确，不是锦衣玉食名车代步就叫做富有，真正富有的人都很善良，而且很慷慨助人，与人为善。好，他说要向这种富人学习，好，心的气度跟钱的气度要够大，你才容纳得够多的，容纳得下够多的财富。那第二个就是养成阅读的习惯。他说许多伟大杰出的人士都有阅读习惯，阅读经典著作等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取前人智慧结晶，加速进化自己脑袋。如果能够输出加以活用，形成一个推动自己的飞轮效应，会让自己不断的向上攀升。那第三呢，就是储蓄与投资的相辅相成。有的人呢会酸巴菲特哦，都说啊都是用别人的钱投资啊，开很大的杠杆才有办法赚很多的钱。他说不是啊兄弟，如果你开杠杆有办法跟他一样吗？好，而且是要长期数十年更是不容易哦。然后他说呢，这个老人家哦就已经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就算不开杠杆也可以简单致富，就是投资自己懂的东西。好，那你干嘛一直执着开不开杠杆？除非你真的在理财投资很熟练，很有把握了，适度利用杠杆确实可以放大获利。但是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哦，开杠杆就像开一台方向盘上倒插匕首的车子。好啊，是什么意思？请大家自己体会哦。好，那另外第四个就是了解复利的威力。他说虽然投资会就是为了投资是为了辅助啦，好，但是如果你能够尽早的开始投资，时间复利会
带你到达意想不到的境界。好，那之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好，叫做数学角度看投资，只要投资正确的标的，年化报酬率 8% 绝对不是梦，那存到3000万也绝对不是空谈，相信历史，相信数学，更要相信自己。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念书要活用啊，历史大家都有读过，数学大家简单的也都有算啊，就算数学不会，你有那个概念，现在不管是用计算机或是 AI 都可以算出来，对不对？重点是你要知道式子怎么列出来嘛，所以相信历史，相信数学，更要相信自己，所以要了解复利的威力是有可能的哦。然后呢，再来就是他说呢，要保持学习的热情。他说日本有一位叫做洛宫正子，他从60岁开始学上网，75岁学钢琴，80岁学城市设计，81岁开发游戏城市，82岁环游世界，后来也开始执笔写书，2014年参加了东京论坛，好，那用英文发表演说，然后2017年获得苹果 CEO 库克的邀件参加 APP 设计者大会，那2018年以高龄化社会与活用数位技术为题在联合国演讲，他说这样的学习热忱让人敬佩不已哦，所以呢学习没有年龄的限制，只要你越学越有热情，那就充满了意义。哦，那当然我们没有像那个人那么厉害，但是就是有为者亦若是啦，齁，人家一定是够精彩才可以做有这些成就，但是我们不见得要这么猛，齁，但是你有学习那么一点点，齁，总是有差别的嘛，齁，好，总是就是也是朝比较好的方向迈进哦。啊，第六个他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自我设限，齁，不要觉得现在薪水低就躺平，不要觉得存不到钱就当月光族，活在当下没有错，但是你要活得有意义而且能够自我提升。这最后一个观念哦，紧扣着前面几个观念，只要你愿意，你绝对不会只有月领3万元、4万元，好，你绝对可以跟他一样年领90万元甚至更多更多，前提是你要找到热情的所在，专业所在，并且修炼到极致，因此学习才能够让自己突破的极限，不设限也可以让自己更有动力继续学习，形成一个飞轮，让自己不断的前进。那越早理解这六件事情，越能够形塑更充实丰盛的自己。好，那所以他觉得年轻人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好，想说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人生一定会很不一样。那希望他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年轻人。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讲的也蛮好的，不愧是当老师的，也不愧是数学老师哦，那个真的是蛮振奋人心的了，好，就是要积极一点，好，那人生会不一样。就让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加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二。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怀钰所演唱的《誓言》。好，那接下来呢，子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有很多人在退休的时候哦，那不管说你有没有存够退休金哦，有时候呢会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哈、哦，就是有一些开销，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哈、哦，它会掏空你的老本。好、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部分哦。这是在美国财经媒体说，这个退休生活正是重新盘点金钱流向的关键时刻，很多退休的人士回头检视后坦言说，有一些花费哦，如果可以早点比较停掉，好、哦，那就可以就比较好一点点哦。那对此，专家整理出多项退休之后容易被忽略却持续掏空退休金的开销，提醒大家可以及早调整，才能够让你的老本撑得更久一点点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衣柜，好，早就已经够穿了，因为多年的职场生涯累积下来，多数人其实不缺衣服，退休之后如果仍然频繁的添购新衣，反而增加不必要的支出。专家建议应该重新整理你既有的衣物，透过搭配就能够有新的感觉，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去买哦。好，那第二个就是宠孙心切却花过头，好，为孙子买礼物很快乐，但是不少退休族事后发现昂贵的礼物并不一定会带来等值的快乐，小巧用心的礼物同样能够被珍惜。第三个就是收藏变成负担，曾经的兴趣收藏在退休之后常常沦为占空间的物品，不仅难转手，还可能会增加整理跟存放的成本。第四个就是大卖场会员不一定划算，因为家庭人口减少之后，大包装食物容易过期，那年费还有浪费，反而让支出增加，改为小量采买会更实际。第五个就是纸本阅读成本高，好，这个实体书啊还有杂志堆积如山又花钱，你可以善用图书馆跟数位阅读资源，可以大幅降低固定开销。好，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久没有去图书馆了，现在图书馆跟小时候的印象不一样，好，现在图书馆里面的书都非常的新，好，有蛮新的书哦，好，然后还可以先预约，好，然后到馆之后他会用 APP 通知你然后再去取，好，所以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一些是线上书籍，好，你可能有电脑你就可以连线去看了、哦、好，那接下来第六个是避开旅游旺季、啊、如果不再受到上班跟上课的限制，好，你可以不要再旺季出游，好，因为你旺季一定就是比较贵嘛，相同的体验你多付一笔费用，你可以在淡季出游，不仅省钱，好，人也更少，好，有时候品质会更好一点点。那第七个就是多一辆车多一堆费用，好，没有通勤需求之后，第二辆车往往只是增加保险维修还有税金的负担。好，那因为它是这个美国的文章嘛，那有时候美国没有车就等于没有缴齁、哦、啊，有时候他们就是地大车库多、哦、可能家里的人一人开一辆齁、哦、那他意思就是说不用需要这么多辆啊齁、哦。好，那第八个就是替成年子女付电信费，好，在国外有一些退休族仍然替一些已经独立的孩子负担手机费，好，那如果你取消多余的门号就可以立刻减轻现金流的压力。第九个，园艺开销不知不觉变大，好，那因为在外国嘛，好，他们可能都有花园啊，然后花草很疗愈啊，好啊，但是苗木肥料还有工具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那在台湾啊，我觉得要看地方啊，齁，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些人他家里齁还是可以拈花惹草的齁，可能小阳台啊齁，或者是说那个顶楼啊齁，那一样齁，就是园艺开销还是要节制一下下啦齁，在精不在多。那再来第十个呢，就是什么都外包齁，退休之后齁，其实你的时间变多了，所以如果说你以前有些东西是外包的，比如说简单的清洁啊或整理啊，这个可以自己动手齁，那不只省钱也可以当作是日常的活动量。好，那再来第十一个是通讯与影音服务过多，好，因为现在有些什么有线电视啦、串流平台啦、电话方案啦，好，你重复订阅了，好，那这也是你财务漏洞之一。好，坦白说你一天就是24小时嘛，你可以看这么多吗？好，所以你可以审视一下你有哪些平台是不需要的，你就不用那个订阅费就把它省起来。好，那第十二个是外食还有随手买最伤钱，好，因为如果你天天外食， 哦、那有时候就是临时买一些东西、哦、那看似是小钱，可是长期下来却相当的惊人。那很多人减少外食之后，一年能够省下可观的金额，尤其在国外、哦、就是那个外食更是贵哦。那在台湾、哦、我相信你有听过，就是什么少喝一杯饮料啊，存下来的钱啊，来投资理财啊、哦、都可以滚雪球啊，大概是这样的说法、哦、所以积少成多、哦、好，那第13个呢，就是为流行买单、哦、比如说你想要最新的手机，想要快时尚或家居潮流、哦、这些都是冲动消费、哦、放下一定要最新的心态，这样财务压力会明显的下降。那再来呢，就是仓储费只是拖延的断舍离。好，那个有些人他会去外面租一个地方放东西。好，那其实你可以每月付钱放在那边东西，就表示你不会常常去拿嘛。好啊，是不是它是一个不太会用到的东西？好啊，如果是这样不太会用到的东西，长期来看是非常不划算的。好，如果你把它整理了跟精简了，反而会更轻松。那第15个呢，是延长保固不一定值得。好，因为现在有些电器类啊或什么东西，它会有那个延长保固，你要不要买？好啊，其实很多人会高估了产品的故障几率。好，那延长保固的花费往往超过实际维修的成本。好，那甚至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电器之类的齁，修还不如买新的，好，因为修它下次还是会出问题。好，好，那所以呢，就是延长保固的花费往往超过实际维修的成本，留一笔维修备用金会更灵活。好，那最后专家强调，退休理财的关键不只是投资报酬啦，好，而是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那透过删减这些隐形的支出，可以让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安心，也更有余裕，好啊，那个就是退休金可以撑久一点点。好，所以这个15项花费大家也可以审视一下。那甚至我觉得不见得是退休的人员，我们一般人也是一样啦，好，这些东西能省则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依林 Jolin 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唱的《红尘客栈》。好，今天是8月3号，来到一个新的月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突然呢给他顿呆一下今天节目一开始哦，来讲一下这个七八月份很多人出国吗？很多人出国，搭飞机的已经买机票的可能比较无差，即将买机票的呢又要稍微多花一点钱哦。今天新闻当中说呢，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8月9号开始要调涨，短程的要多付967块，长程的要多付2516块。哦，2516块也是没纠集呢。这个是什么燃油附加费啊？他说呢，最近齁，这个受到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啦，那交通部民航局就说齁，国际航空公司这个客运的燃油附加费8月9号起调涨。那刚才讲了短程的话

大概就是换算下来新台币960几块，调涨哦，调涨多加967。那长城的话呢，调涨为，哦对不起，长城的话调涨为2516哈。好，那我看看，民航业者他们会自己去揭露一些讯息。这个燃油附加费调涨的机制，它有一定的计算公式。那这个是根据中油最新的公告，因为呢，国际航线哈，航空燃油价格已经从每桶133.29美元上涨到了每桶147.57美元哦，所以已经涨价了，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跟着调涨啊、哦。所以，这个已经买票的人可能不会受影响吧？接下来要买票的人可能就是会增加一点点啦，增加一点点。好，这个暑假，反正这个七八月份暑假都会是旺季哦，然后还有反正这个出国的旺季固定都是那几个月，大家自己去稍微注意一下下。好，另外我们来看台北股市，今天台北股市哈，好，台北股市上个礼拜五哈创了史上最大的涨点。今天呢，其实今天整个亚股、哦、亚洲股市，日本跟韩国股市其实都是下跌的哈。韩国股市跌的比较多，跌了4%多。日本股市呢跌的没那么重，但是基本上也是下跌的。只有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呢其实是上涨的。虽然说台北股市在这个夜盘的部分，夜盘曾经跌了1000点，但是今天现货的部分台北股市其实倒是没有跌齁，小跌一点之后就往上走。今天呢最高的时候大盘是冲上了43784点，上涨超过650点。那中场的时候呢今天是上涨了266点啊、哦、上涨了266点，收在43386点，43386点，好，站稳了十日线。只是说呢，今天成交量呢又缩到不到一兆哦。上个礼拜五成交量不到一兆，是因为太多档的个股哦涨停板，你根本要买不到。那今天并没有那么多档个股涨停板，但还是量哈、哦、出不来。今天只有8445亿，大家不太敢齁、哦、再继续往上追，毕竟都已经上个礼拜五呢都已经几乎涨了一只停板哦，所以今天呢再往上追呢，大家有一点点怕齁、哦、有一点点怕呢被卖下来齁、哦、所以今天呢大家那个往上追的力道没有那么强齁、哦、所以今天的这个成交量是8445亿元。日本日经指数今天大概是跌幅是1%哈、哦。那刚才讲了，韩股今天跌了4%多哦。今天上市上柜上涨的家数大概是1200家哈、哦。然后下跌的家数大概是600家。台积电其实哈、哦，为什么今天大盘是虽然有小是涨有涨的，但是今天呢0050其实是没有收红。因为主要是台积电今天没有涨齁，台积电今天其实是跌的哦。我看看台积电今天呢回档了大概2%左右，因为台积电上个礼拜尾盘感觉是有一点点硬拉上涨停板啦齁。好，那今天台积电就没有续涨，今天台积电呢是这个回档了2%左右。那台达电联电呢也都是小幅的回档，也是回档差不多2%左右。但联发科齁早早又攻到涨停板，非常的强势哦。日月光、投控、新兴还有智邦也都是亮灯涨停齁。所以呢全指股的部分，联发科还有日月光投控今天这两档全指股倒是贡献指数比较多。还有呢之前跌升反弹的国巨第二根涨停齁、哦。当然啦，很多网友都说
第二根涨停哈、哦，感觉还是咔就买，因为距离它的成本价还很遥远呢、哦。因为它一路跌下来哦，非常多根的涨停板、跌停板，所以距离它的成本价，哎，往头抬头一看哈、哦，还遥遥无期哈、哦。但至少呢，是这个跌到400多块之后呢。止跌反弹哈，已经连回了两根停板了哈。好，那华新科今天也是涨停。华新科不是被处置，就是在被处置的路上哦。华新科、和生堂也是哦。好，那不过他们都是要跌，也是拼命的跌哈。要涨嘛，就好不容易涨哦，就一直涨哈，就股价非常的激烈哈。那其他日电贸哈、信昌电、千如金山电也都是涨停，被动元件哦，真是一个个性很极端的个股，它就经常给你亮灯，要不就是红灯，要不就是绿灯，这样子哈、哦，没有中间值哈、哦，很少有中间值。好，那再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大盘的状况，可是今天三大法人的一个进出哦。三大法人的部分，外资又回头来卖超，外资呢今天卖超了191亿，好，191亿，自营商卖的更多，自营商卖了206亿，只有投信继续买哈，投信买了210亿，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187亿，投信为什么买这么多呢？因为大家还是很喜欢买0050哦，这波大盘呢下杀过程中呢，0050的这个受益人又增加了非常多。我们的第四大法人，我们的散户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0050，他这个0050的这个投资受益人呢，又创下历史新高了。

0: 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9: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5:25，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今天在国际新闻当中哦，美国跟日本要联手来干预日元的汇率，而且呢，在下午的时候呢，两个国家的财长都一起出来证实，这倒是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哦。过去美国是很讨厌人家这个干预汇率哈，哪一个国家都是。以前美国不是经常骂我们说啊，你们台湾不要干预汇率啊。诶，他以前都骂我们说干预汇率呢，啊，现在他居然跟美国一起联手说，嘿，来来来，我们手牵手来干预日本的汇率。然后那个川普还这个大方的宣布说，对对对，干预的好，他觉得呢要好好的管制一下日本的汇率，这样子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哇，真是活久了什么都会见到齁。这个日本的财务大臣哦，透过声明表示说，日本已经在美国的美东时间7月31号跟美国联手来进行市场干预。我记得以前真的是台币哦升值或贬值的时候，美国都会 keep up 就说你们不可以进场，你们不可以进场干预哦。但现在为什么他们两个国家要联合干预呢？他说这次干预行动哦，是在对近期日元汇率过度的波动哦，要进场来和这个一起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说这个是从2011年以后15年来首例，也是从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28年来首次实施的日元购买干预。那日本的财务省说，这次联合行动是基于2025年9月所发布的联合声明哦。而且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透过 X 平台发表声明，他们说对美国的确呢也一起去协调哈干预的政策，然后希望对日元的这个波动哈也来进行一个协调。贝森特说呢，他们美国支持日本的立场，强烈的支持日本对金融市场采取果断的措施，并且将严重低估的日元汇率重新

调整到合理的水准，并鼓励在未来几个月内扩大外国跟国际货币当局债券的负买回交易。外国央行呢，运用这个机制得以持有美国公债为抵押品，向 Fed 介入美元的规模。最后呢，贝森特还提到，日本首相这个高市早苗认同高市政府正在迈入的安倍经济学令人振奋的新阶段。我觉得从这个川普上任之后，我这个已经才发现哈，其实经济这门学问啊，真是深奥。经济这门学问真是深奥，如果经济加上政治，那更是深奥中的深奥。如果单纯只是经济的话呢，啊，那也只不过就是数字上的深奥罢了。如果经济加上政治的话，那就是恐怖的深奥啊。当玩政治的人跟想赚钱的人是同一个人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加恐怖这样子哈。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哈，真的是你觉得不会知道他们在干嘛的啦。反正我就这深深的感受这样子。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台湾。台股六月份呢有这个比较震荡的这个行情哦。那劳动基金，我们的劳动基金水位哦持续增加。那劳动基金管理局呢今天公布了我们的基金六月份单月是赚了771亿，其中呢新制的劳退收益基金增加了736.9亿。来到了1兆5278亿元。如果以目前呢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来计算，每位的劳工呢平均可以分红大概是11.6万元。好，那这个分红11.6万元呢是在写历史的新纪录。那截至六月底后，我们整体的劳动基金规模是8兆8000多亿，收益数是2兆2024亿，收益率大概是28%。好，那整体来看哦，就是因为六月份虽然有这个中东的局势，但是因为 AI 的整个需求带动，让台北股市哦六月份就还有上半年以来，其实表现都非常好。那另外劳金局说呢，国际货币基金 IMF 在7月8号发出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今年的全球经济成长预测大概是从 3.1% 微幅下修到 3% 哈。所以呢劳保局还是提醒大家说，因为个别劳工退休金的缴纳金额还有累积的时间都不同，参与基金的运用获益其实贡献度也会有一点点差异啦。所以劳动基金运用局会在每年二月底前通知劳工退休基金前一年度的损益，然后三月底前也会办理收益分配。到时候劳工可以拿着个人专户去查看。不过呢这个劳工基金齁，这个退休金是必须60岁以后才能够请领的。另外呢新制的劳退基金哈，他今天顺便也公布了目前政府帮大家代操的新制劳退基金前十大持股。因为今年上半年呢绩效不错，一共赚了2兆多嘛，每个人平均分这个分红分了11万多哈。那到底劳退基金选了哪些的个股呢哈，前十大持股出来了。好，第一名当然持股最多的就是台积电，好，护国神山台积电占比占了 29.33%、哦、当然是摆了很多哈。再来第二名持股最多的是联发科，其实跟0050都差不多了。好，再来第三名呢联发科的占比占了 7.74%。第三名持股最多的是台达电哈，占了 6.3%。 再下来是台光电，持股占比有 3.92%。 再来第四名星星，
持股占比 3%。

3.32%。下一位是日月光，有2.42%。再来旗宏有2.35%，鸿海有2.24%，智邦有1.92%，以及富邦金有1.71%。好，好，这个是前十名的个股，这个是我们的新智劳退基金它持有的前十名的个股哦。那这十名当中呢，其实像这个智邦还有日月光哈、是新进榜的，跟上一次比较看起来的话，日月光跟富邦这两档呢是新被挑进来的，然后呢，这十档当中其实几乎都是 AI 概念股，只有富邦金一家是金融股哈。好，那至于委外投资的部分呢、委外投资，我看看，等一下哈，那去年下半年，去年下半年前十大持股哦，跟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去年下半年呢，当时还有选了中华电。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没有中华电了，去年下半年还有国泰金，今年的这个金融股只剩下富邦金，国泰金就没有被选在里面了。好，这个是大家可以参考看看的。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

0: 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单元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这篇文章呢挺有趣的，既是生活化又谈到了我们经济活动当中一些值得思考的面向啊。好，读者杂志这篇文章叫做不爱做饭可能不是因为懒。好，他说不爱做饭可能不是因为懒，作者叫做史书一。他说啊，常常下厨的人都知道哦，小家庭的饭不好做，因为三四口人的家庭炒两个菜，肉、蛋、菜这些原料呢，可能就要买个七八种。对于做饭的新手来说，很难精确的才买到一顿饭的食材用量，而一顿饭也不一定能够就一次把这些食材用完。那这些食材呢，一时兴起都买了，有的时候你买了一些面包机、优格机这些家电厨房啊厨房用具，在几次呢你用了用完了，但是后面几次没用之后，可能摆着摆着就好久没用了。所以这些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好多厨房的器具都是做饭时候的无形成本，或者是沉没成本。但其实呢，反观很多的餐饮商家，他们透过批发采购压低食材的价格，分工协作或者是一些标准化的烹饪流程，不但可以提高效率，用餐时段呢，动辄上百份的订单，可以把人工、水电费或者是厨具、房租这些固定成本把它摊得平低一点。即使是多了一道配送的环节，但是呢，也还是比我们平常自己动手煮还要便宜一些。当多做一份外卖的边际成本被压到比较低水平的时候，其实价格的优势、时间的优势

种类的优势，很可能就会比我们一般小家庭自己准备了半天，煮了半天，还要再收拾半天，就明显很多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小家庭，一些消费者习惯买外卖，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了。另外呢，像是洗衣服这类家务的情况呢，它就不太一样了。像洗衣店呢，很多在都会里面的洗衣店呢是按件收费的。一旦购置了家用洗衣机，平摊到单件衣服的清洗成本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此看来，现代人在家里面洗衣服的习惯基本没有改变，但是在家里面做饭的习惯呢，却已经大大改变了。背后的重要原因是规模化生产跟家庭自给自足在不同家务当中的效率跟成本差异，并不是因为啊现代人变懒惰了。那其实啊，做饭的成本还不止于如此哦。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哦，一项选择的真正成本，除了付出的金钱，还有为他所支付的机会成本。即便是一位非常精通厨艺的老手，从构思菜单，今天晚上到底要吃什么菜、什么鱼，要这个几菜几汤哈。另外还要采购食材，然后煮饭之前，这些买回来食材都还要先切好、洗好，甚至呢，你还要有事先的准备，可能要腌制等等，到。这个煮啊、烹啊、炒啊，到最后呢，大家吃完之后要洗碗擦桌，哇，这全程耗时起来至少要一两个钟头以上。对于呢，工作了一整天的上班族来说，下班时候啊，最稀缺的就是自由支配的时间了。所以呢，用来学习职业技能，或者是拿这个发展副业去增加收入，那可比大大的比这个拿来煮饭哦，还要有效益的多。或者呢，拿来休息的时间，拿来陪伴家人的时间，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可能都会觉得不要花在这些烹调时间上要好得多。所以呢，在现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哦，亲手下厨去管那些人间烟火，当然有那种自己家庭煮的味道，或者是有那种无可替代的美食的味道，但是从原料采买到一整套的烹饪过程，当然吃的是一份安心，但有些人还是觉得太花时间了。很多曾经靠外卖或者是下馆子度日的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成家之后开始学着要为爱人做营养餐，或者是自己生了孩子之后，基于营养的因素，开始为宝宝做副食品，这些舌尖上的滋味也会成为家里面记忆的一种重要回味。洗手做羹汤当然是很多家庭里面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味道跟表达爱意的方式。以前我们说回家的时候游子归家，最思念的就是妈妈煮的饭菜，那是在那个年代，妈妈的手艺代表的是对家里面每一个人的温暖，每一个人的思念。现在将做饭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代劳，代表的是现代社会效率提升的一种环节。当然，仍然有人守着灶台，愿意为你做一顿家常便饭，那是不计成本的一种爱意付出。毕竟在经济学，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饭的频率降低，但是它绝对不可能计算出那一粥一饭里面的温情和温暖记忆。这篇文章讲到的是，在现代人里面，不爱做饭可能不是因为懒，而是在现在每一个人忙碌的生活，甚至

双薪家庭当中哦，你要煮一顿饭，要烹调，要先采买，要先准备，甚至还有前置作业，吃完之后还要大费周章的去洗涤齁，然后收拾等等。很多人选择用比较简单的方式，甚至因为用外食的方式比较经济实惠，你花的钱比较少，省下的时间还比较多。相比过去，也许呢没有那么多的人情在里面，但是或许回头想想，那有机会回到家里面吃到妈妈煮的饭，那也更多的一个感恩之心在里面呢。好，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不爱做饭可能不是因为懒》，作者叫做史书一，来自于《读者》杂志。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呢？大家想好了没呢？还是觉得干脆自己简单的来炒一个饭，下一个面，或者为你心爱的人来煮一顿饭呢？好，赢家向前看，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

0: 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3拼成长，0060过后壁，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日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威，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要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今天呢，中央气象署白天也针对了十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哈、其中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呢，有连续出现36度的机会啊，是发出了橙色警告。那新北这个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也有机会上看36度的这个高温、所以请大家呢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啊，防止中暑啊、几乎每天都要提醒大家、这不是姐夫啰嗦，因为你可能也会看到这个报上、常常会有这种中暑的新闻出现，所以呢请大家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好，那当然啦，这个除了了解天气的变化，大家更关心、整个股市的变化，尤其呢这几个礼拜啊

0: 整个股市的动荡哦是非常的大啊、哦。好，那今天呢，在这个我们基金我追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马上告诉大家，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那啊那，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如果你有长期收听姐夫的节目啊，每个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都会带来这个基金市场最新的一些讯息哈，还有最新的产品给大家。如果你在过去这一年呢是常听这个单元的话，应该都知道哈，我们呢。很常介绍一个这个产品就是主动式 ETF， 现在呢这个主动式 ETF 的确也是市场的主流哈、啊、不仅是散户爱哈、啊、这法人也很爱啊，你看这个每天公布的三大法人哈、啊、这个外资这个有时候呢买超的前十大里面啊常常出现 ETF 啊，尤其是主动式 ETF 常常是榜上有名哈、啊、好，那我在节目中也说过啊，从今年开始几乎每个月都有主动式 ETF 的募集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要来邀请到统一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郭志伟呢，请他聊一聊这个主动式 ETF 之外呢，也要让大家更了解这个 AI 产业啊。来，志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对。季富哥，那大家早。
0: 好，
2: 那我是0041A 经理人郭志伟。
0: 好，你们这个要募集的这个新的主动式 ETF， 因为你们家的这个绩效一向都是受到大家瞩目，所以市场也蛮关心你们接下来募集的成绩。不过先要请这个志伟来跟我们聊聊最新的状况，因为既然来了就不得不问你啊。我们知道这个这两个礼拜啊，这个整个全球的股市震荡很大，尤其是科技类股啊，从美国到韩国到台湾，尤其上个礼拜啊，台湾的这个这个疯狂的哈、啊，这个一下子呢创下了最大的涨点，一下子呢又跌了千点以下，所以震荡幅度蛮高。哎，请问一下，为什么最近会有如此的震荡？
2: 好，季富哥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已经深受这阵子的股市的震荡所扰、嗯。那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说这阵子股市为什么这么的一个震荡、啊。
0: 嗯，
2: 第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们从今年开始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在第一季，其实大家都预计今年的一个Fed 是会降息的。
0: 嗯，
2: 到了第二季，我反而变成了不升不降。到了第三季，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哦、反而大家预估费的可能会有升息一到两码的一个空间、哦、所以整个来看的整个货币空间、哦、货币政策的一个空间，其实在今年的一个变化是从一路的宽松，然后走到不松不紧，然后走到现在已经慢慢的要变成紧缩的状况、
0: 嗯、
2: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让整个全球的资金有收紧，那开始去杠杆，那股市的一个评价上面哦，就不表现的空间上就会比较少一点。
0: 嗯，
2: 那连带的为什么会整个货币政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其实就牵扯到第二个原因，也就是美伊战争哦。其实大家如果你在第二季的时候，你会发现全球的股市是呈现飙涨的、
0: 嗯。
2: 那不管是韩国、日本，甚至是台湾哦。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在第二季的时候有进入停火的一个阶段，所以那时候的油价也就开始慢慢的一个下来。但是到了第三季的时候，美伊战争这边又开始出现杂音，所以我们观察到油价其实又开始慢慢的往上的一个回升哦。所以在这样的双重的状况的一个状况下，其实大家就开始慢慢又去担心通膨啦，然后去担心费的升息啊，所以在第二季我们都已经涨多了，那在这个时间点哦，就会开始做一些获利了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阵子股市哦的一个波动，我们有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一个点。第一个，你涨多的通常跌的也比较多，
0: 嗯。
2: 那第二个，如果你今年没什么上涨的，你在这阵子上面的一个表现哦，就表现还是甚至可能是会有小幅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状况，
0: 是。
2: 所以这是我认为观众朋友可能会有点会有点焦虑，但是我认为就是让时间哦去慢慢的去做沉淀哦。我认为我们观察到几个点，第一个，现在的评价其实已经慢慢的跌到就是五年的平均水准以下，
0: 是。
2: 所以就评价而言，其实我们认为已经慢慢接近一个合理的一个状况。
0: 那请问一下志伟哈， 过去这一个礼拜也有一些美国重点

0: 量级科技公司公布财报，哈，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公布的财报其实还不错啊，为什么股价还是下跌呢？这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1: 获利上修。如果我要给一个关键字的的一个因素的话，其实我们在观察整个股市，有90%的一个力道全部来自于企业获利上修的这个程度。那在这一次第二季的财报公布出来，我们也认为数据实际上是不错的。你比方说像 Google 的云端，它的成长有将近快80%的一个成长速度，而且是呈现加速的状况。我们认为这样的数据不错，但在于说可能这样的数字已经被市场所预估在内。
0: 你说已经先反应过了就是了吗？
1: 对，已经在市场反应过内了。所以你之后是我们通常通过有一个状况，我们通常会去特别去观察，也就是说你财报公布后，那市场对你的企业这个获利上修有大概多少个程度。那也就是隐含着你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你企业获利可能会再往上调了多少。那这一次很特别，这一次就是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其实是有大幅的上修，那到了这一次其实都是 beat， 也就是优于市场预估，但是在大幅上修的这个幅度，其实就没有再像第二季那么大。
0: 所以就是其实还是不错，但是大家要求的更高了，就是了，
1: 是没有错
0: 啊、所以这个越来越艰难了哈。这个考90分还不够，要考95分，甚至要考100分，大家才满意就是了哈。好，那这样子的这个下修的情况之下，也有人说，受到韩国的影响蛮大，所以韩国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就是我们知道最近韩国所谓的熔断跟这个杠杆操作的部分，让韩国股市也是跌得蛮凶了。真的有受到这个影响，像台湾跟美国都有被拖累到吗？
1: 我自己的想法反而认为南韩的去杠杆的因素并不会扩及到全球了。但有一个真正的背后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刚刚是谈到 Fed 的升息嘛。可是事实上你去看整个全球的状况哦，只是南韩最近不是也升息吗？
0: 对。
1: 然后你再把这个南韩你把它跳脱出来，你去看整个亚洲，其实亚洲也准备进入整个升息阶段，时间大概都是在半年的时间，码数大概都是1到2码，所以我们刚刚聊到了，不只是费的可能会有升息1到2码的空间，其实是全球的央行都可能进入准备升息的这个阶段。那南韩当然是在去杠杆，可是这背后真正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央行都是准备进入升息，然后准备进入去杠杆。所以我个人反而比较不认为说单一个南韩的一个市场它都可以对全球的资本市场影响这么大，反而真正背后的原因是全球央行准备进入升息的这个阶段。
0: 对啊，上礼拜很多朋友说以前这个台股开盘之前啊都要先注意美股的收盘啊，可是上礼拜呢倒过来，我们要先看韩国的开盘之后才来决定看自己今天台股怎么样啊、哦？所以这个韩国在上礼拜变成是全球的专注的焦点，就是好。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大家也很关心另一个问题：这个修正到底是到底了吗？还是说还有修正的空间呢？
1: 好，我想要分两个层次来跟大家聊这件事情。第一个，大家可能我们通常哦，你可能会去看股价的价位啦，指数的点位啊，但事实上我们经理人在看的其实都是看这个评价水准。那刚刚有提到说，事实上这阵子的一个跌幅，其实评价水准其实都已经来到了5年的一个平均水准。那为什么我去抓个5年？
0: 对，
1: 因为 AI 就是这整整过去4到5年所真正发展起来的
0: 啊、
1: 所以我们认为用5年的一个平均水准来去抓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那它慢慢现在已经跌到一个合理的水准，所以就评价上面而言，你说它要贵吗？我是不这么认同，我反而认为它其实就价位而言，已经慢慢接近一个合理的水准。第二个
0: 是
1: 时间。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讲说，可能全球升息 ，Fed 升息，那下一次 Fed 做决策是什么时候？9月16号。
0: 哦，对，
1: 他那时候就会在决定说，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升息，还是要怎么样的状况？好，9月16号，在那9月16号之前呢，美国会公布2次的就业报告，然后2次的 CPI 报告
0: 啊、
1: 我想这两次的报告只要一出来，我想市场就会慢慢知道说，那 Fed 下一步慢慢要怎么做。那8月中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全球央行年会决胜后、
0: 啊、
1: 所以全球的央行就会开始来到那个会议上，然后发表他的一个想法，
0: 嗯，
1: 你可能未来利率的一个走向
0: 是
1: 可能的做法，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哦，其实大家就会慢慢的有一些不管是你的 CPI 的报告，还是你这些 Fed 主席出来的谈话，我认为就会给市场一个方向。
0: 嗯，
1: 所以刚刚基夫哥有问我说，是不是
0: 修正完毕？
1: 修正完毕吗？我认为说评价上已经慢慢接近合理。
0: 嗯，
1: 那要马上的反弹，我可能也认为说，可能大家要给他一点耐心，跟耐心跟时间去等待。只要等到我们认为就是9月16号那时候不管是第一次升息还是你升息的时间又延后，那我想市场的一个方向就会慢慢的一个出来。
0: 所以你的意思说就算要升息也是9月以后的事情了？
1: 是，没有错、
0: 哦、要看你刚刚讲的这个就业数字的报告跟 CPI 的这个报告，就对通膨啦，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观察这两个重要的数字哈。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AI 产业过去这五年来，其实大家比较有感是最近这三年啦哈。对哈，尤其这个自从这个 OpenAI 出事之后呢，哎，这个大家就开始对 AI 的产业非常关注哈。那我想现在 AI 应该还是盘面上的重心吧，虽然它最近的震荡很大，那未来趋势这个不会变吧？
1: 是，不会，不会，
0: 是
1: 因为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科技产业的一个趋势，如果一发生的话，通常有来到五到一个十年。
0: 嗯，
1: 那这一波的 AI 的状况，大家可以发现，可能尤其是今年哦，非常明显了、
0: 啊。嗯，
1: 你我们把亚洲股市去跟美股去做比较，你会发现韩股、日股跟台股事实上的表现是要比美股好的。
0: 嗯，
1: 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CSP 它今年就丢了7500亿。它 YOY 的成长将近有快85%，它把这些钱丢出来、嗯、那受惠的全部都是这些亚洲的公司。
0: 嗯，
1: 所以而且现在都是聚焦比较是在 AI 硬体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认为 AI 真的还是在 early stage 的一个状况。
0: 是，那你们这一次要募集的这档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基本上也是锁定 AI 对不对？那这几年啊、哦、那个 AI 那么风行、哦、我想大家对 AI 这个名词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但是对 AI 包括什么产业，还有因为 AI 产生出来一些专有的一些名词大家不是很了解啊、哦、像你们这个ETF 的名称叫前沿科技对不对？来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前沿科技呢？
1: 好，前沿科技呢，我们其实就是在锁定一些全球科技产业，那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状况呢，是还没有大量的商业化。
0: 哦，我们还有这种产业吗？
1: 对，我们过去的一个研究，我们认为一个产业如果它的渗透率是低于 30% 以下，
0: 嗯，
1: 那它的一个营收的成长它其实是会呈现加速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是股那个以长期而言哦，它的一个股价报酬率通常会是最高的一个状况。
0: 嗯，
1: 所以我们哦就是锁定这些还没有大量商用化，而且我们认为可能在未来的一个三到五年状况下，这些的一个产业的渗透率就会大幅的提高。那我们就会前沿科技 ETF。就是正式就是锁定这些的一个科技发展，我们未来认为未来会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一个产业。
0: 那现在已经大家耳熟能详，比如说什么NVIDIA 啊，或者是其他像什么 Apple 啊、Amazon 这些，算在你们的所谓的前沿科技里面。你刚刚说，哎，你们要找还没有爆发，可是他们都已经爆发好几年了。
1: 是，没有错，这就是我们这一支ETF 的独特之处哦。因为我们锁定的是一个全球科技型的一个产业。
0: 嗯，
1: 那刚刚我们也聊到说，其实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全球 AI 的一个科技哦，其实聚焦的是在 AI 的基础建设。跟能源的基础建设的部分、
0: 嗯、是，
1: 所以相反而言 AI 的这些应用、哦、是在过去几年没有去重视到的。
0: 是，好，
1: 所以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志伟来跟我们聊一下到底未来的 AI 应用会应用在哪些方面、哦、然后这次的这档前沿科技的 ETF 呢，它未来投资的重心又在哪里呢？待会告诉大家。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

0: 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统一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郭志伟，请志伟呢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前沿科技是什么，然后也聊聊这个现在主动式ETF 的一个市场的概况哈。刚刚有先请志伟聊聊一下哈，到底什么叫前沿科技啊？我们延续这个话题哦，你刚刚有讲到你们所谓的前沿科技要找的标的就是，目前呢可能还没有大爆发未来蓄势待发有机会的产业啊，那可能有哪些产业会是你们锁定的这个范围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稍微解释一下？
3: 好，没问题哦。我想讲一下我们主要的一个策略，我们采取双线的一个布局、哦、所以我们有一个关键字，就是说我们同时会布局科技巨兽，同时我们也会布局独角兽。科技过去的这些的一个不管是 AI 啊的这些基金呢，我想大部分都会重视在这些 AI 基础建设跟能源建设、比方说刚刚我们有聊到了 NVIDIA，
2: 是
3: 那我们这个所谓的
2: 它是巨兽中的巨兽，
3: 巨兽中，对对，没错，一个5兆美元的一个市值了、对、那我们这一次呢的一个科技巨兽，我们也会布局类似像这种叫基础建设跟能源建设、
2: 是
3: 这些的公司有一个特色，第一个，他们的一个获利哦，这正处于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
2: 嗯哼，
3: 那我们也非常的一个看好他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企业获利的表现。但同时间，我们更希望的是把基金的一个布局哦，延伸到这些独角兽，也就是未来这些 AI 的一个应用起来可以受惠的一个公司哦。我们设几个一个时间点哦。我们2023年开始一直到今年2026年、比方说是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时候，那2027年我们认为会进入 Agentic AI， 也就是代理人 AI， 也就是你可以利用 AI 软体来帮你做一些、帮你做一些 routine 的一些工作啊。
2: 其实有人说今年已经是代理元年了，对不对？
3: 今年其实已经慢慢开始。

0: 吧，会同时布局这些科技巨兽，像 NVIDIA 这种社会基础建设。同时间，我们更会把焦点哦，慢慢的去布局在这种社会到这种 AI 的一个应用的这些的一个公司。那随着我们，其实我们基金的一个布局，通常我会想要的是一个未来可能3到5年。科技世界会长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比重给放进去，
1: 是，
0: 那等时间一到，我们就会把这个比重慢慢给加大。也许现在对你而言，现在这些是一个独角兽的公司，可是3年后呢，它可能就已经开始慢慢变成这些科技巨兽。
1: 那延续这个话题，可不可以跟我们更细节的分析，可能有哪些产业是真的你们认为未来真的是有这个潜力在的呢？
0: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Agentic AI， 就是我们知道这一波的 AI 的一个趋势是由这些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些公司所带起来的。那今年的第四季，他们这两间公司就会进行 IPO。那我们认为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软体哦，其实在这一波的下来，从去年的第三季开始，其实走势非常的一个弱，也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些工作的一个价值哦，其实慢慢的被这些 AI 软体所替代掉。那我们就会在这种AI 的一个正原生的 AI 软体的布局上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然后第二个，无人驾驶，
1: 无人驾驶
0: 啊，人形机器人，
1: 是，
0: 其实这两个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从2020年开始疫情过后，我们其实就是在缺人，你餐厅也缺人，你工厂也缺人，
1: 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其实借由这种机器人或是无人驾驶等等来替代掉我们缺工的这些的焦虑。如果你过去来讲哦，我们过去在发展汽车跟发展机器人，其实发展了十几年的时间。其实我们硬体上面已经是 ready 好的一个状况哦。
1: 是。
0: 那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它的那一颗大脑。那现在刚好是 LLM 这种 AI 软体进来，那可以来补充这种大脑它的一个缺乏。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几年，我们认为只要它的一个成本逐渐的往下降，那人形机器人跟无人驾驶就可以逐渐的在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慢慢的一个去实现了。
1: 是，好。那除了你讲的这个之外哈，刚刚你也一直提到基础建设这个问题啊，刚好最近呢，大家对这个很多公司投入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会有一些疑虑哈，就认为说，公司投入了那么多的基础建设啊，甚至有些公司这个现金流是负数哈，大家就很担心说，投资了那么大的资源在里面，那到底公司会不会有获利啊？那未来的营收会不会受到影响呢？那不知道志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好。刚好跟听众朋友还有跟继父哥分享，就是说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跟 Google 这边做个电话会议。
1: 你们跟 Google 做电话会议啊？
0: 是，那他们有明确的跟我们表达说，因为大家都会担心他们的 free cash flow 嘛，那他们明确的跟我们表达说，其实对他们而言，他们现在不做投资的风险其实是远高于他们过度投资的风险。这个状况，事实上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触非常深哦。因为我们在研究全球科技过去几年的一个发展，你会发现一个趋势哦，就是如果一个科技公司它在一个产业刚要起来的时候，它就能够处于一个领导者的地位。那通常呢，它在整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它其实领导地位就会站得非常的一个稳哦。
1: 是。
0: 好。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这个状况哦，就是现在的 AI 的发展到底谁处于领导地位？没有人，
1: 没有人啊。
0: 过去去年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是 Gemini， 它其实超过了ChatGPT，
1: 是。
0: 然后到今年，也就是到我们现在这个时段，其实大家讨论的反而就是说ChatGPT、OpenAI。它又超过了 Gemini，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些的一个前沿科技公司，他们其实都一直在互相追赶的状况。其实没有人说已经 dummy 了整个AI 的一个产业。
1: 你刚刚说 Google 讲说他们现在不投资的风险比投资的风险还大，也就是说，可不可以这样解释说，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投资之后未来前景是不是真的会有很明确的获利，但是他不投资可能就被淘汰或落后。
0: 是，应该这样说，如果他过度投资，他可以做什么？他就把这个投资缓下来， 然后呢去花

0: 可能1到2年的时间去消化这些过度的投资，但你别忘了，就算他 AI 的投资，没有做投资，或者是投资失败等等的，他的 Google 社区会不会在？
1: 嗯，
0: 会在。他的 YouTube 会不会在？那会在。那他这些，这就是对我们而言，这就叫做他的 cash cow。
1: 就他原来的获利基础都还蛮稳固的。对，
0: 他钱一直是在进来的一个状况下。但是呢，问题是他现在，大家都看得到，下一波的趋势就是 AI。将要搭命的整个未来的一个，不管你是在经济的发展还是在科技的发展，所以他这时候必须抓紧的去做投资，然后试着让自己在这个领导场上的梯队里面是第一个梯队，你不能落后到其他人，
1: 是
0: 你等到你落后到了其他人之后，那你现在我们认为你的这些的cash cow 反而慢慢的可能就会消失，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说 free cash flow 在这个季度转为负，他们反而不认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已经有既有的一个不管你是 Google Search 广告、 YouTube 广告是当作他们的一个营收的来源，那他们现在就必须加紧的去加大投资来抓到未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哦。
1: 是，好，那你们这档这个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基本上这样听起来依然是锁定跟 AI 非常相关的科技的产业齁。那另外一个问题就要请教一下这个志文。我们知道从今年来，我刚刚也讲了齁，主动式 ETF 的发行齁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风潮非常的盛，非常的热潮齁。那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大家的主要的投资的标的还是在 AI 产业，那我就想问一下，那你们这档跟其他这些也是锁定 AI 产业的，到底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
0: 好的，没问题。我们这一档就刚我们有聊到说，我们开始慢慢要把眼光去放在这些的独角兽的一个身上哦。所以呢，如果以特色而言，我们有四大特色。那第一个呢，我们会比较聚焦在美国。
1: 所以那台湾跟韩国呢也是这个 AI 科技的重镇啊。
0: 是，我们也会就是我们有大概七成会落在美国，那有3成会落在亚洲。那这亚洲区域就同时包含了台湾、韩国跟日本。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设计成说可能比较大的部分是落在美国，就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认为美国是这些 AI 应用的一个原生地哦。不管是这些 AI 的软体，然后人形机器人，甚至是无人驾驶，甚至是量子电脑等等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原生地，那也是未来会去最受惠的一个地方哦。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就会比较偏重的是 AI 的软体应用，我们会把眼光同时放在这些 AI 的基础建设、能源建设，同时我们会把眼光去放在这些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第三个就是我们就是会聚焦在是全球的前沿科技。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事实上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有发现全球科技产业在2016年有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脱钩状况。
1: 2016年了，
0: 是
1: 什么状况？
0: 就是以前你如果去看全球科技发展，它其实跟着全球景气去走的。那在那之前，其实大家讲的是什么 ？Notebook、PC、Smartphone、
1: 是
0: 跟着每个消费者身上，所以大家那时候在算科技类股，很简单，我有多少人口，我现在这个是手机，每个人多少拥有，渗透率是多少，我就算出了你的产值，
1: 是
0: 跟你公司的企业的营收成长。
1: 嗯，
0: 好，2016年之后，我们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整个科技产业开始脱钩。那时候的全球科技发展已经从消费性电子开始转向了企业科技的这个发展。
1: 是，
0: 那如果你回想2016年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 Google 的 DeepMind。他的围棋打败了韩国的棋王，从那时候是正式开始，所以我们一直把2016年视为 AI 的一个元年。那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十年后，我们现在2026年，十年后有没有改变？没有，而且这个的一个状况，事实上 ，A 科技产业的获利是呈现加速。
1: 是
0: 我们2020年之后因为疫情，然后2022年、23年因为 LLM AI 所带动的这个趋势，事实上是还在加速，所以科技产业 它独领整个全球科技产业全球经济发展的这种获利状况，我们认为是会持续是延续的。
1: 嗯，
0: 然后第四个也是这是 ETF 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海外投资的第一大持股上限哦，可以来到20%。
1: 哎，这个过去的规定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
0: 过去的规定就10%，
1: 10%。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到二十？
0: 对，我们因为我们有投信要进计划，所以我们有特别跟金管会去申请这支 ETF 的第一海外第一大持股上限、哦、开放到20%。
1: 是。
0: 那季富哥跟听众可能认为这有什么样一个有一个特色跟差别？
1: 对啊，
0: 我想要。
1: 这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它会对你的 ETF 有什么影响吗？
0: 对，是我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过去在研究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当一个科技产业趋势发生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时间会非常的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举例来说，智慧型手机，它是从2008年一直到2013年、2014年，整个产业的渗透率才逐渐的满，然后成长率才开始趋缓下来、
1: 嗯、是，
0: 所以它的时间哦，其实有将近快7到8年的一个时间。然后你 Meta 这种社群软体、社群网络的一个渗透率，其实的时间都非常的长哦。所以当一个科技产业在全球开始渗透的时候，第一个它的时间会非常的一个长，
1: 是，那
0: 对这些领导厂商的公司，它带来的报酬其实也非常的一个多，以长期而言，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说。做这种全球性的科技投资啊，除了你用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它这种放大20%到20%，你不用到了10%我就必须解码嘛。我只要一看对的时候，我就可以让它的一个持股，它就持续的增长到上限20%，然后真正的去吃到整个主流科技段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1: 涨幅。就如果你们找到一个相对比较低档的点去进的一个有潜力的公司，如果你们做长期持有的话，哎，万一它哪天爆发的时候，过去的规定你只能买10%，那可能它一爆发，10%一下就满了，你就没办法继续再持有，反而要被迫卖掉，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那就可惜了，对不对？
0: 好，
1: 好、哦，所以这个也是你们的这一档 ETF 的特色就是了哈。好，我想经过今天志伟的分析啊，大家对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业的未来的前景，还有最近这个市场的变化，应该都有蛮清楚的一个认识了哈。所以呢，嗯，未来投资 AI 看起来趋势还是在，还是有投资的潜力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志伟来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然后谢谢季富哥，谢谢。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

0: 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玉魏老师。魏老师早安。
2: 姐夫早，各位听众大早。
1: 好，我们知道这个上礼拜啊，整个全球股市从美国一路到亚洲的台湾跟韩国，震荡幅度很大啊。那是不是先请这个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上个礼拜啊，这个从美国一路到亚洲股市呢上冲下洗？我们知道上个礼拜五，台股呢，还大涨了3000多点，可是前几天呢，一下也是每天跌1000点以上。先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2: 我想以上个礼拜的这个台股的部分呢，就是说在上半周大概齁都是已经全面性齁好像打入到地狱齁。那问题就是说从上个礼拜礼拜四大概齁已经稍微缓和，那到了礼拜五这一天呢，等于说一日翻天齁，从这个地狱就拉到齁这个天堂之上齁。那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一个激烈的一个震荡？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的话，就是说以近期的这个全球股市齁，就是说从创历史新高之后齁，也都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这个拉回齁。那这个拉回大概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我想齁，我就以全球目前跌幅最深的当然的话是齁落在这个南韩的股市齁。南韩股市我想就是说短短大概1个月的时间齁，从这个他创历史新高齁，来到这个9300多点，6月19号，我想到上个礼拜已经拉回到这个5262点，等于说我短短大概超1个半月的时间了，整整修正了高达这个44.1%。南韩股市跌了44%多。那我针对跟台股联动系数最高的这项美股的这个费城半导体，费城半导体大概拉回这个28.7%。那问题是说，针对台股的部分，我想在这个波段齁，从这个6月23号创历史新高之后，我想快速做一个拉回，大概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齁，也拉回这个8834点齁。那这个8800多点，我想各位你一听这个数据觉得很高了齁。那问题你相较于这个齁，不管是美股的部分或者说韩国股市的部分齁，其实我们跌的并不深齁，就是说这个8000多点大概是修正在 18.3%。那为什么就是说以全球股市在上个礼拜会形成这么样子的一个激烈的一个震荡？我想最主要就是说针对这个波段拉回幅度最深的这像韩股的一个部分哦，韩国股市我想他们在上个礼拜就7月31号，他们的政府的这个金融监管单位就是说有针对为什么会造就这个韩股暴跌的一个很主要因素，就是他们在5月份有开放很多的这个高杠杆的这个 ETF 的这种商品嘛，
1: 个股的 ETF 对不对？
2: 对，大概2倍嘛，大部分都是2倍，那甚至有一些海外的一些 ETF 是3倍
1: 哈。
2: 那相对就是说以韩股的部分，我想最关键的两档个股，一档是落在这个三星的一个部分哈，那一档是落在这个海力士。那问题这两档个股，比如说三星的部分，这个波段一修正是修正43%多哈，那这个海力士的部分是拉回这个56%多。那问题你拉回40几%、50几%，2倍的话是变多少？2倍的话就是说，三星如果说你买这个三星这个单股的这个 ETF 的投资朋友们，你用2倍杠杆的话，大概一修正拉回就快接近90%哈，90%不见了哈。
1: 没错，
2: 那这个海力士的部分是拉回是1.1倍，113%，等于说你只要有投入这些商品的投的那南韩的散户投资朋友们都是被割韭菜，
1: 血本无归，
2: 被割走了，
1: 血本无归啦。
2: 对，我想那因为就是说上个礼拜7月31号，上礼拜礼拜五他们是针对这个高杠杆的这个 ETF， 他们是调高它的一个保证金哈。那调高保证金的造就就是说韩股的部分，等于说这一些他只要说他没有办法再补出 出这个这个保证金的这些韩国的这个散户投资者们呢，就形成一个叫全面性断头哈。
1: 嗯，
2: 那断头完之后，我想通常股票市场只要说融资断头出笼之后，大概就会形成强弹哈。我想韩股是如此，那台股的一个部分当然的话，就是说台股在上个礼拜礼拜三哈，它融资减肥的这个幅度哈，大概已经来到哈到19%左右哈，然后到了礼拜五又减到大概21%。那刚刚我们有跟各位讲，就是说以这个波段台股拉回的幅度是哦18.3%嘛，那等于说哦，就是说到上个礼拜礼拜三礼拜四，其实台湾的这个散户这融资余额的减肥幅度哈，大概已经超过这个大盘拉回的幅度，那代表就是说，以所谓在近期哦投入股市的这些哦散户的投资朋友们，大概一样在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哦，大概都已经哦全面性哦断头出场了。
1: 嗯嗯。
2: 那断头出场的一个结果，当然的话，你只要散户这个比较凌乱的这个筹码哦一清场的一个后续，当然的话，紧接而来就是马上就立马去撞大涨啊，所以说这个是之所以为什么在台股在上个礼拜礼拜五一天哦就涨这个3100多点哦，一样是哦创下这台股这单日历史新高。我想最主要因素，我想我们在之前都有听过嘛，就是说股票市场最大的一个利空哦，就是所谓的涨多了，那涨太多之后快速做个修正拉回，那等于说上个礼拜的台股是一个很标准哦，股票市场最大的一个利多反而是落在一个叫做跌太深哈，跌深之后哦，那也形成一个立马的一个所谓的叫技术性的一个反弹。
1: 是，那请教一下这个老师啊，我们上礼拜刚好也是美国这个财报周啊，尤其是科技类股的重量级公司公布财报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公布的财报其实都不错，但是那么股价都下跌，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会不会影响到未来台股相关的这些产业的股票的股价的表现呢？
2: 我想这个一样是老问题，就是说因为毕竟相关的美股的这些 AI 个股，尤其是说那个四大云端商来看，你说他们在前一个波段其实股价也都涨很多了，
1: 嗯，
2: 那涨很多等于说你释放出这个很不错的这个财报的一个状况之下，反而会有一个跟我们上一次那个台积电他法说会之后的那个状况是一样的，
1: 哦，是
2: 台积电法说会之后各位记忆有神，就是说他一公布出来，不管营收获利都是全面性创历史新高，而结果台股呢，台股在隔一天哈，隔一天一天跌掉哈，到3000点。
1: 对对，没错。
2: 那所以说这个又是个很标准所谓的叫利多的一个出尽
1: 啊。
2: 那为什么会利多出尽？我想最主要因素，因为毕竟等于说，它虽然整个一个哈，整个营收获利的状况哦，在上一季都还是表现非常非常不错。那问题是说，他们的一些哦所谓的一叫自由现金流哈，哦就是说他因为毕竟等于说投入很多的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哈，资本支出都已经占了它哦，它赚的钱大概都已经几乎全面性就投入到哈这个 AI 的一个建设嘛，那就是说会造就他们的哦所谓的自由现金流已经形成一叫转户哈，那转户这个毕竟你现金都已经几乎花光光，当然的话就是就以一个财报上来

0: 看哦，这是很明显哦，你现金流已经不太够的这状况之下哈，那等于是这个是短线上的一个利空，这叫毋庸置疑哈。那毕竟等于说，我们不妨我们来看长线，等于说长线的一个角度，为什么这些哦四大云端商他们会把他们的哦这个资本支出做到一趟不断投入哦？那当然的话，这个还是一样啊，就是说还是看好这个未来大概两三年哦，至少两三年哦，这个 AI 这个长多的一个趋势嘛。那因为毕竟等于是说哦，它实际上其实到底有没有产出它的一个现金？其实我们就说从他们的一个实际上财报公布的一个状况哦，等于说哦，像这个四大云端商哈，等于说他们累积下来云端的这个收入哦，其实在上一季哦年增率大概是39%哈。那我想到这一次公布的哦所有的这个财报这四家来看哦，他们的这个云端的一个收入哦，已经年增率也超过这48%哈。
1: 是，
0: 我想从上一期是39%，已经哦已不断成长到48%，这代表就是说未来他投入的这些哈AI 的这种资本支出，大概未来都还是能够哈陆陆续续的一个回收哈。等于说这个是哦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其实 AI 的未来的一个展望都是非常非常好。那当然的话哦，我想股票市场因为涨多之后，投资人都会挑骨头嘛，就是说哦就是这样子的结果造就，就是说哦他只要营收获利财报一公布不错的一个结果，通常哦在哦隔一天都是形成一个哦利多出尽的一个拉回。那问题这个拉回的这个状况，我想在这一次包括在上个礼拜那个哦针对像微软的哈亚马逊哈，甚至包括像这个谷歌的一个部分哈，它公布出来已经哦这个是惯性已经做改变哈，以往一公布只要好的话隔天都大跌嘛，那问题上个礼拜哈公布好的一个结果哈，那我想上个礼拜五哈，不管像亚马逊、微软跟这个谷歌的部分哈，股价哈都是大涨，我想这个是已经形成一个叫惯性的一个改变，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请我们所有投资朋友们不要再有这个以往的这个刻板印象，只要说公布好而结果隔一天就大跌，我想这个惯性已经在做一个改变了，
1: 是
0: 特别是说要留意。
1: 是，好，那我们经过了上礼拜的这样子的一个三温暖的行情之后，这礼拜在投资上面操作的怎么样？我们刚看一下今天台股开盘之后现在已经上涨，那个韩国还在跌，我们已经上涨，怎么操作呢？这个礼拜
0: 我想就是说，以上个礼拜那个台股，毕竟等于说一天就涨了3000多点哦。那其实我们要去观察这个到底哦，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做转折？我想我们除了就是说观察它，好像上个礼拜哦，在礼拜三、礼拜四哦，我想连续哦，礼拜三、礼拜四的话，两天的这个成交量能哦，都扩大到1.1兆哈。那这个是一个很标准叫底部的一个低档的一个出量哦。那低档出量，这代表是有心人士哦。虽然很多人在砍股票，那问题很多的这个有心人士已经开始装进场的一个低阶啊、
1: 哦。
0: 那这个是第一个讯号，就是说已经产生一个叫低档出量的一个状况哦。那第二点就是说，以上个礼拜那一根，就是说涨了3000多点那一天呢，上个礼拜五一开盘了，五日均线就已经全部站回去了，那五日均线已经开始站回去，代表就是短线上已经开始转多，这是毋庸置疑、
1: 嗯、
0: 那等于说我想在今天还是一样持续性又目前都涨了300多点来看，我想后续我们针对这个盘到底，我想很多的投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到底这个盘会不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叫 V 型反转，
1: 对，
0: 打下来那么深之后很快速又要去挑战这个前波的历史高点，我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一样就是说针对，因为毕竟前一个波段这个修正拉回的这个角度算是蛮陡的，那蛮陡的一个结果，你要说一次就马上又做一个 V 转的这个状况之下，我想我们这个预期大概不会那么乐观了，因为毕竟等于说你弹上去之后，包括像月均线的压力季线的一个压力，目前大概这个整数我们在大概抓在差不多44100点左右，大概月线跟季线的一个压力都挡在这边嘛，啊，所以说我想后续最有可能的一个发展就是说碰到月线、季线压力哦，它在做一个折返哦，打下来哈，哦，去做到一趟叫做反护的一个打底，就是说哦，所谓的叫打第二只脚之后，我想这个是针对我们未来这个行情的一个展望、一个规划哈，我们是比较有可能会看到的一个实际上状况啊，所以说我想针对，如果说你在上个礼拜 礼拜三礼拜四你有去做强短的这个投资朋友们，大概这个波段弹上去目前大概43400点嘛，那大概这个距离这个点大概还有六七百点的一个空间，就会又碰到这个月线跟季线的压力，那等于说你就不妨针对你在上个礼拜强短的这些筹码先做一趟短卖，那甚至你在以往有套的话，就是说你先碰到压力你先卖一趟，后续再打下来的话，等于说打第二只脚、打第三只脚的时间点呢，你再重新把你卖掉的筹码在原持股哈，比方你买原来买台积电嘛哈，你台积电修正下来的话，弹上去你高档哈先卖一趟哈，打下来你又重新把它接回来，等于说这样子你可以透过这样子高卖再低买的一个策略，等于说就算你有套牢的话也一样可以去降低你的一个持股的一个成本。
1: 是，好，那我想经过魏老师的说明，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个礼拜的操作的策略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魏老师帮我们做了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0: 谢谢。
1: 好，来，我们就看一下现在台股的表现如何。台股今天表现真的还算不错，目前呢是涨了326点来到43445点，那就希望今天43000点要守住。我们不贪心，我们只要有涨就好了，只要不要虎头蛇尾的表现就可以了。而且我刚刚说了，今天开盘的韩国股市呢跟日本股市呢表现都还不是太理想，反而是台股的表现这个率先开出了红盘，像韩国股市目前还是跌了将近 5%， 虽然上个礼拜涨了 17% 但是今天稍微还是比较弱一点点，台股呢加油吧，希望大家呢在台股上面这礼拜都能够呢转亏为盈，那有赚钱的人这个礼拜赚更多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港一边。兆丰00913拼成长，00690过后壁，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5: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会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好，今天呢又是一个周新周的开始了哈，那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话题哦，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你家庭的财产的一些安排啦，不动产继承，甚至呢可能都跟都市更新围绕重建的一个进度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修法哦。那这个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在电视上面都有看到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民法继承篇哦，这个部分的一个修法呢，在上个月7月28号立法院三读通过哦。那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媒体都说这个已经要实施了，或是说开始实施了齁。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这个这个超会读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有 CCIM 的资格，同时也是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哦。那我们今天就请彭老师彭彦祥呢，从继承法律、不动产共有、优先承购权等等呢，一路聊到这个围绕重建这个部分的一个话题。彭老师早安。
1: 早安早安，正声广播电台的大家这个好朋友早安。
0: 是是，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在这个刚通过的一个修法哦，这个还热等等的这个时候呢，就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好，那到底这个法案到底实施了没有？这个部分好像有很多种说法，有些说已经三读通过就实施了，那到底这种法案通过修法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真正的实施？
1: 好 ,OK, 我们来讲一下齁，这个法齁它三读通过齁，还不到一个礼拜。
0: 对、没错。
1: 才上个礼拜28号齁，讲上个月其实就上个礼拜28号。
0: 就上个礼拜而已啊。
1: 还不到七天，现在算一算才六天。好，那因为这个我们之前齁很多人在讲什么大继承时代齁。
0: 对。
1: 因为现在每四件就好像是有一件继承
0: 啊、对，真的越来越多。
1: 那继承下来哈、就会遇到很多这个共同共有共有啦哈、很多议题很多问题
0: 相关的
1: 相关的。那这次修法哈、其实因为这个继承哈、这种共有，它这次修法本来要解决好几件事啊。但是这一次的修法它只先解决了一件事。
0: 哪一件事？
1: 就是解决了这个，就是说，就媒体在讲哈、兄弟姐妹以后哈、可能分不到遗产哦，
0: 就特留份、
1: 哦。那其实不是的哈、待会内容会讲，他是修了特留份。
0: 对，只有特留份在播、
1: 但特留份也不是完全不见哦。那这个就是待会里面会再细讲哈、
0: 对，
1: 那因为是有叫做因继份啊、特留份啊。
0: 对啊，这个真的很复杂、很多人都不傻傻，我自己也听得不傻傻这样、什么因继份、什么特留份、那这个部分我们过去大概就是说如果说是单身的，或是说没有膝下无子女的这个兄弟姐妹，他如果过往之后这个兄他的这个直属的兄弟姐妹都有这个可以继承的这个财产哦、这个法律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所谓的特留份跟应继份这个部分。
1: 因为这个法齁、已经说快是这次修法齁、修这个法它是快是百年了、
0: 对、
1: 因为它上次齁、第一次
0: 上次修已经是快一百年，
1: 第一次定的时候是民国19年定的，民国20年就正式启用。
0: 那真的是百年了。
1: 民国20年正式启用，现在是民国115年，算起来96年了、算是快百年，百年才再去修这个法哈、因为百年那个时候定的这个法哈、的时光背景跟现在哈、
0: 哇，那差太多了、时空背景都完全不一样。
1: 因为有很多人哈、就是他想说我的财产我要自主分配，
0: 对、
1: 我要怎么给，我要遗嘱怎么写、但是未来这个 有时候常年哦根本没有碰面的那个兄弟姐妹，
0: 对，或是说已经反目成仇的兄弟姐妹，
1: 还回来分财产，
0: 对，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很不甘心，我为什么要分给他？
1: 啊，你不分给他哦，他还在讲说，哦，我那个我阴气运多少，我特留运多少，这个分得很不甘心，
0: 很不甘心
1: 啊！如果你只有还剩只剩下一间房子，
0: 嗯，
1: 那没办法说主张分给谁。他还差一个再进来，那，变共有，
0: 对，共有，哦，那更复杂了。
1: 那以后要同意各种事情，哦，要卖要出租，
0: 对，或是要都更，
1: 哦，那通通卡在那里。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是可以有就这个方向，哦，
0: 嗯，
1: 有很多的内容，那我们不会去详细讲法规了，哦，讲法规太枯燥
0: 太枯燥了，会大家也会睡着，哦，那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哦，就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什么是阴气分，什么又是特留分，这个部分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1: 好，那个我们先刚刚好，因为前面哈，那个张老师前面有用我们这个，他是上个礼拜哈三读通过嘛哈，啊，有很多的法规哈，哎，就是三读通过之后啊，那个一旦总统一发布哈，
0: 嗯，
1: 发布日就马上实施嘛，
0: 对，
1: 那这一次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哈，他同步哈有修了那个叫做应该是他的施行哈，
0: 哦，对对，施行
1: 他的那个施行细则啊，
0: 嗯，
1: 那他的那个施行细则里面，他也修了一条，就是你这个法哈，啊，法定了之后，等总统公布以后，他有个缓冲期，半年后才开始正式实行。
0: 哦，跟过去的那个修法不一样哈，因为立法有时候啊，总统宣读之后就通过，那实施
1: 了。就总统哪一天，就是说立法通过嘛，哦，总统一宣布，
0: 嗯，
1: 啊，宣布那一天啊，嗯，就是正式实行嘛。
0: 哦，所以这个是有半年的缓冲期。
1: 对对对，有半年缓冲期。
0: 嗯 嗯
1: 。他半年是让你就说，哎，不要法，有些人哈，都是之前在修法定法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嘛。
0: 嗯。
1: 一通过，他想要再去就说他的，比如说遗嘱要安排啦，一些财产怎么安排啦，
0: 嗯，
1: 怕来不及安排。
0: 哦，是是是。
1: 有半年让大家去缓冲去做一下。
0: 是是是，嗯，哦，这个算是有一点比较算是人性化一点的，嗯，哦。好，
1: 嗯嗯，
0: 好。
1: 好，那刚刚我们再来那个
0: 聊到了这个阴气分
1: 啊，
0: 特留分
1: 啊，阴气分跟特留分，阴气分哈，哎，我来看一下啊，我们阴气分的，我看看，阴气分就是说我们那个祖父母啦哈，
0: 嗯，
1: 祖父母也都在阴气分内，还有父母亲啊，
0: 嗯，
1: 那还有我们的直系子女，连兄弟姐妹哈，
0: 嗯，
1: 这些都属于阴气分啊。
0: 嗯，
1: 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说他有说配偶啊，
0: 嗯，
1: 那配偶他是有还有配偶、子女、父母亲、兄弟姐妹、祖父母，
0: 嗯，
1: 那这一次哈，啊，就是说他这本都有会有阴气分跟特留分，
0: 对，
1: 那这一次修法只是修兄弟姐妹的特留分，
0: 对，
1: 这个部分把它删除不见而已，
0: 嗯，兄弟姐妹的，
1: 啊，兄弟姐妹，哦，啊。
0: 嗯，
1: 等于说只有兄弟姐妹特留份不见，
0: 嗯嗯，
1: 那兄弟姐妹特留份不见，他的阴气份还在哦，
0: 还记上还在，哦，还在，
1: 阴气份还在，
0: 嗯嗯，
1: 啊，那当然因为这个阴气份还在的时候，哦，嗯，会有一个差别哦，
0: 嗯，
1: 就是说你有没有定遗嘱，
0: 嗯嗯，
1: 啊，
0: 哦，嗯，
1: 有定遗嘱跟没有的那个定遗嘱，
0: 遗嘱的，
1: 哦，会有差哦，
0: 嗯嗯，
1: 啊，
0: 嗯嗯，
1: 因为第一那个你如果有定遗嘱哈，啊，
0: 嗯，
1: 那就是说有定遗嘱，有定合法遗嘱啊，哦，
0: 对对，
1: 那兄弟姐妹就不得再来主张婚特留婚，
0: 嗯，
1: 因为你如果说你没有留给那个兄弟姐妹，
0: 嗯嗯，
1: 啊，这遗嘱里面定了啊，分配给谁谁谁啊，那就是没有留给兄弟姐妹，
0: 嗯，
1: 啊，那兄弟姐妹就不能再来主张，
0: 是
1: 啊，但是你如果没有立遗嘱哈，啊，
0: 嗯，
1: 哎，兄弟姐妹在哈，啊，这个符合继承的那个顺序的时候，
0: 嗯，
1: 仍然可以依法来继承。
0: 哦，
1: 这差别有这
0: 边，哦，是有这个差别，哎，哦，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大家会搞混的地方了，哦，
1: 啊，这个部分就大家可以去，因为每一个人的继承的太阳不一样，
0: 嗯嗯嗯，
1: 啊，那自己用自己的。那如果有时候哈，哦， 在节目上面，因为我们时间哈有限、嗯，那我们也不会把法规再讲得很深入很细、
0: 嗯嗯嗯。
1: 那但如果想要知道更深更细的哈、嗯，可以去报名士林社区大学的课程
0: 哦。顺便广告一下、
1: 对对对，
0: 啊，那个时间就比较充裕了、可以讲得更完整。那可不可以我们用常见的一个房子做案例来跟大家解说？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假设了哈，已婚但没有子女哈、那父母已经过世的人名下只有一间房子，还有兄弟姐妹，那修法前后它会有什么差别？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简单的说明？
1: 好，来，这个我来把它这个，
0: 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复杂一点。
1: 对，这个复杂，这个哈、第一，当我们先就做刚刚一个假设嘛，哈，这个
0: 没有遗嘱的情况下，
1: 因为要分有遗嘱跟没有遗嘱，
0: 对对，没有遗嘱的、现行的如果说这个法定的继承原则、配偶跟兄弟姐妹共同继承嘛，那配偶取得二分之一，兄弟姐妹可能取得二分之一，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按这个兄弟姐妹的人数去做平均这样子，那这一点在修法前后都没有改了，这个部分，
1: 好了，来，我来看一下哈、这个，因为今天我有那个弄了一个假设案例的哈、用假设案例哈，大家会比较
0: 对啊，就是用这个假设的这个没有子女的、
1: 因为刚刚哈，我们这个假设案例就是说哈、这个有一位已婚哈、已婚
0: 但没有子女、
1: 没有子女，
0: 对
1: 啊，父母亲也过世哈、已婚的父母亲已经过世，那再来这个。名下的房子只有一间，那他还有兄弟姐妹，那还有兄弟啊，修好以后会怎样啊？那我们就要先看说有没有遗属的状况，那我们以现在的那个法定继承的规则哈、配偶与兄弟姐妹是共同继承，
0: 对，
1: 那配偶是取得二分之一，那兄弟姐妹整个合计哈、也是二分之一，那再由手足然后按人数再去平均，那在这一点哈、法律这修法前跟后这一点没有变更，那再来就是说，那出现在有遗属的情况之下哈、假设被继承人就是死亡的这个人哈、他有立下遗嘱啊，那把整间的房子啊留给配偶啊。那在旧法之下，兄弟姐妹哈、他以这个兄弟姐妹可能还可以来主张要分特留份哦。
0: 对。
1: 那他要给配偶对的啊。你兄弟姐妹又要来分啊。那变成这个财产只有一间房子啊。所以事情也会闹出很多的不愉快嘛。那因为兄弟姐妹合计哈、合计的法定应继分是财产二分之一。那他应继分二分之一，那他的特留份哈、特留份就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等于是二分之一里面的三分之一啊，那所以手足了哈、就兄弟们手足他的合计总共就可能可以主张遗产的六分之一，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出现这个有遗嘱的时候啊。这个旧法跟新法就不一样，那因为新法现在立下去之后哈、他只要就说有分下去，其他的手足就不能再来分。
0: OK，
1: 这个就立法哈、他就希望说给就说你就说有遗属，你有自由的分配权利啦，解放你的自由啦。
0: OK， 好，我们要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分析跟解读。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超会度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 CCIM 的这个算是投资顾问师，也是都市更新的顾问这个危老重建的顾问，那也是在士林社区大学有担任专任的讲师。所以刚才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也特别插播了一下如果说想要对于这个房地产相关的课题呢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就可以到士林社区大学去报名那九月初就要开课了那有18周的这个课程，可以让你非常详细的这个吸收到完整的房地产的资讯18周等于是练了一个学期的大学的这个课程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来聊的，这是刚好7月28号才立法修法三读通过的民法继承篇，针对呢兄弟姐妹这一部分的这个财产的分配呢做了一些调整也是百年来第一次修法那因为过去呢这个部分有很多的争议，那刚才呢彭彦祥彭老师已经跟大家就这个修法前后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所以呢刚才在听这个彭老师提到了这个所以真正改变最大的呢是单身没有子女而且父母已经过世就父母也不用再来继承或者是已婚无子女且父母已过世的这些族群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是现在这个针对这个部分做了一个修法了
2: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大家因为可能整个经济各方面所以现在年轻人都不生
1: 对
2: 他因为第一可能也少结婚也晚那结了婚可能也为了大家工作忙也不生
1: 也生不出来
2: 生不出来那所以以后就比较没有子女但是他还有兄弟姐妹嘛
1: 对
2: 那父母亲老了对不对要走了祖父母可能也走了对不对那未来他自己要去规划这些财产怎么办
1: 对
2: 因为他单身那有时候有时候我们现在
1: 或是有老婆了
2: 或有些可能会有老婆了但有一些人他会譬如说所谓伴侣
1: 对对
2: 那个伴侣在一起的伴侣可能有男有女那有些是比较好的那怎么样伴侣那有些人他想留给伴侣
1: 对，所以有些也是有看到

0: 遗嘱，那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是合法的哈。
1: 那我们这个合法会啊，我们这个稍微简单讲一些些哈。
0: 好，
1: 那这个我们用讲简单，有些人讲说哈，这个啊立了遗嘱啊啊，但哦，另外待会是那个叫做优先购买权哈啊，那会因为共有人哈会有优先购买权的事情嘛哈。那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优先购买权哈，我给他通知共有人。那有些人想说，有些用电话讲，
0: 对，
1: 要当面讲；有些想说，我谨慎一点哈，我在 LINE 上面跟你写哦，我这个我的那个持婚共有的部分哈，我要卖给谁啊？哈，我要卖掉，卖多少钱了哈？那你如果要买，要赶快讲哦，哈，不要我就卖掉了。
0: 对，
1: 想说我在 LINE 里面有写了嘛哈，哎，这个 LINE 里面写的哈，这不算数
0: 哦，不算数啊。
1: 它不是合法哈，所以有很多事情跟那个遗嘱一样啊哈，遗嘱的方式有些叫合法哈，你不合法的，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去请教地震师，然后专业的
0: 法
1: 顾
0: 律
1: 问
0: 师，
1: 啊律师啊顾问啊，或是来上课啊。
0: 对对对，我是去上我们彭彦祥老师的40大的课，
1: 今天大家听听知道说哈一些
0: 基本概念，
1: 基本概念啊点在哪里啊？那当然就是自己再去详细再去更深入的去了解啊。
0: 好，那刚才我们也听彭彦祥彭老师有提到说啊，这个是将近这个百年的一条老法律来做一个修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1: 好，这个我们百年我们民法继承继承篇是在民国19年制定的他那个是公布嘛
0: 对，
1: 制定公布在20年民国19年制定公布，20年施行，施行这个第1223条1223条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这个部分一路走到现在已经96年所以说将近百年是合理的啦。
0: 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当现在的社会的大家族啦，共同生活啦，共同财产的色彩那个时候色彩比较强嘛
0: 对，
1: 兄弟对兄弟姐妹彼此之间扶持抚养经济的那个依附，那个时候都比较强，
0: 对，都比较常见的
1: 以现在因为现在来的话就是说已经改变了，少子化了。
0: 对，刚才提到了不婚不生晚婚或是跨国，
1: 跨国
0: 都根本是多年没见面这样子
1: 好，那像这有些人兄弟姐妹几十年来
0: 对，
1: 没有往来，
0: 真的是对，
1: 真的有时候自己算一算有时候跟朋友还聚会讲话还比较多，
0: 还比较多。所以你刚才提到了，像有一些搞不好是看护跟他的时间陪伴他的时间比较久。
1: 对，有些他的配偶啦，他的伴侣啦，那还朋友还有看护所以有些不是说这个财产都被看护弄走了。
0: 对啊，对。
1: 但是那个是每一个人他有他的自由权啦让他有自主权啦那如果手足仍然可以用特留份打破这个遗嘱那就会压缩到这个财产的自主啦所以这个部分是支持修法的主要理由。
0: 了解了解那有些人反对他担心的又是什么因为刚才提到的都是支持这个比较赞成的这一方嘛那有些人当然还是反对会担心他们主要担心是什么
1: 那反对的人是这样子叫做他是担心因为他会有一些弱势的手足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些弱势的手足长期被继承人抚养啦那还有那个身心障碍啦或是有缺乏生活能力的人那在删除特留份以后哇他就会失去最低的保障这个是反对的人因为有时候你一个立法立下去两面刃啦
0: 对
1: 保护了就是说解决了一部分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又会对这会有伤害因为这些弱势的也是就是本来是要被抚养被照顾的人那结果他如果没有被就分配到财产他的特留份也没有保留下来那他真的会活不下去
0: 对 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反对的人了。好、哦，那第一段我们就在这边，可不可以先跟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段落，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小结哈、兄弟姐妹这个法定继承事实上还在的哈、
1: 对，
0: 只是特留份这一部分被删除啊、那有待总统公布之后半年内会来施。

0: 行，所以现在还没有正式施行哦，所以呢，要等它其他的相关配套来做哦。
1: 对，完全正确。因为他留半年哈、是因为就是说刚刚不是有赞成有反对的。那因为他这个有这六个月哈、因为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修法哈、他们可能也正在积极的，就是说可能还在讨论。因为有一些法要不要真的修下去啊？
0: 对。
1: 那这一条是已经修了三读。那其他的法会不会在这六个月内啊公布的？公布之后还有六个月啦、所以什么时候公布、
0: 对，
1: 那这中间会不会再有修或是就这样子定案、
0: 对，
1: 那就是要看后续。
0: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想要请教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哦，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样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障的话，会不会是鼓励大家齁、兄弟姐妹不要互相照顾了大概反正大家疏远就好了这样子齁、
1: 其实齁、这个中我们应该把法律齁、应该把那个感情啊齁、与强制分配把它分开来齁、来想这件事情啊，真正有照顾啦有互信的家人啊齁、其实通常可以透过生前的安排啦，
0: 对，
1: 那用遗嘱啦，或保险啦，来信托啦，来反映这些事情啦，因为你提早规划嘛。那如果没有完全没有往来，那只有血缘啊、那你这个也几十年不见面的哈、那就要来推翻这个遗嘱哈、有时候也未尽公平、
0: 对，那所以是不是就是说新法一上路之后、大家立遗嘱就可以只写一句哦，简单的我要把这个房子给某某人这样子
1: 哦，这个
0: 现在这个部分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简单的
1: 对，有些人想说我只有一间房嘛、
0: 对、
1: 那我就把房子留给谁，把车留给谁，好像
0: 对
1: 很简单的
0: 存款给谁，
1: 咚咚咚啊，存款这个好像只写这样子，
0: 对、
1: 千万
0: 这样可不可以
1: 哦，千万不要这么简化
0: 是
1: 、因为我们遗嘱哈、遗嘱有法定的方式
0: 哦，有一些是固定的
1: 方式、法定那些方式我们这个上课再来学哈、那我们这个标的要能够辨识，因为你不能写说、房子给某某人、第一个你这个房子标的要能够辨识
0: 哦、是，
1: 那还要注意，就是说注意其他的哈、特留份的权利人啊、那因为还有房贷啦、税户啦、保管啦哈、遗属执行人啦、还有
0: 对
1: 日后登记啊、写的不完整哈、你可能会反而引发更多的诉讼，因为为了钱、为了财产的代际、为了钱财产的事情哈、这个诉讼都因此而来。
0: 对，所以这个修法其实不是让规划变得不重要，而是要让规划变得更重要，就是说在这个遗嘱的规划上面应该要更重视就对了。
1: 对对，正是如此。因为没有遗嘱齁，没有遗嘱的情况之下，法律是仍然齁照着应继分在分配。那你有遗嘱齁、才有机会把个人真正的意识把它落实。那就是用这样子齁，真的就是两样嘛齁，有遗嘱没遗嘱齁、那你要怎么处理。
0: 对。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就想说请彭彦祥彭老师齁、跟大家用一些比较浅显的案例啦齁、比如说父母亲过世之后，兄弟姐妹一起继承了一间房子，法律上到底怎么样来做共有，这个部分很多人也真的是不傻傻这样子。
1: 对、因为常常我们从一个人的资产哈、会变成一群人的难题。
0: 对
1: 啊，
0: 对
1: 啊，一个人资产变一群人的难题，因为变成就是继承嘛哈、
0: 对，共同共有，
1: 要共同共有嘛。
0: 嗯嗯，
1: 那你一旦人死亡哈、这个过世，这个我们民法哈、151条哈、151条，他继承人有数人的时候，就很多人的时候，
0: 多人
1: 啊、那在分割遗产以前啊。各继承人对遗产的全部是共同共有。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
1: 东西。哇，这个共同共有、这个共同共有跟分别共有不一样。
0: 对、
1: 真的不一样。
0: 嗯，
1: 分别共有、 常常是有清楚的因有部分，
0: 嗯
1: 啊、哦、啊，谁是万分之几或者百分之几或多少，会有个比或三分之一啊，会有个清楚的比例嘛啊、
0: 嗯，
1: 这是分别共有嘛啊。

0: 那就假如哈、啊，例如甲二分之一，乙二分之一啊，那就会这样子。那共同共有哈、啊，则是在共同，就是说在共同关系存续中，大家对共有的遗产整体啊，原则上不能把它简化为，就是说、哦、这个房子里面某一个房子。某一个房间是我的，某一个房间是你的，
1: 啊
0: 啊，客厅是你的，
1: 没有
0: 没办法实际这样子去分的，
1: 对，对没错。所以啊，一间房子原来本来可能是父母所有哈、那一个人就可以做决定。父母过世之后呢，可能就会变成啊，这个好多个子女来做共同的决策哈、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越来越复杂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财产啊、会有这些争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超会都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财产权的这个修法哦，那到时候我们如果说面临到都更围绕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因应跟预应的动作、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0: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我们也同步在 YT 上面同步直播，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呢是超会杜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他也是这个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那士林社区大学呢，他们长期有一个房地产买卖投资的这个课程。那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呢现在呢就专任在这个士林社区大学每个礼拜有一天
2: 礼拜四晚上
1: 礼拜四晚上，那下一期下一学期是9月初就会开课了目前呢正在扩大招生当中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房地产投资买卖或是相关的税务有兴趣的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可以去报名参加。那因为学费非常的便宜因为台北市政府呢是有补贴的有补助的那是鼓励大家活到老学到老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可以去做一些进修的动作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的呢是这个刚修法通过的这个民法继承篇这里面呢针对这个继承这个部分对兄弟的这个应继分跟特留分这一部分特留分这一部分是把它做一个删除掉的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跟大家提到了如果说第一代的话有这个财产这个部分一个人就可以决定那如果到第二代第三代哇那越来越多人都加入了那个持有人数越来越多的话继承碎片化那这个部分是常常就是造成纠纷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啦好，那可不可以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实务上面你看到的共有房地产最常卡在哪个地方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也是常常都是最大的一个痛点
2: 好，我们第一因为没有会因为共有你看碎片化一个人决定那后来那么多人就说不管是共同共有或是分别共有下来哇这么多人那你这些人你要对这些的这个缴税啦我们谁要先出钱缴税
1: 对如果是房地产的话那就是要面对税的问题
2: 对第一个税嘛再来房地产还会修缮嘛
1: 对
2: 你要修缮的问题嘛还有那上一代他留下来他可能还有贷款嘛
1: 还没还完
2: 那贷款大家是不管是分别共有或是共有你剩下贷款大家要怎么分比例怎么去还这件事情那这是第一点。
1: 第一点
2: 那第二点有人有人想要自住
1: 对。
2: 有人想要出租有人只想要把它卖掉把钱拿回来使用。
1: 对。
2: 使用的利益分配不一致。
1: 对这种观念都不一样。
2: 对变成就是说会有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继承人。
1: 意见就会
2: 意见就不一样。
1: 不一样的意见。
2: 第三还有有人失联找不到
1: 对。
2: 或者旅居。

0: 居海外啊，或是受监护，或已死亡啊，但还没有办继承，那个，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他是共有人哦，共有人他死亡，他名字虽然还在，财产名字还成本上面还在啊，但他的下一代或是其他的继承人还没办继承，所以又会越婚越细越乱越破碎。好，那再来第四啊，那一样要卖的时候哈，市场行情哈，与家族的期待哈，差距太大。
1: 对
0: 啊，常常
1: 价格会有变动，
0: 价格有变动。因为常常很多共有人，大家觉得说，哎，我们把它卖一卖，大家钱分一分嘛，
1: 对，
0: 大家觉得也好嘛，哈。
1: 对啊，这样子比较
0: 啊，但是大家对那个钱卖多少钱，每一个人对那个价值的观念又不一样。
1: 对 对
0: 。所以常常我就遇到看到很多案例。他已经谈好买方有了，价钱谈好了，或其中又有一个，他说这个现在对行情不行，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0: 他要再高，你要再高，那买方又跑掉了。所以不管你再委托中介齁，一次两次三次搞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还在那边卖，所以这个就那再来，那我们民法齁，还有民法的第1164条齁，原则上是允许那个继承人随时可以请求分割遗产。那这个分割遗产，那最理想的协议，最理想是协议分割啦。
1: 对啦，对对对。
0: 那如果谈不成，才会变成裁判分割啦。
1: 裁判分割。
0: 但这个裁判分割的时候，房子不像现金，可以说把它切成几份。
1: 对。
0: 那法院，法院最后面这个裁判分割，法院最后面可采取哈，就说也会有原物分配，还有金钱补偿，另外一个是变价分割，
1: 变价分割啊，
0: 那走到诉讼啊，因为你要变价分割这些哈，走到诉讼的还有时间成本，那一旦诉讼，家族的关系都会受伤。
1: 对对对对，这个也就是常常面临到这种财产的问题的纠纷，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齁。那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为什么很多房子明明呢地段很好，可是呢还就是可能在那边闲置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好像都没有办法处理。
0: 对啊，就刚刚好，因为有那些问题，对不对？所以大家想处理那些办法，因为会弄很久嘛，处理不来啊。那还有我们真正冻结资产的哈，刚刚往往不是房价啦，而是权力的关系啦，因为这个权力的关系哈，这个就是说，因为其中如果有一位共有人哈，不想再等，
1: 对，如果他不想再等了，
0: 对，他想把自己的那个持物卖给外人嘛，那其他的优先共有，就优先就是优先购，其他共有人有没有优先购买权？
1: 对，这个部分是很关键的哈，
0: 对
1: 啊，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好，
1: 这个是土地法里面最复杂的，
0: 对，最复杂的。那大家常常会听到，这个土地法哈，第34条之一哈，我们有个第四项哈，它是共有人在出卖自己应有的部分的时候，其他的共有人可以用同一价格啊，或啊，就是说单独优先承购，那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其他共有人有机会把持分集中，
1: 对，
0: 那避免陌生的第三人加入，这个进一步简化或消除共有，这个是34条之一，是这个立法的目的啦，要消除共，就是说你财产越来越细分啦，
1: 对。
0: 那再来我们在行使的时候不能只看总价啦，那应该要让权利人知道真实完整的，因为刚刚不只是那个价格还有完整的同一条件，这个同一条件是包括标的
1: 对，
0: 还有价格，付款方式还有履约的期程，就几次付款，那怎么付，时间怎么样，那是否有绑定其他的标的因为你一个买卖下去里面会有很多的条件嘛这些条件通通你要让其他的共有人知道不是只有价格让他知道而已
1: 对对对
0: 那再来这个还有税费的负担像这个税负担怎么等都是
1: 对
0: 那还有 我们依现行的执行要点哈、啊，那那个其他共有人哈、啊，因为你要通知其他共有人嘛，
1: 对，没错。
0: 那其他共有人接到通知之后，哎，他问你接到通知之后是几天内？你要等待他几天，他如果几天内不表示，他不表示要买啊、哦，你才可以再卖。
1: 对，
0: 啊、嗯，因为这个会有分别啊、哦。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就是说34条之一这边哈、哦，是15天，
1: 15天哦，15天。
0: 那我们另外一个法条，它也是有优先购买权，优先那个承购权啊、哦嗯，那个是10天，
1: 嗯，
0: 哦，所以有一些不同的法条时间不一样啊、哦，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你的等待日期不要15天还没到哈、哦，你以为是10天哈、哦，你在10天到15天之间，你想说、哦、他没回复了，你就把它卖给第三者哈、
1: 哦，
0: 哦也会出事情，
1: 嗯，
0: 哦，所以这一条他这边是15天了、哦、啊、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优先购买权哈、哦、就会视为放弃，
1: 嗯，
0: 啊、哦，那要行使的时候哈、哦。那也要用书面
1: 哦，是。
0: 那因为你通知他要书面哦，我们刚刚有在闲聊有讲哦，你用赖通知不算哦，
1: 不算，
0: 用电话讲不算哦，要用书面通知。
1: 对。
0: 那他要回复你，然后他要买哈，他也要书面通知，要以你收都以你，他也收到的时间，你也收到的时间，那计算这些时间。
1: 哦，所以啊，不是说，哎、我愿意买哦，就结束了哦，就大家就啊，可以 happy ending 哦，而是要接受跟第三人相同的价格跟条件。这个部分就是在优先购买权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正确。
1: 嗯、
0: 因为优先购买权哈、哦，
1: 嗯，
0: 不是杀价权呐、啊。
1: 对、哦，没错。
0: 那也不是把那个付款条件哈、哦，怎么再重新谈一次、
1: 嗯、
0: 啊？因为假设第三人哈、哦。要一次买多笔具有开发一体性的土地，
1: 嗯，
0: 他能不能只挑其中一笔承购，
1: 嗯，
0: 啊，那也要看标的之间是不是有不可分的利用关系，
1: 嗯，
0: 啊，不能一概而论，
1: 哦，
0: 因为有时候你一个整个基地哈、啊，
1: 嗯，
0: 或者整个他房子，他就说要买下来，他、
1: 嗯、
0: 整体利用整体的，啊，你要都跟要围绕，
1: 哈、啊，嗯，
0: 哦，所以。都跟围绕常常就会遇到这种共有的问题。
1: 好，那最重要的问题来了、嗯、共有人如果没有依法通知、就直接把持分过户给第三人，其他共有人可以把登记撤销吗、哦、或是可以把这个房子再追回来吗？这个部分好像越来越复杂。
0: 对对、哦、这个部分、哦、他想说既然有优先购买权，对不对、嗯、这个我优先的权利啊，那、啊、为什么你已经卖掉了、
1: 嗯、
0: 已经过户了，我可以不再追回来、哦、
1: 嗯哼，
0: 好，那其实不能这样直接回答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这个最高法院、哦、民事大法庭、哦、109年、哦、的时候、嗯、他那个台上、哦、这个大致第2169号已明确的指出哈、啊，
1: 嗯，
0: 土地法34条之一的第四项的那个共有人哈、啊，
1: 嗯，
0: 优先购买权，它原则上只是有债权的效力
1: 啊，
0: 它债权的效力、
1: 嗯，
0: 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1: 嗯
0: 啊，那因此买卖哈、啊、与移转登记完成后哈、啊，如果没有受到通知的共有人，不能只凭这一条啊。就当然说、哦、我要去要求什么第三人要去涂销登记、
1: 嗯、
0: 把自己的那个就是把房地产移转给自己、
1: 嗯嗯、
0: 因为这个是债权效力，
1: 对，债权效力、嗯哦
0: 嗯啊、另外刚刚因为有提到就是说有另外一条107条、哦
1: 嗯、
0: 那个也是优先购买权、欸、那个是物权效力 哦
1: 那好复杂、
0: 哦、好复杂、哦、所以大家都、欸、有你有遇到这些事情、哦、要来上课
1: 要问专家啦、哦、
0: 对，要问专家或者找个地震室、
1: 哎、嗯好，那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嗯、有些基地的承租人、
0: 嗯、
1: 房屋所有权人也有优先购买权，这个部分哎，到结果是一样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些承租人呢、啊，常常也会用这个去卡那个地主这样子，
0: 对，因为啊、哦嗯，你看一样是优先购买权啊、哦，刚刚34条之一哈、哦
1: 嗯，
0: 那现在是土地法的104条啊、哦嗯哦，那因为这两件事是不一样哈、哦，一样是有优先购买权，但是不一样，他、
1: 嗯、
0: 这个是物权哦哈、哦
1: 嗯，
0: 那他这个是在讲什么基地哈、哦，要出售的时候哈、哦，啊，因为你基地你可能就基地 是一个所有权人，
1: 嗯哼，
0: 上面的房子是一个所有权人，
1: 嗯哼，
0: 或是上面你是上面有那个地上权人或点权人啊，那上面的或者承租人，那这些他的优先购买权了啊，
1: 嗯哼，
0: 像有些就是说你租土地来建房子，
1: 嗯哼，
0: 啊有，那这是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他就是会有地上权，他就有优先购买权，
1: 嗯
0: 哼，啊，那如果说你是跟他租房子的人。租房子的人那就没有优先购买权啊、哦、不一样啊、哦嗯、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复杂啊、哦、
1: 对很复杂很复杂不煞煞这样子、哦。
0: 那这个条文啊、哦、这个土地法104条啊、哦、这个在讲说啊、哦、这个出卖人啊、哦、未通知啊、哦、而与第三人订约啊、哦、那他的契约不得对抗优先购买权人啊、哦
1: 嗯、
0: 这个是他的物权啊、哦、效率很高啊、哦
1: 嗯、
0: 那他这个回复期是10天。
1: 对，
0: 刚刚那个34条之一哈、哦嗯、的优先购买权，那个是
1: 15天
0: 哦、嗯，所以不一样哦。
1: 对，
0: 那这个两个的效力不一样。那同样是优先购买权哈、哦，有很多种，
1: 对，
0: 不要看到这个名称一样哈、哦，就认为法律效果都一样哦。
1: 这个就是赶快不赶赛路，
0: 赶快不赶赛路。
1: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呢、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这个啊，民法啊，继承篇的一个修法的相关内容了哈、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哈、哦，请这个彭老师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共有房地产哈、哦、啊，还有这种所谓的啊这个优先购买权的等等这些，它后面会衍生到的都市更新跟危老重建这个里面呢，事实上才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很少人会去 touch 到这一块哈、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再聊下去。下次有机会再请彭彦祥彭老师，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报名参加他的课程、嗯。今天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
0: 我最后面哈、嗯，我来这个有四句话哈，让观众带走
1: 哈、嗯。
0: 这个我们这次删除的哈，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
1: 嗯，
0: 不是法定的继承权，
1: 嗯
0: 啊。第二个是。三读公布生效哈、哦、是三个时间点
1: 对
0: 啊，本次是公布后是六个月施行啊，这是第二件，第三个是未通知优先购买权人哈、哦，不代表一定能够追回房地产或是自动获得理赔啊、哦、哈、哦
1: 嗯，
0: 还有共有房地要做都更为老要先处理继承，还有登记通知决策机制
1: 好，谢谢彭彦祥彭老师，谢谢。
0: 谢谢观众，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嗯、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
0: 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8月3号礼拜一，又再次的新的一周开始啦。那不过这一周呢，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应该还是关于台风白海豚的动向。那究竟这个白海豚台风它会不会有可能侵袭到台湾北部，那大致上的对于天气啊，对于整体的状况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灭火器的作品《海岛冒险王》。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灭火器的作品《海岛冒险王》。好的，那在开头听到这一首轻快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到台风的部分啦。那关于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其实是逐渐的在逼近当中哦。那很多人关注的，究竟这个台风它会不会来到台湾？那会不会对于北部造成直接侵袭的影响呢？那根据气象署表示哦，像今天到明天呢，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的南部还有其他山区要注意雷阵雨的状况。而在这个台风的部分啊，其实未来五天呢，它的整个预测的路径，可能的路径方向呢，会朝琉球，也就是朝冲绳地区移动。那后期的路径呢，不确定性也再次的加大哦。如果说要讲到侵袭到台湾北部的话，那是有一定的几率，大约 40%。 如果说要讲到比较具体的影响哦，可能是在7号开始，会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到台湾。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承传表示，台风白海豚呢，距离台湾还是偏远哦。那预测未来呢，会以偏西北西到偏西方向，朝向日本南方海面到琉球群岛一带接近。那预计呢，在8月5号，也就是大概后天，受到环境条件的转差影响，那它原本是强台嘛，是有机会会减弱成中度台风哦。就虽然说它强度会减弱啦，但整个暴风的半径还是蛮大的。那所以说呢，这个台风啊，它到底会不会对于台湾带来比较多的影响？那其实接下来看哦，它应该与其说是直接的侵袭啦，不如说我们在之后呢，可能会感受到比较明显台风外围环流的整个影响。那像是到了后天开始呢，8月5号、6号，迎风面的降雨量是比较多的，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到了6号的清晨到上午呢，除了北部地区之外，中南部呢，可能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到更后面哦，大约8月7号、8月8号，也就是这一周的父亲节，也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云系影响。7号除了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之外，中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到了礼拜六呢，雨区也会再扩大，那像中部以北、东北部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不过呢，虽然说是有会下雨啦，但在气温的部分呢，未来一周哦，还是会大致维持夏季的整个高温炎热的状况。那像是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呢，要留意局部会出现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且呢，他还特别提醒，像8月6号跟7号，宜兰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焚风。那8月8号呢，就是花东地区可能要注意有机会出现焚风的状况。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一周大致上的一些天气预测。那至于台风到底对于台湾有什么样子的影响，目前看起来呢，应该都是偏就是它整个外围环流会导致一些降雨哦。但因为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看之后的天气预报啊，然后来做一些可能你的旅游行程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行程上的调整咯。

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淑华的作品《爱的幻日线》。好，那接下来呢，再来看到这礼拜的一些生活资讯。那这一周呢，进入了八月份嘛，所以说有一些相关的新制哦，就可能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那首先呢，是跟出国有关系哦。近期呢，桃园机场为了加强取缔还有违停的乱象，从8月1号开始加强了公共空间跟车道的管理。在桃园机场的接机大厅，如果说有旅游业者或者是接机人员使用立牌、行李箱等物品去占用公共空间，影响到旅客通行的话，经过劝导

不听呢，从8月份开始可以依照民航法开罚5000元到25000元。另外呢，航警也将在桃园机场以科技执法的方式来取缔违规停车哦。像是第一二航下呢，会它有一个指定会面点，如果说车辆静止超过3分钟的话，系统就会自动的搜证，而违规呢可以处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好，所以说8月份开始呢，如果大家是要到桃园机场去做去接机，或者是你有停车的需求，那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不要去占用到公共空间，也不要去做违规停车。好，那讲完航空之后呢，接下来来讲到台铁哦。台铁呢在8月份推出了暑期的交通措施，那只要是8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期间，西部干线 EMU3000 型的列车礼拜五到礼拜天停止贩售自由座的车票，会采全车的对号座。那台铁呢也会在搭车的当天哦，在各个车站的窗口还有自动售票机会来限量贩售200张的无座票，那提供给临时有搭车需求的旅客来做使用。所以说接下来8月份的周末，如果说你有需求要搭台铁出游的话，最好呢还是提早的订票哦，尤其是你要订礼拜五到礼拜天的话，现在是没有自由座，就是停止贩售，所以请大家要提早做规划咯。好，那最后呢是关于台北市的一则地方的消息哦。那之前大家应该有看到台北市要推广无烟这件事情嘛，那所以说呢从8月1号开始台北市内呢扩大了禁烟的范围，那包括了像是新中山现行公园的周边商圈还有迪化街的商圈呢，也会列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所以说呢，未来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哦，你到新中山、到迪化街这些地方呢，需要到指定的吸烟区。那无论是边走边抽，或者是在禁烟范围内吸烟呢，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台北市府提醒呢，违反规定哦，可以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锾，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这个部分啦。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节目回来呢，我们要来聊聊关于职场的新话题喽。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要来谈到最近的职场趋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宇杰。那我们先请宇杰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2: 蓝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杰。
1: 好的，宇杰又再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谈职场的趋势哦。那最近七月份应该还蛮多新鲜人在找工作的啦。
2: 嗯，对对对，没错，
1: 我就看到大家都在投履历呀、啊，然后各种求职焦虑当中。
2: 对，
1: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毕业生他们要焦虑的另外一件事情，就多了一个工具叫做 AI。宇杰平常会很常使用 AI 的工具吗？
2: 还蛮常的，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琐事，你都会觉得好像自己要花时间的话，不如你就是找一个你的
1: 小助手，
2: 对，好伙伴，跟你一起 brainstorming， 有没有？因为我觉得 AI 这个东西呢，它有点像是以前我们的那种团队合作，就是你要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扣大一个会议。那这个 AI 出现之后，好像就变成是我有好多个分身，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这样子。
1: 有人说 AI 的这种就是大家常用的，可能 ChatGPT 啊，然后像其他还有 Gemini 跟 Cloud 之类的。那有人说这个很像外接大脑出去，就是有一个多了一个小助手，他可以跟你讨论很多，无论是工作的东西，然后甚至生活当中，
2: 对，
1: 像我之前会用 ChatGPT
2: 感情问题，
1: 感情问题会用，
2: 对对对，
1: 而且我会查食谱之类的、
2: 哦，对呀、啊，很好用哎、欸，
1: 真的，他都会查一些，就确实是可以煮出一些还蛮不错的东西啦。
2: 我之前是就是有要安排一个行程，就是带家人们一起出国，
1: 旅游很常用到，
2: 对，然后我就请他帮我安排几天几夜，然后你把你自己的所有需求就是丢上去，然后想要给我三个版本，然后再把那三个版本自己浓缩，或者是把它重新整理，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行程，我觉得很好用，
1: 很好用哎、欸！而且这跟以前可能像安排旅游好了，我们都要一个一个去查景点、比如说可能日本东京哪里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自己看自己看，然后还要自己去查交通什么的。现在 AI 很方便嘛，一次就全部啪都给你了。
2: 对，不过他还是要做一些检查了，就是说他丢出来的建议可能就是大数据给的建议嘛，但不一定适合你的行程，所以你就可能还是要把他的行程稍微拉出来，去看一下那边到底有什么。但我觉得回归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的这种零到一的，我觉得很多事情从零到一最繁琐，那这个事情就交给那个 AI 来忙。那一到一百就要靠自己，这样
1: 没有错，就是不能全部都靠依赖他们啦，不然可能会自己失去一些思考的能力，这样子。
2: 对，外包大脑。
1: 而且我们现在啊，像我们广播公司好了，很多人可能想说，这个媒体会不会很害怕被 AI 取代？因为现在有我记得好像有些电视台是不是有什么 AI？主播
2: 在之前哈，
1: 对对对，
2: 但好像最近比较少，有没有？
1: 是是是，
2: 我觉得是一个当时的就在浪头上很夯这样子，
1: 对，就制造出一个 AI 主播，
2: 对，
1: 好像专门报气象的还蛮多的，
2: 或者是那种整点的广告时段那种，就是什么 highlight 的那种
1: 哦，是是是，
2: 好像有一些
1: 就是以资讯整理为主这样子，
2: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像我们公司啦，就是前阵子也有就是想要大家去上一些 AI 相关的课程啊。然后去希望大家可以尽量使用到 AI 的工具。那当然啦，大家现在线上听到的节目还是真人、
2: 对，现在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蓝田。
1: 我不是 AI 蓝田啦。
2: 不是不是。

0: 来求职的人，我都是具备 AI 能力，是这个样子的吗？嗯、
1: 是，的确，因为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哈，我们就直接来看到，就是这一次我们发现说，在2026年的第一季啊，如果在我们网站上面呢，有关于 AI 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机会数，来到了35000笔哦。好，那这个数字是什么呢？其实这个35000笔的数字呢，是已经来到了2024年哦，全年哦的90%，也就是说今年、第一季关于这个 AI 的相关工作呢，已经等同于去年应该等同于2024年开始的这个全年的这个90%这么多了哈，所以就可以感受得到，其实对于整体的这个跟 AI 相关的工作的需求数是有往上在攀升的。那这件事情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当你在担心说，哎，会不会 AI 取代我们工作的时候，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叫做，那市面上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工作。新的职缺，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一昧的在担心说，哎，这个工作是不是容易被 AI 取代？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哎，那其实有很多新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呢。
0: 而且有一些工作，它是算是有点应 AI 而生的感觉嘛。因为我记得一开始这个整个 ChatGPT 或者是一些比较方便的 AI 工具出来的时候，就多了一个职业叫做什么 AI 咏唱师。
1: 对对对，
0: 就让你很会使用这个 AI 指令嘛。所以说，真的现在这个工具应该是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算是一个必要的去会的技能嘛。
1: 我们从另外一个有趣的观察带大家看到，因为其实像是在2023年跟2024年，当时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呢，有很多的公司呢，它可能会标榜说，希望你会懂 ChatGPT， 或者希望你可以使用基础的生成式 AI。当时他们在应征的时候都有特别的标注这样子的字眼。可是其实从2025到2026，我们发现很多的工作的描述需求，他已经把这一项拿掉了，
0: 没有特别标出来讲、
1: 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你都会了，真的很神奇。因为到以前我们说2023年算是一个在台湾或者是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什么AI 元年这样子，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是大范围的大规模型的，很多人都会开始很容易的来使用 AI。 那当然 AI 你要讲它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它是慢慢这样一路研发，可能早在60啊甚至50年代就已经有那个就是对吗
0: AI 机器人之类的，
1: 对对，人工智慧的研发。那到了现在大家会这么方便来使用，那是因为以前的这些工具比较不好用，但是现在工具真的是大家人人都几乎会用，
0: 非常方便。
1: 对，然后再加上你看之前也许我们在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个生成式 AI 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去寻找 ChatGPT， 我说这个使用方式。可是如果现在我以我妈为例子好了，就是她是一个做什么事情他都用 Google 搜寻的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就是你就是以前都很适合，我们以前常讲嘛，就是有个 term 叫做，不然你不会去 Google 一下齁，对，大家都用 Google。那在现在呢，其实你只要在 Google 搜寻的话，它马上就会进入到一个 AI 搜寻模式。所以其实你在使用 Google 的时候，它已经同时在使用 AI。也就是说呢，像这种就是使用生成式 AI 的这种种的这个行为模式，它已经变成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也对应到我们这个求职，大家都觉得说，我好像不用特别会。
0: 就不用特别问你，这样
1: 不用特别去标注说你要会 Google 哦，不太会这样讲嘛。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工作，他已经不会特别标注说你要会使用生成式 AI 哦，因为对很多的这个业者来讲，他们这些求职者呢，应该要早就会使用这些东西了，
0: 就是你应该要会用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还有一个点啊，像是我记得一开始 AI 它比较应该说被大众所认识这个词的时候啊，我一般来讲在求职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比如说科技业好了，可能会特别说，科技业好像就是你一定要会 AI 啊，或者是说有些工程师他会用 AI 工具来辅助自己写程式码嘛。可是现在啊，好像不只是科技业，感觉其他蛮多行业都会用到这一项工具耶。
1: 的确，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把 AI 这个东西呢扩大解释叫做所谓的数位化，那其实每一个行业呢，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迫切的在做所谓的数位化。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AI 跟所有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数位的能力嘛，对不对？所以包含像是在金融业的运用，我们也常听到一个 term 叫做这个 FinTech， 就是你是金融业然后再结合一些数位科技，就 FinTech 这样子。那 现在可能甚至还有像是教育啊，我们都已经可以用得到一些就是 AI 的使用工具，那制造业更是齁，有些像是

0: 那种机械化的这个流程，我们透过一些 AI 的介入，可以让所有的事情呢变得更有效率。那甚至就连行销，现在有一个 term 叫做 MarTech，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行销，然后结合 AI 的能力，然后变成了一个行销科技。它透过譬如说像一些大数据的分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 AI 力的介入，就可以让各种分析它变得更精准，然后处理更多的资讯，然后让你对应到的这个就是 TA 会变得更精准。所以各行各业的确现在都会需要跟 AI 来做结合，也因此呢不仅仅是科技业，各行各业都会需要有 AI 的人才。
1: 这样子我其实可以稍微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对于这个趋势感到有一点小焦虑，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要处理的资讯好像一次的量又会变得更多，然后我要会的技能或者是我要了解的领域要更多，或者是说我的本身的知识储备也要更深一点，因为我这样子才可以知道 AI 哪里错了嘛。所以说现在企业啊对于 AI 相关的人才，当然除了就是写程式的工程师之外，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子是需求比较多的人才类型呢？
0: 好，我们这次调查也发现说呢，企业最急需的人才包含了像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一些比较基础的架构啊，还有维运的人才。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必须要靠这个电脑运算来去做很多相关的运用嘛，所以这种维运的人才就非常的需要。那此外呢，其实包含像是现在的这个 AI 的资安伦理跟治理人才这个部分，也是很多公司他们急需的，因为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整个资安的状态啊，然后你还要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些治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也是蛮多企业他们急需的人才。那么再来就是所谓的商业跟战略人才，因为各行各业他们就是都要好好的发展他们自己的这个商业竞争力嘛，那如何透过 AI 来帮助自己呢？可以就是好好的在这个我们的产业里头呢，为自己的产业找到这个竞争跟出路跟商业的规划。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当然我觉得在各行各业也都是非常的需要哈，就是透过 AI 然后来了解一些自己的公司的战略部分，或者是自己公司的一些优势。这个东西我觉得或者说这个技能，我觉得是现在蛮多企业需求的。
1: 而且啊，刚才提到的几种人才类型当中，有一个人才类型叫做资安伦理跟治理，这样子的工作它在 AI 工具的运用上它是有什么样子的，就它在做什么的，然后它对于 AI 的工具运用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
0: 好，其实像我们倒也不是说它在这个AI 的工具的运用它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主要是说因为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包含像是著作权的问题啊，或者是说资讯安全的问题，你公司必须要有一个人，以前我们都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一个叫做法务嘛，就是法务可能会比较懂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则等等之类的，但是牵扯到 AI 之后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东西他们是必须更深入的来做讨论，就是除了就是著作权之外呢，那你可能在使用上面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会不小心的偷偷窃取到就是他人的一些资料。这边有一个案例哦，像之前最近才有一个判决出来，就是当时 Cloud 他要建构他自己的数据网的时候，他为了很多很多的资料，他为了很多的这个书籍，然后最近他被判就是败诉嘛，因为他们要赔偿，主要就是因为当时他们使用了就是算是
1: 公司的机密资料这种
0: 去就是他主要为大量的书籍，他是使用了盗版的书籍
1: 哦，不是正版，
0: 对，但是那个盗版的书籍里面其实资料也都是正确的嘛，就是比如说有些翻印的书或等等之类的
1: 程序上有些问题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后来他就被判就是败诉嘛，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做出赔偿。那像这一种他就是有牵扯到一些就是适不适当，然后还有就是你在取得资料的时候，你有没有靠用一些就是正规的管道来去跟人家谈合作等等之类的。这个部分因为 AI 的世界它正在突破性的开始建构起来，有很多它是没有潜力的，所以你就会变得是说你必须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做一些评判，就是你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合乎法规或是合乎常理等等之类。那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是我们在使用这些资讯的时候，它的取得很重要嘛，那就要有一个人来帮忙做一下监督。那另外就是当然就是资安的部分了，我们在取得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会不会牵扯到一些人的个资，或者是说它有没有一些资讯安全的漏洞，所以这个部分也都是这个资安人才 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1: 嗯，而且像是我记得雨姐讲的这个新闻，我有听过，然后像。

0: 像前阵子吧，也有人说，好像某一个 AI 的也是聊天机器人，他好像会不小心，可能我今天就是打字打到一半，发现，他跟我讲说什么，哦，雨洁怎样怎样怎样，我想说，嘿，怎么会这样子？
1: 对，然后之前我也是看，就是在翠上面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跟他的 ChatGPT 透露过他的密码，
0: 是，
1: 可是呢，他在请 ChatGPT 帮他生成密码的时候，里面其中有一个选项竟然是他自己现在正在使用的密码，他就觉得他自己被窃听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像这种资安，其实很多人都会开始会出现一些，对对对对对，会出现一些担心的部分，这样子。嗯，
0: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样子的工具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啊，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个资啊、本名啊、什么家里地址、身份证字号，
1: 对，
0: 就有时候你可能处理东西一下子都复制上去了嘛，
1: 对，
0: 就是这些部分先把它删掉，这样子对自己的个人隐私也会比较有保护啦。对，稍微有一点离题了，但是请大家可以多多注意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要来聊到关于职场趋势的话题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宇杰，那我们再请宇杰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蓝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杰。
0: 好的，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 AI 的这个相关的人才，还有 AI 工具在职场当中的一些应用嘛。就这个东西啊，它的确以现在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从前几年开始到现在，它就是渐渐的变成一个，我好像就不用问你啊，你一定要会的这样东西哦。所以有些人就会开始担心说，尤其啊，我就最担心的可能是一些创意产业吧，就是现在什么 AI 制图啊，然后还有 AI 的影片、AI 的音乐，就是真的是蛮发达，而且操作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嘛。就是我觉得这些，尤其是对于比较年轻人来讲啊，会不会很担心说 AI 会抢走自己的工作啊？
1: 好，我们就先来看这个调查数字好了。我们这次调查呢，发现说呢，有 22% 的人他们担心哦，就上班族们哈，他们担心说呢，自己的工作有可能会被 AI 取代。不过呢，当然也有 57.4% 的人他们是抱持着这个开放的态度。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 22% 会担心工作被 AI 取代的人们哦，其实主要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我觉得像前阵子可能有释出很多的新闻哦，包含像是说在美国有许多的这个科技大厂，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要发展 AI 相关的东西，所以大量的裁员，然后一口气可能裁了公司就是上千人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看了之后就会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就是 AI 的兴起，有很多工作被取代了，所以呢这些人就只好面临失业这样子。对，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对于未来的想象不明朗而感到的忧虑哈，因为大家不知道就是接下来的 AI 你可能会发展到什么样子的就是境界去，所以你会觉得很忧心，就是自己是不是会的东西呢接下来就变得 不再重要了。
0: 是
1: 因为可能大家都会，如同刚刚蓝田有讲到的嘛，如果今天是一个影片的创作者，那我是不是就会很担心说我接下来可能不太需要我了，我不用自己剪接，那我就外包给AI 做就好，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应该是现在进行时候，就是像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短影片。那以前的话我们就说这个短剧有很多的演员或者是编剧，他们都是真人，可是现在因为这个
0: AI
1: 真的太AI 真的太发达了，导致有很多演员没有工作，这也是一个事实。
0: 是，
1: 对，那要怎么样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你还是可以保有自己的竞争力齁，我觉得也当然还是要保持一个就是比较正面的态度。回过头来齁，在过去呢其实没有这个短影音的工作，当时大家也会觉得说，多了这个短影音，然后我们就多了新的工作。那是不是想一想，就是在过去也没有 AI 这个工作，现在 AI 的这些短影音，那现在有了，那终究是会有需要有人去操作这个事情，就是你要去有人去制作，你不可能没有一家公司就突然间 AI 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然后 AI 自己所把所有事情都做完，
0: 终究还是有人在背后去给他下指令。
1: 对，一来你还是要有一个人突然间发想说，那我们就来成立一个 AI 影片公司，然后我们成立完之后也终究要有一个人去负责盯这些影片的进度啊，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可能就是行销规划啊，或者是对比较管理职的人。所以也就是说呢，我觉得透过这个 AI 的工具慢慢的兴起之后，的确也会有更多的新的创意产生，然后新的创新的工作产生，而这些创新的工作呢还是一样是由人类来做这个所谓的 organize 的。所以我在想说，有这个 57.4% 的人保持着观望态度，主要也是认为说，那接下来当一扇门被关起来了之后呢，也许还会有更多扇窗会被打开，所以大家呢都还是会觉得说，那也许我们就不要让自己在这个阶段就太过于焦虑跟恐慌，应该要把心胸打开，然后好好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呢再去尝试更多新鲜的事物，也许就会找到新的商机。

0: 我觉得与其是担心说会被 AI 取代某一个工作，不如说是他可能把整个职业的门槛把它提高了。因为比如说以演员来讲好了，可能一开始我刚入行还有一些比如说跑龙套啊或者是小路人的角色，但是后面有 AI 之后，搞不好有些影片，我说有一些啦，可能会用 AI 来制作，那他们也许就没有这样子的工作。那我也许可能就是寻求更多的比如说更多其他的领域啊，或者是说我能不能去演其他的戏。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与其是担心自己会被 AI 取代，不如说是我现在真的是要去更加的精进自己。然后刚才像是雨杰分享的这个 AI 的影片好了，我终究是要有一个人在背后去操作它，然后去管理它嘛。所以说现在啊，我很需要的一个技能好像就是我懂得要怎么跟 AI 去合作耶。
1: 的确就像是我们在过去这个数位化的阶段，以前大家都想说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用手写就好啦，
0: 纸本，
1: 对对对对，但直到有电脑出现之后，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不太会写字了。
0: 我也是，
1: 就是用打字的。
0: 是，
1: 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就像 这件事情也是听长辈讲的，就过去有长辈他是公务员嘛，然后他们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约莫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必须要
0: 数位化，
1: 对，数位化，然后呢当时他们就被要求说大家要去学习电脑，可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有很多人选择逃避，那逃避的下场就是最后他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洪流，所以他们就被淘汰了。
0: 是，
1: 那只是这件事情呢，可能他又要再重新来了一次，就是 AI 的时代来了，那你要选择逃避还是选择接受，而是好好的去使用它，让它就是成为你生活当中就是不可或缺的好帮手，然后让帮助你变成更有竞争力的人，那这件事情就会变得相对来说就很重要了。
0: 没有错，而且现在不只是在职场当中我们会用到 AI 嘛，是不是我在求职的时候其实蛮多人都会很乐意去使用 AI 工具呢？
1: 的确，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普遍都使用 AI 嘛，不仅仅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你必须要可能考试或是面试，他都会是你的好朋友。像我自己就是譬如说我最近在学习新东西嘛，我就会请那个 AI 帮我就是做模拟考题。以前买一个模拟试卷你还要跑到
0: 书局。
1: 现在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你想做什么模拟试卷的话，他就可以帮你规划进度啊，然后帮你做。那当然就是我自认为就是面试这件事情它其实也蛮像是考试啦齁。所以就是你要准备自己的自传啊，或者是你要就是有人陪着你一起训练口试的时候， AI 真的都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好帮手。那我们这次刚好也做了一个调查齁，就发现说呢有 73.2% 的这个求职者呢，他们认为说AI 的出现之后呢，对于他们的求职的确是很有帮助的。那包含哪些呢？就是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嘛，修改自传，也许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你的文字功力也没有那么好，没有办法好好的帮你把你自己厉害的优势的部分呢呈现出来，那这样的话透过 AI 的帮忙跟修改，那就有帮助大家在这个自传的润稿上面，让企业在看的时候可以更容易找得到你的重点。
0: 是，
1: 那再来就是撰写履历的部分，有一些这个履历啊大家就写的哩哩啦啦，
0: 有时候就是找不太到重点，可能高中社团写进去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那透过这个 AI， 因为它毕竟是大数据嘛，就是它可能有看过很多人写的很不错的履历哦，所以它就是透过这个就是帮你做一些精修的部分，可以让你的履历看起来比较有亮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模拟面试。在过去大家呢其实可能你资料交得很好，你里面写得非常棒，然后有很多的你的介绍，可在遇到这个面试的时候你就卡关，因为当你要真的开始跟人家面对面的时候，你发现你说不出话，或者是你讲话的时候人家问 A 你答 B， 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你反而就没有办法在那个短短的40分钟之内呢展现出你自己的特长。那以前就是在过去有很多人都会询问我，就说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训练说话训练谈吐呢？我就会跟大家讲说那要多练习啊，可是没有人陪练啊，对不对？你总不可能永远就是把妈妈拉出来请妈妈帮忙嘛，或者是一天到晚就是麻烦你的同学，没有人陪练。但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之后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请 AI 帮你一起，就是有所谓的模拟面试。以我们公司的这个网站为例，我们公司就是刚刚上述的那一些，就是包含就是自传啊履历啊甚至是模拟面试的部分呢都有，所以而且都是免费的，所以有很多的求职者呢他们会蛮常使用。

0: 用像这样子的工具可以来帮助自己，就是在进入到真正面试阶段之前，你有很多的这个面试的练习机会，那帮助你就不会那么紧张。
1: 是，我觉得这个模拟面试还蛮重要的耶，因为我过去啊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也会看很多，比如说什么面试小技巧啊，然后面试官会问什么啊，然后现在会不会有什么很刁钻的问题之类的。可是这个数据它终究是一个你在网络上到处找到的文章啊资料，就是你不能确定说哦它是不是真的符合我目标的产业，我目标的公司。但是 AI 它现在方便的地方是，你可能就比如说我面试正声好了，我就可以输入说哦我要面试某一家广播电台，
0: 是，
1: 然后我面试叉叉叉职位，然后我现在毕业多久多久这样。那它就是会比较相对的可能符合你的需求啊，去问一些相关的问题，然后就会让你虽然说应该不可能百分之百命中啦，但至少让你有一些小小的准备，就在面试的时候会比较顺畅一点，
0: 会有一个实战的练习期。对，就是你会，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把很多的想法想在心中，但是他没有真的把它就是从你的嘴巴讲出来。
1: 是，
0: 那你少了这个从嘴巴讲出来的过程，其实一方面你没有办法整理你的思绪，二方面就是你没有办法有临场的这个紧张刺激感。
1: 没有错。而且现在好像 ChatGPT 它有一个模式是什么 Live 模式，
0: 语音，对不对？
1: 对，然后就真的有点像在跟他聊天。
0: 是啊是啊是啊，你看就是 AI 就不断在进步嘛，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它的版本，对对对，越来越更新，那的确就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可以去做更多的练习。
1: 所以啦，其实像这样子今天跟宇杰聊下来，我觉得大家对于 AI 工具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可能有一点害怕，有一点焦虑，
0: 不认识
1: 它，再到现在呢，我觉得其实蛮多人的想法都转变为其实我可以去好好的运用它。尤其呢我们现在都说跨领域的这个人才，跨领域的技能非常的重要嘛，
0: 是，
1: 所以说像这样子面对 AI 时代的时候啊，无论我是现在在职还是我现在是正在找工作当中，玉洁您觉得说最重要的准备会是什么呢？
0: 好，其实呢我觉得当然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这个专业技能练就扎实还是最重要的啦。就是说你要对应你要找的这个职缺，它到底是要符合什么样子的工作技能。那我们就以那个蓝天的工作来讲好了，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电台的 DJ， 然后你是一个主持人，那主持人该具备的一些技能你还是要有，不是全部都是靠 AI 嘛。
1: 当然，
0: 对对，就是你看你在那个就是当主持人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话的技巧啊，或者是说呢聆听的技巧，这些部分是 AI 没有办法给你的。那你把你的这个专业技巧练就完成之后，你的这个使用工具的能力就会变成是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可能你有自己的专业能力，就譬如说或者是你是一个医生，你有自己的专业能力之后，你懂不懂得利用现在的科技呢来好好帮助自己呢做很多事情变得事半功倍。那这也就是我们在讲求这个工作效率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就是我觉得坦白来讲，现在就是虽然说 AI 已经就是帮助我们在工作上面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这个算是帮助啦，然后让我们就是可以变得更有效率，可是你自己的这个专业技巧你还是要练就的比较好一点点的话，那这样它才可以一加一等于二。
1: 嗯，因为它终究是你的，虽然说我们讲外接大脑，可是它不是你真正的大脑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就是你的工作技能本身还是要够扎实哦。那其实啊，除了我们刚才讲说就是比较焦虑的，除了年轻一辈之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更焦虑的族群，就是那种刚好被夹在中间，就是我经历过数位，可能还没有经历过数位化，就是我已经习惯数位化，但是我又突然面临 AI 的这一些族群，也许是比较偏应该有算青壮年到中年这个年龄，
0: 我们就说是 X 世代的人，
1: X 世代的人，
0: 因为我们这些是 Y 世代，
1: 我觉得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好像是要花会。不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这样子跨领域的技能呢？
0: 其实就我的观察，我觉得其实像现在，如果我们是以 X 世代，也就是说在职场上面呢，大约是在45岁以上，然后接近到快要退休的这一个年龄层的人，他们现在如果他们在职场待得够久的话，大部分的人他们可能都是主管阶级的人。那通常像这些主管阶级的人呢，他们其实 应该就是具备了某种的这个叫做
1: 管理的技能吗？

0: 管理能力，或者是他有职场的适应能力，因为他也没有被淘汰，他甚至往上走了。那像这样子的人的人格特质呢，他们就是会属于我会继续想要学习的人。
1: 确实，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了，那当然就是我们都会讲说年纪稍微大一点，学习东西会比较慢吧，会比较辛苦一些。可是其实我们也不乏看到有很多的公司的企业很多企业的这个主管职老板们，他们在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反而是更加积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呢是有用有帮助的话，那即便就是可能
1: 他比较新，
0: 对，比较新，但还是会愿意尝试。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一个例子，但是我有点忘记他是哪一家公司的老板，就是他也是一开始他是文组生，然后他可能原本是走行销企划起家的，那后来他要开始管理整家公司的时候，他发现说有需要替自己的公司呢写一个 app， 那在过去他可能会外包给其他的工程师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会发现说，诶，其他工程师可能不一定可以理解说他，那不一定比他更加理解这个公司的营运还有他的需求，所以他现在反而是透过 AI， 然后呢自己写。
1: 哦，
0: 对，就是他自己写了一个 app， 然后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最好用，然后知道什么东西他可以符合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呢，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之后，反而让很多的人呢，他们就是去突破了各种的原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就不是念资工起家的人，我不是资科的人，那我现在因为有 AI 的进入，我可以更快速的去学习这些东西，所以对很多的我们就讲说五六七年级生来讲好了，我们的脑海有很多的想象，我们的脑海有很多想要去执行的事情，在过去我们可能会必须要在外包出去，或者是在公司组，就是重组
1: 一
0: 个团队，但我现在也许只要靠 AI， 我就可以想象出来，起码做个六七成。我有了这个雏形之后，我再去跟人家讨论，或者再去跟真正专业的工程师讲说我想要有这个东西，那也许他的沟通就变得更顺畅。
1: 是，
0: 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就如同刚刚蓝婷有讲的嘛，是不是在对于某一个年龄层的人来讲的话，他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但我觉得这还是看个性。
1: 嗯哼哼，
0: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不管活到几岁你都还是愿意努力，而且是愿意去尝试新鲜事物的人的话，那我相信在未来的世界呢，你会走得很顺畅。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

0: 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这个礼拜天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节目节日，那就是母亲节。在这，我为你歌唱，全体同仁祝福，预祝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妈妈快乐！首先，我们来唱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曲名很长啊，我看一下啊，提起爱情烦恼多，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0: 悠悠，悠悠，午安。同时祝你母亲节快乐。李昆明，你好，谢谢你帮我们分享啊。还有林品珍，午安，又是老歌是慌了。还有杨秀珠，谢谢，我也祝你母亲节快乐。丽丽马小姐，你说和小齐同时在收看，谢谢小齐。好，让我们听歌，我们听一首是顾先生上上礼拜演唱了一首《春雨绵绵》。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我们接通电话。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是吴小姐。
0: 是杨小姐。
1: 有一首歌啊，
0: 哎。
1: 《真真的爱》，
0: 纯纯爱，
1: 你记不记得？
0: 什么爱？
1: 真真的爱就是珍妮唱的，
0: 有这个算是我们不会唱。哎，
1: 喂，
0: 你不是演唱了一首《茫茫天涯路》吗？待会儿帮你唱。
1: 什么什么？
0: 《茫茫天涯路
1: 哪一首？
0: 》茫茫天涯路。
1: 哦，等一下帮我唱。
0: 对呀，你上上礼拜演唱了吗？
1: 哦，好，
0: 好，谢谢杨小姐，谢
1: 好，
0: 谢，
1: 谢谢。
0: 好，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先生。
0: 张先生，
2: 我今天点一首，那个阿慧，祝福你，祝福你们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母亲节快乐。
0: 是
2: 我
0: 母
2: 点一首以前那个陈英杰唱的《慧眼识英雄》，好吧？
0: 慧眼
2: 慧
0: 识
2: 眼，
0: 英，这个歌太陌生了。
2: 那不会唱就算了。
0: 哎，
2: 好，谢谢你哈。
0: 再唱一首哈，《慧眼识英雄》，会吗？我们把猜猜会。我问你歌唱，你好。
3: 吴姐姐你好，
0: 哎，你好，范文雪。
3: 金山你呢？
0: 有事，他有事。
3: 我是范文雪，我今天想要点那个《只有分离
0: 只有分离》，才唱了。好，
3: 接
0: 谢
3: 下
0: 谢。
3: 接接不接的问题，咱们再见。
0: 好，谢谢啊，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春雨绵绵》，顾先生演唱。

0: 春雨绵绵，就又你说我们的节目已经了两年多了，大概我们节目开播有三年多了。那在礼拜天最近啊，我听正声的节目，听到了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3个小时重播我们节目，很精彩啊。各位可以FM104.1，还有就是海外的朋友可以上我们下载正声的 APP 就可以听到了。这个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啊，节目就是你们会发觉哇，这些人怎么会唱那么多歌，那么多老歌，因为这些老歌陪着我们成长的。高伟奇、高伟奇、武安、李淑慧、陈瑜如，陈瑜如，谢谢温馨的鼓乐啊，能和我在空中和各位见面，非常快乐。好，点上的歌曲会唱，我就为你们安排。有电话啊，喂，你好，我为你说唱。
1: 吴老师。
0: 啊，赵先生。
1: 你好，你好，我想点一首白光的歌。
0: 哎。
1: 可能要请你亲自出马，因为有一点冷门。
0: 什么歌？
1: 你不要走。
0: 我才唱了。
1: 你才唱过？
0: 我上个礼拜天才。你上
1: 这样啊？好好好，那我等一下再打给你。
0: 等一下，你有歌啊？你有那个《三年别离又相逢》上礼拜点的。
1: 哦，是吗？
0: 来帮你唱哈。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为你播唱。
2: 吴小姐吗？
0: 哇，哎，你好。
2: 哎，我想点两个歌。
0: 吴小姐，吴小姐，哎，
2: 一个是《失去的旧爱》，
0: 是
2: 一个是《钗头凤》。
0: 这两首歌我常唱哎。啊，好好好，谢谢谢谢。这两首歌我几乎算起来唱了5次之多啊，以后再唱好不好？谢谢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永远的微笑》，就是一位张先生所演唱的，关红艳小姐来唱《永远的微笑》。

梁小姐在上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茫茫天涯路》，好，由我吴敬贤为你演唱《茫茫天涯路》。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哎，有流星耶，快许愿、我想中乐透，开跑车，买豪宅。
2: 哦，拜托，现在是正中午耶，哪里有星星啦？
3: 工作劳累让你忙到日夜都分不清吗？正达生技益视明富含金盏花专利萃取物，让你看见清晰光明的人生。服务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亲爱的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礼拜天的中午12点到3点，重播我们很多很精彩的节目，很精彩的歌曲。3个小时，您可以听到30首以上的老歌。啊，礼拜天中午12点，那海外的朋友可以下载正声 APP 就可以听到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有一位 ML 陈点唱一首《爱情的代价》。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爱情的代价》。

是黄莺莺的歌，这首歌我们才唱哦，才唱。何爱丽，我也祝福你母亲节快乐。那燕，你说希望疫情快一点结束，我们当然也希望快点结束啊，因为在这个舒服，一点都不舒服啊。还有，谢谢你的赞美啊。对，我们现在是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重播，听听看啊。还有。康朱允，母亲节快乐，康朱允哈。林凤贤，好，待会儿你的歌我请焕红也来唱，不告诉你，他问我什么歌，我不告诉你，随时要考试。好，林立晨，谢谢你帮我们分享了。蓝小燕，你说关姐唱得好哦，对，她唱得真的很好听啊。好，我们来听歌，虞美琪小姐要唱一首《三月里的小雨》，我们来听这首歌。

你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也祝福您一切顺心啊。那刚才赵先生上个月演唱一首《3年别离又相逢》，我请关鸿雁小姐唱。

就用，你说礼拜天凌晨2点开始再听我们节目重播，顺便录下来放到车上听，效果好不好？放车上听有没有很精彩啊？谢谢啊，就又谢谢。刘向上朋友你好，你说真好听，谢谢你。好，这个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哈。好，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风从哪里来》。我请杨艳妮小姐唱，《风从哪里来》。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线上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吴淑婷，我欠你一首歌。我记得有空我就还你，因为这首歌太久没唱，有点没有把握，欠你的哈。你说我们戴口罩化妆比较方便，对，眼睛画画就行了，口红都不必涂了，粉也不必涂了，都很偷懒，现在每个都把眼睛画一下就好了，也好啊。好，谢谢你。接着我们来听林凤贤，演唱一首《遥远吉祥寺》。

这位朋友电话响了很久，我们来接一下。你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好。话掉了。好，我们来听有一位杨小姐啊，我也请吴淑婷小姐一块来听这一首《人生就是戏》，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0: 刚才有位朋友很抱歉，我看电话一直在亮着，因为来了，喂，你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好，
1: 终于打进来了，
0: 不
1: 吴
0: 好
1: 老
0: 意
1: 师
0: 思，
1: 您好。
0: 哎，不好意思，你好，你好，
1: 你好，我是中国大陆的韩青，在此问候大家，
0: 韩青你
1: 平安
0: 好，
1: 健康。
0: 你好，你好，您在四川是不是？
1: 对，我在四川成都，
0: 你好，
1: 我
0: 你
1: 想
0: 好，
1: 点一首歌，
0: 什
1: 因为
0: 么歌？
1: 我十分的想点到大家，所以我想点一首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好不好？
0: 总有天等到你，好，好，谢谢韩
1: 好，再
0: 青，
1: 次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再
0: 好，
1: 见，吴老师。
0: 好，拜拜，总有一天见到你哈，好，我们来听《女人花》，这是我们高雄台良民大台长所演唱的《女人花》，也谢谢来自四川的韩青朋友，谢谢。

阿燕，你说人生就是戏，你脑海中浮现了我在合肥百乐门穿着旗袍边唱边跳的场景，这个好像 YouTube 上面有哈。谢谢阿燕，林永雄你好，母亲节快乐，高士兰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好，刚才四川的韩星先生演唱一首《总有一天等到你》，我请小曼芳小姐演唱。

也欢迎四川的韩星朋友有空到台湾来玩啊，来到我们节目来看一看。欢迎朋友有空都来，我们来合唱一首歌。黄文艳，我们合唱一首《春之城》。春之城，好，我们来唱这首《春之城》。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那个有当时啊，阴差阳错吼，真正一生的这个非常的遗憾的丢。讲37年前哦，两个家庭啊，都啊在迄个叫做虎山溪生产吼，啊生产各自拢两个家庭拢生都啊早孕啦，哦各自生早孕啦，都啊差55分啦。一个时间，一个一段，结果不管差几分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就是迄条做病院吼，疏忽啦，就将迄条做两个婴儿出生的身份证啊，去甲颠倒安尼，颠倒呢，啊，这当然两个就是因的命运都无同款啦，因的这边抱去抱到那边的，那边抱到那个，啊，这不是家长故意呢，这个因的吼，因的这个叫做。虎山溪疏忽啦，刚母一个唔丢弃安尼，结果呢，因为另外一个家庭，因那边的时段人讲，我这里这早镜都根本都跟阮无成呢，司机啦、面容拢无同款啦，迄、那个红衫哦，非常的，阮有那个讲血型啊无同呢，啊，伫怀疑讲因某就是叫做头家家啊所生的，母甲一个家庭真袂合啦，婚姻拢袂好安尼。啊，这早囝啊，互这边安尼苦读啊安尼，吼、哦。啊，他但是都一日过暗。另外迄、那个哦，迄个家庭哦，迄、那个人娶去迄个吼、哦，迄、那个家庭是做事。哦，啊，生活非常困苦。这早孕啊，安尼是每日都在拼，对人去拼个呢，再有么歪去安尼，最个呢无剩者青春的销路。啊，到了2025年吼、哦，因这早孕啊已经大汉了，已经37年后啊吼、哦，已经会晓伊讲，这奇怪嘞，阮是大人安尼，啊有影我来无同款。以前就会晓讲去，血缘去鉴定，去迄个 DNA 去检验。哇，果然无同，啊无同，才透这当地迄款哦做，迄、那个事务所吼，安尼直直去对查去对查，讲这几年前伫倒一间病院吼，安尼，啊才去查到，对方伫倒位，对方伫倒，哇，啊代志已经经过30-40年啊，37年了啊。弥补未得当啊！即、这个两家的命运呐、啊、都不同，所以讲有当时吼、哦，工作人员做任何代志，非常的小心才好，啊，无安尼吼，真正讲冤枉吼，这代志足严重的呢，这足严重吼、哦，所以你有感觉讲啊，这足不幸的。

来，啊，咱即摆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今仔日吼，咱有这个推出，就是迄个叫做苦瓜生态，因为苦瓜生态仅一个月来一摆，效果足好个，你都知影，讲糖分呢，干那几笔，干那几斤尔，几斤才有迄相当效果，啊，你都知，啊，加迄个叫做迄个叫做喂饱吼，今仔拢二加一啦，二加一，啊，你若唔知只卡来问嘿，今仔伊即嘛。咱这里只话筒题嘛，要特别的，伊种讲经的吼。啊，你讲我三空八九九，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字，我这是无清扬者嘿。好嘞，来，我经过看。

0: 即摆迄个毒瘤吼，遍布规个整个社会啦吼，几乎大家不管你是即、這个叫做初夫小数，也是你高官，啥物拢共款，大家拢有多少接到啊？啊，接到伊个是一种较唔好的油啦吼。食侪当然年久月深，有可能会致病啊呢。食少嘛多多少少，但是想尽办法看会当甲排除上好吼。所以即嘛就是两种油吼，两种油较高级的油就是讲烤地油啊，甲橄榄油。即听讲外口是安尼。安尼烧甲吼，煞即马拢点起，点起啦，惊着！你甲看拢都出题哩，外口的一挂烤地油嘛拢出题，拢总有因为因咧进大批入来，啊去偷着，因咧生意人拢为着迄落吼，拢偷啊，遮到处吼，遐遐去代理一挂，遐去代理一挂，啊橄榄油嘛倒来直直偷，拢是安尼啦，啊所以一定爱出题嘛，啊这生意人就是安尼才有钱，但无竞争啊，竞争。啊，无多啦！啊，为讲吴清扬恁诶，阮会放心啦，阮诶拢有检查，阮诶阮较少啦，阮这伊即间吼，拢真注重啦，尤其进口阮诶意大利，放心，伊讲诶拢原装第一评价，遐无迄条说啥物比啥物啥物即啥物啥物，我估是说哦，本比啥物吼？啊，阮诶烤地油嘛，拢迄条拢有检查，有检查如何滴呢？你放心，阮诶烤地油，阮诶橄榄油拢没有问题嘿。好来，2553-0899，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你。喂，啊，阿绿好，你
1: 好朋友，阿绿，
0: 阿绿，你念好未？你念好未？念经念好未？
1: 我念经念你，我什么呢？
0: 哦，安尼无念出声哦。
1: 老师，
0: 哟，
1: 我跟你讲啦。
0: 啊，好啦。
1: 我是叫做啥去啦？迄个啊，他我用我要跟你讲。啊！我都想袂起来
0: 啊！痴呆啦，唔是痴呆啦，失智啦！
1: 有你惊到
0: 啊！失智啦，失去记忆起来啦，无多啦。
1: 知啊，我嘛是有啊，我即马较无记忆着啊。
0: 哎呀，嘿！
1: 啊，不过对恁吼，对恁这节目我袂晓袂记哩啊。
0: 袂哦，
1: 啊，对合作嘛袂晓袂记哩啊。啊，其他拢甲放我袂记哩啊。
0: 啊，对啦，对啦，安尼较袂烦恼啦。
1: 安尼啊，啊，卖甲吴老师袂记哩就好啊。
0: 好啦，对啦，就是安尼哦。好人就是安尼，袂小孩。好啦，好，
1: 再见，
0: 好，再见，啊，阿丹吼，来哦，2553-0899是阮的电话吼，唔在只卡来问，你先听一段者，这人这个阿瑞姐哦，嘿嘿，伊话啦，真坦诚啦，吼，真坦诚，伊也未讲暗看啥，这朴叔讲的，这朴叔哦，
2: 喂，
3: 龙先生是吧？
2: 哎，是，嗨，老师，
3: 恁这个中国医药医院学
2: 大学，中国医药大学，
3: 这是底下。好像在中部台中嘛，
2: 嘿，在台中，嘿，对，哦、啊，我有大学嘛，有迄个附设医院，
3: 哦，国内真侪，即个叫做生物科技什么研发，嘛，恁遐拢参与真大，
2: 有，我冇做新药，冇做保健品研发，我拢有咧做，嘿，
3: 你对即个叫做糖尿病的症状啊，足内行的，你那安尼讲，互阮听友参考看麦。
2: 好，那你不讲的这个糖尿病哈，就是讲咱吃这个糖哈，无法度和细胞来吸收。啊，因为无法度细胞吸收，伊就阁回到咱的血液内底啊。咱身体内底有一个叫做有机，就是咱的肾脏。肾脏也阁将这个糖吼，阁个吸收回来，赶快阁练咧回来底啊。所以你的迄个糖分吼，就愈来愈管，愈来愈管。啊，管到尾啊，咱的迄个有机吼会发炎。化验了也有一个肾丝球，伊就是化验了，伊就开啊，开了，迄个糖分就是你迄个流，我那尿道都排出来，这是咱讲的迄个糖尿病。
3: 哦，
2: 嘿，就是咱的迄个油脂原地拢我都甲冻甲油脂发炎，冻袂掉啊，迄、那个糖就是你咱的尿造出来，已经较严重啊，迄个是糖尿。啊，伊初期的时是。袂疼袂糟的迄个流会出来，是你咱的血液内底。啊，你咱的血液内底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就是你会出嘴呆，啊，过来你会想要尿尿，嘿，你会口干，然后你想要想尿尿，啊，过来你会足想要食物件，是人讲的有无？吃多、喝多、跟尿多。
3: 哦，三多，
2: 三多，三多佫无要紧哦，这是较头啊哦，人讲上消、中消、下消。这你也无较紧去甲治疗，会慢慢啊，慢慢像拄则我讲的， 迄、那个糖吼、哦，伊会怎啊？你尿液造出去，尿液造出去，咱迄个油脂发炎，伊个收袂掉啊。咱糖分拢伫血内底安尼，安尼一直循环，也经过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甲微细血管，全咱目睭拢是属于个神经系统微细血管。伊即马糖一直造造造造，有诶造诶目睭诶，啊有诶造诶咱诶心血管诶，有诶造诶咱诶神经系统，造诶目睭你看哦，咱本来血更是拢通彻诶。啊，糖一直炸炸炸了，咱目睭就开始有发炎嘛。听讲说视网膜嘞会产生发炎，爱的看卡无啊，所以视网膜会病变。啊，即把糖啊炸炸炸炸了，咱较大的血管，咱大血管也产生那粥状动脉硬化，所以咱开始弄像为狭心症啦、啊、哈，啊是属于咱的这个血管的硬化。啊，慢慢的老，一般大部分会老的咱的足。就是那个卡，所以你看，有的糖尿病头啊卡吼，卡的这个神经传导系统就变慢去啊，发炎嘛。
0: 嗯，
2: 嘿，啊，这个是一直个，比如说伊卡有去受伤、嗯，啊，是伊的知觉较不好去烫伤啊，破坑有啥时阵，一开始你暖时阵，即感觉讲，哎、欸，奇怪，啊，这伤口那未愈合。即未愈合，去甲病医看，哦，原来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你的回来都有糖，伊未伤口未愈合嘛、
0: 嗯，
2: 所以医生一定会想甲你注意多些，和你的血糖降落了，才会当甲你做治疗。啊，若无到降落，迄条爱截肢啊，会变成讲糖尿病产生到一些有无手脚足的病变的是安尼来。
3: 到迄个糖尿病呐，软会软坑啦吼，
2: 伤
3: 口啊都未愈合嘛。
2: 还未愈，因为现在未愈合就是讲，你看哦。咱本来咱的迄个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拢足健康诶，你这糖拢个死掉的时阵，伊个伤口就袂下起来啊、
0: 嗯。
2: 因为你内底拢全糖水嘛，伊就袂下起来，袂、嗯、下起来一直烂，一直烂，一直烂，然后到尾就是爱气啊，
3: 气掉，
2: 嘿、哦，就是爱气掉、哦。啊，因为糖尿病真的一般人。哦，拢会较无去个，无足罕的人去会去检查这个物件出来、嗯，就是一定伊个并发症造出来啊、嗯，就是讲。哦，像我正常的病医就是安尼，哎、欸，有诶讲啊，医生啊，我是安尼头壳晕晕吼，哎、欸，两三礼拜啊，是几个月安尼吼，结果来病医检查，哇，血糖伤高，啊，不就是讲，哎、欸，我目睭奈愈来愈模糊啊，哎、欸，啊，这神经的循环系统奈愈来愈歹啊，啊，是靠受伤，拢是去有医生去个诊断讲，哎、欸，啊，奈这并发症造出来了，去个回推出来，啊，这就是长期的血糖伤高。
0: 嗯好啦，也足即专家啦，即博士呢，也博士知影，爱都提供真好，予咱听友知者，较袂危险。嗯，啊，所以吼、哦，大家爱珍惜啦，身体吼、哦，你那糖尿病吼、哦，糖尿病这类啦，这有过多啊，干那处理滴滴食，滴滴食吼，你无遐紧败下嘛。啊，虽然唔是讲全部拢糖啦，唔过你包括其他的排迄个叫做系统吼、哦。拢紊乱掉，啊，就是将规尾啊毛病就出来啊，毛病就出来，为塌掉了，塌到外骨起出，就是中风啦，甚至啦，啊，无就糖尿病也是第一，吼，啊，过来伊就中风，啊，无就是迄个癌，啊，所以有的人拢马里中风啦，干啊享受现在诶享受，啊，唔知讲日后唔知安怎袂。啊不，伊都迄个名都带掉了，名你无改啊，无法度啊。你若有个，你若真正气，真迄个吼，真思维，真正常吼，自然什么代志都拍开，因为伊想会开嘛。啊，你若伊混乱的人，无法度想袂开啦。你安怎讲想袂开？啊，都爱互伊去做名，迄嘛无可奈何啦吼。来，吴清扬唱首，即拢恁要听南国的梅花啦，梅花姑娘啦。梅姑娘，我看水哦，这梅姑娘啊，阿瑞啊，你要买什么花？啊，大将军啊，今麦等你花，等几多花？啊，这个叫做阿美姐啊，今麦卖花啊，伫啊，伫个深坑啊呀，最近拢未卡电的啦。啊，今仔日迄个做桃花枝啊有来，这回来吼、哦，好像不太一样咯。这回来不太一样，嗯。你小可较迄落者，吼、哦，尽量较卖出门啦，桃花枝啊，因为咱大家拢足熟悉，我看你的面相甲你的行动吼、哦，已经小可，爱较最好点厝啊无，晒者日啦吼，啊较有迄个气息，啊，茶水加啉一挂，吼、哦，来，我要请这个合作 中山区的黄大姐，啊，佮合作玫瑰姐啊，吼、哦、啊，中华所啊，吼、哦、啊，佮有迄台东，唔是台中，是台中什么人？足水足水啊！我是大概啦，无多一，你甲恁叫吼，啊，你听起手来。

喇叭花送给那个台中姐啦，啊，甲送给那个叫做阿美姐啦，吼、哦，啊，鸳鸯花送给这个叫做，当、啊、要送给啥人，煞袂记了，哎，看啥人会对象会有适合呢，嗯，啊，那迄个叫做玫瑰花吼、哦，玫瑰花唔过有刺呢，迄有刺，迄就爱赤白白的噪音啦，送给伊啦，嘿嘿。啊那迄、那个夜来香哦，这暗时会开啦，暗时会开吼、哦。诶、夜来香暗时开较香啦，吼、哦。诶、为像即马这个叫做太太吼、哦，这个、太太都知白，这个、什么太太吼、哦？伊讲这个叫做去度假技术歌选都真轻松啦，啊，这位太太拍摄啦吼。啊，所以我咧甲想回味吼、哦。会胖啊，蝴蝶就会喜人安尼哈，啊，这是原来讲用呢，你若袂喜人。

第六任的太太伊是即回即无写讲啥人啦吼，啊其实上进前就有人咧讲啊，讲有一挂网络咧讲叫做池秋梅啦，池秋梅就是唱歌的池秋梅嘛，池秋梅因是应该住伫共的所在啦，啊底下啊平平阁是客家人，难免呢较有交集啦，啊因客家人阁真好开讲吼。啊，所以等于厝边嘛，一定会出出入入。听讲讲，池秋梅完啊，定来去因遐开港泡茶安尼。啊，人即嘛是讲啊，哦，啊这卡大卡，甲这卡吼，已经迄路啊，人伫咧讲，伫要结婚啦。因为我咧个想是较不可能啦，做朋友是会使，因为池秋梅较早唱足侪歌，袂歹听呢。什么小风帆啦、啊，什么有无？哦，好好听呢。啊，伊吼、哦，因为伊已经七十岁啊，七十岁，回瑞胖的时间过去啊，吼、哦，即马都那保持都安尼，即马是袂啥开啊啦，吼、哦。那七十来，女人是安尼啦，七十是性欲吼、哦，已经无迄落啦。但是你要讲要甲男性做爱，拢袂要紧。你个做到九十岁嘛可以，因为伊无虾米迄路嘛，你都大波也袂迄路安尼，愈来愈去安尼，嗯，啊那大波的你都袂向袂起袂爬起来，你都无法的咧。啊伊那七十岁，你讲迄、那个吊车大王要安怎吼？伊会使，不过伊都无迄个叫做兴奋袂刺激，当然都袂，反正一摆就都。打波就闲啦，就无兴趣啊。啊，但是池秋梅七十岁啊，这已经性欲已经差不多无啊啦，哦，差不多。我阁看伊迄落吼，伊属于较幼小的，应该是无啊啦，哦。啊，无啊来讲，人咧风声讲伊介伊，介伊，迄落我看是较无可能。啊，这个吊车大王吼。也阁正常用好，安尼规工点啊，安尼好，脚来手来，哈跳舞啊，唔知咧讲伊句啥物吼，安尼啊穿花啊衫，穿个红旗衣安尼，啊伊就安尼有影带四五个，啊四五个，遐妇女吼，因遐某吼，是原来拢，拢也阁会得到迄个红阿婆爱啦吼，因为伊都用哩，爱都用一人带一楼咧。啊！伊已经拿红姜咧，啊！连咪要一斤啊，规工食好好，伊迄拢有经理人伫咧迄度，啊！规工就干那想要去遐安不创业呢？啊！所以暂时因徊太太，因为太太大家拢是属于嘛客家人口到顶吼，啊！拢也会使，嗯。啊！你即马像你讲初秋梅这七十来要来要，我看是拢乌白风声啦，我看是所以讲。到底嘛，一摆两摆安尼尔，都未兴奋，未兴奋，查甫都未刺激，未刺激就无来。你反倒等个查甫伊嘛是安尼啊，无刺激就无爱啊，吼、哦。而且我看有当时啊，网络未啥准啊。像讲网络，今仔昨啦，昨过咧讲中国大陆，温家宝因某，温家宝因某好去互官方的搜查到三十四吨的。黄金甲现金，吼、哦、啊！即卖已经要上法办啊，可能进一步的调查。三十四栋，迄偌济你知？卡车爱车偌济呢？迄哪有可能啦、啊？你干那要三十七栋要移去到因遐？遐、那、移、個、几偌济车辆呢？啊！你敢无撞一工人会去载着？哦，我看这讲三十七栋，你那三十七公斤嘛，甲差不多。三十七栋呢，啊！这，你咧运搬的时阵，工人爱请偌济呢？啊，无就吊车呢？哦，啊，敢，遐工人遐济，敢拢袂以后，敢袂，若无去，迄落无红利，无伤济吼，敢毋通叫你逼出来，卖出破呢？啊，最讲即摆出破嘛，无可能三十七栋偌济呢？一间，一个，想起好笑，所以网络的咧传的吼。不一定真实的，卖去甲信遐多，嗯，哦，卖甲信遐多，这不可能的代志，啊，来。

0: 0553-8999，我关机被卡，我看看，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我看，等机啊，
1: 拜托，
0: 等机啊，等机，好嘞，你再过卡嘞，你再过卡，好嘞，啊，这个0553-8999，先过听一个阮来，阮再甲你讲，那个叫做苦瓜生态。来，喂，
2: 喂，哎，吴老师你好。
0: 哦，你好，你是苦瓜生态的黄营养师。
2: 嘿，是。
0: 哦，你好，你好。嘿，最近哈，
2: 是，
0: 我们那个苦瓜生态哈，各电台、电视媒体都伫咧推广、
2: 哎。
0: 但是最近就是讲媒体有咧讲什么苦瓜生态，因为这是真的，外口拢假。这也是有影，外口是真假有影，拢听讲，敢是讲拢用苦瓜粉落去夹夹的，安尼伊嘛会使讲苦瓜生态嘛吼。
2: 对啊。
0: 因为苦瓜生态四个字，我听你们讲说不能注册嘛。
2: 对，它不能注册。
0: 好、哦、啊。
2: 我们是哈、由中国医药学院来研发、然后呢也委托我们公司康普森、然后去做一个制作、然后最先的话就是我们找吴老师来帮我们。销售这个产品啊，所以讲迄、那个我们在那个盒子的后面哈、，KI 后边面哈，我有打一个迄个原厂的迄个镭射防伪标贴。
0: 哦，防止伪造的啦哈、
2: 哦。对啊，因为有一寡假哈，它一样都会取名字叫苦瓜生态。所以讲大家买买一定要认明后边迄个防伪标贴。
0: 好，
2: 这个重要哦，大家一定要认明物件。
0: 啊好 ，OK。
2: 好好，谢谢你，谢谢吴老师。
0: 我咧讲哦，这个伊咧阵就是中国医药学院伊，伊就是和因一间康普森来去直接，伊直接做和因和因的团队，啊，和伊代理。啊，村咧其他就是因啊，有时交原料给人，啊，原料人为个都掺啊足补的效果就歹，啊，为外口掺是做啊艺术呢，啊，村咧用苦瓜粉。效果有一撮撮啊，尔，所以效果较少。阮这足紧的，你会使敲来甲问，即阵吼，因伫遮，即阵阮咧苦瓜生态一个月来一摆，所以今仔日咧就优惠就是安尼。哦，0553-8999啊，加微博。22:33。哦，这声音就大声了吼。安尼啦吼，安尼，甲恁讲已经听较清楚。所以这个苦瓜生态好处安尼。袂好笑诶！哦，啊，拄则咧讲，池秋梅伊诶出名歌毋是即个月儿香柠檬，这是佫另外唱诶。应该即个叫做郑小姐，你若要选，就选伊个叫做伊那像小风帆啦、啊，啊，佫虾米虾米虾米有哦，足侪首迄个几啊首啦，啊，即首是大家拢有唱，较无代表性。啊，你那也要算哦，哦，就以，就以合作太太啊，你再去顶再算看伊的白首啦，白首人开印象，啊，这首这大家买晒唱的，伊有像柠檬吴先生买晓唱，哦，是先他今嘛买唱，今嘛咧当大人，我今嘛当大人无多唱，嘿嘿，安尼啦吼，来我看麦。啊，有啊有啊，小风啊，伫只小风帆啦、啊，来，遮有啊，唔免你算，好来，遮有啊，来，好来，这池秋梅啦，拄只咧讲迄个，讲池秋梅甲伊，我看是

人点七字啊调甲慢仙桃，无咱先听者慢仙桃嘛好，慢看有看有歪尾桃无？歪尾桃，歪尾桃吼，歪尾桃，反正较新鲜啦，哦，你看慢几杯啊，慢几条啊歪尾桃。

0: 哇，伊个脚长腿拗到啦吼，钙筋讲较无效，脚长腿啦，啊钙，大腿个呀，迄盆阁有效啦。
1: 伊讲伊抹了，感觉有效是无？
0: 嘿啦，
1: 啊是，
0: 啊钙个伊个是拗到个较忝嘛吼，无遐紧好啦，啊脚长腿个啊钙。后边卡壳头落去，迄种有较好啊啦。
1: 所以抹了有较好，啊，这是一个啊，其实。哦，
2: 这是迄落啦，应该这是迄、那个，迄条做私密路啦，私密路是较，最近科技的因公司的啦，啊，因即马那迄落推出吼，是较特殊啦。啊，都咧等机会啦，吼、哦，等机会。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咧等机会。啊，你来，我去听。来，哎呀，喂，
3: 帅哥的吴
2: 老师。啊，我拄只有咧甲你叫呢。
3: 哦，好久没有见。
2: 我有甲你呼请呢。
3: 你那无较好啦。
2: 啊。
3: 脑那无较好。
2: 无多，最近拢有。

0: 敢两日烧吗？
1: 无影啦。
0: 那也无影。
1: 伊拢无咧食柠檬，柠檬跟食那个
0: 蜂蜜。哦，无，有影无，有影无，属实的。
1: 未使无食啦，这食足好的啦。
0: 好啦。
1: 我就经验你咧。
0: 哦，好啦，好啦。
1: 我念经念啊久啊，我定咧说明我咧讲话啊。
0: 哦，安尼吼。
1: 系啊，我拢食咧食啊足好的啊。
0: 好好好好。
1: 就因人无食啦。
0: 好好好好。
1: 伊安拢讲啊久啊，拢无咧
0: 食。安尼吼。好。OK。
1: 讲听你平时吼。
0: 好好好。
1: 你叫恁某吼。
0: 好好好好。
1: 叫恁某用啦，啊个叫恁某吼点迄个虾仁哦，点卵啦。
0: 嗯，安尼哦，
1: 你欠好多帮，
0: 安尼哦，我欠好多，
1: 你欠好多帮，
0: 好好好，
1: 真的呢，
0: 好好，
1: 以后当好多帮无够就未使，
0: 无够，
1: 系当好多帮那无够吼，未使，
0: 好好，
1: 真的呢，
0: 哦，乖乖仔，
1: 我今天去恁食面，我给你看咧，看啊，好多帮欠真侪，
0: 哦，安尼哦，好好好，
1: 真的呢
0: ，OK， 好好，
1: 哦啊，我给点一条迄个桃花香，
0: 桃花香，
1: 嘿。
0: 桃花香来闽南土啊吼，
1: 啊，
0: 桃花香来去闽南啊，也是来去啊。桃花香，我猜。
1: 看你方便啦。
0: 好啦，呀，桃花香要秘鲁啦。好，谢谢。嘿嘿，要秘鲁，我来去呀，安尼，即快乐。来即嘛，迄个叫做刘光光三矿八九九吼，我看者，即个叫做啥呢？拄只你讲起是迄落啦。来个听起来不单不慢讲慢讲，来，我当你好，你胃饱，你胃安怎咧食？
2: 我家己出去十三遍吼，你入面阿摆后啊，多一礼拜，结果吼，拢另外就搁夹起，尾啊拢无效，尾啊食家己，即卖二二三十年，拢无搁夹起。
0: 哦，这是跟恁较早有签名哦。
2: 较早阮做成药的，
0: 啊，遐久无讲，即卖才提出来。
2: 我就是讲，咱遐都有哩，也都唔敢讲。
0: 哦，安尼好，
2: 好，
0: 这是。这胃保真正足特殊的啦，因为因较早因药厂嘛，咱因的药厂哦，在一条做，家己梅山遐人的人拢知啦，还佫做去传递，嗯，所以物件因拢较特选，嗯。啊，即嘛，我看吼，2553-0899，你都即摆伊人伫遮，伊都一个月来一摆，伊想讲苦瓜生态嘛是2+1，啊，迄、那个胃饱嘛是2+1，吼、哦，胃饱嘛是2+1哦，其他的部分因遐你再佫敲来问，2553-0899嘿，啊，外关区要敲头前加空字，啊，我即嘛即个叫做听几首即。我是刘小姐，你别听，一年又一年。

咱一挂朋友讲，我挂拢报无报较完两单，我若报较完哦，真正是迄个节目吼，都无啊大通讲东讲西，因多嘛店的人多，干那即阵小可无咧讲啥吼，真两三四，还佫有啥？七里阿条，还佫有桃花香，还佫有七里阿条，即嘛。哦，播到即阵啊，拄只只播去啊！你看还阁几啊首啊？我有当时啊，提出我当成西西，互你参考呢。来啊，人我也播小可答复一下。有人咧问讲，迄个姜甲姜黄有啥差？我讲姜黄印度的咖喱啦，姜黄是印度的咖喱，啊姜是咱家都生产姜哦。为讲啥物老去？唔是。姜是生长久吼，伊为个要甲留咧做老姜，或者久无甲采收。本来今年爱采收就是青姜，啊，你来甲留咧明年后年吼，伊就变老姜。老姜就是以后会当做会做欠芳啦，吼会当啊青姜啊吼，青姜啊就是咧，你若甲下下哦，我是有影足爱食青姜啊，安尼幼幼啊吼。啊，甲诶，甲皮甲烤烤下下咧吼，哎，也无要豆油啦，豆油安尼切切个切切个吼，唔只靠小块咸咸，啊，两三工了来配味吼，哦，足有意思诶，迄较袂胃较袂惊，好一些呢。啊，你这个姜黄就是迄个咖喱伊些是为外国引进的，啊，外国你看。伊咖喱是有杀菌消炎，啊，佮有哦，伊那像姜黄哦，煞咱遮嘛引进足侪，拢引进入来咧做药，做迄落调配。啊，因在印度是咖喱是主食，因咖喱你看因卫生非常的歹，恁拢知。嘿，吼、哦，因咧文明族性吼，迄个一国家用个卡规些人入去咧吃，啊，配完嘛入去安尼，啊，又叫他杀菌个。啊！因个人哦，你看安尼，安尼食伙嫌甲迄鸟鼠啊啦，到迄火神拢做伙安伫里头安伫争伊嘛咧食。啊，为单讲因个胃肠啦，啊都因个天生自然变成安尼，后天造成了，甲互因免疫就唔是讲免疫，就是迄环境造成就是安尼，因胃肠个较无共款。你看因个伫个恒河啊，恒河安尼伫遐放啦，啊垃圾个。粪扫啦，弄落去安尼啦，啊，西塘就地基也不，哎，真大恒河，真大问题。唔过呢，嫌咩死人骨灰嘛，弄落去呢，啊，规大点点啊，洗身躯，洗头毛，啊，甚至个药水等下煮食，啊，伊都文化就是安尼，伊讲个皇天赐福因呢，啊，你要威死哦，哎呦，啊，看卖，啊，因为当年当地吼，因都社会。足无迄啰，你看，你若去人家像讲，即两工嘛，看航空小姐吼，就是讲因啊安尼，登班登到遐吼，登来拢几啊工拢未食未困的安尼，要直直吐，迄味吼，干那内底伫个航空迄个飞机顶吼，哦，规个那因呢，载因遐的人哦，迄味是很足艰苦，啊，然后因有人去入去变数吼，你干那变数都唔敢过入去啦，啊都，迄味。要在墙柜一边，墙柜一边呢。啊你，你若讲去印度，干那电梯吼，哎呦，入去你都恶了，吼、哦。啊，你来看因的便所，因无啥便所，因拢去恶别哭啊，恶别放啊呢。啊，用手咧切，用手，唔知是正手切的款，啊，倒手写的咧落去食的，因是分正手倒手啦。一定都，因为我恁若习惯啦，看网络就知影。啊，因安尼哦，因安尼，迄味有够重啦。迄你讲，像讲咱家即阵早期，唔知迄落有一两个歌星哦，探落因那边的，因那是属于讲官方的派来遮台湾哦。啊，到尾也过去呢，完啊，哀悼吼，过去啊，迄款走，唔知什么心态在想无？过去呢，要向阳要等啊，未得等啊，你点？

呀、啊，啊，看效应咯，迄个哭无目屎呢，啊，伊踮台湾是，算讲伫台湾咧乱来，蛮生意乱来，啊，都安尼小见面人因都，哦，台湾的空气啦，冷气啦，各方面食西东卡迄类来一阵嘛，伊这样做看看，啊，叫伊挂钱、压钱，安尼去杀，迄都什么心态咱蛮知，即款查甫囡仔哦。捉起来啦！甲因咧无共正义嘛，甘愿买，所以拢心态拢有一点，有点怪怪。啊，咱讲安尼为当时去特色，卖讲，卖讲诶。我即摆咧甲你讲，因诶咖喱啦，咖喱就是因诶主食，因诶咖喱吼、哦，就是咱遮诶姜黄，啊掺落去吼、哦，杀菌啦，啊消炎啦，拢有帮助。哦，啊所以因食介侪，啊因若无食这個，我看。可能病会非常的非常严重，会非常严重。啊，即马点的歌吼，桃花香加迄个叫做我几首啊。佮七里一条，我看到十一点以后，咱再来播啦，好不好？无真，时阵吼真袂赴呢，真袂赴。时阵我要讲，我讲我先来佮讲一个，阮的即个迄个叫做。咱本来是讲迄个好基地的吼，好基地的你喷喷的，伊嘛较好困啦，吼、哦，啊，佮有迄、那个较会清醒，真的较会清醒，啊，清醒了后你就较袂动摇嘛，啊，这较特殊啦，这甲一般的无共，嗯，这吼、哦，你若接喷你就知影效果，啊，唔是讲现喷就现落升天无啦，伊豆豆来，啊，这就较单纯安全。啊！你若要喷目睭爱开开，我伫咧卡电的吼、哦，迄、那个柜台成因太太吼、哦，伊讲好，因咧，迄病院吼，伫咧要去甲访问，要去安怎？讲奈好啊，本来都无法度好诶，安尼，啊，伊都唔敢讲喷这哩，安尼好，我临甲我下啦，我有讲啊吼，啊，咱这好基地一罐1800块，较啉哪用啦，嘿，较啉哪用？啊，起码本来讲要去花莲头，花莲了不起，啊，唔过中埔吼。较侪人伫咧等，因迄因拢讲有用好吼，讲拢介绍一挂朋友咧等。好啦，我是再个重新讲啊，即马都几工吼，无啥啥啦。我今仔日咧调教吼，一两三工手安尼吼，手安尼唔知安怎啦，安尼也无甲人相拍，啊也无去弄掉，也无去安怎干安尼，滚白条咧款，白条咧安尼生嫩啦，嫌要白头刀今仔日吼，阿咪今仔对我真好呢。讲也有烘的啦，也有晒的啦。阮片的下晡来讲，来见老师啊，这两种呢，讲啥？土豆啦，才是阿弥陀烘几下起来。哦，啊，搁这杀好的啦，啊，甲你我来偷讲哦，杀好的伤咸哦，讲伤咸咁好，用袂紧，我来摕来甲你滚水搁冲者，冲者较等下要变吼。手掰袂，正手无法度掰啦。哦，嫌正手长也够勉强哦，长也够勉强哦。啊，今天都袂用的呢。啊，无安怎、哦？啊，苍蝇是讲勉强狂妄干面。啊，阮呢，苦瓜生态伊下晡有搞我嗲嗲的吼，嘛是安尼。啊，个头阵个迄个叫做迄个叫做红花吼、哦，泡茶交我啉，用啉的反正。肺都塌的，嘛无法度。啊，佮我抹迄个叫做，阮的迄个叫做苏洛油，佮抹阮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什么霜？迄个温酒霜，嘛无法度。佮益精霜，嘛无法度。啊，阮的何先生哦，讲提起迄个叫做何代迄个什么，哎呦，为啥咁苦苦咧？自己手白个用咩袂过肺咯呢？伊讲你白白个就好啦，啊好一个笔啦好，不要不食，嘛不拢无效啦。几十项，啊这到底，啊这个阿弥空空讲，无啦，迄落做听风啦。我讲你那听风，啊听风爱静起的拢无咧，干那生冷啦。啊土豆啊，他即马无多啦，正胖正好食啦，啊老实啦，无多白啊，干那剩一支手要咋白？剩多手啦，正手无多。所以阿弥上欢喜，伊讲我那该安怎袂受怕，无多啦，真无多啊！啊，这样也吃啦。来，阿阮呢，
靠地有阮的橄榄油，有拢有检查，放心。

简单料唔免检查，伊有来伊海关就检查，伊拢原装即摆，啊，烤地油拢检查，有个人会惊惊东西西，到外口拢爱惊。阮的这里边惊我无变哩，哦，阮的拢真实际。你看我三空白九九嘿，外观是要卡头前卡空二，也阿弥长生经求电啊，第三呐、啊，第三个哦，多次人拢较无拍日，哦，你会记得嘿？啊，现在要插播啊，要插播啊吼，等下哦。因的关系。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生活在迄个温室的，尤其初中生的囡仔吼，将来是一个家庭的栋梁。如果你若想个生，啊，伊后摆会软卡下。为迄个士大人无用于工作事业头路，把我这囝吼有钱凊彩去开，也唔免食头路。生活在这款富足的家庭，万不能那是忽然间有变卦要怎样？这个囡仔以后袂当忍受到苦吃。有一个原来是住在这个富足家庭一个囡仔，啊，这个最囝心内是讲，阮爸爸都拢有遐有钱呢。啊，我那有啥物创啥啦吼？个老母吼，阿阿婆勤苦俭家，直直拼，拼到有一个公司，佮有事业真好，生活当然真富足。但是就是阿阿婆想过拼，拼到这囡仔吼，踮这个家庭中也真享受得着，身体呢穿了一件黄衫大鞋，啊，身体一虚落去呢，身体一歹。迄老母啊吼，做老母爱较疼囝，干那点啊顶补，也无做着粗食。当然，这囡仔永远就是安尼吼。但是因这老爸吼，心内想想的讲，唔是办法。我这囡仔享受在我这款的环境中间，将来对伊是真不利。好，伊有这个先见之明，也嘛教养真好。一天就甲因的囝讲，伊讲。你真听爸爸的话，啊，爸爸真听你。将来咱这个事业财产，都需要你来掌管。但是看在今日地呢，因为你的身体吼，无几岁你就安尼这么虚，这么烂。你该想看卖，今年已经21岁啊，唔是讲你无得娶，那娶落去来讲呢？可能你身体里面嘛是会歹去，啊要怎样？啊，将来这个当当家庭这么大的这个企业，要让你掌管你，佮要安怎？恁的大姊佮小妹，查囡仔总是有一天一定爱出嫁去。啊，我呢真，我替你真烦恼，真操心。因为爸爸，我知，啊，我都嘛认真咧读册吼，我嘛认真过咧补习吼。啊，我嘛想讲，啊，都咱康熙也唔免我做，伊讲安尼吼，你是我的囝，我无害你。安尼，我想真久啊，爸爸要来跟你参详，吼，啊，你要听爸爸，爸爸无害你。但是，你若听得到吼，咱就来安尼。伊讲，爸爸，你讲我要安怎？伊讲吼，我带你来去一个前途无看限量的环境。你来大一站嘛？伊讲爸爸要对，伊讲来一个山顶。恁爸爸较早细汉呢，到底呢，同出同入的一个做阵的朋友，也是爸爸较早做人长工的迄个熟识的朋友。吼、哦、吼，我知爸爸你有讲，你较早做长工真艰苦。嘿，我做长工足艰苦的，你知吼？唔只有囡仔只爸爸，咱这个家庭，咱唔只有囡仔只事业。吼、哦，我知。吼、哦，啊爸爸，啊你什么要拖呀？那是阮阿静，小个阿静哦。伊讲对，差爸爸才差一两岁呢。哦，啊你来去呀吼、哦，来去呀住一站嘛。一站嘛，你若听爸爸的话吼、哦，你以后回来你就无同款咯。但是。咱吼、哦、一定要约束哦，你若要友好，爸爸无叫你回来，你袂使回来。店面无论怎样，一定要待遐。伊讲安尼吼，呼，就安尼吼，做爸爸吼、哦，有一天啊吼、哦，叫伊行李款款的，也乘黄车，甲载去吼、哦、山顶。三四十公里路的以外所在，几啊点钟久，过爬山路去到位，车过未得去，只有两三号，这一号啊，遐一号啊，遐一号，结果因伫遐咧创啥？遐伫咧做穑人，山内倒底咧做穑人，就将因这囝呢，甲带去遐， 佮炸一挂伊个行李，加伊个即个合作一挂日用品要用个物件，伊炸了加伊个朋友，伊个同伴联络好势，等于就将即个囡仔甲带去迄山内倒队去下放，大家彼此吼别见笑别离别啦。这爸爸就是为了囝好，伊看五万块囝会当忍受袂。一去迄个三四十公里的所在呢，山内到底无车，交通一切阁真歹。透早爱带人去远个啦，虽然无强迫伊做呢，但是伊坐点要创啊，也无得佚佗啊啦。人咧骨寒气嘛，得骨寒气炎。人伫咧毒甘蔗，人伫咧毒，人伫咧草。跌啊！伊嘛会去跌人吐出跌啊！变到规身躯汗，哦，暗时是清清凉，但是白天哦，就爱去远个做事，迄时热到要怎死？但是人迄边无咧叫伊去叫伊做，讲你做偌济算偌济，哦，一工过一工呢。也安尼吼，经过拄啊一，特别超四十外工，因迄个老母啊要求讲，就爱去甲看。伊老母啊去看一个，欢喜啊哭安尼啦。因为逐工伫咧思囝嘛，思念即个囝儿呢，到底去遐毋知要安怎生活啊？迄个年代啊无电话，啊嘛无回信，甲看一摆。问讲你会爱倒来，伊讲我嘛有想要倒来啊，毋过我已经住较近嘛吼，惯势安尼，爸爸妈妈，啊伊甲讲啊你住会合未？伊讲会合，我来。十外天哦，我足艰苦的。十外天，伊咧斗阵咧讲吼，我体上烦恼。十外天未食未困安尼，三更落休，直直想讲要来去叫恁带带转去。啊，佫吼，这囡仔真乖。迄阵伊讲安尼，你转来佚佗几工啊？吼，前安佫甲带转来，带转来，大家就第一饭后就咧讲啊。伊讲哎。啊！你安尼去遐住，即个四十外天住个外月，你生活中你有啥物感觉？有甲都市有啥物改变？伊讲爸，哦，去遐吼，啊暗时暗眠梦，啊我安尼形容唔敢困咧，啊透早吼，暗时吼暗眠梦有啦，啊但是吼、哦、虽然无灯，唔过吼，吼、哦、我遐拥有迄个满天的天星呢，啊。啊，我吼，啊，阮厝有通去食，唔免讲爸爸妈妈，你着去叫人去买菜去创啥去创啥，唔免出去吼，啊，着通好，迄白菜咯，啊，卡白笋咯，哦，迄甘蔗偌甜嘞，哦，啊，我番薯随时，哦，阮点么控油呢，哦，香蕉安尼，啊，橄榄咯，柳丁嘛正水，啊，有啊，野菜吼，看起来拢无喷农药啦，都出门，嗯，啊，都拢嘛花园啦、啊，规个拢好，青翠的草绿正水啊，嘿。到处规连片哦，树啊卡啊，阮嘛用是海鲜枪呢哦啊，有迄个叫做溪仔水啊，我著去遐受水。前面咧大汉呢，阮拢有当时爱去遐受水呢。啊，即卖叫做菜头口汤来去遐洗呢。哦，啊，阮交落去，快！哦，哎、欸，阿爸，啊，阮咧菜头啊，食真少食，咱多吃那无用，多吃你拢买足水的，迄拢喷农药。伊讲阿爸，唔是国干安尼哦，阮啊黄昏哦。哦，哎、啊，迄只啊加钱，切，哦，啊，这个有当时啊，佫有迄、那个，迄款哦，萤火虫安尼闪闪烁烁，哦，啊，佫透早佫会当听到鸟啊声呢，啾，哦，安尼，看到真心塞，啊，我安尼吼，头啊几工真艰苦，啊，即摆拢安尼吼，有，啊，即摆都安尼，安尼真，逐工吼，安尼精神真好。啊！阮也无人管人，啊人也袂管阮吼。啊，阮也免咯，唔免讲规工白天喺鸟栏啊内底。哇！啊，即摆啦，哎，啊，就即树啊卡来去乘凉，吼、哦。啊，乘凉点咩吼？看迄一挂。啊，阮点啥吼？啊，无贼啦啦，啊无贼啦吼。啊，无人讲迄车安蹦蹦叫安尼，咣叫啊！爸，伊讲啊，爸爸，我来先吼。啊，即摆拢袂失眠。伊讲对啊，你即摆偌重啊？伊讲我即马五十六啊，吼、哦！迄阵伫都市四十三啊，即马去一个外家讲规四十外工讲规肥尾迄落，伊就好困哩，啊真安稳。伊讲爸爸谢，哦，我唔知影讲，即下奈甲咱都市拢无同款啊呢。 这个囡仔吼，安尼等来佚佗五六天，又佫差不起。因老母也唔好去，看到感觉规块拍到乌密码安尼，乌密码。到尾啊，佫正十天，伊就佫去。伊讲我无过来去，到阮个阮兄弟啊吼，我嘛袂交代啊。啊，到阮阿静哦，到阮阿静，我嘛安尼无。今嘛佫去，佫大吵半年。经过三年，经过三年的这中间，这个囡仔已经变一个人，敢食苦，佫会奋发努力。迄阵因老爸开始放这个工作给伊。经过六七年了后，伊做了一间的总经理，勤劳打拼，业绩比因老爸咧欢的时阵，加超得要甲两倍。所以，这成长的机会就是一个人勤甲俭，会敢去予伊食苦，改变一个环境，必然是成功。喂，
1: 哎、欸，哦，好，我请杨
0: 哟，有
1: 拜托了，拜托再听友哈，
0: 好、哦、好、哦，
1: 我。我去七十年前去共买新闻岛吼，甲姑妈看嘛吼，三位安尼拢伫遐买。哎、哦，伊讲啥物有咧共写后壁迄姑妈的字啦，啊，叫做互伊写吼，我有提单去互伊写，结果伊去甲加写十外个字，转来吼要按的时阵，我也不敢看详细，无过甲看过安尼，啊，就迄安尼。
2: 来，好啦，小哥哥，报迄个号做进化带啦。啊，都无法度啦，因为这讲一寡迄、那个，反正一半个啊无听到嘛好啦，迄有扩散的作用吼。啊，过今仔日一两三工，今仔较严重，这手术拢无症哦，啊无症啊无安怎，啊干那这啊无啥物发炎啥，啊未疼，干那起码你要家某要摕物件就酸软安尼啦，酸软。这到底？莫衷一是，一人讲一款，为人讲你这发炎嘛，为人讲你转着筋，啊，为人你讲的我无，讲的嘛无，伊讲可能，啊，这唔知什么，都七八天堂拢无迄落咧。啊，你若去，我嘛问起是讲，若去国术馆，伊就甲你创一寡消炎的，甲你搞咧，啊，创安尼。这边照电工，这个唔是骨的，你若讲骨的照电工，啊，你筋络的吼。可能嘛是无啥好，安尼就可能是注定爱疼爱酸啦。啊，我看吼是注定我爱迄落个款，他食得啦。好啦，来哦，阿姐嘛，你讲讲三空八九九，迄、那个叫做咱即卖叫做苦瓜生态哦，苦瓜生态探金嘛，苦瓜生态。买两家子互你，趁即摆伊拄啊一个月来一摆，伊若来就特别的。啊，因为古瓜生态咱即间是正，伊是萃取起效果相当好。中国医药学院伊个厉害人名，咱遐有一个迄个防伪标签，迄只是哦。啊，一般听人无，伊都无共款，伊这就是靠相当的效果啦，哦，古瓜生态安尼。啊来，二五五三空白机构嘿，你电话就是，那边你就电话有下来哈。二五五买两加值嘿，二五五三空白机构。啊，咱先过来听一下音乐，直接去讲。啊，不是，伊就啦，我人要点的七字一条，七字一条，七字一条来，七字一条，看麦。

0: 他们讲哦，等我耐心当为人，你唔知，斤斤吃伊个杠杠，伊个加分解掉吼，苦瓜生态，就相当咱迄个长寿金嘛是艺术感官安尼，这真特殊啦，我这拢较相当好个物件喂下来吼。后来啊，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台北这是台北，空你我关机要卡，我无情人家。好，来，无这足长足长的吼。咱的时间袂赴嘿，唔是袂赴啦，啊，无迄落啦，啊，啊，都即马煞就生冷啦，手正手要夹笔，佮正手哦，你咪讲好心的迄阵啦，甲生冷剁手嘛还可以，啊，正手当时啊哦，拳头部顶下出血嘛不好呢，无用武之地啊，啊，这要写一字，本来要写一张大布列打吼。啊，好一个心酸的人哦，阿妈说不，我多谢啦，嘿嘿，啊，苦啊，苦，我苦，所以这个哦，我是无多来。啊，你讲我三空八九九的台北电话哦，台北电话嘿，我来这条做，唔是好记地的，这条做私密路，我爱心。社会线也好，葫芦真特殊，人迄拢已经去，这拢是去抹街吼，抹街人啊去甲卡电的甲问的，好来。
1: 因翁
2: 我嘛够有效啦，
1: 阿文
2: 这边这个是，我了伊是讲未歹，伊讲啊做三个黑狗，甲黑狗牵连。伊讲个做抹了卡袂安尼，滴滴答答啦。
1: 哦，对啊，因为咱是私密。
0: 哦，你这拢，伊这吼，拢袂晓落一底，拢着断去啊。这着爱拖来去砍价者，拖来去砍价才发多啦。无袂晓落吼，落个半就落去。啊，来谢谢啦。这要做私密路，这也无啦。这起码是咧，互恁参考者，尤其应该这是去迄个草顿店吼，啊，到尾啊，因会晓甲留电话，互因迄阵有啦，草顿店有送纪念品啦，唔是纪念品，试用品啦，试用品。所以唔才会贪污迄啰，啊，日头若过出门吼，出门就是好记地的出门，啊，特别送这个叫做，这个私密路，我也是呢，哦，安尼。好，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吼，来啊！即马咱是定当地咧促销这个合作，苦瓜生态加迄落啦，加这个合作啥呢？加迄落吼。

0: 就讲三里桃花乡啦，啊四里是迄条做亚来乡啦，啊，啊那六里吼，六里康年李北清啦，啊关晓英咯，啊即卖人都安尼十六层啦，即卖人哦，嘿，一挂想法拢奇奇怪怪呢，啊怪怪啊未晓讲啦，怪怪吼，拢无听无着啦，不但无听无着吼。啊，佫有创造一挂奇奇怪怪、怪招啊呢，怪招，所以真足歹胖呢。因为即卖人吼，伊若歹胖的时阵吼，啊，就拢乱呼一场，无咧甲你讲，叫做君子行，无啦，伊无咧甲你讲这啊啦。即卖是安尼，所以吼，我看就是讲。爱睡去，来你听这吼，这大陆的吼，来。
1: 好，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今年的六月份，这两位警员呢，抱着放松的心情去福建旅游，他们以为自己只是普通的台湾游客，去大陆看看大好的河山，吃吃中国的小吃，但他们太天真了呀。他们根本不知道，从他们落地那一刻起，甚至在台湾买机票的那一刻起，中共国安的大数据早就已经牢牢锁定了他们。当这两位警察下榻民宿以为安全无虞的时候，中国国安动手了，他们直接在民宿里把人强行架走，押往一个与世隔绝的第三地，也就是俗称的小黑屋。在那里没有律师，没有亲友，甚至没有任何对外的通讯管道。国安人员一上来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抢手机啊！他们不是随便看看你的相簿，而是用专业的解密设备当着你的面，一个个点开你的通讯软件啊 ，Line、微信，甚至是工作群组，他们要亲眼确认啊，你回台湾之后到底跟哪些机敏机关保持联系。更恐怖的还在后面呢，这两位严警啊被隔离审讯，对方劈头盖脸就问了一堆让他们冷汗直流的问题。他们问的不是你来干嘛，你要往哪里去，而是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也就是 CI 的组织架构是什么啊？你们台湾的防护清单在哪里啊？你们台湾机关啊，机密机关的内部运作是怎么样的？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盘查，这是在刺探台湾的国。

家机密啊，这次在进行赤裸裸的间谍拷问。根据最新曝光的内幕啊，这两位警察在小黑屋里面被反复折磨，心理施压，最后呢还被逼着写下了一封悔过书和保证书。保证什么呢？保证回去不向台湾政府报告，不接受媒体采访，不把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事情啊透露半个字。中国国安对他们冷笑着说，写了你就能走，不写你就留在这儿吧，啊，看看你的家人什么时候能找到你。在这种极度恐惧的生命威胁之下，谁能不签，谁敢不写呢？写完之后，这两个人啊，宛如惊弓之鸟，好不容易跑回了台湾呐。原本中方以为用这种恐吓的手段加上白纸黑字的保证书，这两个警察回台湾一定会乖乖的闭嘴，但他们低估了人类在极度恐惧之后的求生本能。这两位员警一踏上台湾的土地，魂儿都还没收回来呢，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冲向主管机关啊，陆委会去哭诉。他们都急哭了啊，拉着陆委会官员的手说，以前我们真的不觉得去中国有什么危险，我们以为只是去观个光，但这一次真的被吓到了，请陆委会一定要帮忙呼吁啊，大声的呼吁，凡是在特定机敏机关任公职的公务人员啊，千万千万不要去中国，以免被中共啊绑架渗透啊拷问呐。各位听到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呢？以前不觉得去中国有什么危险啊！我的天哪，你们两位是警察哎，是台湾的啊国家的执法人员，是维护社会治安与秩序的第一线公仆。台湾每天都在宣传两岸局势多么紧张，中共反间谍法扩大解释，连一般民众去啊都有可能被留置。结果这两位啊尊敬的公务员，我们的警察大人竟然带着这种无知天真的防备心，大摇大摆地去走进了敌人的地盘，然后被铁拳砸了个鼻青脸肿，才回来哭喊着说，原来真的有危险。这就好像是啊。

来，即马苦瓜生态一季过下来一摆呐，你哪拢为拢唔知吼？为讲我无糖分，你们就知。你这岁月日子一日过吼，真侪问题拢豆豆积一挂迄个糖分，啊糖分也未爆发会进行吼。你哪讲加加减减对这有帮助的吼，加减要吃啦，因为这是中国医药学院研发的。阮这环卫标签正港的，正港的吼，正港以下的啊，所以阮拢供应这有效果的，唔是讲外口啊，凊彩干啊，摕去往口街去创粉来掺掺的，有效果啦，但是少啦，还少吼。来啊，一盒是2000块，啊买两盒加送一盒给你，啊过迄、那个迄、那个叫做胃宝、胃宝吼，迄嘛足特殊的，迄嘛两盒送一盒，迄两盒送一盒3000块。啊，这4000块，后来啊，这个合作金龙刚，金珠精已经第四遍的支配，哦，销售大，诶，价格人拢提得来。我这金珠精哦，恁都会记得吼，你都等于迄一盒6罐啦。啊，你若讲经济上可以吼，你要食较重嘛可以，一罐会使做一摆，甲寄落去，啊，一罐会当做3摆。免冰嘿，即马计真方便。啊，效果你食你知，啊，过来一盒3000块，一盒3000，看要卖几啊？啊，那迄条做神通针吼，神通针，你都唔能惊哦，一定反应。大部分那真紧的人反应，除了伊无病，啊，除了病等当家吼，已经规身躯去了了，迄无作用，无迄个叫做气息的迄吼，迄都无法度。啊，那小块有迄个拢会反应，安尼头晕目暗啦，啊，无就扫，直直高高叫扫，啊，扫出来就好，啊，无就是安尼吼老啦，啊，无就是晕啦、戆啦，为讲啊有奈啦，啊，都无个人诶无同款呢，啊，你若啊目睭会雾遮啦吼，啊，无就规身躯压起来酸点，我这拢免惊，嘿，这我嘛无一定是讲，我这手吼安尼吼，凡是这两天因为我个。个另外提示的镜头吼，个不同款的困法，这麻烦些哦。我想着在咧讲，哎呦，咱这粒镜头这精准，就是困的，经暗稳的加真紧。较早有人咧讲，较早视觉个奈较慢，啊，即摆呢这样困得水哦。而且因为伫迄个咱后脑遮嘛，动脉遮吼，因为迄个气路、肺路也增加经过，较紧会感觉，啊，你感觉。拢唔免惊，啊，葫芦会过来哦，真侪拢70-80岁嘛，也佫逼出来，啊，逼出迄真好，啊，无后摆拢会子宫癌的，伊会留底下唔好。啊，一边哦，伊个阮即个诊疗一边是有迄、那个垫一个迄个叫做海绵啦吼，都较好，较袂差。啊，一边小花有较有按摩的作用，啊，拢困拢无差啦。你困你就知，哦，你困知，你甲某你就知啊，哦啊，这一粒青纱，啊两粒吼，2粒2000块，哦2粒2000块俗也好，啊3个月就差不多无效啊，因为伊这3个月这效果吼足紧的，啊比你食药啊较紧，啊2000块，啊无你咱一罐药啊拢两罐就3000啊呢，3000嘛是拢超1个月就交完去啊，啊1-2个月，啊咱这冻3个月呢。所以算起来足性的，啊，然后佫改变方式吼，改变形体啥物，要佫改变一下吼，当然会较贵啦，无较俗啦，唔因为即马吼，药草不断哦，咱这是无法度的，这是初期要互恁较俗啊，无都停遐久啊哩吼，来神通针，啊佫好记地的吼，1800块的，你就紧拉喷的吼，要困的进行，你就头壳啦。头遐啦，出门你的孙呢，规日头壳、头毛甲喷喷的，而且用落来落来较紧嘿。好嘞，谢谢。啊，2553-0899哦，哦，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字，我家有请人家来听音乐。

0: 底吼，阮遐人讲烦恼我无啥食的，惊枵死啦，讲叫我进去食一下烧咧啦，啊，看下较等下手较好啦，啊无，遐顾不将啊嘛吼，因为我报迄生活带一下吼，一下我来食一下，苦瓜酸带一下，哦，苦瓜酸带一下。啊，无无吼，会枵死哦。
1: 讲我都唔敢讲，啥拢袂烂啦。看安尼，看有讲啊无？
0: 听错话啦。
1: 就是安尼。
0: 啊，嘛讲啦吼。
1: 系啊，好，拜拜。好，
2: 吴老师，
0: 你好。
2: 我要通谈啊。
0: 好好好。
2: 我讲一个迄个，咱过年吼，会真实的告诉就对啦吼。
0: 好来。
2: 迄个，阮迄个朋友吼，我们都生七个查某囝啦吼。
0: 好。
2: 啊，有这个大个吼，嫁出去了。啊，那完了生五六个早间少啦吼。
0: 嗯嗯。
2: 啊，因到过年的时候，因这个囝婿就对了，甲早间甲孙几个拢来嘛。哦。啊，来就讲要招要去三峡佚佗就对了吼，三峡什么大坝溪遐佚佗就对了吼。啊，去到迄个要到迄个白溪遐吼，叫一个冲阿波嘛吼。
0: 嗯。
2: 啊，几个拢。

0: 一从我无边啊，有起一挂迄个做翻啊土的对了吼。
1: 嗯嗯。
0: 啊，因就在讲讲讲，安内起到这从我无边啊，那就对了吼。
1: 嗯。
0: 啊，因家在都脆块，所以这袂使被讲话，你怎唔知？
1: 嗯。
0: 伊讲，啊，这土起到这贵咩大安尼唔好。
1: 哦。
0: 啊，当然车，我晓得也。车子塞在迄个做大巴机啊去佚佗嘛，一头头昏真久了吼，当我头当我搞落去，当我搞落去，哇赶紧连电话看到我那王姨晒光应该在后边，啊是再去迄个做温州公病院嘛，我讲就死去啊，都讲话，而且胃炎未少白讲呢，啊气温较歹的时吼，
2: 就
1: 嗯，
2: 这家己过来吼，伊讲伊神鬼拢唔惊。
1: 嗯，啊，哦，
2: 啊，算讲伊就对那个伊个一个遐一个人吼，伊出个头有种一丛油啊。
1: 嗯，
2: 啊油啊，足大丛，烧足暗的，啊，伊就个创地，你知道？
1: 嗯，
2: 也好金菇吼，啊，用杆呐个对的。
1: 嗯，
2: 啊，伊即摆啊对那个，伊知影伊讲去人怕发作，得要转来啊。啊，就去个创地呀！
1: 嗯，
2: 规个油啊，长顶头吼，迄个杆啊，就个倒落来。
1: 嗯，
2: 啊，就个个扭去，个个倒落来，个个扭起来，好金菇，规抓金丝丝。
1: 哦，
2: 啊，迄个就西江就，
1: 哦，
2: 一坐就退去啊，啊，就带一个拍，啊，拍嘛是无效啊，伊就个个荡落来。
1: 哦，
2: 喜欢转去哦，压一个喜欢破病。
1: 哦，
2: 讲伊都唔加钱，唔加贵，
1: 安尼哦，
2: 啊，
1: 哦好，
2: 谢谢，
1: 哦谢谢。

0: 喂，
1: 吴老师，
0: 哎，六，
1: 我那个做能量的，我老啊。
0: 哦，老邓六，哦，
1: 真久无看，我要甲你报告吼。
0: 好，
1: 咱即卖我有德国吼，进一挂能量的设备啦。
0: 哦，
1: 即卖有开发做
0: 哦
1: 能量凝胶啦。
0: 哦哦，
1: 这个物件皮肤啦。
0: 哦
1: 哦，哎，那个活化，偌厉害呢？你干那一点，你就会使证明啦。
0: 哦。
1: 我是新竹分局的一挂警察啦，查包啊，啊查包，迄镜头扣扳机扣了，拢会整起来。
0: 哎，
1: 啊镜头啊弯拢听个安尼。
0: 哎，
1: 哦，我这能量哦，迄凝固嘞过去啊。所以讲，佮你啊，你像讲我啦，朋友久无见面呢，来看到我拢啊，然后你啊去拉皮拉甲面金色相。这物件袂歹，我推荐吼，你甲报一下听上听啦。哦，但你面你有黑斑有赤斑，会直直退化。
0: 哦
1: 哦哦，所以讲我甲你推荐这个物件非常的好。
0: OK。
1: 哦，你包括也足少年呢，你都阿伯我听上听呢，
0: 好，好
1: ，OK OK，
0: 好好谢谢。

0: 这大香港报迄个综合性主持人，我本来是滚水男的，后来是讲无钱要看医生，怎咧拖拖拖拖甲，怎咧综合性主持人，医生讲上无最起码爱超过两礼拜，超过是半个月才会好。啊，我脚拢肿，伊叫我讲卖电来行，卖安尼电来行，较袂运动有无？啊，因为我本身有糖分啦。
1: 哦
0: 哦。诶，啊，即卖就是讲空嘴喉会麻，啊，迄个卖去感染安尼，应该是风合性组织炎会比较严重啦。
1: 嗯。
0: 啊，唔忙，大家安尼安尼风合性组织炎脑部甲截肢嘛。
1: 哦。
0: 感恩啦。哦。讲得无聊。
1: 哦。

啊，大即嘛47分啊，时间特别迄落吼，今仔就是迄个苦瓜生态，因拢一个月来一摆吼，来就是甲恁优惠。想讲苦瓜生态迄是糖分呢，一只真紧啦，只照讲是讲两工就降啊，较袂危险。啊，直直食，直直降，降啊较拄啊好。啊，无你个糖分直直食吼，伊这较天然啦，这是中国医药学院研发的。人伊这拢真有把握吼，啊，应届人遐做另外，即摆就是讲，因为这较贵吼，一盒2000块呢吼。恁若有应届，啊，食起啊，你检查吼，表你对了，真正有效，你再来买。啊，若无食，你思考一下，再去讲哦，思考一阵啊，再去讲安尼。我伊个迄个叫做胃部胃酸胃痛胃酸，拢真好，出血嘛效果，伊本身就是安尼啊。伊本身就是安尼，唔再讲有真有信心。我迄两盒3000加上一盒，啊，这个叫做苦瓜生态两盒4000加上一盒，吼、哦。啊，2553-0899，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即马电话伫遮做你卡吼，安尼2553-0899。

0: 来听哦。
1: 又
0: 又又，
1: 我的古怪侦探
0: 啊！我来，你好，
1: 啊，古怪侦探，
0: 我来。咱即马吼，即马是50分啊哦，咱是当听电话听到，听到12:15。你讲古怪说有遮个人较好啦，啊无遮你豆豆加听。看凡说恁有朋友甲你介绍，像讲神童精啦、金珠精啦、苏克酸牙膏好，迄拢人介绍的。你若恁朋友亲戚介绍，你拢透懂哦，拢透懂。啊是总一讲一定讲啊，有你都吃。吴清扬的介绍的安尼，安尼吃贵。啊无哦，咱钱还的派摊啦，啊无即马大家哦，拢变足侪变少，啊就吃迄无好去，愈吃愈惨，耽误蛮好。啊无多老人拢未晓去思考这情形。我来，你看我三看目，叫佮即马50分啊。50分啊嘿。

0: 来2553-8999。
1: 我来苦瓜生态，你好，
2: 苦瓜生态，
1: 我来苦瓜生态，我来苦瓜生态，你好，来
2: 苦瓜生态，
1: 来苦瓜生态计算。

0: 好嘞，你话五十二分啦，哦，谭千万，你讲我三块八九九，你那迄条明仔要遵守，迄条补钙唔是啦，即条做胃保啦，胃保两啊三千，迄胃啦胃啦唔好的人你饲就知，啊，即个糖分啦，大概你嘛唔知讲过糖分，中年以上的人拢多少有，有你就紧甲嚼降调，降调对你来讲是种安全，哦，安全安尼。会记得你讲我三空八九九，但起码伊底下你那个较不了解苦瓜生态，啊个伊些咧，或者因底下你使卡来甲问，哦，卡来甲问，伊头家底下啦，啊个补钙，哦啊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化糖茶嘛是啦，化糖茶嘛有啦，你若有较早有捌啉化糖茶，伊嘛袂歹呢，伊个是哦呢，足久的迄个药草都去炼制，哦，迄嘛效果足好个。好来，你我我三空白九九。喂，你好。
1: 我成苦瓜生态。
0: 好来，苦瓜生态，苦瓜生态。
2: 哎，
0: 怎么样？
2: 你跟杨姐啊？
0: 要来。

0: 咱即马已经时间差不多了吼，你25530899，25530899，苦瓜生态就是2+1，二加一和您哦吼，伊今日来宾的才要尊上啊嘿，啊个迄个尾部这种好相当好过，啊那较早买个话汤地那感觉袂歹，伊也蛮能压给上一压好哩吼，啊你看啊你长生金啊尤其个低山多起人拢较无拍力，好谢谢。啊，我要交予电台啊，吼，谢谢哦。
1: 8565599，宜兰中山路一段259号，9255227，9255227，吼、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些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可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起。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
1: 免操烦。
0: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而这时候呢，要跟大家幸福北海岸来一趟北海岸幸福艺术之旅，而且这一趟的艺术之旅呢，哇，将这个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潮歌啊，荣获了东京设计金奖，这个限定有两大周末哦，我也为了这个狂贺啊，我们有这个夜间免费入馆，入哪里呢？就要来好告诉大家，既有质感又好拍又好玩哦。所以要带大家出发，集结我们的艺术、山海、美食、浪漫的夕阳，幸福的去旅行。想到白沙湾、金山老街、野柳女王童，今年还在加上呢，啊，不可错过的就是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潮歌。好，当然呢，也特别呢，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注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美少女来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要带大家深入了解我们今年艺术季最值得玩的亮点，还有必拍的、体验的、美食的、交通的。哎呀，暑假一定要这样安排哟。所以呢，我准备好要来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哇，开始呢，把这些隐藏在山间的作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有特别规划，我刚才讲的限定两大周末夜间免费入馆。这是要去哪里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啦。
2: 这是要来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场馆——朱明美术馆。那今年呢，我们全台最大的户外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那除了活动的当天呢，7月18跟7月25，也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结束的免费开馆的活动之外呢，那我也赶快推荐给听众朋友，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7日哦，整个北海岸的艺术期间，朱明美术馆都有推艺术季的限定优惠票价200元哦，可以让听众朋友从早玩到晚，非常的方便哦。
1: 嗯，而且来到这边哦，想想哦，
2: 对，
1: 感觉上就有那种艺术气息就来上升了哦，上升魂，那个艺术魂就来，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对吧？
2: 没错，朱明美术馆呢，最棒的是，其实它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很适合亲子呢，可以从白天玩到晚上的一个地方。那当朱明美术馆其实呢，活动非常的丰富哦，就每个小朋友呢，可以自由自在的拿起粉笔在地上来作画，而且呢，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在美术馆里面的儿童艺术中心的戏水池、喷水池啊，还有非常多就是玩水放电的地方，那非常推荐给各位，就是夏天来我们北海岸的亲子朋友们哦。
1: 嗯，而且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一次名称哦，这个为什么会拿到了我们的这个设计金奖，一定有它的原因呐、啊。说到了流动的海水哦，再看看这个沉浸跟饱和能量的山林那个流域啊，我们视角来看看那个艺术季变得非常的有深度，而且不止哦。如果大家进去我们的展区，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作品？跟有哪一些作品你一定要大推的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美少女秘书了。
2: 没错，我们今年主题叫潮歌，就是潮汐的浪歌，就是有海浪以及我们大屯火山脉的一些结合的意象跟设计。那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有邀请到了七组的艺术团队跟在地的社区，那一直从三支的白沙湾珠还有老梅啊、朱明美术馆跟万里的山海方圆等等之类的，都有不同非常特色的策展。那尤其呢，是我们在就是团队们在朱明美术馆创作的水体，然后 25.25 然后 121.61 这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呢，其实非常有意涵，是艺术家以美术馆的经纬度命名的。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非常的永续，它是以半开放的室内空间的水体生态系为核心，那捕捉

0: 到最自然的海风啊、动物的足迹啊，还有水汽等等，那化为非常自然的声音跟视觉的响应。
1: 嗯，感觉上真的不错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介绍的都是在著名美术馆场域里面的吗？
0: 刚刚介绍的这件作品呢，水体是在著名美术馆场域里面的，而且这个作品也非常特色，因为它是自然的创作，所以其实呢，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就水生的生物把这些作品来当做自己的新家，非常的天然以及生态哦。
1: 哇哦，吸引了很多的万物哦，真的，而且变成是一种这个多种物种的共栖啊，对不对？
0: 嗯，没错，就是非常结合了自然界的水的流动姿态，然后结合生态环境的部分来结合在艺术品里面，是非常有特别的一个作品。
1: 嗯，不过在这个作品里面哦，除了著名美术馆这一样，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其他有趣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有在老梅公车站呢，利用了一些编织跟一些素材呢，将公车站化身为就是微光停靠加温的等待，让民众呢，其实让最习以为常的公车停在停靠等车的这个意象呢，包装成非常有温度的编织，所以你在老梅公车站等车的时候，还可以兼打卡拍照，然后感受到在地最温馨的画面。
1: 嗯，大家有听到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三只也有三个作品哦，你一定要听好哦，对吧？
0: 没错，我们三只游客中心今年也是艺术季的展览的空间之一哦。那今年呢，在三只游客中心有三件作品，那分别是我们在停车场入口处呢，有结合了机械啊跟讯号来设计成一个有个火炬意象的一个设计的展品。那呢，它迎接旅客有不一样的就是设计感，就是把火焰可以结合成声光的效果这样子，就是其中一个叫做第四季数据的火炬这样子。对，
1: 是。林小姐说，这相关的资料都在哪里？
0: 相关的资料呢，有在我们北韩艺术季的官网以及我们 FB 北关粉丝团的部分都有相关的讯息，欢迎来搜寻哦。
1: 哇，所以大家记好那个名称哦，火炬哈、如果嫌它很长的话，就找那个关键字，对吧？
0: 对对对，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火炬呢，再往里面三只游客中心的草皮里面呢，会看到有我们在地的地方的耆老居民啊，以及艺术家共同创作了运用的竹子，然后泥土还有砖块，叠出了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摇火，还有蹦火船的意象的精神的堡垒。那这个意象其实呢，叫做炉火纯金，那表现出艺术家跟社区对在地土地的一个感情哦。
1: 哇，真的。
0: 有很感动，
1: 有对于这个人跟土地的那种共同情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结合在地共创的部分。那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个是跟声音做结合，就是艺术嘛，就是有五感。然后这个呢，是用声音做互动的地景的作品，叫做彼此的涟漪。那它是以三支呢当地的一些山脉的脉络来做一些创作，那有点像小迷宫这样。那观众或者是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来我们这边呢，就只要在涟漪中游走，那走的过程中呢，透过感应器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那非常的特别，那每个游客都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即兴的音乐。
1: 哇，大家有知道哦，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哦。那当然还有哦，来到这边呢，如果是自己开车或者是想要搭车，其实都有一个方法玩哦。如果你要一日游的话，就可以让这个秘书好好的介绍你，你就不用自己想破头说要从哪里进哪里出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没错，就是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的呢，不想自己开车来的话，也欢迎呢，我们这个活动有跟各大旅行业者有做一些艺术季的接驳的主题的游程的部分，有包含呢，推荐给大家说我们的金包里号敞篷的景观巴士，那非常便利，可以从台北车站出发。那沿线呢，其实你可以就是实际上，因为它是顶棚，非常漂亮，就是可以从高处来眺望北海岸，然后可以带大家逛了最美丽的维纳斯的海岸，然后野柳地质公园，然后还有我们艺术季的作品，然后最后返回台北。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深度旅游的部分，是有结合狮头山的眺望，还有美食金山老街、著名美术馆跟三只游客中心等等，就是非常丰富的游程，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是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而今年的这个夜间呢，这个我们有讲到了，除了

0: 开放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哦，在中明美术馆，而且呢，这个礼拜哦，我们的蹦海哦，要对让大家哦，在整个北海岸的金山蹦火之夜也开锣了，而且呢，大家哈、哦、先吸引一下，好，在旅展呢有这个扫 QR code， 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哈、哦，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自己前来哈、哦，我们没有专车接送哈、哦，有告诉你怎么来了哈、哦、啊，有已经扫过了，扫 QR code 的朋友再次的提醒大家是这个礼拜。拜哦，哈，
1: 没错，这个礼拜呢即将到来了，就是7月30号这个礼拜四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我们耀动北海岸金山蹦火之夜，我们在我们的金青沙滩来热闹登场咯。
0: 嗯，而且这在我们绿站扫 QR code 的话里面还有几百块，好，让大家可以来吃自己哦。因为刚才郭小姐打电话进来说提醒大家哦，有报名的，哎呀，真贴心。对，有报名的哈，在现场已经扫 QR code 的来队伍几把扣，哈，几把扣、
1: 哦。对，没错。我们在地，我们当天呢有金山在地特色店家组成的耀动市集、哦。那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旅展赏的那个、折价券呢，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市集上来享用，这样子
0: 100块的那个哈里面。可以让大家抵100块，等于是说我没有办法那个给你便当吃啊，啊自己自己吃哈，谢谢。
1: 我们吃在地的更体验不一样，比便当更好这样子。
0: 没错，而且听说啊，这一次真的很厉害哦，因为我们整个晚上有非常精彩耀动的一些这个表演团体啊，是不是？赶快来请秘书告诉大家。
1: 没错，我们今年的呢金山蹦火活动非常的精彩哦，除了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有在地特色的市集之外，那个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旅展的百元折价券可以来我们现场来使用。那我们今年的沙滩呢，我们运用了就是以大海为背景，叫做 Chill 音乐舞台的部分，我们邀请了台湾国内知名的火舞团炫舞岩的部分来演绎金山蹦火的历史。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海上还有蹦火船的展演，还有歌手的演唱，来营造呢星空海浪浪漫之夜哦。
0: 嗯，是魏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今天开这个礼拜开幕后面会有这个套票的这个流程吗？
1: 应该是说我们蹦火金30号的部分是当天的主场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有非常多的蹦火的游程，其实大家不论在平日或假日都可以来参照我们的相关的官网的讯息来做报名。我们有海上的蹦火的游程这样子。
0: 嗯，而且我们还有接我们还有接这个所谓的你要一日游或者是住上一晚齁，你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在地的渔村再加上这个夜晚的蹦火齁。
1: 对对对、没错。
0: 这位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
0: 游程，他说游程
1: 其实大概因为蹦火的余季大概到九月底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可能九月底之前这个游程大概就会结束，所以大家要玩要快哟。
0: 嗯，他说，请问一下，我们会来讲那个游程吗？会啦，那个我们再抓时间，
1: 我们后续会再宣传、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我们今天先把那个这周的哈，赶快告诉大家啊，有拿到券的哈，谢谢我们这位阿姨哦，提醒大家。
1: 没错，欢迎来现场来看我们合体。
0: 真的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我们真的可以说哦，里面有加购物礼啊，而且。现场你满400也还抽好礼哦。
1: 没错，我们现场消费满400就有充好礼，而且好礼很棒，就我刚刚有提到了海上蹦火体验券，还有温泉的福包，还有就是温泉的住宿啊、泡汤券等等，就是非常的五加二五颗合理啊，就是欢迎大家赶快来我们7月30号的蹦火哦。
0: 嗯，这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最后呢，我们艺术季的活动一直到9月27号为止，然后这个礼拜四我们有蹦火的主场，那北海岸呢交通繁忙，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有更多的讯息呢，欢迎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哦。
0: 哦，柯先生说插一句话，我要下班了啦。
1: 真的。
0: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当天有车子可以到吗？
1: 当天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如果从台北我们就是有国光客运1815其实都有到金山黄港这边。
0: 黄港要记好哦，下车点是黄港哦。
1: 对，就是你要在金青那边下车，这样就可以走过来，其实非常的方便。
0: 很快很快。
1: 很快，一直到晚上10点其实都还有车，所以非常的方便。
0: 没，他说会登船吗？
1: 如果要登船的话，我们因为需要保险，所以需要事先报名这样子。
0: 嗯。
1: 你们再找时间过来走游程啊，当天体验现场的沙滩活动。
0: 对，我们沙滩这么 么多精彩的表演，然后还有胖打，还有这个市集，在地哦，在地的美食，哎呦，拿到券的话，几百块要懂得开哦。对对

0: 没错，
1: 欢迎
0: 大家
1: 拿便当
0: 哦。
1: 真的，以上节目稿构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怡婷呢秘书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见哦。
0: 北海岸见喽，
1: 拜
0: 拜。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6: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爱，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最多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奇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推推推哪里，就是森奇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爸爸爸爸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奇新威呀。说到森奇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2: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齁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齁。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奇新威野餐日齁，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齁，那森奇齁。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齁，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齁

0: 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哦，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哦，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哦，共同来参与的，哦，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那说到我们新威，哦，森林公园，哦，那就是，哦，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哦，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哦，这么大，哦，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哦，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哦，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哦，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哦，整个大草皮，哦，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哦，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哦，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哦，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哦，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哦，用一种比较慢，哦，不要去赶行程，哦，放慢节奏的方式，哦，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哦，带来的舒适感，哦，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1: 嗯，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素习呀，啊，哈，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0: 嗯，那活动的部分呢，啊，哈，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哈一个骑游的路线，好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有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
1: 好，
0: 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好，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好，那这次活动哦，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哦野餐垫，哦，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啦，好，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0: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哈，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贸管处的放心游茂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好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1: 嗯，我们这个哈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嗯。
0: 好，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1: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0: 对。哦，但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好，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好，叫做安全骑，哎，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1: 嗯，让大家齁这个在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哦，完成之后哦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拜托齁。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哦，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哦要来这个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哦。因为要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威这个地方哦，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0: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登骑新威野餐日的朋友哦，我想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哦。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哦，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1: 哇，wow, ！
0: 那刚好，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哦，星期六，哦，刚好，哎，可以陪爸爸一起来，哦，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哦，它是从上午的10点，哦，一直到下午的2点。
1: 嗯，
0: 哦，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1: 真的很便宜，对啊，
0: 对，真的很便宜，哈。那就是有刚才提到说啊，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哦，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哦，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哦，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哦，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

0: 区，哦，那甚至可以到不老的温泉区，哦，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哦，安排个两天一夜，就不要赶着回家。哦，嗯，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啊，是大概预计会在十月份就开始，哦，一直到隔年的二月份，哦，二月底，嗯，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哈，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哦，那边大概有做一个哦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哦，那边有相关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啦，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
1: 嗯，
0: 哦，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高吊桥哦，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好，哦，那边有一个我们台湾冠军的玉山木咖啡，好，哦。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哦，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
1: 嗯，
0: 哦，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好像琉璃珠啊，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
1: 嗯，
0: 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哦，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哦，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纳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去索取到。
1: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0: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哈，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哈，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哈，
1: 嗯，
0: 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啊，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好，哦，可以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好，哦，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订到的话，那一定要留下来，
1: 把握，
0: 啊，对，嗯，把握好好的体验，好，哦，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也可以去赏星啊，好，哦，去做一些跟民宿的哈，一些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1: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哦，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应该是说新威森奇新威这个野餐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赶快报名啊，好，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0: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好，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已经会骑自行车的话好，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啦齁。
1: 嗯，
0: 那我们这次森奇新威野餐日齁，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哦，用更轻松哦、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哦、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哦。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哦，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哦。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哦，那来到这边哦。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
1: 嗯，
0: 我想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哦，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哦，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哦，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哦。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啦吼。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啊吼，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哦所带来的感受哦。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哦，来提醒一下大家啦吼。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吼，那如果说来到这里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吼，要把防晒的装备吼、对防晒油都要涂好吼，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吼。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

0: 方便。好，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好，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往茂林的一个公车。好，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啊，吼，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1: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见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0: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哦，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1: 有加吃的，对，
0: 有加吃的，对。
1: 嗯、
0: 那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带来这边活动现场。
1: 嗯，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0: 当天是没有市集的。
1: 嗯，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哦、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我们帮大家全配齁、哦、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叭叭叭叭，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崎新威见哦，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要带大家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看见我们新亮点，走进台湾之星哦。而这一次呢，我们要看看日月潭下一个世界级的亮点，就在这湖光山色的环湖自行车道跟缆车的美景。相信大家呢对于哦台湾之星有印象，但是呢你知道吗，今天要带大家来一个充满故事性的车程，不只是这个百年的木业哦，还有怀旧的这个铁道跟这个铁道小学堂，就我们的观光小学堂，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台湾之星耀动日月，那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建设，由在我们的埔里湖头山哦，有360度的一个森林环形步道啊，哇太厉害了。好，让大家看到之外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啊，其实在车程的铁道这个小学堂到底怎么诞生啊，而且呢很多朋友哦只知道说这里有个小学堂，可是实际上它到底呢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它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要来告诉你，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要赶快来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我们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建中我们的陈科长，让这个科长哦，也是主任哦，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午安。
1: 是的，
2: 中国的空中的朋友们，好久不见喽。
1: 对的，我刚刚还故意亏他说，哦哟，我都还没有飞行啦、啊。还没飞行之余啊，我们就要来先空中让大家360度来大转变，对不对？
2: 是的，是的。这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未来的一个四年的一个10亿的一个计划。
1: 嗯，真的哇，这个是个大工程哦。不过呢，在这大工程之余啊，这个人家在讲到南投被称为台湾之星啊，齁，我们之前有介绍了，但是呢在观光上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车程铁道的观光小学堂，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也是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
2: 是，那因为刚刚有谈到了一个车程铁道观光小学堂，其实它在日管处从107年以来投入将近了2.5亿元的一个经费去做了一个整建，它原来是就是在地的这个车程国小，那因为少子女化的一个因素呢学校就废校了，那日管处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在地的一个铁道观光特色，所以我们就把它买下来，重新打造了一个铁道观光的一个小学堂它同时也具备了环境教育以及地方创生功能的一个新空间。
1: 嗯，
2: 那游客来到这边呢也更能深入的这个了解木业啦、积极铁道啦，还有在地的这个水利发电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让这个我想呢它重新展现新的一个生命力，成为车程最具人气的旅游亮点哦。
1: 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个地方哦，大家可能都听到说哦小学堂应该是小朋友来的，其实不是哦，是很多的大朋友也很喜欢来到这边，尤其是我很多的网美，对不对？
2: 哦，是的，没错，其实车程这个铁道小学堂其实它不是只有它不是学校，而是融合了许多我们的一个游程的一个据点哦，然后它能够具有很多的这样子体验的一些特色 DIY 的一个体验，其实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听过，它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木业历史的一个据点。那日管处在921地震之后呢，其实就已经从这边大概的20年的一个建设，其实投入了相当多的一个经费。那也辅导在地的一个业者比如说最知名的一个手工体验，比如说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木工 DIY 啦，比如说还有这个可以去来这边做一些小椅子啦、吊饰啦、存钱筒啦等等，还有彩绘文创手作，其实都是让游客非常 哦，值得来育游的一个地方哦。
1: 嗯，真的。所以啊，为什么说啊，这个来到了这个观光小学堂哦，有这么多的这个回忆呀、啊？不只是这样，我们说到台湾之星，其实它在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
2: 是的，像这次瑶瑶特别、安排来跟所有台湾的一个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我们这次要推动的台湾之星。耀动日月的一个新的一个建设计划，重要、这也是同样的是观光部交通部观光署的重要旗舰建设计划，它的一个投入经费将近有10亿，而且这4年的一个计划期程呢，希望我们能够在埔里地理中心碑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高架木栈道，让游客来这边能欣赏四季不同变换的场色，同时在漫步在这个森林之中，我们希望能给游客满满的森林疗愈体验价值。
1: 嗯，而且这个计划很大家很期待哦。这个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大概要多久？以及呢，既然是个计划哦，它是要把这边打造有哪一些的一些设备？
2: 哦，是的，哦，我觉得瑶瑶非常体贴的游客，很想知道
1: 是
2: 在埔里这边的食宿游客。是的，其实我们前置的一个前瞻计划，其实已经在虎头山的入口处，现在已经打造了一间靠山咖喱的网红名店。我相信瑶瑶改天我邀请你
1: 来
2: 这边，请你喝咖啡，聊是非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的。容我先保密一下，我们希望这个点在10月份的时候再向各位来公开。那目前我们的一个虎头山的一个台湾之星计划，其实它分为三个一个阶层啊，分别是我们入口处的这个台湾之星靠山咖喱哦，然后中间的山腰的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福尔摩沙之环的360度的一个高架的一个森林栈道。然后在山顶呢，我们会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无边际的这样的瞭景眺望的一个景观的一栋新全新的埔里管理站以及台湾中心点游客中心。
1: 哇，哎，真的是叫五星级，不要说五星级啦，真的就是一个顶级的哦。而且呢，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来到这边呢，就可以让国内外的朋友哦，可以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四季美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完工？
2: 目前我们预计在第一个阶段的入口处，这个靠山咖喱，我们目前计划是在10月，它就能来竣工启用。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也非常高兴跟我们在地的埔里18度C 来去合作把这个场域交由这个18度C 的一个飞林18巧克力的一个业者来做一个场域的一个经营。那他伴奏的话当然是他知名的这些烘焙产品之外啦，还有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啊，还有他这次推出了新的咖喱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等等，都非常欢迎游客一起来。那至于说刚刚瑶的谈到了说什么时候的一个开放，其实我们算是分年期的一个计划，今年就先开放这个入口处的游客中心还有这个特色卖店，我们希望明年年底能够完成这个360度的这个高空栈道，后年呢希望能够完成山顶的虎头山山顶的这个游客中心的一个建设。
1: 所以我们是用阶段性的哈，各位听众朋友哈，就不是一次呢就是可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完工哦，用阶段性的让慢慢大家呢来到这边呢，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感受跟这个体验还有玩法，对不对？像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像刚刚讲到了很适合亲子，很适合网美，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木质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的像也可以彩绘这些，对吧？
2: 没错没错，我其实瑞坦的一个手作的体验其实也是非常丰富到了车程，其实我们有这个最知名的这个木工的一个 DIY， 那各位也不要

0: 忘记了。到普里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了很多的这些农事的体验，比如说小白笋的采小白笋啊，采这个百香果啦等等，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 DIY 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很多的这个体验的一个流程呢，其实都有很多上架的这些产品，其实我们都很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出发之前来看一下我们官网上面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其实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景点、美食、住宿，甚至游程的一些产品，我们的官网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些讯息哦。
1: 嗯，是。朱先生，请问一下，到这个车程跟日月潭哦，有一些美食还有伴手礼，在这个时节啊，可以在买些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个推荐？
0: 哦，是的，但这个时节刚好是夏天，夏天当然就是要吃冰啊，对不对？
1: 必须的
0: 哈。比如说我们这里最知名的比如说冰淇淋啊，我们这边在地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18°C 的一个冰淇淋啊，或者是说妮娜巧克力的冰淇淋啊，还有我们这边日月潭在地的这个爱玉啦，豆花啦，以及我们最知名的日月潭的冰红茶啊，这个都是我们游客最喜欢的。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些伴手礼，我当然是非常推荐说游客来到这边一定要尝一口我们的阿萨姆道地的红茶。那红茶的产品呢，比如说还有蛋卷啊、香菇啦、茭白笋啊，还有少族的风味餐等等，这都是很知名的我们在地的这个餐点。那如果要送一些亲朋好友的一些赠品啊，比如说我很推荐说我们购买我们在地的一个红茶啦、木工艺品啊、竹编文创等等，还有当然不要错过我们的咖啡啊，这是我们鱼池四宝咖啡是在对对对，我们这里现在香港现在的一个三宝加一咖，也都是每一个来到日月潭的一个游客他必须购买的，一定要回去赠送给亲友的一个伴手礼哦。
1: 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主任帮大家汇整一下，有什么要来到这边呢、一定要这个必看的，或者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0: 是的，我想说现在的话是夏天的一个季节啦。那当然先提醒一下说我们来到山区这边可能比较容易会有
1: 雷阵雨
0: 啊，对啊，所以事先还是要告诉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不防晒啦或防雨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先做一下。然后我们的一些官网日月潭的一个再发现动感日月潭都有，还有我们的一个粉丝专页上面很多的一些讯息，比如说旅游路线啊、景点介绍、活动讯息等等都有很多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已经到进入秋天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万人泳渡，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等等接连的准备要上菜，我相信瑶瑶会很忙的。
1: 然后我们都会来邀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再好好来介绍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陈建仲我们科长，让我们的主任科长呢一起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埔里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埔里见哦。
0: OK 好，大家
1: 拜拜，
0: 欢迎大家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碗，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陪同大家还有我们的玉轩哦，他看到我摇头，我也看他摇头，我们两个就摇头，好，头都快摇断了。好的，好，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啊，就是要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摇头啊，如果说呢。这个正当的啊、这个运动一下，尤其是齁、这个坐办公室坐久了一定要真的动一动哦，不然很容易引发就是中风，有听到没有？好，那另外呢，不要以为说中风是这个中年级好不好，我们没有说中年男子哦。这个你看连这个青年好不好，青年级。好不好，也一样齁，要小心。那当然呢，我们待会呢会回到台北地检署哦，由这个运输毒品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手段啊，由我们的游兴化哦，这个兴化检察官呢待下庭就来告诉大家。很多大家不大了解这个高薪代购哦，很多都是一个假象。有时候帮大家带一个行李箱你就毁了一生。然后呢，当你了解这个里面啊是毒品的时候，你就真的后悔不行了。因为太多人会说，诶，打工度假，你不要看这个打工度假这两个月，诶，已经过一个月了耶。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家长都一直在一个像昨天我就在这个新竹哦聚成，然后就有一些妈妈就突然说，瑶，我听你节目，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我突然一个这样子，年轻人在想什么？我也是年轻人呢，你问我年轻人在想什么？好，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说，他因为我小孩一直跟我说他要去打工，然后已经窝在家一个月了，然后他说，你们有打工的机会吗？天哪！我觉得这个东西哦，是从小你要给孩子一个观念哈，那哪怕是今天我们让孩子就是说不要害怕他辛苦他去打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也不用去强逼他要去打工，而是要让他真的是出自于自愿，让他了解说打工他是可以去学习一个人际关系，可以跟人相处，甚至呢可以学习团体生活。好，所以这是我一个年轻人的想法，玉轩这样可以吧？既然问我年轻人想什么，你想什么？就问我啊？好的，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赶快来去找找新化检察官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才回答这些家长哦，在昨天现场问我的问题之外呀，还有就是刚刚有讲到由这个游兴化哦，我们的这个兴化检察官呢下庭要来聊到了，就是属于这个运输毒品，我们常见的一些糖衣包装手段。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譬如说这个破解如何运输毒品的一些糖衣陷阱哦，主要就是。是你要知道帮忙一下可能就是重罪，那如何去破解这些集团最新的话术，还有就是常见的一些陷阱，还有自保的一些方式，让自己呢不管是收到包裹也好，出国也好，代购绝对不会去踩雷，也不会踩到法律的红线。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会说，哎呀帮我带一下行李啊，是不是可以帮我这个代收包裹等等哦，有一些酬劳。像最近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最后都是以这个毒品罪判刑，都是蛮重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赶快让这个一下庭呢，兴化检察官来带大家深入了解这个运输毒品最常见的一些糖衣包装，那还有一些最新手法。好，这个也要让大家清楚，这个运输毒品真的那么重吗？好，如果真的是一个不解，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因为这个家庭因素、朋友因素的关系而这个帮忙带货。好，这个真的就是害到自己，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夏庭的这个兴化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哎，瑶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的，我们昨天在聚城齁，这个时候

0: 然后我就要跟这些这个妈妈爸爸讲齁，不是来问我说齁，这个小孩齁打工啊要小心，然后小孩不愿意打工该怎么办齁，像年轻人在想什么。然后我刚刚讲说我也是年轻人欸，怎么会问我嘞？好，对不对齁，新话新话是不是是不是
1: 对没错没错，
0: 对，问我们两个，我们是新人类好吗？所以才会来告诉大家，其实现在蛮多这种运输的这个毒品手法哦，其实都让这些很多不管是做家长或者是做孩子的哦，这个不是那么的清楚或者是很模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1: 是，
0: 嗯，像这种所谓的运输毒品哦，我们相信大家会想说运输毒品若是境内的话嘞，好，境外才叫运输啊？不是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新化检察官？
1: 是，谢谢瑶瑶。那我们其实啊，我们国家的法律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有明确的规范，什么叫做运输呢？运输它就是指我们把一个东西从 A 地移动到 B 地，其实就会算是构成运输咯。那例如我们最常见的当然是我们可能跨国的携带东西，或者是我们用邮寄的方式等等的方式，这个当然是运输没有问题。但是就像瑶瑶所说的，其实我们就算是在国内，如果你就是受到委托，或者是你自己决定要把这个毒品从，譬如说从台北，我就是协助贩毒集团把毒品从台北运输到屏东，光是这样子的距离，甚至是也不用说到屏东，甚至譬如说到苗栗、台中，然后甚至是一些更中北部的地方，只要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确认你就是为了要把毒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其实就会构成运输毒品罪了。所以其实这个大家也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并不是只有透过国外的进到国内或者是国内到国外的状况才叫做运输。
0: 嗯，包含了小三通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要认为说哪有这么严重，当然有。你知道那个运输毒品的刑责，我们有修法过，哎，大家好像都搞不清楚状况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1: 好的，没问题。我们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啊，其实是把不管是制造毒品或者是贩卖毒品甚至是运输毒品，我们基本上是立它是同样的刑责哦。如果是以第一级毒品来讲，我们也许比较传统的会想到哦，也许是海洛因，然后是这种比较老派的毒品。但是其实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就连我们现在时下最流行最流行的丧尸烟弹伊托米子也已经被我们的政府公告为第一级毒品了。所以这个对很多年轻人的家长来讲，可能也是要特别特别要提醒家中的孩子要特别注意，就是现在有关于伊托米子这个东西，虽然丧尸烟弹看起来是很便宜，好像也很容易可以有透过一些方式去取得，但是假设如果真的因为伊托米子的事情扯上法律了，那你的孩子他可能会涉嫌的就是跟第一级毒品有关的罪哦。那我们在毒品防治条例里面其实有很明确的规范，如果是制造贩卖运输第一级毒品，它基本上的刑度是死刑或无期徒刑，是非常非常重的刑度。那甚至是连第二级，譬如说我们常见的大麻，我们常见的安非他命，如果你是制造或运输或贩卖的情形，它的刑度也都是无期徒刑，然后最轻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另外就是我们常常在可能现在高中大学会比较容易也可以看见的很多的毒品咖啡包或者是可他命这种东西，那在我们的法律上规范它是第三级毒品。第三级毒品大家不要觉得哦，好像已经到第三级了，也许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了，但是其实我们的毒品防治条例也针对第三级毒品，如果你有制造或运输或贩卖的情形，然后是贩卖制造运输第三级毒品的话，也是会有一个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哦。所以其实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因为就是有鉴于毒品真的是对人的危害实在是太大太大，而且它不只是伤害个人，它甚至会伤害了整个家庭，然后包含就是 所有的社会生活，所以其实他的刑度都是比一般的犯罪来的重的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部分。
0: 嗯，庄爸爸想要请这个检察官来帮忙一件事哦，他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写什么？哦，他写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

0: 会贪，赚钱快，然后又未成年，是不是这样子刑责是比较少？因为他说孩子都会对父母讲说，这样子赚钱很快，刑责少，不会有太多的刑责一下就出来了，是这样吗？
1: 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哦，这是一个误区范围内的观念。虽然说我们国家对于就是18岁以下的少年，他针对我们是比较以就是我们辅导然后教育的方式来希望能够纠正就是这些少年犯的一些行为，但是如果是牵涉到重罪，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毒品的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所规范的这种包括运输甚至贩卖毒品的重罪的话，基本上他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刑责，而且他就会变成是他从小时候就开始会在少年监狱里面一直待着，待到他成年出来以后也许都还没有办法离开监狱。所以其实真的是很多很多时候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诈骗集团，然后我们很多就是跟贩卖毒品运输毒品有关的集团会喜欢用年轻人，会喜欢用年轻人的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不懂事，然后他以为自己年纪小就算被抓了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殊不知啊，其实这个都会对你这一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只要是牵涉到跟毒品有关的重罪，那甚至是我们在诈欺诈骗集团里面，你只要也是牵涉到重罪的部分，都还是会像成年犯一样的接受我们刑事的处罚。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请大家能够协助自己的小孩要有正确的观念，然后不要傻傻的就是为了要赚快钱，然后想要赚轻松的钱，那就去跟这些集团的人去有联系，然后甚至去他们帮他们做一些犯罪行为。那坦白说啊，其实我们在实务上真的很常会见到这种状况，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脑他们就是很喜欢找未成年的人，然后甚至是年轻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们不懂事嘛，他们不知道这个严重性，那再来就是他们便宜，他们可能只要用少数的金钱就可以收买这些人，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人真的非常多，所以对于这些犯罪集团的首脑来讲，他这一次损失这个年轻人没关系，我就再找下一个年轻人就好，对他来讲是完全不痛不痒的。但是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是这一些就是因为贪快因为贪轻松而去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家庭。
0: 嗯，是哦。徐小姐说很多人会分不清楚代购代收代拿跟运输毒品有什么差别，所以他说有一些真的就是不清楚状况很容易误触法网，到最后被通知才知道。
1: 对啊，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常见的一个形态，因为我们现在实在是太流行这种国外代购的这个商业模式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可以同时出去玩，然后顺便帮人家买一些东西回来，然后还可以赚一点外快，感觉何乐而不为。可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这些犯罪集团就是会利用这样子的大家的这些想法，那他可能会用一些话术告诉你说，哦，我可能就是会需要你帮我去国外买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对方卖家呢，我会帮你联系好了，你只要去跟他碰面，然后把我要买的东西帮我带回来，我就招待你免费旅游，我甚至还会给你额外的报酬。这些话术听起来会很诱人，但是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在案件中就是看到往往被抓到的都是这一些以为单纯是去帮别人进行代购然后顺便赚点外快的人，那结果没想到都会涉犯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重罪。
0: 嗯，是。郭先生说如果身边的朋友疑似被骗去帮忙运毒，他可以怎么帮助他，怎么做才会保护到自己？
1: 第一个啊，就是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就是让自己可以，如果你已经发现自己可能疑似是被骗要去做这些运毒的行为的话，首先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把跟对方所有的联络记录全部都完整的保存下来，然后再来啊，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司法警察系统，然后甚至我们的海关我们的调查局或者甚至我们地检署检方的系统，那我们来 告诉这些司法机关有这个情形发生。那当然我们在刑法上我们会有一个自首的减刑甚至免刑的一个规定，这些都是为了要鼓励就是不慎踏入法网的这一些人，只要你们能够在及时发现这个异状，然后主动的协助通报，然后并且

0: 协助司法机关可以完整的侦破这一个案件的话，那基本上你们的自己的行者都会获得非常非常大幅度的减免，那甚至也会有相关的证人保护法方面的适用。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也可以鼓励大家，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一天啊，发现自己身边有家人朋友好像真的误触法网了，那也会要鼓励他们，就是我们还是要勇敢站出来，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协助司法机关能够把这个犯罪把它侦破，那其实是不只是救了自己，也会救了非常非常多国内的家庭。
1: 嗯，是，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那让检察官这么说的话，就是变成是污点证人的意思嘛。然后另外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他及时的然后来提供这些资料，他是不是也会有案底，也会被人家知道？
0: 案底的部分其实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如果假设你是已经及时发现这件事，然后你还没有完整的去参与这个完整的犯罪，但是你愿意提供线索给司法机关，那基本上在案件没有着手计税之前，你是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的。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就是当自己发现有异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早收手。因为一旦啊，假设你如果譬如说你已经帮忙把东西带到国内来了，把毒品带进国内来了，你才发现有异状，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完成了这个运输毒品的犯罪，那只是因为你如果愿意去自首这件事情，让司法机关在还没有发现这个犯罪之前就开始因为你自己的提供线索而去侦破这个案子，你自己当然就会在案件中可以获得很多减刑甚至是免刑的优惠。那这个部分案底的部分就是理论上来说，因为就是所有的整个过程当然都会在刑事我们自己的司法系统里面会留下记录，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就不需要大家太过担心会在日常的生活中会造成什么影响。
1: 嗯，是，这个是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如果说她的工作就是一个代记，就是专门在记公司，就是他专门在记这些东西的话，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如果被查的话，那他这样子会有罪吗？
0: 当然第一个我们就是会去透过各项证据去确认到底就是这个帮忙代记货品的人他到底知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知道，对，有没有可能知道里面其实是毒品或者是其他的违禁物。那当然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很单纯在帮忙譬如说封箱然后寄东西，那其实里面的东西你也没有任何的权利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去知道是什么的话，基本上如果真的一旦牵涉到就是包括运输毒品这样子的犯罪的时候，你只要能够跟我们的检调人员跟警察能够完整的说明你自己的情形，那我们当然都还是会在个案中去判断每一个人的刑责的问题。
1: 嗯，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啦。而且因为你看齁，这个虽然这个两个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对不对？还是有很多人开始会有一些这个想说啊，找一点这个打工的机会啦，甚至呢去工作找寻工作等等，真的就是眼睛要看四方啦齁，眼看四方，真的就是眼看四方，不是八方，是你的前后左右，连你后脑勺后面。我们常在讲，好，免得到时候呢，这个出状况的时候，真的是会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哦，哈，这个一再的提醒你。所以最后，我们也让今天我们检察官呢，这个一下庭帮大家大会诊，好，让大家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重点，也汇集了这些重点，让大家铭记在心呐，刻在你的心里面呐，赶快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0: 是，谢谢瑶瑶。那我们其实还是会一直不断的在宣导大家，我国的执法系统啊，其实有分成六大块，检察官、检察体系、警察、调查局、宪兵、海巡署、海关，这些执法系统啊，我们其实常年都非常用力的在努力在要把毒品阻绝在我们的国境之外。那很多时候啊，在像譬如说尤其是现在暑假期间，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出国旅游也许就是放松自己的身心，那如果可以顺便赚点外快好像也很棒，所以很多犯罪集团就会利用大家的这个想法，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哦，你帮我去国外。

0: 代购一些东西，你帮我去国外把一个行李箱把它带回来，我就给你多少报酬。那甚至是说，哇，我这次我好有一个经费可以免费招待几个名额去国外旅游。那但是当然就是你去那边以后可能要帮我们公司做一点事情。那或者是更常见的，在机场的时候，很多人会在就是要准备上入境 check in 之前，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人会来跟你说，哇，我的行李箱装不下了，那我们好像都是同一个班机要回台湾的，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帮我把这一包物品把它放在你的行李箱，帮我带回来，那我是单纯因为行李装不下，所以想要拜托这件事。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举动哦。那另外就是还有常见的，如果啊真的是有一些人他真的会是利用他的人他自己的身体来帮忙运送毒品，也许你会想说，哇，怎么可能？然后那个犯罪集团就会跟你说，没关系，我们这个都会非常非常安全，你只要把这些胶囊把它吞到你的肚子里，那你帮我就是人把它这些东西带回来，然后你也不会有事。这些东西都是要请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绝对绝对是犯罪集团在骗你的话，因为这一些危险性非常非常的高的毒品，一旦被装成胶囊吞到你的肚子里，它随时有可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因为那一些胶囊破裂而导致你立刻就死亡，但会当场死亡的情形。那所以这些情形啊，都是要特别请大家留意，我们在出国然后或者是在跨国的一些事务上要特别留意。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情形，就是刚刚瑶瑶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会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说，啊，我家里地址没办法收包裹，是不是能够征求有心人有缘人帮我就是收个包裹，那我可能会给你一些报酬。这个情形有非常危险了，因为我们最常见在国内运输毒品最常见的状况，其实就是透过这种航空包裹寄到国内来。那大部分的情形都会是找人头来代收这个航空毒品包裹，那只要一旦被抓到，他们就会立刻放弃这个人头，然后就会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跟检调系统交代为什么你要收这个包裹，因为你再也找不到那一些人。所以这些情形啊，常常都是我们在侦办实务案件上常常会看见，很多人会一开始被警察抓的时候，他会吓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原来涉犯了这么重的罪。那但是很多时候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已经完整参与了这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是里面的要件如果都符合的情形，坦白讲就是你要真的完全脱罪基本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啊。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如果一旦真的有不小心卡到这种案件的情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就是勇敢的出来自首，然后如果你愿意可以就是完全坦诚这个整个过程，然后甚至你可以协助我们司法机关把真正的毒品上游、毒品上手这些人找出来的话，依据毒品安防治条约的规定，你都可以获得一次又一次的减刑。这个对就是真的不小心踏误触法网的人来讲，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优惠。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要请大家能够特别的留意，记得就是我们一旦真的不要做，那真的如果不小心碰到了，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出来自首，然后把这个案子的线索告诉司法机关，协助司法机关可以侦破案件。同时你也要知道，你其实一旦你是协助这个毒品进来我们国家的人，你其实就是救了非常非常多的生命跟人。这个部分就是也是要鼓励大家，就是我们要一起就是维护好我们自己这个台湾这个环境，不要让这个毒品能够轻易的进到台湾来。
1: 是，所以呢这个一次帮忙哦，换来的这个一辈子行者一时贪念，可能就回到自己跟家人的幸福。所以呢提高警觉啊，一分查证一个侥幸哦，这个侥幸哦是不可能会在你的侥幸 OK 的哦，这没有所谓的侥幸哦，都是叫陷阱。所以建瑶非常谢谢，也是有心话的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就带来大家这个专业的解析，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提高警觉，来守护自己跟你最爱的家人。那么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

0: 卫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应该把它听完再来讲一下 Sunday Morning， 对不对？是吧？是不是啊？你怎么没有先放完再叫我呀？哎呀，好的，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好，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这周是父亲节呢。真的要怎么样来去帮你的爸爸过父亲节，有很多的地方齁、哦、包含了各县市政府13个管理处，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亲旅行齁、哦、多久没有打电话给爸爸了，或者是说呢爸爸在忙于工作，你已经多久没有跟他爸爸说 I love you，爱你哦爸爸哈，所以呢不妨陪爸爸呢可以这个亲旅行哦，可以推荐一些，譬如说跟这个家里附近啊，或者是诶爸爸呢平常有很多想吃的，可是太忙碌了哦，然后都是听可能你跟妈妈在讲啊，可是爸爸都说好吧，你们去吃这些在地的美食。那今天要推荐的就是在台中观旅局呢，由陈美秀处长就推荐了他们在台中的部分了。父亲节不是只有送礼，我觉得重要的是陪伴。好，因为现在的孩子生的少，然后父母亲真的就是全力栽培孩子。好，那当然呢，说到台中拥有很多丰富的一个观光资源，不管是多元美食啦，交通上面呢都很符合，譬如说一日游或者是二日游。那今年的父亲节呢，你就可以带爸爸去外面这个打食一下哈，这个美食美景相伴之下，我觉得那个感觉会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那么当然呢，这个上午可以先到这个第二市场，大家会想说，姚你怎么带我们去市场？对，我告诉大家，其实呢，爸爸的回忆里面呢，常常会跟这个市场有相关。譬如说啊，如果是在台中的话，你可以带他去那个第二市场，或者是台中传统市场，因为他那个市场里面就有很多那个传统美食，我就是这样子被长辈带去吃的。好，虽然是长官，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好吃。譬如说他那里面那个炒面啦、霸丸啦、面线啦、萝卜糕啦，好，他们都是早午餐，好，都是很经典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走到那个国家漫画博物馆，然后或者是审计新村或者草悟道，然后去体验那个文创街那个魅力，然后再走到那个特色茶馆、咖啡馆，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享受那种很悠闲的时光，不要太赶哈。如果你要寓教于乐的话哈，你就可以到这个后里的这个木匠兄弟木工坊，好，因为这边蛮多的观光工厂，那可以透过譬如说啦木作的体验呐、啊，给爸爸一个温暖的回忆啦。那中午的话，你就可以看看最近呢，不是米其林2026已经出来了。那如果说是在台中的话，就有63家。好，有6家的星级，23家的比比登，34家的米其林，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精致的料理一直到在地的美食，看看爸爸想要吃哪一种的。好，可以用在聊天里面，可以大致上可以了解抓一下爸爸想要吃的。甚至呢有些爸爸喜欢去渔港买鱼或者是吃鱼齁，这个无期渔港啊也是一样还不错，而且还可以安排到哪里，到他旁边有吃海味，一定要吃山味，新社东市这边就有蛮多山产。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哦，尤其是高美湿地的夕阳好，非常美，或者是后里马场的中央公园或绿美图，甚至是谭养神自行车道，这边都可以让大家可以散步骑自行车很悠闲甚至有这个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晚上的傍晚呢来再走一趟夜市，因为台中夜市真的蛮多，譬如说什么逢甲啦、一中街啦这个汉西夜市啊咸酥鸡、大肠包小肠啊，这都我的爱呵呵，好手摇饮啊，这些齁、哦、这个台中这个代表的美食啊。那么当然呢这个表达父亲有很多种的方式啦齁、哦、有些人就是买东西，可是我比较务实。我觉得陪伴蛮重要的，因为你看哦，你365天哪一天我真的好好的陪爸爸半天甚至一天齁、哦、甚至他想要做一天，哪怕是齁、哦、一个地方齁、哦、一个很单纯的地方坐下来，你就好好的陪着他，就算不讲话也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或者是说

哇 ，Sunday morning， 哎呦，以后我要叫玉轩来帮我代班了。OK 呀 ，Sunday morning 呢，就是我们的阿摩力红乐团。

0: 可以选择市区的饭店啦，或者是一些特色民宿啦，或者是温泉呢，好、哦，都我觉得有不一样的一个享受。像最近呢，北海岸最近有很多的限定活动，譬如说水域金山的中角湾，好、哦，然后呢，上礼拜我们的火舞电音 AI 的这个光影秀，好、哦，真的就是串起来，尤其是今年的北海。潮与火，好，这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管理处，如果有在听瑶瑶节目里面在介绍就应该很清楚，从7月31号到8月23号它是周末都有限定开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表演，那而且是全程免费，好，这个像新北的金山区的中角湾这个冲浪基地、中山温泉公园、金山老街，好，还有这个火舞的艺术跟 AI 互动的光影装置，甚至沙滩的电音 party， 还有这个海洋市集跟特色的这些体验，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北海岸哦，这个夏夜的一个经典跟盛典哦，而且它呢还有一些可以兑换的，譬如说。它有一些兑换的，你可以兑换当地的美食啦、小物啦，齁、哦、啊，然后兑换一点的话，你可能就要上北海岸观音山的网站。那我知道的话，就是通常你想要换这些东西的话，都基本上它有一个这个集合地方，就是在中角湾的活动服务台。好，那今年呢？新北的金山的这个北海潮与火、哦、那因为有跟很多的这个店家合作，那还有包含了这个有折抵100块、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进摊做公益，还有就是摄影投稿、哦、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夜幕流破晓的这个两日游、哦、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哦、这个日出瑜伽也不错，而且还是免费的，我觉得还不错。那金山的黄岗里哦，这边呢就是一定要到这附近走走，很多的这个渔船跟海鲜，哈、哦，很鲜呐、啊。那些那个渔民哈、哦，他们都会在那个渔港旁边，还不到渔港哦，哈、哦，他就是一篮一篮的，然后就喊价。好，你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或者是你可以到鱼路古道，好，这边也是不错的。那因为它也是在这个黄岗里这附近，而且今年呢，它的海洋市集摊商有很多的文创小农跟这个海洋主题的商品的摊位。那如果你要看火舞的话，就是8月1号、8月8号、8月15、22，它都是在每个礼拜六。好，所以这个礼拜六也有晚上7点到7点半好，在夜幕留声电音趴好，会有这个暖场啊。礼拜天的话是下午2点到4点好，那这个请大家注意，那 AI 的互动光影装置好，是日常展示的话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9点，光流之境的光影秀是礼拜六的晚上8点15分到8点30分。日出瑜伽的话是每一个礼拜天好，是在8月2号、9号、16号跟23号的早上9点到10点。海洋市集的话是固定在礼拜六跟礼拜天好，那这个都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只有礼拜天是到下午的5点哦。好，啊，地点就是在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好，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那最重要都是免钱，好，从白天到晚上很精彩，好不好？好，马上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白海豚哦，这个持续接近啊，那个7号到9号哦，这个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呢，会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影响，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会不会发布海上呢？除非这个北转的时间比较早，那水汽的方面是还好，都是很热，好，34到36度左右，礼拜三礼拜四就可能会有水汽比较多，但是还要注意的就是焚风，好，真的是那个吹的真的就是热，好，热到让你就是一个头晕脑胀，所以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好，啊，尽量不要灌冰水，好，温水，像我现在都一直在喝温水，让自己要保持清醒，因为冰水下去的时候会让自己晕眩，好，这个

这是一个人体哦，我们常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嗯，很多人都想说，没关系，我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但是我问谁，玉轩也是年轻人，他还喝得比我更烫一点。你就知道我们两个有多养生了，对。好、哦，就是没有办法哈、哦，这个就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了。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阿里山的周日生活节，来九大部落消费抽大奖，山林旅行，我要带大家一次玩到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嘉义的阿里山，参加我们这个很超人气的阿里山周日生活节。它跟一般的市集不大一样哦，因为啊，从美食到住宿到导览到 DIY 食宿游购行，通通都有全包啦，齁。而且呢，在店家齁满200还有摸彩，所以办理这个周日生活节齁里面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就好来盖小几类。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让桂君主任来好好的介绍给你了。Hello!
2: Hello, 瑶瑶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没错，好久没有听到我们桂君主任的声音，今天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周日，周族的周哦，之欧洲哈，周日生活节，它可是我们的九大部落，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嗯，而且今天桂君这个主任还特别讲到一下食宿游购，来告诉大家啊，包含的行的部分，刚才就有人问说没有包含行吗？啊，有没有包住啊？等一下再好好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行又住的话，是不是要加钱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喽。
2: 是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主要是串联了阿里山的九大部落一起来共同参与、
1: 嗯、
2: 那这一次是以部落店家为核心体验的场域，整合了周族传统与现代的食宿游购，引领旅客进入部落体验风味的餐食特色的民宿、手作 DIY 以及秘境园区。那也希望透过深度旅游的方式，结合消费回馈，就是刚刚瑶瑶有说的满200就可以抽奖这个活动，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商机还有旅游的热度，在游客和部落之间可以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连结，让旅游不仅是身体上的放松，更是一场自然与部落深度交流的心灵之旅。
1: 嗯，而且呢，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内容真的很丰富耶，所以呢，请大家借耳朵给瑶瑶，好好的听我们的桂君主任告诉你哦，到底有多丰富啊。
2: 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是结合了刚刚有说的，就是挺多在地的店家还有产业伙伴，那我们这些体验活动呢，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集章抽奖活动，至于有哪一些是跟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合作的店家，都可以到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或是我们的脸书阿里山新样粉丝专页来查看这一次合作的店家名单。
1: 嗯，是，周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是从现在开始吗？然后您刚才讲到了消费那个抽奖是怎么样来玩法？
2: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已经开始了，是从7月15到9月30日。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只要在部落内有合作的店家，麻烦大家上网去查一下。那只要单笔消费满200块，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那如果

0: 果是400块就可以获得2张，用这种方式来以此类推。那在摸彩券上面提供联络方式，以及一定要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
1: 哎，我觉得这不错哎，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呢，奖项的那个内容啊，是很吸睛，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一次的奖品有 Motorola Razr 的50
1: 哇！
0: 的折叠手机、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机、高碳钢21速的登山车、Sony 的无线蓝牙耳罩式的耳机、快煮的热水壶。那我们这一次也有提供最大奖项，就是星宇航空的台北到首尔来回机票。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可以到阿里山来部落，在部落体验的之外，还可以由。把这些好礼大奖通通都可以抽回家哦。
1: 哎，胡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什么时候开始抽奖？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得奖？然后他说，你那个机票是只有一张，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活动截止，就是9月30日之后，我们会在我们阿里山新印象的粉丝专页会安排抽奖的活动，会由我们关爱处这边来进行抽奖。那来回机票是只有一张，没有错。
1: 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周
0: 啊，不
1: 日，
0: 好意思，那个来回机票是2组，所以会有2张。
1: 哦，大家要听到哈，不要怕，不要怕哈，2组，所以安排大家哈，这个很棒的一个周族文化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食宿游购行哈，我们来一次来给它全包好了啦。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参加的话，有一些特色美食哦，还有就是在行的部分跟住的部分，可能就要帮忙民众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店家其实真的蛮多的。那行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因为还是
1: 要自
0: 希望
1: 己
0: 大
1: 开
0: 家
1: 车。
0: 对自己开车，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游程活动，只要有到9大部落的合作店家，就可以拿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盖了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就可以参加这一次周日生活节的抽奖活动。
1: 是，郭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摸彩箱，这全部都是在各个店家吗？
0: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那如果说详细的资讯的话，还是看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的游戏官，我们的官网来进行查询。
1: 其实来到周族，因为它有9大部落，所以它的美食非常的多，而且呢，都可以吃到很在地跟道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那我们这一次的9大部落有竹鹿部落、山美部落、新美部落、茶山部落、乃吉部落、乐野部落。还有达邦部落、特富野部落跟李家部落，所以只要是我们部落的有合作的美食商家，可能可能是我们的竹鹿部落，就是我们的竹鹿合作社，那你来竹鹿合作社吃美食，你就可以得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投
1: 哇，
0: 入我们的摸彩箱。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哈，这个高山的蔬菜啦、水果啦，然后他们做了很多那种特色风味餐哦，真的就是你只有这个时节才吃得到。而且我告诉大家，海拔高的咖啡跟这个高山茶哦，刚好又是趁着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大家可以抢便宜，对不对？
0: 对对对，可以欢迎来我们的像乐野，大家都知道的乐野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可以喝。那抢便宜，我是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啦，就是欢迎大家可以中大奖。
1: 真的，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住宿的话，也是有在这里面来做抵消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有一些体验的，她现在在我们的那个 FB 有看，没有做那个预约报名，还是说这个是要打电话自己问？她想请教这个。
0: 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体验的预约，那可能就是要到了店家的现场，有做了什么相关的体验活动，那是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得到摸彩券，所以没有折抵哦。
1: 好，所以呢，请大
0: 对。
1: 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他说，那顺游周边的话，哦，如果住在这周边，有哪一些值得拍妥的或者值得玩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下？
0: 对对对，那像是达邦的话，就可以到达邦的库巴，可以看一下周族的传统。

0: 文化的一些文化一些的内容。那目前在周族在语文化中心也有周族的回家特展，所以来到达邦的话，可以往达邦是周族的两大社之一，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那到乐野的话，我们最有名，我们现在是天气很热，可是乐野的气候非常的宜人。那走我们非常知名的迷湖步道，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舒畅之余，那也可以体验一下空气的凉爽，所以都是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阿里山游玩。
1: 嗯，而且这边很多年轻人喜欢哦，像这个时候啊，譬如说金黄色的夕阳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石板建筑啦，还有我们的茶园，对不对？我们每一间的那个特色民宿啊，都很有味道哈、哦。大家可以自己先上网 Google 一下哦，这个就是呢，让大家呢可以多重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哦。如果说呢，你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来讲，阿里山不是只有看日出、搭小火车，我觉得你到我们的这个九大部落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原民的一个生活，然后去听听这些长者。好，他去讲他们那个故事，然后呢，现场的话呢，因为每一家他们自己提供的 DIY 都不大一样，好，所以你可以先问清楚。那因为他这里面的人文跟自然东西太多，好，所以呢，如果说你自己先选好的时候，就是时间啦、住宿啦，这些都一定要先安排好，然后呢再一出发，就不会觉得说，诶，好像要边走然后再边规划，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那最后也让这个主任帮大家大会诊哦，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7月15到9月30号为止，那只要是消费满200元，就是刚刚瑶瑶有帮我们说的很多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和特色民宿等等，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消费200元就可以跟他们拿索取摸彩券。那摸彩券要记得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就可以投入摸彩箱。那活动截止后我们就会进行好礼大奖的抽奖，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趟。除了有文化以外，也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1: 嗯，
0: 大家在暑假玩得很开心。
1: 对，这个只要哈能吧，好，这个真的很快啦，没有什么扣打哈。然后摸彩券边旅行边比集章，然后就那个9月30号大奖就是你的啦。好，然后呢，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FB 那阿里山新影像，然后走进我们的阿里山周族，然后把这个人情味、美食、伴手礼通通带回家。那当然呢，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这个周族文化，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特别介绍大家周日生活节，因为它到9月30，请大家把握机会。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我们将要跟我们的桂君主任来享受一下我们的周族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周族见哦。
0: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它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

0: 阿苑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

0: 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在2007年所演唱的单曲《青花瓷》。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这首歌曲哦，真的是老少咸宜哈。这个年轻朋友听的时候是当流行歌曲在听，然后年纪大的朋友不能说不是流行歌曲，但是我觉得这种复古的那个情调哈，其实老一辈的朋友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另外呢，就是有这首歌被一些会跳舞蹈的朋友拿来跳舞齁，哦，那个跳起来也是很好看齁。好，那就是在今天节目首播，也就是礼拜一早上的8月3号，就是目前我们台股在盘中的时候呢，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美股四大指数是收红的，所以今天一度是开低跌超过300点。可是后来呢，就是台积电虽然走弱，但是联发科、日月光、国巨这些亮灯涨停，然后记忆体 ABF 载板也都走强，所以呢就重返43000点之上。好，那当然现在还没有收盘啦齁，那目前为止哦，就是这个启发投顾的分析师白义宏他受访的时候表示说，接下来呢就是台股续强的几率仍高齁，有机会可以站好43000点啦。不过话说齁，这一次就是等一下等于说这个股市震荡齁，就是掉下去之后再起来齁，现在大家还是有点怕怕的齁，而且上礼拜五在收盘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说，诶，这个量能不知道有没有出来齁。好啦，那反正就是期待。但是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黄崇仁齁，黄崇仁过世了齁，也让大家不胜唏嘘齁。最近齁，不管说你认不认识的，只要在那个网络上媒体上看到一些消息说啊谁走了齁，心里就就算他不是我的谁齁啊，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是看的还是会有点难过齁，有点感伤。尤其最近常常会看到很多那种医生啊齁，尤其是有蛮年轻的啦齁，然后就突然就走了。那讲到黄崇仁，他76岁，而且呢新闻稿放出来他是在睡梦中过世的齁。那其实在长一辈的朋友来讲就觉得说，哦，这个算是很有福气齁。那其实我们一般投资朋友或是年轻的朋友对于他就觉得说，哦，利基电董事长齁，他如果在老一辈的利金董事长齁。好，但是其实他的人生齁现在就是因为已经走了盖棺论定嘛齁，那开始媒体就把他的一生讲出来，你就会发现，哦哟，这也是一个高人齁，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齁。他一生呢是横跨学术、电脑还有半导体产业，从医学博士转身投入科技业，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有医学背景。好，年轻的一代不知道他有医学背景啊。好，然后呢更带领曾经负债1200亿元股票下柜的利金走出危机，然后重新改名叫做利基电之后呢重返资本市场。那因为常常都是在产业低谷中重新站起，所以被外界称为九命怪。

爱猫，那他1949年出生在台北，1971年毕业在台湾大学物理系，好，接下来就到美国的这个西奈山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好，还不是读医学系，是医学博士。然后呢1980年代回到台湾之后，就在台北医学院生理系还有台大物理系任教，所以一不乃马西老师哦，而且还担任过台北医学院的生理系主任。那尽管具有医学还有物理背景，他从来都没有留在学术界。1987年他搭上台湾个人电脑产业起飞浪潮，创立力捷电脑，然后正式投入科技产业，跨足电脑周边软体及硬体这些领域。那当时呢，个人电脑快速成长，好像这个 DRAM 啊 CPU 这些关键零组件却高度仰赖进口，所以他积极寻求海外技术合作，最终跟日本三菱电机携手在1994年创立了力晶半导体，成为台湾首家中日合资的 DRAM 厂。然后力晶在1996年完成首座的8寸晶圆厂，投入了 16MB DRAM 生产，但是却碰上全球记忆体价格崩跌。那后来他有回忆说呢，建厂的时候每颗DRAM价格仍有7美元，等到正式量产的时候却跌不到1美元、哦、所以让他首次深刻的体会记忆体产业景气循环的残酷。那此后呢，历经不断的在DRAM的荣景跟低谷之间摆荡。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后，记忆体市场供过于求，价格大跌，历经财务状况迅速恶化。2012年因为净值转为负数而下柜、哦、就是负债一度高达1200亿元。那数十名、哦、数十万名的股东手中的股票也面临变成币值的危机。那所以呢，后来他决定降低标准型DRAM的依赖，推动历经由自有品牌记忆体制造商转向晶圆代工。那他曾经表示、哦、看到台积电能够维持稳定获利，让他下定决心改变经营模式，脱离 DRAM 的景气循环，也是他在企业生涯当中最关键的决策。那历经随后利用既有的设备切入面板驱动 IC、 影像感测器、电源管理晶片还有立基型记忆体代工，并提出新的这个经营模式、哦、逐渐改善产品结构跟财务体质。然后历经多年呢，历经不仅逐步清偿约1200亿元的债务，也将晶圆厂跟相关资产移转到历经基成电子制造，也就是后来的力基电。然后呢，在2021年12月6号正式挂牌上市，成为台湾少数曾经因为财务危机下市，完成重整之后再度返回资本市场的半导体公司。那他力基电上市的时候，他曾经说这是商业史上的奇迹啊，也表示对长期等待的股东有所交代，证明力晶的股票没有变成币纸。好，那所以呢，这是九年的复兴历程，所以也让有九命怪猫的黄崇仁，好，就是让大家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哦。好，那接下来重返资本市场之后，他就继续推动力基电扩产跟转型，包括新建了苗栗铜锣12寸的晶圆厂，然后投入了矽中介层、晶圆堆叠、矽电容，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希望在成熟制程面临中国业者竞争之际，切入 AI 与先进封装的供应链，然后也把技术合作模式推向海外哦。那反正呢，其实齁、哦、我看到他这个辞世的新闻出来，我有点惊讶，因为觉得啊，不是才感觉上齁、哦、诶，三不五时都会在媒体上出现的人嘛齁、哦。好，那不过网络上的朋友都讲说噢、哦、他走的那一天齁、哦、涨停板齁、哦、应该也是开心的啦齁、哦、就是看到那个，就是因为那天大家都大涨啦齁、哦。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齁、哦、那个台湾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人齁、哦、那讲到他有医学背景，但是后来是来做科技的齁、哦。其实坦白说，我们医学背景的人齁、哦、来经营公司的好像还不少诶齁、哦。像如果你现在让我立即想的话齁、哦，可成的老板也是，可成老板也是齁、哦、还蛮多了齁、哦。话说真的，可以考上医学系的人本来就还蛮厉害的齁、哦。好啦，那反正呢就是有点感伤啦齁、哦、那个就是这么厉害的人齁、哦。但是诶，有时候时间到了齁、哦、人现在目前还是有那个年龄的极限啦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

0: 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就是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现代人总是认为呢一天三餐才是健康之道，但是有两位曾经被疾病折磨到几乎失去人生的人哦，却因为减少食量迎来意想不到的转变。那这个呢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外的亿万富翁，为了要摆脱多年的病痛，那另外一位呢是濒死的贵族，那为了找回健康跟活力，那他们同样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少量饮食。好，那首先呢，讲一下这个

国的企业家何瑞斯傅烈器，他大概是在1849年到1919年之间，在40岁之前就当上了超过30间公司的社长，身居要职。那他吃得多也动得多，累积了巨额的财产，然后就是很有钱，一方的富豪。但是呢，才过40岁没多久，他就饱受失眠啊，精神衰弱啊，肠胃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种疾病的痛苦。那虽然遍寻名医，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的，他的身体情况依旧是没有好转。最后呢，他终于忍无可忍，不再寻求名医，也不再吃药，从公司退休之后就开始自己尝试各种健康的方法。那他心想说，诶，既然如果肠胃不好，那就试试多咬几次，多咀嚼几次。那他决定每一口食物都要咬60次。那这么一来呢，他非但不再饮食过量，那也不会感到饥饿，那一天只有吃一餐就够了。结果他的体重从原本的94公斤降到56公斤。那降到56公斤的时候，他所有的疾病全部都不药而愈。好，那他恢复了绝佳的精神跟体力，又回到了原本拥有30几间公司的这个大公司担任要职。那同时开始运动之后，好，他就发现说，哎呀，如果有运动的话，一餐略显不足，所以他就改成一天两餐。结果呢，体重就恢复到75公斤，好，就是从56变成75。那精神跟体力也越来越好。那自从他细嚼慢咽，少量饮食之后，他对食物的喜好也有所转变。他变得比较不喜欢吃肉跟一些油腻的食物，那过着以黑面包、蔬菜、水果为主的饮食生活，结果身体变得更有活力了。那有一次呢，他在医师们的聚会当中发表了演说，好，然后他就说呢，现在的医学哦，别说是进步了，根本是原地打转。不仅美国没有能够治好我的医师，就连法国、德国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治疗，但我的疾病却不药而愈了。根治的原因就在于细嚼慢咽跟少量饮食。那据说呢，当他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准备要离开讲台。好，那这时候呢，耶鲁大学的生理学系教授卢塞尔曲腾登，这个博士呢就站起来跟他握手，并且大力称赞说，诶，你讲的这段话很有意思。好，那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人，他是1849年到1919年之间的人嘛，所以距离我们现在是已经有百年的时间了。但是目前这种细嚼慢咽有益身体健康的说法跟做法，依旧在现在的欧美是非常风行的，甚至呢被称之为傅烈器主义。好，那另外有一位是意大利贵族的故事。好，那他也是靠着少量饮食来治愈疾病，还因此获得健康长寿。那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威尼斯的贵族叫做路易吉科纳罗，他是1464年生的。那他年轻的时候跟贵族同伴毫无节制的暴饮暴食，才30几岁就饱受强烈的胃痛、痛风、低烧跟口渴。好，那其实这个听起来感觉上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糖尿病啦。好，那他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却药石罔效，那到了35岁的时候就已经恶化到濒临死亡的地步。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严格的限制饮食，不是少吃一点就好，而是要把饮食减到最低的限度，并且说呢，生病的时候只要极少量的食物就好，多吃无益。那时候呢，他只是一心想活下去，所以就实践了就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包括他那时候吃什么，他吃面包、吃蛋黄、吃汤、或者是面包粥、少量的肉或鱼，一天总共就摄取了350克，好，不是卡，是克，然后呢分两餐食用。此外呢，红酒一天大概是可以摄取400毫升，也就是大概两杯的分量。结果呢，他这样吃才吃了短短几天，他身体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全部都出现恢复的征兆。那一年之后身体完全重拾健康，原本暴躁易怒的个性也有所改善。那从他开始恢复健康之后，他就开始致力于围垦事业，就是那个围起来跟开垦的垦，那就是农田增产，并

就他到70岁还耳聪目明，真的非常厉害齁。好，那不过到了79岁的时候，他身边的亲友啊还有医师都对他提出忠告，就说哎，拜托你现在吃的食量实在是太少了，很容易营养不足，还是要再多吃一点点。然后所以呢，他就勉为其难的把一天的总食量从350克增加到400克，那红酒则是从400毫升升为450毫升。结果呢，他才这样做短短十天，他就陷入了忧郁的情绪里，12天之后开始肚子痛，那甚至发烧了15天，濒临生死关头。然后所以呢，他又把食量降回原本的吃的那个方式，结果又恢复了健康之身。然后一直到91岁，他的五官跟身体情况都没有异常，声音也非常的洪亮，随时保持心情愉快，就连睡着的时候都是好梦连连哦。那到94岁，也就是1558年的时候，就出版了一本关于少食健康法的书籍。那这本书呢，就立即被翻译为拉丁语，在欧洲的知识分子之间呢红极一时。那后来英国的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也在散文当中对路易吉他的这个饮食生活赞不绝口。那当路易吉95岁的时候，据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健康，他相信自己绝对不可能病死，可以活到100岁。那他真正活到100岁的时候，他的眼睛、耳朵、牙齿、腰腿都健康正常，每天都保持着爽朗愉快的好心情。那他甚至留下一句经典名言，就说，我都不知道原来老年是如此的美好。那他活到几岁？他活到102岁，102岁，就也就是大概西元1566年，那时候真是创纪录了，而且呢，他就是跟平常一样上床5岁，然后睡就睡过去了，所以也是有福报的人啊，也是寿终正寝。好，所以呢路易吉不仅亲身证明了少量饮食就是健康长寿的原动力，此外他也曾经提及少量饮食能够带来克服不幸的力量，并且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65岁开始空腹就是最好的药。好，那其实真的有这本书，这是大块文化所出版，石原结石所写的，叫做65岁开始空腹是最好的药。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你自己现在不是很健康，也不能完全就是用这种方式，可能还是要稍微询问一下你的营养师啊或医师。但是的确是有个说法啦，就说你吃太过的时候，身体其实是很有负担的。那有时候现代人吃太过，吃的东西又不是好的食物，那影响就会更大了，就是其实你吃下去的东西不是你身体真的需要的啊，反而是增加负担的，那当然你就可以感觉到说你身体是会因此受到一些损害的，或者是说它因此有点疲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兴哲所带来的新作品，这首歌名叫做壳，那这也是 HBO 原创影集《来金来好》的片尾曲，一起来欣赏。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ibby 所演唱的《跳楼机》，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真声广播公司在第八期乐林广播演习班准备要开班了，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共计20个小时，6到10人制的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真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地点在真声广播公司。那如果说大家齁对于这个广播齁有一点就是觉得哦，我这有神秘的面纱诶齁，我想要去试试看齁，然后我也想要去看一下齁，就是这个真声的广播群名齁到底给大家上些什么样的课程。其实来到这边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齁，就是这个声音表情啦齁，发音咬字啦，还可以走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让看是访问歌手啦哈，还是专家啦齁，诶训练一下那个专访的感觉，同时呢还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啊。那如果说大家做的这个作业做得很不错的话，好，还有机会在

正声广播公司空中播出，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是很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报名 23149121 23149121。 好，那这个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好，那我们前面已经开了7期，好，前面的7期的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而且觉得有很多的获得。那另外呢，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齁，就是现在正在放暑假，假设说这个小朋友是暑假之后要升小三到国一的朋友，都欢迎大家来正声广播公司参加我们一个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是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我们是跟 Teacher Kelly 老师一起来合作。那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到了。那这是半天的体验活动，在这个半天的时间里面呢，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分享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主播的播报体验。那欢迎这些小朋友们一起来正声广播电台开心的放暑假玩声音。那这个费用呢是1000块钱，整个费用是含录音啊、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啊、参与证书、广播剧的团体成品，还有照相记录，欢迎大家云端下载。那这个要报名的朋友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以上这两个活动，如果大家报名，假设你有加入我们正声的 LINE 官方账号，好，也是有些贴文，好，那有报名连结，但大家也可以从那边好直接就从那边去报名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张妙哥所演唱的《我期待的不是雪》，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我期待的不是雪。好，那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个饮食好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早期国外的朋友好，不同国家的，然后就跟你讲少吃多咬几次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好啊。但是现在人好，其实就是可以吃的东西非常多好，那也有些健康食材啊。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还蛮有趣的，他就说国外好，就是如果讲到这个国家，你可能就想到他一个很特别的食物，那这个特别的食物可能对他们健康是有帮助的、哦、那到底台湾健康食物是什么？诶，好像想不出来，好，但是呢，我们先讲一下，这是营养师高敏敏，他说呢，日本人爱吃纳豆，韩国餐桌少不了泡菜，那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健康食物是什么呢？好，然后他也整理了世界十个国家的代表性健康食物，包括日本有纳豆，韩国有泡菜，意大利有特级初榨橄榄油，冰岛有深海鳕鱼，好，那这些食物都很有那个很棒的营养素，很健康的营养素，但是呢，营养师说再健康也不能过量，均衡多元饮食才是维持健康的关键。好，那像这个日本的这个健康食物，好，代表食物纳豆，好，那因为它里面富含纳豆激酶跟维生素 K2， 有助于骨骼健康，正常血液凝固。那韩国的泡菜则是有乳酸菌跟膳食纤维，能够维持肠道菌相。那希腊优格呢，则是富含优质蛋白与钙质，有助于肌肉骨骼与消化道健康。那意大利特级初榨橄榄油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多酚，是地中海饮食重要的核心，有益心血管健康。然后印度有姜黄，好，就是那个咖喱饭，好，那个咖喱，好，那这富含姜黄素，具有抗氧化特性，能够调节发炎反应。那如果搭配黑胡椒食用，还可以提高吸收率。那芬兰则是有燕麦，含有贝塔聚葡聚糖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并且维持正常胆固醇及血糖代谢。那墨西哥洛梨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及钾，有助于心血管健康，并且帮助脂溶性维生素吸收。冰岛深海鳕鱼则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适合作为日常蛋白质的来源。那巴西坚果则富含硒，好，则是天然氧化抗氧化矿物质的来源。那至于台湾的代表哦，有哦哈，现在这个季节来吃甘草哦哈，什么东西哦？我觉得这样讲也蛮对的哈，这个真的是台湾特有的，想得出来吗？来提示一下，透明的。夏天常常跟柠檬摆在一起哦，就是爱玉哈、哦，因为爱玉含有天然的植物胶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能够增加饱足感，并且促进排便顺畅。好啦，这个要讲爱玉也是一个不错的，而且它真的是台湾特有的哈、哦。但是比起刚才前面讲的，哦，你知道前面那些国家的感觉上，他们是天天吃，餐餐吃，三不五时都在吃哦。爱玉又不是我们的正餐、哦、啊，但是没关系，好、哦，别的国家刚才讲到的这些食材。我们台湾这边也不难拿到嘛，好，所以表示这些东西都很不错吃，你就轮着吃，好，轮着吃，轮着买。好，那高敏敏营养师提醒大家哦，再健康的食物仍然需要注意摄取量，好，比如说泡菜，好，你就要留意钠含量。好，那巴西坚果好归好，一天一两颗就好了。那橄榄油虽然是好油，它仍然是油，好，所以也一样不能摄取过多，好，过多就有过多的热量。那另外呢，像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健康脂肪，好，要透过多元搭配才可以发挥作用。好，所以简单讲，好，大家还是每天摄取天然原型的食物，增加食材种类还有颜色，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才是维持健康的长久之道。好啦，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很快的呢，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最后呢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那我们下次见咯，听首歌曲跟大家说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

0: 播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我们在这里呢，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闻笛》。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在上个周末呢，我的高雄同学来到了台北哦，然后我就跟着他，我们两个人就带着小孩。虽然说也不能去到太远地方，可是我非常佩服他，因为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哦，来到台北，然后呢还自己带他的女儿去动物园哦。讲真的，我一方面觉得他非常的厉害，一件事情是因为他推着一个推车，我同学是女生，他推着推车，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拉着一个行李箱。我说哇，你好厉害哦。他说他习惯了，然后他就带他女儿第一天到台北的时候，先带他到木栅动物园去。下午的时候，我说好热哦，你真的确定要带他到木栅动物园吗？他说来都来了，他自己也很想去木栅动物园看一看，因为据说有整修嘛，就想看看这个木栅动物园现在动物啊，还有它里面整个园区的状况是如何。然后呢，他逛完动物园之后呢，跟我约哪里？跟我约宁夏夜市。我说哇，你会不会体力太好啦？后来我就下班的时候就去接我的儿子，然后去宁夏夜市跟他会合。两个小朋友哦，就待在那个宁夏夜市尾端，宁夏夜市尾端那边就是有很多的那个打那个弹珠台啦，有些小朋友可以玩的夜市游戏哦。他们就在那边屌嘞，就在那边过了快两个小时吧，我们甚至一样东西都还没吃到。哇，我只能说我同学啊，原本是想好好的去宁夏夜市呢吃吃在地的一些小吃，没有想到因为小朋友都在那边玩了。然后另外一方面真的是因为宁夏夜市礼拜五说人好多好多，所以就并没有吃到太多东西。但是那时候啊，我就赶快去帮他买了一些，比方像是臭豆腐啦，哦，这个叫里长伯，对不对？里长伯臭豆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里长伯臭豆腐。然后他跟我说他想要喝那个什么果汁牛奶等等的东西。好，总之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夜市行程。带小朋友去夜市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逛哦，而且一方面人真的太多了，还是会担心孩子们的安全。然后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为什么宁夏那边夜市那边那么多车子会开进去啊？尤其是尾端那边，还是说那原本那里是没有摊位的？哦，我所谓的摊位的部分，小朋友摊位是那个圆环，以前早期宁夏夜市后面有个圆环，不知道各位大哥大姐还有没有印象？那边的圆环后来拆掉了嘛？那奇怪，我们那天在那边玩那个弹珠啦，然后射飞镖那些的那个摊位的时候，就一直有汽车开进来。那我的朋友是说，会不会是他们的导航把他们导错路了？哦，总之就蛮好奇的，为什么那个汽车一直开进来哦？好，那总之这个夜市行程啊，在混乱中结束。那我同学为什么特地来台北这一趟呢？主要是因为啊，礼拜天的时候要参加我小朋友的5岁生日哦。很快一转眼的孩子5岁了，其实他真正的日期是8月13号啦，但只是因为刚好是平日，那他要上课，我想说就用个假日时间提早先帮他庆祝。那他真的非常开心啊，因为有他的同学啦，还有同年纪的孩子们陪他一起。更重要的是他收到了好多好多的礼物哦。我还在旁边看帮他录影下来，他那个笑容合不拢嘴哦。其实我觉得孩子的开心就是如此的单纯，那也希望他这份快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那我希望的东西，妈妈希望的都很简单，就是希望他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就好了。好，未来事情未来再说，但是现阶段的孩子哦，真的很多时候面临到问题跟我们在过去比较不太一样了，也许这个社会复杂了一些，所遇到的环境

这首歌是当年呢1986年台北市圆山动物园搬迁之木栅滚石唱片旗下的歌手合唱的相当著名经典歌曲快乐天堂送给大家，那后来也成为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动物保育跟环境保育的主题曲哦。好，我们在今天呢同样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生活话题还有健康的一些这个知识要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呢有兴趣在上面呢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一首何春兰所演唱的《轻握一下你的手》，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

0: 不准。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说，长辈疯看 AI 短剧停不下来。我妈最近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呢，我的 YouTube 的账号有登录到我们家的电视，所以我妈就用我 YouTube 账号会看一些这个她想要看的影片或者听歌。然后我就发现奇怪了，因为大数据的影响，只要你有搜寻过这一类的主题，她就会不断推播给你哦，然后让你就看了更多类似的主题，因为她觉得你喜欢嘛。然后我最近就发现奇怪，为什么我的 YouTube 上面有那么多的 AI 短剧？原来就是我妈在看。然后我妈说，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中毒一样，会一直想要看下去，即便她这个剧情很扯。好，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则新闻，他说啊，这边就有说到，就是这个 AI 短剧哦，不少的这些剧情哦，真的就是蛮奇妙的。但是呢，很多长辈却沉迷其中，甚至有人已经很担心家里的长辈太爱看这一系列的 AI 影片了。那对此有精神科的医师说到，这并不是因为长辈比较容易被骗哦，因为我也有跟我妈说，你妈你真的有感觉到这是 AI 对吧？这不是真的，你应该知道吧？她说我知道啊，因为它里面还是有一些破绽但在里面，虽然说那些人物真的就跟真实的人类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其实他们是分得清楚的。那这一类的 AI 影片呢，能迅速掌握大众的喜好，刺激呢大脑制造出过瘾感，让人仿佛做梦一样享受其中。其实这些 AI 短剧哦，都是有经过演算法的，可以掌握大众的喜好剧情。那剧情不多，快速，所以故事一开始可能出现一些高潮悬疑啦，每一季可能会留下一些悬念，再加上啊，它这些影片题材聚焦在家庭、婚姻、子女、照顾、疾病，甚至呢刻意强调婆媳冲突、逆袭人生、豪门恩怨哦、恶有恶报、这些系列的内容，都可以刺激情绪的大脑，让人觉得非常的过瘾，提升了脑内多巴胺，仿佛吃到糖一样，让人一再再而三的想要再去看哦。那也因为有很多啊，这剧情其实跟长辈们可能人生经验相似，因此更容易产生这共鸣哦。好，不知道这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最近是不是也被这些 AI 的短片给这冲击到，或者是呢也有被推播到呢？你喜欢看吗？你是否也跟像我妈妈一样中毒了呢？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王子雷所演唱的《好春宵》。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啊，为什么 AI 哦，这明明长辈也知道这些影片里面的人物是 AI 生成的，还是沉迷其中呢？好，那在心理学上称为愿意相信。简单来说，即便你知道不是真人，甚至就跟动画一样虚幻，但是它的剧情啦、声光色彩啦、视觉享受都会让人对号入座，那就会享受其中啦。而且此外哦，这有一个重点哦，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AI 生成的人物哦，都是俊男美女哈。好，可爱的小孩啦，温柔的母亲啦，然后长得又帅又有钱的霸气总裁。好，这些都是我们人们对于理想外貌的一个期待，让大脑仿佛看见了什么符合期待的人脸呢？那研究也发现，即使知道是假人物，这个情绪反应仍然可能会被启动。大脑真正回应的是情绪哦，不是角色是真是假。好，那当然过度沉迷于 AI 影片当中也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啦。那当然这个部分啊是怎么看，如果你观看 AI 短剧是可以让你放松啦、欢笑啦、情绪抒发，在不影响睡眠、人际互动、身体健康跟日常生活的话，它可能就是一种休闲娱乐、休闲活动。不过如果你发现已经长时间的沉迷，甚至作息失调、忽略家人、减少出去跟朋友社交的一个方式，甚至你依赖了 AI 的内容来获得情绪满足的话，那可能就要请你适时的去做调整了。好，那如果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不是你们看，是你们的家人看哦，爸爸妈妈看，该怎么办？在这里医师说到，我与其去责备长辈不要看，不如多一些陪伴跟理解，陪着一起讨论剧情，分享想法，安排外出的活动，或是共同培养新的兴趣。这些往往都比禁止更能够减少对 AI 短剧的过度依赖哦。像我的话，我是怎么做？对，我就是坐在我妈，就是坐在沙发旁边，然后那边边看，然后边一边滑手机，一边吐槽一下这个剧情。啊，我妈就说啊，这就是假的嘛，你那么认真干嘛？她就会这样跟我说。好啦，总之呢，这些事情也不是只有长辈需要注意啦。培养一个正确跟健康的媒体使用习惯，其实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去做的。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保有批评思考的能力哦，这也是各个年龄层需要去面对的重要课题。好，这部分呢也分享给我们大哥大姐们了。哇，之前没有想到这件事也是发生在妈妈身上哦。我也跟他讲说少沉迷一点虽然说男的帅女的美剧情也好看，但是少看一些啦，不要半夜的时候让我看到还开着台灯在那边给我看 AI 短剧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继续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Touc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别把喉咙不舒服多痰当感冒，更年期女性要特别注意的五种症状哦。喉咙痒频繁清痰哦，是可有人会觉得就是感冒或年龄的关系哦，但实际上呢，可能是身体正在发出这个警讯。在日本呢，汉方医学专家呢就在文章指出呢，喉咙不舒服的症状可能跟更年期身体失调有关系。首先第一个是荷尔蒙失调，进入更年期后，女性荷尔蒙的雌激素会急剧下降，使得喉咙的黏膜变得干燥，容易出现喉咙瘙痒、异物感或是有痰滞留的症状哦。第二种呢，叫做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当自主神经系统因压力或睡眠不足而失调时，喉咙会变得高度敏感。那刺激咳嗽这个反射作用，即使没有感冒生病，也会觉得喉咙一直很紧绷。第三个是肠胃功能退化，随着年龄增长，消化功能会下降，有许多人在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胃肠道的问题，像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那这也会连带造成喉咙不舒服跟这个痰液的滞留。所以啊，出现这些症状千万不要轻忽哦，如果喉咙不舒服或多痰的状况长期没有缓解，就要小心，这可能不是单纯的感冒而已哦。除了前面提到的荷尔蒙失调、神经系统失调、肠胃问题，可能也要这个去了解到有没有可能是喉咙有过敏啦，或是咽喉癌或食道癌的因素。如果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记得就尽快就医咯。有哪些症状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接下来如果你出现了这些症状，千万不要轻呼。第一个是持续感觉到喉咙不舒服，第二个是持续声音沙哑，第三个是你的痰啊咳出来有带血哦，第四个是呢进食之后啊吃东西觉得喉咙很痛，第五个是有异物感，像有一块东西卡在喉咙的感觉。那么在这里哦，这更年期的女性要怎么样来保养喉咙呢？哦，再说一次哦，刚才如果你有以上那五点哦，请记得赶快去找医生检查。那更年期的女性要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喉咙？诶，可能有些人就说，哎呀，就是吃喉糖嘛。但是在这里，喉糖治标不治本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根本去开始着手。第一个是注意喉咙跟上半身的保暖，空调冷空气早晚温差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对喉咙黏膜造成伤害，所以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脖子跟胸部的保暖。我们可以佩戴比较轻薄的围巾或是防寒内衣，或者是喝温热的茶哦，这温热哦不是热哦，记得哦，太烫的这个茶类会造成你喉咙呢变得更加的干燥。第二个是保持环境的湿润，过度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喉咙黏膜，可以使用加湿器或者是在室内悬挂湿毛巾来保持环境的湿度。在睡前跟白天呢都记得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防止喉咙干燥。第三个，请记得吃容易消化的食物。胃食道逆流会引发喉咙问题，所以平常避免呢生冷、油腻跟辛辣的食物，减少胃部的负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均衡饮食啦，选择这个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接下来第四个，尝试中药改善体质。汉方医学呢会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进行调整，不管你是偏头痛、血液循环不良或是喉咙不舒服，不妨试试看中医的疗法，来结合健康的日常生活习惯来保养身体哦。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其实我觉得妇科啊，就是女生的身体是真的是非常的奥妙哦。我觉得也会同时影响到身体之外，当然也会影响到心理状态。而有些人呢，则是提早进入到了更年期，那同时就有些人觉得记忆好像不是像以前那么的清晰，或者是呢情绪起伏较大，又或者是容易想太多，极度抑郁。身体的变化让他的心灵仿佛也跟着迷失了。不过呢，也有人呢，是借由这个食物跟运动的方式来调整自己哦。那所以呢，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湾的女性哦，全世界的女性呢都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此啊，在这个网络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参考的文章，告诉你要怎么样来面对更年期。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呢已经过了这更年期的姐姐们，哎，真的也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样来去调适自己的身心灵呢？好，那当然有些朋友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有个最新的研究发现，每天只要花15分钟待在户外随意的走一走，就能够降低忧郁症的风险，还能够减少焦虑忧郁心情，甚至还能够消除疲劳哦。这是呢根据这个史丹佛大学他们分析了将近450份的研究，他们的这个研究显示啊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有趣的是呢，研究也发现，虽然现代越来越多人重视运动，认为运动能够促进身体强壮跟心理健康，但如果只是单纯改善心理健康的话呢，静态的在大自然放松15分钟，效果反而会比动态的活动还要更好哦。那可以做的话就去公园啦，或者附近的步道啦，哦，这些都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在这里呢分享给各位啦，今天的这个健康密码与大家聊到的其实跟女性比较大的关系，但是男性也是有更年期，改天再跟大家分享关于男性更年期要如何去做预防跟做身心灵的调整。感谢各位的收听，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境内时刻6:00。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8月4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持续锁定到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6点钟到7点钟，都由我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在早晨的时光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哦。今天在周二跟大家聊聊时事新闻了相关资讯，首先当然想带大家关心到这周的天气状况如何，因为其实在台湾的这个太平洋的海面上有台风白海豚，到底状况如何呢？待会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说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礼拜天下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减弱成为了中度台风，但是它的外围环流还是蛮宽的，而且还是有维持的趋势哦。那未来呢就持续的会朝西北偏西方的方向移动，不过目前来说还是有一点遥远啦，至少好要到了礼拜五才会比较接近琉球的海面，那才会像大概是周末的时候才会来到台湾附近。至于目前到底会不会来呢，其实看路线图对于台湾的影响好像还不算是特别大，但是因为这个瞬息万变嘛，台风的状况瞬息万变，所以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啦。只是周末呢下雨是肯定的，父亲节下雨是肯定的，再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降雨的机会咯，因为在周末应该很多人都要出门聚餐哦。至于在天气方面，因为从今天开始环境受到偏北风的影响，水汽逐渐的来增加，所以从今天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一直到周末，其实呢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多加留意哦。尤其在礼拜四哦，礼拜四呢宜兰特别有可能会有焚风，局部高温来到36度以上哦。好，所以不论是有没有要下雨，但温度都还是挺高的，所以要注意的几个部分就是要注意外出的时候要记得突来的降雨跟骤雨的情形，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再来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是非常炎热的，要预防中暑，多多的补充水分，好，这个是夏天必备的这个防中暑守则，就是多喝水跟防晒。另外这周要注意的就是周末的台风最新动向，会持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听首歌曲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旋转木马》。

听到的歌曲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旋转木马》，持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时间来到早上的6:08了。那今天呢，在八月份的一开始，按照惯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八月份有哪一些新制度。哇，马上又八月份了，看时间是不是过得非常的可怕哦，每个月每个月过，今年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好了，那日子还是要过嘛，所以还是要带大家关心一下这个月有什么样在政策上面的新制度来调整呢，马上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劳退新制度，劳动部呢修正了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在八月一号开始有五个变革。第一个就是新增了月退休金30天犹豫期，只要你是年满15年以上的劳工哦，如果你原本就是想要按月来请领退休金的话，在第一笔退休金入账的30天内，你还是可以想一下，犹豫一下，想说啊，我真的要月领还是一次领？好，它有30天的犹豫期。如果你本来是想要月领，后来想说啊，算了算了，我想要一次领。好，其实30天内都可以来去做更改，但是更改的次数只能改一次。好，你不能这样反反复复，只能改一次，所以大家要先想好。再来第二个就是过去很多的雇主为了要节省行政

作业，所以他们会拒绝帮劳工申报和代缴自愿提缴退休金。那新制度来明定说，雇主不得拒绝劳工提出自提的申请，那也不能给予差别待遇。如果有的话呢，如果有违规的啦，如果有违规的话，就要加征滞纳金。所以现在公司不能拒绝帮你这个申请自提的退休金，这个是公司的义务咯。再来第三个，就是过去只适用在劳退新制的自提制度，现在开始也开放这个，如果你本身现在还是有在职场上面打拼，然后是采旧制的劳工朋友们，你也可以开始自行提缴这个薪资的大概 1% 到 6% 就能够累积在个人的专户当中。其实真的是有差的，1%、6%，不管是几%，如果你有存，还是有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保险的保障哦。再来第四个，就是修法的时候，同时保障了未成年遗属的权益。就是当劳工过世的时候，遗属呢对于劳退金专户的余额请求时效大概是10年，你要去在10年内去把这一笔钱退休金做处理。那很多的未成年遗属啊，在成年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这个可以继承退休金，但是已经过了10年的这个请求期限，所以就领不到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新制度就是把退休金的请求时效改为是成年日开始计算。好，所以以后子女呢，如果真的不幸发生这种事情，子女在成年之后都10年内都可以来去做这个退休金的请领。好，那再来第五个部分，就是退休金专户的保护和进一步的扩大了。那包含像是专户内的退休金跟收益，在请领前呢，都不得扣押、不得抵消、不得让与和不得提供担保，这些就是保障大家在退休之后有一笔稳定、固定或是一次领的这个金额，保障大家的退休生活。这退休金的部分，再来呢，还有学贷新制度哦。这学贷新制度从今年8月份开始，本来的还款利率是 1.775%， 降了1%，就变成 0.775%， 其中一个百分点是由政府来吸收。那除了降低利率，现行毕业后1年的还款期限也延长成为了2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申请学贷，通常都是毕业后1年再开始缴，但现在就是毕业后2年才有这个义务。那再来呢，这个月还有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2026年的防空演习在8月份开始，南部是8月7号，中部是8月10号，外岛8月11号，东部8月12，北部呢则是8月13号，在各地都会进行30分钟的演练，包含警报的传递跟发放，还有疏散避难、交通管制、灾害救援等等。另外呢，在行动断网上面，现在就是前阵子讨论度蛮高的行动断网这部分呢，其实就是分县市跟分时段，之后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提醒。另外呢，就是如果有抽烟的听众朋友们哦，出门在外现在禁烟的地点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台北市，之前在上个月的时候，应该是上个月，西门町就说全面禁止吸烟，就全面禁烟之后呢，另外从8月1号开始，包含上是中山，台北市的中山商圈，就是捷运中山站这一个区块，以及呢迪化商圈这边，全部都是禁烟的区域。好，所以呢，大家出门在外千万不要在这几个地方抽烟，因为罚款还蛮高的。根据烟害防治的第40条第二项，会是2000元新台币以上跟10000元以下的罚锾，吸一口烟的惩罚非常重，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特别留意跟小心咯。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健康方面，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全面的来升级，成人公费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从8月10号开始，只要是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或是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以及呢19到64岁有 IPD 等
高风险的对

对象都可以到有配合的医疗院所来去做公费接种，大概可以省4500到5500哦，不觉得很划算吗？所以这个详细部分还是要麻烦请大家上去网站上面浏览一下。不过我觉得这是可以注意的部分啦，关于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相关资讯在这里跟大家来做分享。好啦，快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八月份的新制度懒人包，那今天在周二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资讯，在下一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关于个人资料该怎么样保护呢？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属于个人资料，但是当你没有保管好的话，其实真的很容易外泄给别人啊，给谁？给诈骗集团，给这种坏心人士，这时候就有可能会流于诈骗的资料了。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好好的保护个人资料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彦博，好 PO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关于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一些个资陷阱。待会广告回来会请 PO 来跟大家做分享咯，我们是要做休息，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城市少女所演唱的《寂寞公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天哪，天哪！哎，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1: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还蛮常跟大家提醒一些诈骗啊，或说假讯息的一些消息。那现在大家都算是还蛮聪明的，就知道说不明的连结不要乱点，或说有些这个来路不明的资讯就不要去那边就是乱传齁。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掉的就是说，比起钱齁，这个个人资料其实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部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又没有被骗钱，应该还好吧。但是生活上我们在脸书上面啊，在 LINE 上面传的一些照片，或是说我们填的一些问卷啊，会填个人的地址，或说手机啊，或是各种资讯，其实这个东西呢都可以被拿来运用，被诈骗啊，或说冒用个人身份等等的，这一些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陷阱。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彦博 PO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2: Hello 玉轩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1: 这个个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听到可能马上会想到的就是什么电话号码，然后马上想到的就是这种什么身份证字号啊。但其实生活当中好像这个个资的范围算是还蛮广的，对不对？
2: 没错，因为事实上很多人会觉得说个资它就代表比如说我的身份证字号啊，银行账号。但事实上现在大家也知道 AI 时代来临，所以其实在 AI 时代的时候，我们整个每天你的生活轨迹事实上都在这个个资的涵盖范围里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早上你几点起床，然后呢你每天去哪里，你最近常跟谁聊天，你的政治立场啊，你平常会去吃什么药等等，这事实上都涵盖在各自的范围里面。对，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各自事实上就是有直接性的跟间接性的方法。那只要是说比如说我拿一个刚刚的身份证字号，然后跟你平常喜欢跟谁聊天，这两个东西如果有办法放在一起，就办法找到你，那基本上这个就属于各自的范围。
1: 可是这样子他不骗我钱，但拿我各自要做什么？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掉说这个各自其实为什么这么重要。
2: 对，各自事实上很多事情我们在想说你被骗钱，老实讲是已经取得你各自之后的
1: 后续的结果。
2: 对，这个事实上已经知道结果。各自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我去医院，那这个医院后来产生了一些治安的问题，导致你的个资被盗用。那想说这个歹徒偷盗的也是我生病的或是开药。
1: 没骗我钱应该还好吧，很多人应该是这样。
2: 对，但是大家可以想如果这一些资料被某一些特定的这个产业或犯罪集团拿到，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我举例，他如果要做都市更新，我从医院里面拿到一些相关的这个病例之后，我可能会知道说可能在这个区域或甚至这个大楼上面，搞不好这个大楼里面50个100个住户里面有30个刚好在这家医院有看诊记录。那我事实上我就可以掌握这30个住户他们的相关的健康的资讯。对，那你想想看我如果都更子谈不下来，或是我要跟你谈都更，要跟你买地或是什么时候，我事实上可以根据你的状况去跟你去有一些谈判。
1: 对，
2: 有一些谈判，甚至我可以去预判你可能要做什么。那这个也包含像是如果要做这刚才讲地产的买卖，我甚至财务的推荐啊等等，还有包含我们常说的诈骗的问题。他基本上他掌握你一定程度的资料，他要去骗你，要做一些话术等等，事实上就变得非常简单。
1: 可是我觉得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最难的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个资到底是用什么方法传出去。因为像我前阵子就一直收到我在网络上面买衣服，然后莫名其妙我就收到那个他说什么重复扣款，这个老手法了，可是现在还是会出现。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的算是个人资料 email 被外泄然后被取得。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防到底通常会有什么管道能够让大家有所警惕啊？
2: 个资的外泄其实有几种管道。第一种就是你自己泄露出去，很多人会想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举个例子，你在这个脸书在 Thread 上面 你 po 个照片，你打卡，在 IG 上面发个文等等，事实上这个都代表你自己的个人资料，你的头像、你的声音、你的家人、你的宠物、你住在哪里等等，都是因为这个关系你就可能泄露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诶，我们可能会下载一些这个 APP。哦，那这个这些 app 里面，事实上，你可能有导航，你可能有这个查美食，等等。那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事实上这一些的 app， 它事实上也会收集你相关的资料。那我们讲好听一点是，它可能根据它对我的了解，它事实上可以推播给我更好的。那其实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这个厂商本身如果有这个预举，比如说，它收了你的资料然后存回他自己的这个主机里面，但是他没有去识别化，或者是他没有妥善做一个保存，这事实上都会违反一些相关的一些法令。所以本身 APP 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状况。然后再来，刚刚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你可能被诈欺，被一些钓鱼的方式钓到，你可能参加一些这个抽奖活动啊，你填一些资料等等，那这些资料有可能也会被这个犯罪集团来做利用。那再来第四个，就是刚刚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在医院里面，如果医院里面或者是这些相关的店家商场啊，有收集一些会员，请你办会员资料或你消费记录等等，如果公司本身它是被害，被害之后你等于是被动的个资就
1: 外
2: 泄了，没错。
1: 所以通常在这个网络上面，你只要有任何的资料，你基本上个资就容易外泄。
2: 是，
1: 我觉得听下来就是，难道我们都不能用网络了吗？因为我也不能，好像不能轻易的 po 这个个人的照片啊，或说我也不能就拍一些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像很容易就变成一个陷阱。
2: 必须要说很难不用网络了，因为现在
1: 对啊，
2: 甚至一些像我妈妈，好，我妈妈七八十岁，她跟她的朋友现在也都是用用 LINE。
1: 现在就是长辈网络用的，有时候比年轻人还凶。
2: 对对对，他们非常喜欢用 LINE， 然后每天分享自己，可能早上像我妈刚刚早上出去喝咖啡，然后下午帮我带狗狗，类似这种东西，她事实上一拍就会往群组里面，或是甚至跟她的朋友做分享。所以其实像类似这样的状况，你一定会使用，因为这个就是整个时代的一个演进哦。那我觉得以个资来说，尽可能的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法律面的部分要说一定程度的规范，然后再来是除了法律程度的规范之外，事实上也必须要任一些监督的单位要确实来做执行。那目前我们在台湾主要看到状况比较像是法律层面也许有一定程度的规范，可是可能在一些相关监管的部分还是仰赖于这个比如说这个店家公司行号他自己来做自主的管理。那这部分确实我觉得比较像是如果你是好人你可能会很这个自主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公告，比如说你可能有些治安事件的发生，你会自己来做一些发布或者是你上市归公司，你被要求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有更多的公司他也许有这样的监管的机制之下，可是他并没有实际这样做。那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一块，那这个就比较偏法规的部分。那回过头来以这个民众自身来看，有几种方式第一件事情是因为个资你要自己保护，我们前面就有讲，很多的情况下是你自己泄露出去的。所以我会建议，如果说你在我知道大家一定会分享，你尽量在你分享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时间的错开。尤其是对公开性
1: 的，不要这么及时。
2: 对，不要那么及时。比如说你现在你也跟三五好友出去游玩，跟家人出去游玩，那你现在的时间可能是你去可能中南部玩，那我会建议你如果要真的要 po 网络的话，也许你隔天再来 po。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如果你有长时间的在社群上面或是你的聊天上面去说我今天去哪里运动怎么样，其实你某种程度你的这个数位足迹会转成实际的足迹，它是对应的。那这个坏人犯罪集团就会知道说你每天早上六点会出门，八点会回来，然后你中午会去买菜或是去买什么中餐，那你晚上会跟谁，那你家里面又有谁，他完全知道，甚至你的工作等等都会知道。所以很可怕，当你的数位足迹跟你的实体的东西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等于是自己把自己所有东西给对方。对，所以我会建议最好的方式是你时间上面尽可能错开，或者是说不要这么 规则规律的去这个 po 文、那这是实际上比较好的。那再者是如果当有这个陌生的人要来联系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哦。

0: 那其实这种社交工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事实上已经是他已经买到你的这个人心了，你的信任度。
1: 对，
0: 他一旦你的这个跟他的信任已经建立之后，其实我觉得，尤其台湾人非常善良，你他会觉得，哎，这个就是我的朋友。也许你可能是真实你碰过的人，或者是在网络上碰到的人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去留意的，因为这个也是透过所谓的个资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然后取得你的这个习惯，还有一些你的一些政治啊、金钱啊、财务相关的一些资料之后，他接下来才会做一些犯罪的行为。
1: 但我觉得听下来就是好像一直都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盯着我的数位足迹，或者说我生活的这个真实的模式，我的作息等等的。那这样子我要应该说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被盯上，还是其实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被窃取个资的对象呢？
0: 我个人经验又看非常多案子，就是基本上人人都有。对，我举个例子，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安亲班，那你去安亲班的时候，有可能我小朋友今天第一天上学，我小朋友今天画了某一个画，很高兴就 po 文。那你在 po 文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不小心就把第一个你小孩录进，或是你小孩的同学、老师、园区等等的路径，那其实在某种程度这个就有一些危险所在哦。那再来再长大一点，我回到可能我要去健身房健身，我在健身的过程不免我今天练得不错，我想要自拍一下。那你在练的过程中也可能把一些相关的资讯也透露出去，所以你会发现事实上这个透露个资的方式非常非常多种，因为主要是因为社群非常发达，那社群你又很难不用，你不用好像没什么朋友，那或者是说也不是不用没朋友，而是你很多的时候你的朋友是透过你的这个社群
1: 去认识你
0: 、那现在又比较麻烦的点是因为现在因为有人工智慧，那因为有 AI 的关系，所以这个我要去伪造你的朋友的朋友的状态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我可以假装一个人的样子，他的相关的一些履历啊 profile 等等，它事实上非常容易取得或是容易变造。那他透过你认识这个人，然后他再假装他是你朋友的朋友，只要某一个人相信了，加入了这个假的人这个犯罪集团，你有可能也会加入他原因是我相信大家都有
1: 自己经验，还是有共同认识的朋友。
0: 对，没错，你一看他有共同经验的朋友，然后他来加你当朋友，你就想那可能是我的朋友，或是这个人
1: 可能可以认识一下。
0: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目前最可怕的地方。那为什么那接下来当一旦这些假账号加上你之后，其实他就很容易去收集你相关的资料，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事实上跟两三个东西前面提到有关。第一个是你自己泄露出来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本来有设定权限只有你的朋友才看得到，但是一旦你加了这个假账号他也看得到，OK， 然后再来是平台本身如果收集了过多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也可能会导致某些人也查得到比如说他可能透过正常的管道大量的这个搜寻或者说他可能透过一些这种骇客的方式来做搜寻等等那再来是很多人刚才前面有讲他办一些活动，那他在活动的相关资料处理上面也会发生一些状况这种事情我们看非常多，包含一些公部门或者是一些私人的企业，他们在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事实上可能会针对一些参与民众的一些资料等等的保护上面没有那么的完善，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个资的完善。
1: 到目前为止呢 ，PO 跟我们分享到了非常多这个实用然后很扎实的个资资讯。那关于这个部分呢，还有更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回来呢，再继续来请 PO 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Paul， 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除了现在大家很多人重视到很多人注意到的诈骗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个资，尤其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个资漏洞，不论是在网络上面、数位足迹上面，还是在生活的日常当中、实体生活当中都还蛮容易会遇到这些陷阱。邀请到的是 Paul 来跟大家分享。

0: 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有特别来提到说，大家都会在网络上面发自己的照片，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比较有一个，比较有个共识，就知道说小朋友的照片不要随便的拍，或者说至少未成年都会做一个打码。那这个部分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探讨说，哦，这个你不要随便，连自己的照片都不要随便发出去，因为你可能你的脸啊、你的眼睛啊、什么虹膜啊，好像都很容易被人家做资料的窃取，对不对？
1: 对，之前确实有针对这个，像我举例，之前在日本，我们就讲国外的案例。日本曾经有一些偶像，偶像一定会这样嘛，他自拍，然后发到他 IG，然后事实上就有他的这个疯狂粉丝哦，依照他这个 IG 上面这个贴文，去找到这个偶像，因为他可以看他后面的这个建筑物在哪里，那他的电线杆在他的身边的第几根，然后这个某一个街道里面好像差不多，然后时间在哪里，所以这个偶像呢，他就被他的疯狂粉丝跟监了，然后这个可怕的是他就一路跟到他家，那所以后来就产生一些这个比较偏刑事案件的事情。那我必须要讲，这个是上市其中一个案例，那会不会发生在台湾？其实也是有
0: 可能。
1: 对，因为像这个前阵子也是这个一些韩国的这种偶像团体也是被类似的这种方式，那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今天在你自己的社群上面，或者是你觉得我拍到某些东西你不以为意哦，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就是某种程度我们在讲无知，或是你没有发现，这个是最可怕。像有些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很多是跟你自己生活相关的，或者你的脸部啊这等等，那像车牌这些也是。那刚才讲这个虹膜，很多人贡献虹膜，这是另一个议题，就是在过去这个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 Sam Altman， 他有创立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另外一个事业，他另外一个新创事业，那他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世界币的发送。那他的做法就是他先邀请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全球公民们一起来加入，所以呢，大家的这个加入怎么加入的，就是首先先贡献你的虹膜去做一个收集，那一旦收集之后，他就会发一个这个世界币给你。OK， 那我不需要讲，虹膜是一件很千万，如果你不要自动被收集，一定要不要贡献给对方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生物特征。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虹膜跟指纹很一样，很类似，它不太，应该说几乎不可能大家有同样的状况。好，那比较有可能同样状况，可能是比如说你是这种同卵。
0: 双胞胎，
1: 对对对，这种才比较有机会，否则基本上也不太可能。那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你包含你的成长过程这些等等，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再来是指纹的部分哦，其实像指纹，我会建议大家指纹啊、虹膜啊等等这些生物特征啊，尽可能保护就尽可能保护。那因为这个里面不太，全世界找不到跟你一样的。那再者是，这个东西已经被大量在应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匝道啊生物辨识里面，包含可能接下来有量子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有可能你的这个生物辨识会从现有的指纹或者是这种脸部的特征扫描更进阶到刚才前面提到的虹膜的方式哦。那也因为虹膜有一个它的这种唯一识别性的话，所以一旦这样的生物特征遗失出去之后很可怕，你后面会有更多这种治安的问题出来。
0: 所以虹膜它的这个运用其实跟指纹是一样的嘛，就如果人家拿到你的虹膜资料的话，它能做的就是跟大家现在认识到这个指纹是相同的。
1: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虹膜现在的这个辨识的技术还没有被这么广泛的被使用。不过这个会随着时间一直演进哦，因为大家需要更独一无二，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精要哦，这个
0: 对，
1: 那因为也是大家现在也在推行所谓的这种非密码，就是我不再用单纯使用这种所谓的数字或文字的密码，而是用更多的这一种生物特征。我们在术语上面是多因素的验证啊，多因素验证就除了你的密码之外，包含你的生物特征、你的一些场域特征等等。所以现在目前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以这个密码再加上所谓的脸部，
0: Face ID
1: 等等，那或是指纹。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会随着这个骇客的攻击的手法跟整个 整个这个硬体设备哦，慢慢的演进，你会发现虹膜。

0: 也可能在接下来变成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部分。那一旦它假设某一天如果突然变成一个这个通用的指标的话，有可能你现在被收集到虹膜以后可能会被人家利用。所以我反正终究头来我们回到最初，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会建议大家，你的密码有可能刚刚前面提到四个管道你可能外泄出去，但是有一个东西还可以保护你，就是你自己的生物特征。那我会建议大家，任何的情况之下，请有任何的好处要去收集你的生物特征，这个部分
1: 先不要
0: ，千万不要做。对对对
1: 对。关于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我还想要问一个，就是现在我们都会下载 APP 嘛，像刚才说很多 APP 它们都是资料外泄的源头。然后像我们每一次像注册或是登入，有一些它都会划有一个很长的公告，那个隐私权同意书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去看的。
0: 对，
1: 这部分很重要吗？
0: 啊，非常重要。
1: 对
0: 对对，因为这个我们在讲使用权这种 EULA 这种条款，那其实 EULA 也之外，也事实上也包含所谓的这个你个人的隐私相关的一些这个声明。那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看了，even我自己可能装了新的 APP 或者是他有更新的公告，我其实也都不会特别看它，除非是为了工作的关系哦。那我还是要讲一下，目前呢在台湾的各自的保护并没有这么强烈的要求，这个所有的在台的 APP 厂商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然后或者是这个所收集的资料等等做这么像国外 GDPR 这么强烈的保护、因为在国外它可以要求你可能你三个月之后反正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去把它删除或者是说这个任何的使用者他可以去要求他要在你这边所留下任何记录，他现在不用你的 APP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删掉，全部删掉。但在台湾并没有这样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要求。那这样也导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 APP 你装了它只有一阵子，
1: 对，
0: 但是呢你可能甚至你可能装完发现不好用，三分钟就
1: 删掉、
0: 可是你当时登录甚至你填那些资料对方是有的。那一旦这个对方有之后，就要看当时他有收集你多少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第二一块是说，有些的 APP 本身你可能觉得不错哦，它符合你的需求，你把它留着，但是它有可能持续在进行一些我觉得是超过他权力的。
1: 现在很多的 APP 会被人家说有这个层面、
0: 非常多。我们从前阵子大家在讲说可能一些导航的软体、那大家怕有些资安的一些风险，那我们过去也曾经看到包含一些这种电话辨识的软体啊、或者是说像这个所谓的外送软体、或者是这种帮你做美图相关一些 修改的一些软体、这些等等，事实上都非常非常多有这种偏治安的风险哦。那原因就在于说主要就是几个，我们刚才前面就提到，第一个是主管机关有可能有这样的法律，可是事实上没有人在做监管，持续监管。那再者是这个每个这个怎么样，厂商他会利用一些话术或一些功能的限制去诱使这个使用者开启。我举个例子，你装了一个 APP 之后，他如果没有你没有开启这个权限，我就不让你继续使用，
1: 就不能使用。 对很多都是这样子。
0: 对，那你会想说奇怪，我买个东西你干嘛要叫我 GPS、就是叫我开 GPS、叫我开这个相簿、那他的说法可能是说你很简单，因为你可能会把你的相簿里面某一个物品你要找它、用我的机制可以帮你找，更快就找得到、但是或者是说我可能要辨识某一个相关的位置等等，那你为什么就要我的通讯录啊，或者是我简讯的权限？那对厂商来说，我收集你越多，我对你掌控
1: 越多，我越知道这个我的客户喜欢什么或是习惯什么。
0: 对对对、但是反过来对使用者来说，奇怪，我只是要某 A 功能，但你跟我要了就是你知道1、2、3、4四个权限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大家在使用 APP 上面要去留意的。所以我事实上常会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个 APP， 你觉得它蛮好用的，那我会建议你可能在一开始允许这个权限之后，它全部让你 pass， 全部通过，可以开始使用之后，你再回过头来把这一些权限再把它 关起来，
1: 哦，就让它最小化，要再从手机的设定再去把它关掉。
0: 对，嗯，但是这个又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是，请问有多少人知道 APP 的单一，就是单一。

0: YAP 的权限要怎么去把它做调整、哦、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第二件事情是很多的 APP 即使你回过头来再来做调整，他马上又说不给你用。
1: 对啊，现在很多你关掉什么他说你不能再用了。
0: 对，那我会建议其实这样的 APP 如果有这么强烈的要求，然后你用直观性的觉得说哎，他好像不应该要这么多权限的话、我建议你要么是少用它，或者是说你干脆使用，如果它有网页版你就用网页版的东西，就不要装一个 APP。
1: 所以网页版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吗？
0: 没错，因为它能拿到你的权限相对人是比较少。我举例、我们看到非常多的 APP， 它有可能会要求你的通联记录。你会想说哎，我买个东西或者是用什么你干嘛知道我跟谁谁谁通话，或是你的简讯的记录。那对他来讲所谓的简讯记录，他会讲的把它包装成哦，因为你可能要做认证，一开始登录的时候要做认证，他要丢一个那个电话 OTP 的认证给你，我要去读那个简讯的内容、但是老实讲那个只有一次嘛，对不对？那个只有你要验证
1: 的，只有注册或验证的时候才要。
0: 对，所以他不应该持续性要你的这些讯那个权限哦。所以老实讲是可以关掉。那一旦你发现他他关掉之后就不能用了，那其实这个蛮有问题。我建议其实上如果你发现有一些 APP 会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我老实讲我个人会建议就是不要用它。对，除非你真的是不行，我一定要用这个，那你就去让它使用。但是反过来，这个就是你在赌一件事情，赌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厂商本身，它除了过度的权限要求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在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它可能把它收集出来的这些资料，除了自己去做利用之外，它也可能把它再包装成去卖给其他的服务。
1: 对，还是有这种风险，
0: 还是有分。对对对，这个我们其实上每天在全国际上看到非常多类似这样的案例，一直在发生了。所以第一个权限的这个控管是一件很重要。然后再者是使用者也比较容易忽略掉，就是你的 APP 下载下来，或者是你的手机可能电脑买回来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就是更新。很多人也是他忘了这一块，他就手机买下来就开始用啊，每天 LINE 打开啊，这个 IG 点数打开就开始用。可是当时没有更新，那没有更新也会导致一件事情，就是你等于是你自己去曝险，就是大家都已经前面发生一些治安问题，慢慢有把平台啊等等这些都更新下来，但你一直没有做。
1: 所以如果 APP 叫你更新，你最好就是一起更新。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更新我那个版本我就用不习惯，我就不想要换了。
0: 对对对，然后对，所以更新也是一个重点。好，那我们再从自己很常碰到手机跟电脑以外，我们再离开回到生活之中。生活之中有非常多也会让你各自玩一些，比如说讲简单一点，你的这个宝宝的摄影机，
1: 对，很多
0: 你的老人家的一些看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联网装置啊，甚至你家的扫地机器人等等，这事实上都有可能导致你的各自外泄。
1: 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刘彦博 PO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各自呢。例如说现在社群非常的发达，我们很难避免说完全不用社群软体，可是如果你要发文的话呢，还是要来稍后，你不要那么及时性的来让网络上的这一些民众知道说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那更有识别性的像车牌啊这一些，就是要做个打码会比较安全。那另外还有提到说现在手机上面每个人都会下载 APP，那当你要下载这些 APP 的时候，就要先去确认说诶，它到底会应用会拿取你手机里面的哪一些资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另外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现在算是大家都说是 AI 的时代，现在用 Google 的几率可能还没有大家用这个 ChatGPT 用 Gemini 这种 AI 工具还来得多。那现在 AI 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保护个资呢？这其实有很多要注意的部分。更多的内容呢，我们就留到明天的早上六点钟，持续的在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做分享咯。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55。最后呢，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蔡琴所演唱的《顺应者》。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6点钟持续在早安大家长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今天呢，继续啊，废话不多说了啊，继续来跟大家谈胆固醇啊，就是。国际科学期刊啊，这是非常权威的一个科学期刊啊，赤裸针啊，他就这个他们的这个失智症委员会啊，他发布的全球失智症报告中里面就啊已经谈到了，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啊，如果在中年时期要过高的话，就是成为失智症的核心危险因子。啊，所以就是在40岁到45岁啊之间呢，一定要就要开始啊，好好的控制好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那如何控制？其实饮食是最重要的一环哈。好，所以他说，其实啊，中年时期啊，如果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控制不好啊，它飙高的话，那就会加速血管周状硬化，并增加大脑里面啊这个造成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类淀粉蛋白啊这些啊换蛋这些蛋白质的这个沉积啊。那他说这个如果说能够控制好中年时期的这个坏胆固醇啊，真的是就可以降低失智症的这种发生风险。好，而且呢这个控制好这个坏胆固醇啊，就是在中年的时候哈，它是比起这个调整其他的三高风险因子啊，它这个调整三高风险因子里面，它是其实高居首位啊，就是它降低失智症发生的风险啊，效果最好哈。那所以那这个中年时期的黄金控制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啊，就是一般成年人从40岁开始就应该将低密度脂蛋白啊控制在100以下。好，那不过如果是针对预防失智啊，或者是本身已经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话啊，那就一定要记住哦，啊，这个更应该要把它控制在100以下哈，因为当超过116，失智症的风险就会显著的上升啊，所以啊一定要积极的去干预啊。那如果到了65岁以后，就是我们一般啊国际上啊这个公认的老年期的开始，那到这个时候才控制，效果会打折扣吗？答案是是的啊，但是这并不是说你老年以后65岁以后你就放弃了，不是啊。他是说65岁以后才控制啊，其实啊效果当然跟从40岁开始就控制得很好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可是年长以后呢，控制啊重要的是什么？是要维持胆固醇的稳定，不要有剧烈的波动啊，那比起追求极低的数值更为重要啊。那所以老年的时候呢，反而是要避免胆固醇这个溜滑梯式的下跌啊。那在以台湾啊做的临床研究发现哈，年长者的血脂啊，包括低密度脂蛋白啊、高密度脂蛋白，还有三酸甘油脂，如果哈

在短时间内啊，因为比如说衰弱啦，或者营养不良啦，大幅暴跌，或者是哇剧烈的震荡，突然飙高，然后突然降低的话，那大脑神经细胞反而更会加速退化失智症恶化的风险会大幅升高，所以科学界的共识哈是防失智一定要趁早。保持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这个良好数值，也要在这个中年，也就是说，你不要等到老年了，哇，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太高了，或三酸酯甘油脂太高了，我就用很极端的方式要把它去降低，反而是对身体会造成伤害。所以你从40岁开始，其实就一路就一定要维持很稳定的、很标准的这种数值是最安全的。那这个中年时期就是40岁到45岁，或者甚至于50岁，那要透过调整生活形态来控制坏胆固醇不但能够有效地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更是投资未来大脑健康预防失智的这个关键那么在科学界他们的研究证实最能够有效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以及运动处方，所以应该要从最晚了应该是从40岁就要开始。当然，如果是能够从婴幼儿开始做父母的，就能够去为孩子们建立一套就是标准的这个饮食形态对孩子未来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因为他如果说是在幼儿期他就建立好了这种正确的饮食形态的话，那第一个是把他的这个身体的生理打好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基那因为研究证实嘛，就是越小那个饮食对于未来健康的影响是越大的。所以，小的时候吃正确的食物，得到均衡的营养，然后很少毒素来伤害的话，那他将来的这个健康的基础打好了，未来的话就不容易生大病。那最晚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40岁不要晚过40岁为什么40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年龄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就是20岁开始停止生长嘛，停止生长发育。其实停止生长发育就表示什么？我们的身体就开始在往下坡走。可是因为那时候还毕竟还很年轻，身体的老本非常足，身体的所有的机能都是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那所以呢，那种衰退是因为它很微量的衰退那你身体是不太感觉得到，可是40岁就是会比较明显感觉到了那这个衰退的速度就开始加快了那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吧都是到了40岁左右就感觉到说，哎呀，就怎么搞的啊？这个很容易疲劳以前熬夜第二天还是这个一尾活龙可以活蹦乱跳的，可是怎么40岁的时候，晚上熬夜了，怎么补2天都补不回来就是为什么？因为身体机能就是逐渐衰退了，就是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40岁是非常关键。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好好的管好自己的嘴的话，那这个老来受苦的这个几率是蛮大的好。那我们说要从饮食跟运动生活去着手，第一个重中之重，最重要的还是饮食嘛，因为我们要从我们吃的食物去
拦截

这个坏胆固醇的吸收啊，去拦截它。还有呢，从正确的饮食去加速排除过多的坏胆固醇所以我们要控制坏胆固醇的最核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减少就是让肝脏减少过度的制造，然后减少肠道吸收，增加我们肝脏代谢坏胆固醇的能力可以从什么样的饮食呢？其实现在国际上有很多不同的饮食形态嘛，像地中海式饮食啊，或者另外一种专门针对这种心血管疾病预防的叫做德舒饮食哈。那这两大饮食法都可以有效降低血液中的这种斑块哈。那其实呢，我更重视的是什么？就是你也不要去管什么地中海饮食还是德舒饮食，你去看说，哎呀，它的这个细节，你就只要记住，就是以全植物性饮食为主啊，就是至少你的植物性的饮食，就是能够占到70-80%以上啊，能够占到85%以上是最理想的哈。那当然，你能够完全植物性饮食呢是更好啊，所以也就是说，就是植物性的饮食，它是可以帮助你去拦截身体去吸收坏胆固醇然后呢还可以帮助身体加速排除这个坏胆固醇所以就是你要吃到大量的这种蔬菜呀水果每天至少摄取到5份蔬果那这是最低标我建议能够摄取到10种了10种以上那还有呢丰富的抗氧化物可以防止这个坏胆固醇被自由基氧化因为坏胆固醇被氧化的话它就是对我们尤其大脑伤害是最严重所以那这个蔬菜呀水果呀里面的大量的这种抗氧化物就可以帮助我们防止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那还有呢多吃全谷类这些全谷杂粮来取代精致的淀粉那我们的主食呢至少能够有60-70%是以全谷类为主那白米饭这个最好不要超过40%那用燕麦呀、糙米呀、这些地瓜啦等等取代这个白米饭啊或者是白面粉的制品。好，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来谈。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竭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创立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哈，那这个我们要控制坏胆固醇的量，很重要的，要从饮食调整哈。那我们吃这个大量的全植物性的饮食可以帮助我们拦截坏胆固醇那还可以怎么样加速我们的这个坏胆固醇的排除那促进我们的这个肝脏的代谢所以呢就是以全植物性的饮食为主不管是地中海饮食还是德舒饮食因为这两种饮食法都强调的是什么都是高比例的植物性的食物好，
那所以要吃大量的蔬菜呀、水果呀、全谷类呀，那还有像这个豆类啊、坚果、种子类，那另外呢，每天都要补充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知道纤维有两种嘛，一种是水溶性，一种是非水溶性，那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它是最天然的胆固醇磁铁，它是可以像磁铁一样啊，把这个胆固醇啊，把它吸附起来然后可以从我们的肠道就是把它排出体外因为它会水溶性纤维，它在我们的肠道，它会形成这种胶状的物质然后它就吸附我们肠道里面的胆酸然后呢，随这个粪便排出体外，而且它逼迫就是肝脏消耗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来制造新的胆酸，就怎么样可以达到降血脂的效果。因为当这个我们吃了丰富的这个水溶性的纤维，它在肠道它会形成胶状的物质嘛，然后它可以吸附肠道里面的胆酸跟胆酸就一起从粪便排出去。诶，那这时候因为我们还是需要胆酸所以肝脏呢，它就怎么样？它就要消耗血液里面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来制造胆酸，所以就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把它消耗掉了那当然就可以降低这个坏胆固醇那到底哪一些食物是含有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其实，首推燕麦还有就是秋葵、木耳、海带、奇亚籽还有大麦、苹果这些以上我提到的这食物都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那燕麦其实这边再跟大家进一步说明一下燕麦有一种是它是就是圆颗粒的嘛就是原本的状态就一颗一颗的，就跟那个小麦一样或者糙米一样是一颗一颗的那它的这个降胆固醇的效果是最高的。如果说我们用十分来讲的话，它就是10分不过因为燕麦你整颗的话其实是它很不容易煮，就跟糙米一样所以呢，市面上有卖一种叫做刚切燕麦就是它用那个就是切好的切把一颗燕麦可能切成2、3段那么它就会煮的时间就会比较快。像我自己在煮饭的时候都会加这个刚切燕麦英文就是 steel cut 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这个英文是说 raw oat 那它就是就是把燕麦粒把它压扁了那它也是很完整的一个燕麦，那它的降胆固醇的效果呢？大概是90%就是它的这种效果也是非常高。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快煮燕麦片那这个快煮燕麦片呢，大概它降胆固醇的效果大概可以达到至少也可以达到80%所以我们建议你吃燕麦的话要吃这几种，那千万不要去买那种这种什么即溶速溶的这种燕麦片更不要去买坊间那种已经调好里面有一大堆这种添加物的，包括糖啊什么的香精的那个是更不要了好，所以燕麦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帮助降坏胆固醇的这个食物。好，那另外呢，在饮食上面一定要用好油替代坏油就是。前一阵子呢，这个台湾的新闻就是这个查到了好像1300公吨的吧就是这个精炼油里面有这个致癌物
那只要是精炼。

0: 油啊就会有啊，那这个政府为什么会罚呢？它是因为超标了，不是说它没有哦啊，只要是精炼油一定都会有，只是超过标准了哈、啊。那我们都建议啊，就是尽量是还是少用了啊，用好油替代坏油啊啊，但油一定要吃了，不能刻意的不吃啊，只是就是你要选对啊。多选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比如说像橄榄油啊、苦茶油啊，啊或者酪梨油啊，啊，因为它们都可以帮我们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啊，就坏胆固醇，而且呢又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啊这个提升好胆固醇的量哈、啊。那另外就是建议每天吃一小把的坚果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种子哈，每天吃一大匙，大概是5到10颗左右的，没有调味的哦啊，核桃啊、杏仁呐 啊等等啊，因为它里面都含有植物固醇啊，这个植物固醇呢是可以跟胆固醇竞争肠道牺牲的通道啊，所以它就可以减少。胆固醇被身体吸收，好，所以啊，这个建议啦，就是每天都吃一小把啊，那也不能过量哦，过量哦，就是所有的营养素就是恰恰好就行了啦啊，那过犹不及啊，太多太少啊，都不好啊，那哇，今天时间又到了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来跟大家谈啊这个话题。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 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

0: 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纳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满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满1500，你同时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7: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大家分享的、一样是跟我们现实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关，也就是我们的财务状态哦。想到钱呢、很多人就一个头两个大，有些人可能现在背负着债务，亦或者你现在生活十分的困顿，所以提到钱你就觉得

0: 哇，那想必大家这个线上听到就觉得有很多关于自己钱财的这个问题啊。嗯、像我们以前两位有访谈过，大家一开始都觉得说，哎呀，我有这些烦恼，必然是因为我钱不够啊，钱不够烦恼才多。但是呢，因为毕竟我也没有体会过什么有钱人的心情，所以我猜啊，有钱人大概也有他的财务烦恼吧。只是说我们很难体会，我们觉得那是奢侈的想象。那其实，在这一次我们聊到设计你的财务幸福，真的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教大家重新去检视你现在的一个金钱的观念跟状态。因为我觉得大家生活其实蛮忙碌的，你大概啊对于钱的感觉应该是你每个月可能会有一个薪水进到账户，然后你就把它分出去，卡费、学费、交通费，然后分完哦，好像可能有点零头留在那个账户里面啊，每个月都有点零头留下来啊，那就是你的储蓄。那你可能半年、一年扣一次保险哦，这大概就是我们对于钱的那个实质想象。那平常大家的开销大概也会形成某种规律跟习惯，例如说我习惯早上都花大概100多块钱去买一份早餐，然后都是固定的哦，便利超商、咖啡厅，然后午餐我就是公司附近可能买小吃店吧。哦，在台北其实真的好贵，对。然后晚餐呢，可能就是回家路上买什么，然后也不会去想什么别的，除非聚餐特殊情况。那想要问问看，两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大家目前对于钱的想象大概就是这么反复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要怎么重新去计算每一个财务状态呢？很多人一想到说我要计算或记录，就觉得好繁琐哦。我花个10块钱买一杯饮料也要记，对。那到底应该怎么做？
1: 啊，确实，其实我们最终也是会希望让它成为一种大家的习惯。
0: 哦，
1: 对对对，但是有点像我们要把顺序在盘点的时候，我们把顺序稍微做一点调整。好，像刚刚微微有提到的，我们一般来讲，正常来说就是一个薪水进来，该付的都付掉，剩下来的我才去想，哎，我要怎么样去做运用？
0: 哦，
1: 对，那这种状态就会发生什么呢？哎，我如果想说，我这个月剩5000块啊，我本来想要定期定额，结果这个钱还没花完，然后下个礼拜朋友就揪，诶，那我们半年后来去日本玩一趟吧。
0: 嗯，
1: 这个钱是不是马上就变成旅费了？
0: 哦，
1: 你就不会存下来。
0: 嗯，
1: 对，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是希望大家先去思考，诶，什么事情会是我们在这一生呢？我们讲到这个范围是有点大。好，在一生当中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事情。好，不是说不能去旅行，而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生的角度去思考。诶，我的退休金，假设我如果还年轻的朋友，未来有没有想要结婚或买房的打算？好，这些我们都把它纳入到我们整个生涯当中来去考虑。然后有了这些，比如说有具体的时间啊、目标啦、啊、好金额等等之后，再回推回来说，诶，我现在一个月应该假设存5000块是够的，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诶，我这5000块，你就不会在那个时间点会去把它花掉，也或者是你规划完之后，这5000块确实就是你的旅费，那你也可以花得很安心，你就不用在那边担心说，诶，我这个到底是要存，还是朋友揪了我就要去玩啊？去玩了之后，好不容易可以存的钱好像又空掉了，然后这一年下来，可能又看回头一看又没存什么钱，就会开始感到焦虑。
0: 嗯，
1: 对，所以这位是我们讲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以终为始。
0: 哦，
1: 啊，对，就是你最终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这个图像，那从这个往前推，我们就会比较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样的动作。那这样子的一个有系统的一个方法，就会很自然而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叫做安心感的东西，
0: 嗯，
1: 也就是所谓的幸福啦。
0: 是，
1: 对。
0: 所以其实一开始哦，两位老师包含在书中也不断提醒到大家，重要的是这个安全感嘛。对，就是安全感就让我们觉得说，哦，不管我们的生活开销是不是特别大，或者是赚的钱是不是特别多，总之你就觉得哦，我每天都很安全哦。我有足够的钱可以花用，然后让我的生活顺风顺水。其实我试着去回忆一下，我相信大家也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有不同看重的事情。像如果是我可能学生时期吧，因为我觉得学生真的好单纯哦，就是你可能如果家里条件也还不错，可能你也还不太需要打工，你可能学费或什么也许家庭是可以支应你的。那大一点之后，你可能会开始打工赚一些零用钱啊。通常哦，这个爸爸妈妈都会很好啊，你赚的钱就给你自己花用，但是平常你吃家里用家里的，也不需要给家里面的钱。所以我记得啊，那时候就是我很单纯的打工赚的钱，我那时候就想说哦，那我也住家里嘛，所以我就把那个钱拿去扣基金这样子。所以就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我那时候讲说好，那我每个月至少都可以有3000块钱可以扣基金。

0: 我一定要把这3000块钱赚到，那其他多的可能是我什么跟朋友出去玩的费用，但是我至少要赚到那3000块，那其实那就是最简单的模式。可是到长大之后就变得更复杂了，因为你会说哎呦，我有一些我理想顺位啊，可是现实就是还是必须让我花那个钱。例如说我有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有些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可是再怎么样我也要先养活我自己嘛，我可能有一些什么房租啊或交通费啊，所以大家就卡在那边，就会觉得说其实我现在的状态根本就还不能去思考我究竟要把什么东西放在第一顺位，好像第一顺位是生存这样子。那不知道茂恒老师这边也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打拼啊，我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运用的金钱啊。
1: 我觉得这很有体会啊，可是有些路得经历过才知道。
0: 你说要经过这个痛苦期。
1: 对对，你要经过痛苦期，因为就像微微讲的，我们在学生时期的习惯是你不用把生存的花费先纳在前面，因为通常生存的花费已经爸妈大部分会做处理，或者是学费啊，然后你的房租啊，然后你的生活费，甚至有时候你发现你回家你也不用特别花什么钱。
0: 对啊，
1: 甚至你可以从家里带一些东西去你住的地方。
0: 对，晚上先回家吃饭，再回租屋处嘛。
1: 对，你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可是出社会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来。对，渐渐的，一定爸妈还是会放手。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大爸妈可能在从小的教育过程当中，就有让小朋友有意识到这些是未来要遇到，只是爸妈现在先处理。可是很多人是不讲的。所以我们直接跳过了那一个，就很像我会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以前爸妈都会说学生时期不要谈恋爱，你好好读书。对，然后等你毕业以后爸妈问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0: 就是这么突然。
1: 对，就是
0: 跳过一切。
1: 就是对，好像跳过我们要学习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太快了。对，那可是当然我们出社会不可避免嘛，你遇到只好自己开始慢慢的不舒服。跟感受，对，那心中也因此才会意识到，我们真的会有一些是必要，你非得支出的，对，然后有一些开始才渐渐，我们把我们以前很日常的，假设只是存钱、工作、买手机、换摩托车这种顺序，我们可能渐渐把它往后排，要以每个月的房租、每个月吃饭活得下去，那为优先，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排序对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才会有办法在自己的以后的支出上去做调整。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你会知道顺序以后，你一定要调的是你那个，你有些东西你不能动，你不可能不缴房租啊，你会被赶出去，你不可能不吃东西啊，对，所以你会把一些你想要的可能奢侈品，或者是刚刚讲的像旅游或什么的，渐渐把它往后排，然后才意识到说调整以后，然后让自己意识到有没有办法开始有储蓄。因为你有办法有储蓄，你知道储蓄是可能根据你短期有没有要用钱，像哲明刚讲的旅费，或者是你以后长期的，无论是以后要不要结婚、买车、买房、生小朋友，你才有钱可以去做其他的规划。所以收支储蓄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那优先顺序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先排的一个点。
0: 是，我觉得索性啦，我那时候真的刚毕业之后，等于说开始有所谓的固定月薪进来。老实说，我对当时的月薪啊，我其实忘了多少。我们假定可能约莫3万块好了。其实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我所谓的概念是说，我知道我的户头进了这个3000，但是呢，我不晓得他能做什么，就说他到底要怎么花用啊？我想做的事情是不是刚好可以在这个3万块以内，还是说会超出？所以我记得一开始作为一个社会新鲜人，比较能够算是主动掌握自己财务状态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欲望很多的人，你很可能就发现钱花得很快。
1: 没错。
0: 然后或者是你那时候刚毕业，然后很多同学感情还很好，很常去聚会，在台北聚会啊，多贵啊，常去吃间餐厅，大家 share 下一个人1000多块，你也不可能每个晚上都吃嘛，但一不小心一个月吃了5、6、7、8趟，也是一个不小的开销，所以我大概琢磨了一年左右吧，是也没有把它耗尽或者散尽家财啦，但是就突然发现说，其实如果我不打算就是负债去过这样的生活的话，那我有一些开销必须减少。那当然有人可能是反过来的，我宁愿负债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甚至他可能就过这样的生活已经已成习惯。那不想要两位老师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老实说现在负债的人其实蛮多的，很多人例如说很多人负债是这样，他负债去投资啊，或像我其实现在也是负债，因为我房贷所以是某种负债，但是怎么去看待像刚刚的这种情况，负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然后这到底是不是我能承担的，还是反正我就是及时享乐就可以了。
2: 哦，其实刚刚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承担？
0: 哦，
2: 因为我们想啊，虽然我们今天负债，不管你的负债从哪里来，哦，跟朋友借的，跟爸妈借的，跟银行借的，哦，等等，跟当铺地下钱。

0: 逛街的都可以。好，但是实际上未来我们是不是还是要从我们口袋掏钱出来去偿还这笔钱、
1: 嗯、对，
0: 所以不管跟谁借的，我们其实要思考的是它其实是跟未来的我们自己借的钱。嗯嗯，你现在可能拿到一笔钱，然后很开心的把它花掉之后，对，那当下是得到了一些这个舒服的感觉这样、嗯、但以后痛苦的感觉可能会加倍袭来这样。
1: 对
0: 对，所以其实负债没有所谓的好跟坏，好，其实是看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它，还有最重要的其实是、嗯、诶，我们用了这笔钱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清楚、嗯、那回头才会知道说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还款能力，好，去还这些事情。所以像刚刚微微讲到，诶，我们有背房贷，这个基本上多数的人啊都不会是，很少有人可以买房就直接用现金吧。
1: 对
0: 对啊，对，所以你就会去背这样的一个房贷是很合理的。那我们也都会知道说，诶，我们这样的每个月还款就是在累积一个，比如说，诶，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家的这样子的一种幸福的感觉、嗯、但如果我今天借来比如说像很多朋友可能说不定还不晓得说，诶，我都每个月卡就缴最低、嗯、那其实你就是有一部分的卡没有还，你就变成就是一种负债，而且那负债的利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对，那可是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变成我只是把它花掉，诶，我一趟旅行把它花掉，对，然后未来我还是要还回来，我未来还是要去找时间把它还回来这样子、嗯、所以要看你我们这个负债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我们是不是清楚。好，那我如果很清楚知道，诶，这个负债它可以为我带来的效益有哪一些，然后呢，当然负债有成本嘛，有所谓的利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成本，那我们就去估算，诶，我这样子的成本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承担的、嗯、如果可以，诶，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财务决策大致上而言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嗯、怕就是怕都没有想过，没有想太多啊，诶，我银行打电话来问我说，诶，你现在可以贷多少钱，然后我就说好贷了，钱拿来也没有去思考说要怎么用啊，谁怎么样要干嘛就花了，那当然后面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的这样、嗯、
1: 我觉得那种延迟付款的现象在现在真的是常态啦，不要讲负债，其实大家开始用信用卡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债嘛，在你还没把那个钱真的交给银行之前、嗯、你就是背负着某一个数字。但其实我也确实遇到蛮多人就是会觉得说，反正呢我就是不打算把它付完，就拖一天是一天，或者是有很多所谓的投资理财方式也会主张，就是我们是去用借贷的方式来执行。当然他们可能因为这些等于说金融的一些投资的标的，它可能有一些规则或者是一些玩法、嗯、会让大家很琢磨于用一个，我不晓得这样算不算投机啦，但是就会主张说你就是不需要用自己的钱就可以滚出财富，或者是可以基本这样指引你的生活。我跟网络上超多这种讨论的、嗯、你真的会觉得说、嗯、啊，真的有可能吗？我真的可以运用借贷的方式或什么去支付我的这个条件，只是我把它延后，甚至延后到我死掉的那一刻之类的。其实这种讨论非常多，我觉得也非常吸睛、欸嗯、那到底，当然它方法很多种，也不是说在现场要交给听众朋友，而是说想从两位老师聊，也许茂恒可以帮我们谈一下说，到底这样子的模式是真的可行吗？是说我一定要是有人，当然我想必有人是可以这样啊，但是想必他还是做了十足的功课、嗯、但是如果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会不会单纯就是一个陷阱呢？梦、嗯、想的陷阱，
2: 我觉得蛮容易是陷阱的。因为其实负债就像泽明刚刚讲的，他其实重点是我们能不能承担。哦哦哦，对，因为他一样嘛，你每个月就是有你借钱了，每个月就是有人从你口袋把钱拿出来，嗯，你可以不还吗？你不还你可能就是除非你借很多那逃跑到其他国家那是一回事，对对对。可是你就会发现你好像被迫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有产生一个效果，就是排挤到你其他预算。哦、oh. 对，那万一你即便是你觉得好像投资会有利差，但其实借钱为什么好的时候它会放大，不好的时候它也是放大，嗯，是因为只要一发生一些特殊的状况，你就会发现你其他事情可能不能做，或者是你要在这个时候把你刚好假设正在赔钱，可是你得用了，嗯，你就把它拿出来，然后你就真的赔了。哦、oh.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贷款这件事情，或者是借钱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会都会想的是万一发生一些事情、mm. 我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哦、oh. 所以真的反而能够长久财务能够好好累积下去的人，通常我看会用借贷方式的人，就是他本身财务状况良好。嗯、mm. 对，他不是需要靠借这一笔来翻身。那不然就会像赌博一样。
1: 哦，他其实是有条件去负债的。
2: 对对对，有条件的负债，而且是算过他可以承担的范围，然后他也知道发生特殊状况他也没有其他的变现处理方式或者是其他的管道

0: 让他去应对这些事情。通常有想过这些事情，他比较承担得起。可是市面上看到很多这些什么借钱投资或什么，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这很容易打动人心啊。
1: 哦，就是我好像零成本就可以去赌一把。
0: 对对，其实是赌一把。那没发生，大家觉得有都有希望嘛？就像我们去买个乐透一样，大家还没开奖前都觉得自己有可能会中奖。对，但是开了你就这样。可是这个成本比它大多了。你真的开出来发现结果不如你所想，问你是要把这些借的钱以后你都要还，然后你都没有，然后你人生很多人就会觉得哈，那我剩下的开始都在还债，因为我们是跟未来自己借钱啊，所以你这边失败做这个决策失败，你未来你还是要付啊。对，我觉得这蛮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像我自己当初是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学贷啊，对，所以你会开始有意识到有些钱它会排挤到生活
1: 哦，我之后必须赶快先把它还掉，这样。
0: 对对，可能得处理这件事，可是我一定要也有一段时间去经历意识到借钱对自己带来影响。我记得我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办第一张信用卡，就像薇薇刚刚讲的，信用卡一半就觉得好像这些钱我都可以花，额度在那里
1: 啊。对啊
0: 对啊，你就觉得刚出社会一张卡也十几万然后觉得好像都可以吧，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想说我去看一下健身房，对，然后你去健身房要导览嘛，感觉很不错，我本来只是要买入会费，你知道吗，然后突然就业务跟你说要不要买教练课，
1: 教练课才是最贵的。
0: 对对，所以我然后那时候刚出社会我就觉得我很不会拒绝人，
1: 因为他可能就很一直说服你啊，然后也花很多时间跟你沟通，
0: 对
1: 对，
0: 然后也帮我做 InBody， 好像他做了很多对我付出的事情啊，对，然后又跟我说买了二十几堂、三十几堂会比较便宜哦，
1: 然后你慢慢消耗那个糖数，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刷下去了，然后刷下去以后就后来发现好像有点嘎不太过来哦，因为他排挤到我，其他我还是要租房子，然后还有保费，还有什么就是其他的，对，所以那时候想不太清楚，也跟那时候的朋友请，有真的有也请他说，你先帮我处理一下，我之后再还你，对对对。可是那个时候有遇过这些事，我就真的会比较意识到，借钱真的会因为你人生其他事情可能产生影响，它不是借来的当下用途而已，是要考虑的是，那你其他的支出、其他的目标要使用的钱，会不会因为某些特殊状况导致可能你会产生问题？
1: 是，
0: 对，因为还是以后都要还的，
1: 对啊，
0: 我觉得这是蛮大的关键啊。
1: 因为其实两位都是财务顾问哦，想必也遇到很多这个各行各业，不论是企业端或者是民众，亦或者是自己生活周遭的一些亲朋好友。老实说，我有点难掌握说，以台湾人啊这种对钱来说，应该是真的是非常重视，尤其是台湾对于财经的讨论热度之高，然后我感觉好像大家会有，也许啦是同温层的感觉，但总是会有一种好像人人都在谈投资理财的这个趋势。但你们实际上接触到的民众，大部分的观念是好的吗？还是说像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也就是那种很及时享乐型的，就是以负债度日？那具体的你们的观察或者是这个状况是如何呢？
2: 好，我想刚刚讲到这个理财齁，在台湾的风气是好的，其实大家走到书店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1: 都是
2: 理财
1: 书
2: 籍特别多，对对，所以确实真的是，所以这个社会上有蛮多人在讲所谓的理财啊，或者说讲财务规划啦，这样子啊齁。那从我们比如说可能来找我们咨询，或者是说我们实际协助的客户来讲，其实各色各样的人真的都有不管是说一开始就哇对投资很厉害，然后但是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说，如果他觉得自己投资理财，然后比如说都买好 ETF， 他还要找财务顾问干嘛？对，那像这一类的人也有很多然后也有所谓的理财小白，就是以前完全没有投资的，然后也有一类人是什么呢？哇，一来的时候已经借了，比如说1000万房贷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已经拿着1000万房贷开始去做什么什么什么投资，然后一问呢，那大概多久以前开始投资的？差不多这一两年吧，这样子。所以其实也不是一个很长的投资经历，但是就可能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会让他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决策。对。那但是其实回到我们如何协助像这类的人的这个客户呢？其实还是会很像我们这一本书里面在讲的。做这些财务决策，最终多数时候我们其实只想到我要赚更多钱。对，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有没有想过赚了更多钱到底要干嘛？其实这一个问题真的很少有人去想，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在大概30岁的时候就帮自己设定一个财务目标，这财务目标叫做我50岁要有5000万。 就这样子、哦、嘿，通常大家都是这样设财务目标、嗯、
1: 对啊，就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
2: 具体的一个数字，但是当你问到诶、欸、为什么是5000万啊，那我就懵了。

0: 说为什么5000万？5000万到底是够还不够嘞？
1: 听起来好像蛮多的嘛。
0: 对，有的人可能够，对有的人可能不够。所以当真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目标，它虽然好像很具体，但其实不明确。我们只是好像看起来好像感觉5000万够这样。对，所以我们在协助大家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会是，OK， 你的目标到底有哪一些？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先设定一些具体的一个目标。然后其实很清楚有目标，跟比如说我们书里面前面有所谓的财务见解，好，加上你现在在什么位置之后，你就会有一个理财的方向出来。对，那通常很有趣哦，我们在做完这些事情，最后这个报告书出来给了建议之后，客户才会发现说，比方说像这个借贷的，他就会发现，其实我好像也不一定要借钱，我就可以完成我的目标。那我当初干嘛这么紧张的去借钱？其实问题是出在他当初就是被一个焦虑感给逼迫着说，我好像要赶快这样做，我才来得及存下钱。但实际上不一定需要，对。然后像比如说，可能是刚出社会的，或者是说我们讲理财小白，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有时候我们还觉得理财小白比较好处理，因为他白纸一张，我们要给他做建议或规划的时候，
1: 比较好接受。
0: 对对对，你不用把旧的打掉，你就像一个新房子一样，你要进去装潢，里面都空空的最好做。如果本来就有做一堆东西，你还要打掉然后再做新的，反而是麻烦的。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最大的收获啦，就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或建议，但是这样子的一套方法跟准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辅导大家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它其实是适用所有人，几乎是所有人啊。
1: 对啊，我们还是要一步步重新检视自己的财务状态跟你的这个目标是什么，那目标也是可能会改变，每个阶段不一样。
2: 正声健康报报，
1: 真的遇到好多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睡眠的困扰非常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睡不着又早起啊，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或者是大半夜啊，因为想要上厕所爬起来上厕所，结果就睡不着了。睡眠问题真的很重要，因为睡不好，你早上精神不好，一整天浑身都不对劲了，到底该怎么办呢？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4: 这是我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去韩国玩嘛，他就是你也知道去韩国玩他们的国宝就是高丽参嘛。他有一天说你看你这么累，就拿个参就给我喝喝看嘛。结果喝完之后我发现那一个晚上超级好睡。然后喝完之后那一天让我真的一觉到天亮，我是吓死了。对，
1: 跟过去真的差异太大了，并且刚刚讲过说，韩国啊，我的印象就是那种保养的圣地。其实，在韩国当地蛮有名的，他们不是说冬天才来进补，还是说我们可以来效法一下他们的保养观念？
4: 其实他们平常就在喝这些东西，喝红参的话，就是等于是在保底。那红参呢，它是属于比较温补，它经过一个九蒸九制的一个过程，把它的燥热去掉了，去掉大部分。那就是让人体可以更温和的食用。
1: 具体来讲，它里面有些成分其实对我们身体是蛮好的哦。
4: 对，其实像参里面的话，它里面有嘎巴，还有皂苷。
1: 这两个。
4: 对，皂苷就是它是针对我们就是改善疲劳。然后呢，固元嘛，那中医叫固元嘛。红参像我刚才讲的，它除了还有一个嘎巴的作用，它就是可以安神。皂苷能够让我们那个自律神经啊，免疫的体质就会提高。所以其实喝参它等于是一个多元性的把基础打好的一个食材啦，我们要当成一个食材。
1: 是，
4: 他们的韩国的卫福部针对正常的人，就是一般的人，就是2.4毫克。
1: 2.4毫克是指那个人参皂苷，
4: 皂苷的含量，它其实一天这样就够了。可是像我们的红参啊，大概就是有4.6毫克，
1: 比较多哦。
4: 对，所以你喝起来是等于是 plus 的，你的生活就会让你多一点保障这样子。
1: 我们的每一条这个红参精，我自己刚吃了一下，就是反正就一口而已嘛，也不会太苦，不会味道不会太重，又有那个蜜的味道。
4: 对，
1: 那个蜜呢也不会太甜，苦甜苦甜交织。
4: 对，
1: 然后不管你是做办公桌的，或者是外面劳动的，甚至有一些刚刚讲熟龄族朋友有睡眠困扰的，其实你要平日就把自己的营养来补足，要做好保养。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高铁南红参精，一条就是一天，就一口 这么方便。
4: 没错，
1: 一盒是30条，我们再多送6条，1980。
4: 我们今天真的是来送健康的，
1: 让大家平日就养成保养习惯。
4: 那我们有可以吃3个月的
1: 哦，
4: 这个组合百货公司卖的最好，在百货公司这样一套呢，
1: 嗯，
4: 要将近要10000块，2盒，我再多送你30条。
1: 哦，这样90条，
4: 90条只要3980。
1: 高铁南红参精，我们是2盒30加30，再多送30，一共90条，可以吃到一季，也就是3个月。然后这一个很专属的优惠价3980，那我们其实平均下来了一天40块了，
4: 对，
1: 很便宜。欢迎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岳峰老师给我们推荐分享哦，非常谢谢老师。
4: 哎，谢谢。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壁，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威，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要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